0: 的功能失调啊。所以说呢，这些多余不好的东西浊物，它就可以损害我们的身体啊，它一定是这样的。
1: 对，
0: 是吧？那如果从这个西医来讲呢，其实也好理解。你像这个西医讲叫血栓呐、斑块啊，血液当中像多余的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糖分呐、细菌、病毒、炎症等等，是吧？很多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这些是不是也都不好的东西，也是脏的东西啊，坏的东西啊？是不是也都属于要浊呀？
1: 对，
0: 只是说法不一样，是吧？也都是需要把它怎么要清出去的，所以说这都是属于浊的范畴，所以我们要知道了啊，就是，所有的我们身体消耗转化不掉的，对身体有毒害的物质，都是浊的范畴。那如果说我们不能够第一时间及时的把这些浊物东西把它清出去、摒弃掉，那所有这些不好的东西，它就会产生这种气体。这个气什么气？它肯定不是什么好气，就是浊气，
1: 浊气不好的气，
0: 对吧？它不好的东西，它散发的气体一定是不好的气，所以这就是浊气。这很好理解，浊就是脏的、坏的、变质的，堆积放置时间久了，它产生这种气味儿。就像这个，我们朋友说了。如果说你看家里这个没来得及扔的这个饭菜呀，剩饭剩菜，是吧？食物垃圾如果不及时清理，你看几天的光景，味儿了嘛。所以说我们要怎么办呢？是不是必须要把这些腐败的这些食物垃圾，残羹剩饭，是不是把它给它得扔了，得清出去啊？
1: 对，
0: 你要不然你在那放着，它不一直散发浓烈的气味吗？对吧？像一条臭水沟，它散发的气味，可能影响的几公里的空气环境，这是刚开始。那如果还不及时治理的话，你想想这个臭味越飘越远，这个污水沟可能进一步影响更大的一个污染范围、污染环境。没办法，因为啥？因为这个气体呀，它是属于弥漫的，是扩散的，对吧？不管是好的气体、坏的气体，它都是弥漫扩散的，所以它就这个道理。
1: 舒老师，您这么一说哈，就把这个浊气呀，更加的给具象化了。因为我们听这个浊气，从字面上我们，大致能明白这个道理哈。但是毕竟浊气嘛，它毕竟看不见，哎，也摸不着，
0: 对，
1: 哎，所以说不会有更深层次的一个认识和了
0: 那
1: 解。
0: 倒是，
1: 哎，经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这回对浊气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了。我们虽然说看不见也摸不着这个浊气，但是我们是能感受到它的，
0: 对，
1: 能闻得到，
0: 对，
1: 就比如说，我能想到的就是很多的老年人啊，就是，包括我和这些老人们他的子女啊，在一起聊天儿，大多数人反映的说，这个老年人身上存在的一种老年味儿，
0: 对对，
1: 啊，您说这个它是浊气外散的一种表现吗？
0: 你这说的太准确了啊！咱就说这个老年味儿这个事儿啊，你看这个，其实很多老人呐，他自己都不知道咋回事儿。
1: 其实很注重卫生，
0: 对
1: 不
0: 呀，
1: 是说这个
0: 他
1: 老
0: 不
1: 人
0: 是说
1: 他
0: 不洗
1: 不，
0: 澡不换衣服，
1: 对，
0: 是吧？也不是说住在垃圾堆里了。你看老人这个屋里，你看有的老人屋里收拾得井井有条的，非常干净，床单被罩，是吧？都很干净。但是你会发现，他总是有身上散发出的一种怪怪的味道。这味道肯定是很难闻，它不是好的香味儿。所以说，这什么叫老年味儿？哎，说老年人，他容易就出现这个味儿。有人说这个味儿是啥味儿呢？像腐败、腐臭的这种味儿，陈旧的这种味儿。甚至还有的呢，散发出这种味儿呢，你叫不来啥名儿，你还说不好，可能是怪味儿。说为什么呀？哎，说人老了，身体咱知道这个代谢机能它缓慢了，也下降了。是吧？说身体当中一些代谢的废物啊、油脂啊、死皮呀、湿气呀、火气呀，包括有一些老年朋友他经常吃各种药物，是吧？留下这些药毒等等，这不都是不好的东西吗？这些浊物如果说代谢慢、排泄不出去，堆积在一起，堆积的多，这是啥？这不就是浊吗？浊堆积多了，时间长了，都憋在身体当中，它慢慢是不是就发酵啊？那发酵以后，它会散发出气味啊，
1: 就变成难闻的气味了。
0: 对吧？咱叫浊气不好的味儿吗？ 那这味儿从哪儿出来的？它就顺着咱们这个皮肤毛孔呼吸呀，包括二阴呐，就身上所有这些孔窍，它是不是就开始向外发散呢？
1: 嗯，
0: 它就散发出来了。所以说，这不就是老年味儿，不就这么来的吗？啊，所以说这个，大家看啊，我昨天给大家讲到了这个浊气的两大特性，一个是弥漫性，一个是困中性。
1: 嗯，
0: 你看这老年味儿是啥？它就是弥漫性的一种特点。身体里面那些浊物垃圾太多，没排出去，产生了浊气，然后浊气开始弥漫扩散，聚集过多，就会在身体由内而外的啊，通过皮肤毛孔，透过咱们的呼吸道，通过二阴，通过所有的孔窍，它就开始向外弥漫，向外散发出来嘛。
1: 嗯，确实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哈，您讲的这个弥漫的问题。
0: 嗯，
1: 那么昨天您还说到了它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困重。
0: 对
1: 啊，那这个困

0: 慎重这个特点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
1: 嗯，它这个内经当中怎么讲啊？内经当中有叫阴阳应象大论篇，
0: 嗯
1: 啊，当中怎么讲呢？啊，说清阳为天，浊阴为地，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的理论，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清阳之气它是干净好的嘛，
0: 嗯，
1: 清阳之气它都是往上走往上升的，就高高升起，那浊阴之气它是往下走，它是往下沉的，
0: 嗯
1: 啊，那为什么说清阳之气它往上走啊，浊气会往下走啊？刚才我也讲了，浊气从哪儿来的啊？是不是从各种浊物啊、不好的脏东西这些里面散发出来的？
0: 对，
1: 也就是说它这种气它是不是就不纯净啊？
0: 嗯，
1: 是不是这种气体当中是不是就会有太多的冗杂这些物质在里面呢？那是不是这个气的质量就会变得沉重了？
0: 就是里边有太多的杂质。
1: 啊、举个例子好理解啊，你、
0: 嗯、
1: 像这个雾霾天，
0: 嗯，
1: 你看这个空气当中如果是各种这种粉尘颗粒 PM2.5，
0: 哎，对，我们现在都看这个指标，
1: 对吧？
0: 嗯、
1: 你看看这些浊物在空气里面了，是不是就导致空气就沉重了？然后这个气数就往下走啊，
0: 嗯，
1: 所以说才被我们很容易就吸入到咱们身体里面了。
0: 对，这个在有雾霾的天气，如果是住在超高楼上的话，
1: 哎，
0: 看到上面是晴空万里，
1: 哎，
0: 下面全是雾霾，
1: 哎，对，就是里面这个气的有杂质嘛，
0: 嗯、
1: 它沉往下走啊，
0: 嗯，
1: 对吧？你比方说万里晴空的时候，你看这云彩，你看是不是高高的挂在天上，离我们特别远，
0: 对，
1: 对吧？然后呼吸空气是也特别清新，
0: 嗯，
1: 这叫清阳之气，好的空气嘛，所以这叫清阳之气，它往上升。啊，因为它干净纯净，没有杂质在里边，所以它就轻轻地往上走，和空气一样，它把云彩都托得那么高。那如果说比作人体当中来说，也好比喻，你比方说这个一旦脾胃当中这个浊气，啊，它怎么来的？啊，比方说这个脾胃的清阳之气不足了，那脾胃的动能动力不就减弱了吗？
0: 嗯，
1: 因为所有脏器的力量来源都是什么？气的推动嘛。啊，它清阳之气少，它动力就减弱了。这样一来，是不是咱们过多的食物就会堆积，就消耗不掉啊？
0: 嗯，就不消化了。
1: 哎，它转化消耗不掉的话，堆积时间长，它是不是会散发出不好的气味啊？就像剩菜剩饭似的，你吃不了，你在那放着，
0: 嗯，
1: 那时间长是不是就会散发出浊气，
0: 就腐败了？
1: 哎，哎，所以说咱们要知道啊，脾胃的清阳之气为啥说非常重要？干啥？它能帮助我们脾胃运化水谷精微呀、啊。脾胃如釜，啥叫釜啊？釜就是古代炊具当中一种做饭的家伙事儿，就像现在咱说的锅似的，也就是脾胃就像一口大锅似的，它会把咱们吃的各种食物啊，都给它什么煮熟糜烂了，通过水谷精微转化成营养，然后进行吸收了。
0: 嗯
1: 啊，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你要想把这食物给煮熟了，是不是得需要柴火呀？
0: 嗯，对、
1: 啊，是吧？你这个，要不然你说没有火的话，你生米怎么能煮成熟饭呢？那火是不是就是动力呀、啊？就是动能啊。
0: 嗯、
1: 所以脾胃的清阳之气就相当于那就是柴火，它的火力越足，烧火做饭它就越容易。但一旦脾胃的清阳之气不足了，反而是浊气多了，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你的柴火被雨淋了，湿了，
0: 嗯，
1: 火力它就不旺了，不愿着了。那你说做饭它是不是就不好做，它能做熟吗？
0: 那肯定是不行，火都烧不起来了，那肯定是做不了饭。
1: 对，就同样的道理、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脾胃的浊气如果多了，它会影响啥？就会影响咱们的消化和吸收功能出现减弱了，会影响到这个胃肠蠕动就变慢了，胃肠功能动能就下降了，肠胃蠕动没劲了，吃点东西的不消化，打嗝胀气啊，而且是什么呢？你这锅饭还没做熟呢，还在锅里放着呢，又做下一锅饭了，你说这种情况还能不能做呀？
0: 那肯定是不能了，
1: 对吧？你相当于你脾胃当中的食物堆积很多，还都没消化转化掉呢，你又开始吃上了，那不越堆越多吗？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一旦脾胃的浊气重了，这食物的吸收转化能力下降了啊，上一顿没吃了，这顿又来了，慢慢的你会发现就是怎么出现啥症状了，就吃不下去了。
0: 没有
1: 恶心厌食，
0: 嗯，
1: 没食欲了，看东西就恶心，不想吃，甚至是吧，吃点东西就会呕吐。 就是我刚才说的道理啊，就是脾胃当中动能不好，清阳之气不多了，浊气重了，你吃这些东西啊，它不能很好的消化转化完全，然后你就开始吃下一顿了，又来新的了，它就装不了了，它就往外吐。
0: 嗯
1: 啊，那你说食物消化吸收转化的这么慢，会不会引起便秘等等这些症状？就是浊气这种困重的特性导致了脾胃肠道的运动能力下降，说简单啥，就相当于把这个脾胃肠道啊，让浊气什么，就把它像捆住了一样，困住了，然后它就干不动活了，它功能就不好使了。但是你看这种情况，很多人有了以后他也着急啊，他去这个医院，他去做检查，然后开始找原因，又是彩超的，又是照相的，又是肠镜胃镜的，但是发现找不着原因，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胃肠方面的一些实质性器质性病变，没找到，没发现。
0: 嗯，就是发现也没溃疡
1: 啊，没有
0: 什么
1: 感染的炎症，没有
0: 炎症，啥都没有，
1: 对吧？
0: 嗯。

0: 但是他症状属实有这些症状，
1: 但是不舒服自己知道，
0: 哎，他知道啊，
1: 嗯，
0: 但是你要找中医看就能看明白，因为中医通过这个症状诊断、辨证分析，它有几种症候和类型。你比方说脘腹胀满的、食欲不振的、疲倦乏力的、大便稀溏的，这种属于啥？叫脾胃虚弱。啊，你看中医要传统治法怎么治呢？就健脾益气，你先用这个四君子汤来调理。如果说胃脘冷痛的、四肢冰凉，而且舌苔淡白呀、啊，中医属于啥症候？叫脾胃虚寒的症候。一般传统治法，你像这个用这个理中丸呐、啊，温中散寒嘛。如果是脘腹这种胀满，同时口苦黏腻、大便黏滞、舌红苔黄，啥叫湿热蕴脾的症候？用啥？用清中汤，清热化湿。还有的人出现啥呢？这种爱腐吞酸的、脘腹胀疼的、排便酸臭的，这叫啥？属于叫饮食积滞。用啥？用保和丸，或者是用这种滞食导滞丸、消食导滞。还有的人出现啥呢？出现这个肋腹之间这种胀痛感，伴有情绪的抑郁、肠鸣、腹泻，这叫什么叫肝郁脾虚的症候？啊，传统治法，你像用这个逍遥散呐、啊、疏肝健脾丸啊，大家看看，这都是一些传统方法。但是这些方法无非呢，就是针对这些症候的类型，无非呢，最常用的、最常见的这些方法。那问题来了，那你说这些方法？最终真就能把问题解决吗？啊，可以这么讲，答案不可能是完全解决，只能是缓解，后续还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一定会这样。
1: 嗯，楚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哈，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比我大三岁哈、
0: 嗯、
1: 从年轻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这个胃不好，
0: 嗯，
1: 啊，就是打嗝啊，胀气啊，胃酸胃疼、
0: 啊、
1: 总去医院啊、嗯、什么胃镜肠镜什么都做了哈，就是像您说的没有什么叫实质性病变
0: 是吧、哎、
1: 嗯，但是总难受啊，
0: 嗯
1: 啊，结果就是看中医给他开中药
0: 啊、
1: 嗯、就让他吃，就像您讲的一样，就吃一段药呢，哎，他感觉好点了，
0: 嗯，
1: 哎，过不了太长时间他还犯病，
0: 是不是、哎、
1: 对，就反反复复的、
0: 嗯、
1: 就直到现在也是这样、
0: 嗯、
1: 我们要想一起出去吃个饭什么的、嗯、哎，都得问问他，他可能说哎不行，我今天又不舒服了，
0: 是吧？
1: 对，
0: 嗯，
1: 嗯，您说他这个问题他是出在哪儿了呢？
0: 他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就出在治法上了。
1: 治法，
0: 哎，有时候中医这个也是自我矛盾啊。
1: 嗯，
0: 你刚才也说了，你说到医院也做胃镜检查了，也没查出什么实质性的器质性病变来。
1: 对，就说没什么大毛病。
0: 嗯，也就是说症状有，但是没病变，没损伤。那你说这种情况，你说到医院该怎么办呢？你说也不能不给你解决呀。
1: 嗯，
0: 是吧？因为你难受啊，你找医生啊。
1: 对
0: 啊，那医生没办法，说不行，就给象征性的给你找点胃肠的药先吃着看看呗，对吧？结果呢，药一吃啊，是好一阵儿，完了之后又犯了。
1: 对，就不能停，或者是吃一段时间就感觉、
0: 啊、
1: 哎就没有效果了，
0: 那就换呗，是吧、
1: 嗯、
0: 这个不行换了另一个，结果就是反反复复，始终也不好，这就出现矛盾了啊。什么矛盾呢？中医讲啊，症状者呀，当以调理为主，药物为辅，啊，这句话很关键啊，你看说的很直白了，
1: 嗯，
0: 什么叫调理啊？
1: 调理为主，那指什么呢？
0: 你看中医这调理是的很多，比方说中医的穴位按摩，
1: 哦，
0: 啊，经络疏通，
1: 嗯，
0: 导引按窍，针刺火疗，灸疗、食疗、呼吸吐纳等等，这是不是都属于叫调理的方法
1: 啊？这一些叫调理方法，
0: 啊、
1: 不是吃药
0: 啊？对
1: 啊，
0: 药是啥？药是叫治疗的方法，
1: 嗯，
0: 因为药是治疗的。只要是没有出现这种实质性的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只是单纯的出现一些症状表现，大家记住的话，没有必要大量的去吃药，你做好调理就可以了，就能消除各种症状了。
1: 嗯
0: 啊啊，就像你刚才说，你这朋友他反反复复他也不见好，而且也查不出什么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不就是症状说白了吗？
1: 对，
0: 也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属于本末倒置了，
1: 就没治对，
0: 对吧？他把药给当成主力了，
1: 嗯，
0: 难受了他就用药，难受就用药，药是治疗病损治疗病变，他没有什么病变呢， 没有损伤啊，但是他总吃，把药当主力了，甚至可能都不去调理，都忽略了调理了。结果咋样？他一定是反复不见好。而且也说了，他的脾胃毛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对，
0: 是吧？很多年的事了。
1: 对，年轻时候就这样，
0: 对吧？
1: 嗯，
0: 你说隔了这么多年，你要按照你刚才今天说的话，那从我的角度，我也不知道他的脾胃到现在来说到底有没有病损，这话我也不敢说，对吧？
1: 嗯，
0: 你也不敢说，因为咱都没看见，
1: 对，
0: 对吧？是不是存在？如果说胃部有炎症、有水肿啊、有溃疡啊、有息肉啊、有出血的问题啊，这个现在谁也不敢判断。
1: 嗯，
0: 到底有没有这些病损呢？所以说呢，我建议啊，如果他这个问题还是现在反反复复的，还是在短时间内，就近期再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
1: 就还得做个胃镜呗，
0: 对，看看结果。
1: 嗯，
0: 如果说这个确实他现在这个胃

0: 肠道已经出现这种损伤和病变了。
1: 嗯，
2: 这就说明什么了？浊气长期的聚集对于胃脏黏膜组织已经造成破坏了，哎，加速这个黏膜细胞的老化、衰退和病变呢。咱就拿这胃病举例子，你看生活当中啊，大家伙儿都习惯把这胃病叫啥？叫老胃病。
1: 嗯，
2: 是吧？你看这个老它凸显在哪儿呢？其实说的意思是啥呢？就说明这个病啊，

0: 一样，它一动不动的什么，全堆积在胃脘里了。那堆积的过程当中，时间长了，是不是就会产生不好的一种气体呀？咱说最简单的，你看打这个嗝，啥味儿？是不是很难闻？这种异味儿嘛，实际上这是不是就浊气呀？那浊气如果聚集的多了，时间长了，它是不是给我们会产生一些症状啊？让你感觉到难受不适啊？哎，什么胃胀啊？哎呀，包括这个反酸、烧心等等，它给你发生症状了。那如果同样在潜移默化的时间长了，这些浊气啊，长时间聚集于胃脘当中，相当于什么不好的这种气对整个胃部的环境造成破坏了。那是不是会导致我们胃的黏膜组织长时间受浊气的腐蚀，是不是就容易发生这种黏膜细胞就失去抵抗力、失去活力了，
1: 对，
0: 功能减退？就像人似的，长时间的这种臭气熏天、不好的空气环境里面，这类病的本质背后是啥？就是大量的浊气的聚集造成的。啊，你像各种幽门螺杆菌、沙门氏菌呐、轮状病毒啊，或者诺克病毒啊、腺病毒等等，哪来的？它都是浊气滋生的。你不排这个浊气，只去抑制这些细菌和病毒，那不就是饮鸩止渴吗？换句话说，你是不是治的是半截病啊？
1: 对。
0: 它肯定是好不了的。所以大家看，这个浊气聚集于脾胃当中，弥漫困中，就导致脾胃运化吸收能力下降了。前期一定是吧，会出现一些难受不适的症状，饱嗝、胀气、食欲减退、不消化、反酸、恶心、胃疼也好啊，消灭这些炎症也好啊。然后才能恢复它该有正常的功能。你这是从根本上解决脾胃问题的最正确的方法呀！你要反过来讲，如果它脾胃没有发生任何病损的呢，它只是一些症状，也没有炎症，没有溃疡，没有出血，只是一些正常的就爆炸了，它就会产生伤害了。但你没达到这个实质上器质上病变的，啊，细胞还没有受到损伤破坏的，那你就坚持做呼吸吐纳的方法。所以说，三十六式，尤其是呼自觉，加强做，坚持做一段时间，把脾胃当中的浊气给它呼出去了，清，那就是浊气重啊，犯脾胃困重，最终带来这种不适的症状。我们做吐纳就可以把浊气排出去，
1: 那这个又简单又方便，
0: 多好
1: 还
0: 的
1: 不用
0: 事儿
1: 吃药。
0: 啊，对吧？就让他去做就行了。所以这些年呢，你看，凡是找到我解决各种身体问题的啊，只要是症候症状没有病损了，你比方说。血管发生硬化了，这是不是属于病损呢？心肌都发生肥大了，这是不是属于这种损伤了？
1: 对。
0: 结构都发生改变了吗？骨质出现增生了，各种囊肿或者长结石了，或者出现溃疡糜烂了，或者出现萎缩和坏死了等等，这是不是都属于叫啥？哎，所以说具体情况得具体分析，一定要根据患者实际情况而定。但是啊，大家一定要记住，预防。永远比治疗是更重要的。任何病啊都一样，预防比治疗永远是最重要的。好治了，是吧？这种情况你说后悔都没用啊。预防是啥？那预防是不是我们花小钱，甚至不花钱，就能防止大病找上门将来不让你花大钱遭大罪呀。
1: 对，
0: 所以老话怎么讲啊？说上医治未病，预防胜治疗。换成老百姓积极的治疗和修复。但是如果说你只是出现一些症状的表现，对吧？没有任何的损伤和病变，那最好最快的方式不是药物，就是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就比方说刚才讲到这个脾胃的问题啊，只要你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脾胃之所以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就是因为清阳之气亏了少了，反而是浊气重了才导致的。你不管是这种外浊的进入，还是体内内浊的产生，在脾胃当中聚集过久，它一定会产生浊气。加上浊气的特性是啥？弥漫吗？
1: 困住。
0: 困六字诀当中，大家记着呼字诀，多练习，加强做，把脾胃当中的浊气就都能呼出去。同时把天地的清阳之气都可以把它吸收进来，恢复咱们脾胃肠道的动能动力，就能够消除各种胃肠不。
1: 都是得到了很好的验证了，实践出真知嘛，那它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
0: 对了。
1: 楚老师的呼吸吐纳三十六式系列方法的成功由来， 也是在不断的实践当中来总结完善出来的。
0: 嗯，对。
1: 啊，几十年的时间呢，是独立的医学的学科。

0: 更是楚老师发自内心的底气啊。能把楚老师请到节目当中来，那更是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的福气。大家现在有任何病症相关的问题啊，需要楚老师的解答指导，那可以直接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
2: 母亲都塌陷了，
3: 严重了。嗯，
2: 对，确诊这个病之前呢，就是左侧胯骨这儿一直感觉酸胀疼。
3: 嗯，
2: 它不是那种突发的那种剧疼，就是那种又酸又胀。
3: 哦。
2: 这一不小心要碰着了呀，或者活动的角度不对了睡呀，平躺着睡呀都不行。
3: 嗯，
2: 只要是左腿呀稍微受点力，哎，轻微挪动一下，这胯骨深处啊就开始疼。
3: 嗯，
2: 你说有时候啊夜里个翻个身呐、啊，不小心牵动了左腿了，哎呦，直接就会疼醒了。
3: 嗯，
2: 这一整晚。
3: 症状后续逐渐重了，一查确诊病来了，骨坏死，都发生塌陷了。不严重
2: 了
3: 吗？
2: 是，这不采取了保守治疗，用的那个低分子，
3: 甘
2: 素化法林、氨糖，什么唑来磷酸这些药，结果呢，
3: 血管已经受阻了，营养物质输送不过去了，大量的这些骨质细胞怎么的，长期得不到血液营养，就发生坏死了，慢慢这个骨质结构。对吧，它逐渐的就失去支撑能力了、啊，甚至发生这种骨质性的塌陷呢、啊。
2: 对，这个我大概明白。
3: 嗯，
2: 无菌性就是说我没有细菌感染，对不
3: 对？
2: 对，
3: 它不是细菌感染的。嗯，
2: 那是因为年纪大了骨质疏松导致的吗？
3: 嗯，你除了左侧胯骨，现在你其他关节呢，你像膝盖呀、脚踝呀、颈肩呐这些地方现在有啥症状没？啊，或者发生这个局部的一些骨质性疏松，但这个问题面不是太大，应该是多种因素都容易导致无菌性骨坏死啊，但大部分一般是由于外伤啊，伤后以后没有得到很好的愈后恢复，它容易发生这种无菌性坏死。
2: 哎，
3: 下拐尽量少活动，再定期去复查的监测整个骨质包括骨头的形态变化，是不是能不能发生进一步的恶化，或者是一些结构性的改变啊，不要轻易的到一些什么不正规的按摩呀或者正骨这些地方啊，千万得避免外力的刺激、
2: 你说的六字诀的吹字音和虚字音，做吐纳，强肝肾，
3: 对呀、
2: 筋骨就好，
3: 对呀、
2: 还有这个行气散瘀呼吸法，合成运转吐纳法、这些我都练习了。
3: 好吗？
2: 到现在练了快两个月的。
3: 这方法多好啊，调整脏腑气机，吸清吐浊，吐故纳新。你就记着，把浊气往外排，是让你元气调养越来越好。元气调养好了，对我们整个身体脏腑器官的机能动能，它就会增强。对吧？元气调养好的作用。尤其是这个虚字诀、吹字诀，对吧？一个肝，一个肾。那你把这两方面六字诀吐纳加强做，肝肾功能动能好啊，元阳之气足啊，那你像那什么筋骨是不是就越来越。
1: 5767 400-683-5767。
0: 喂，你好。
4: 您好，马老师。
0: 你好。
4: 您好，楚老师。
3: 你好。
4: 哎，能跟二位老师通上话，我就太激动了。我俩听节目啊，
0: 就是经验丰富，取得的成绩荣誉那是不胜其数啊。那尤其是楚老师呼吸吐纳排浊气的这个方法太好了，那我也跟着学到了很多的知识的。
3: 哎，能来到这儿，我希望呢，就是最终核心就是重视什么？我们能得出实实在在的收获。这就是最好的，是吧？因为咱毕竟呢，咱也得说实话，能力也都很有限，是吧？咱也说不可能给大家所有问题都解决的那么好，那么理想，不敢说这话。
4: 不，他 大概就是从3年前开始，陆续就出现症状了。
3: 嗯，
4: 经常是头晕头疼啊，有时候吧，就是早上醒来这脑袋呀，就是胀乎乎的，这一天下来吧，都是晕晕乎乎的。
3: 嗯，
4: 吃完降压药吧，量血压不高了，但是基本上吧，
3: 哦、
4: 一两个小时就能醒一次。
3: 哎呀，
4: 再往后吧，这还添了这个心慌的毛病。有一点声音，这心脏就突突突啊，跳得可快了。
3: 嗯，
4: 干点活吧，还胸闷气短，腿也发软。
3: 嗯，
4: 那后来呀，就去医院做的检查，这才知有本地平。
3: 嗯，降血压。
4: 可是吃这么多的药吧，
3: 嗯、
4: 这血压经常还是控制不好。
3: 嗯，

0: 情绪不好就睡不好觉，这血压就又高了，
1: 嗯。
0: 各种难受的症状啊全出来了。但是跟您学呼吸吐纳六字诀的方法以后吧，
1: 嗯，
0: 变化特别大，
1: 嗯，
0: 养元提神吐纳法，
1: 啊，
0: 这我都练习。
1: 啊啊啊！
0: 啊，我连续做了几天以后吧，就发现这情绪脾气好了，不焦虑了，
1: 哎，
0: 啊，就像心里透亮了一
1: 是
0: 样，
1: 不是？嗯，
0: 啊，这精神一下子就放松
1: 状
0: 了。
1: 态马上就不一样了，哎，
0: 啊，等我练到1个月的时候吧，
1: 嗯，
0: 这头晕头疼的情况缓解了，
1: 嗯。
0: 晚上睡觉也不容易醒了，
1: 嗯，
0: 血压呢比以前呢更稳定了。您的方法啦，这可真是太厉害了。真是太佩服您了，楚老
1: 嗯，
0: 师。
1: 实际上就是方法，这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气机一定要和，要顺，要足啊，咱们所有的脏腑器官和气血运行的状态才会好啊。那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浊气无时无刻都在。很多原因都会诱发浊气的形成，在体内的聚集，但我们看不见。所以说，我们学会这种吐纳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气息，把浊气排出去了，身体的元阳之气自然就充盈了，啊，就升腾起来了，整个脏腑机能和气血的运行就好。所以说，你整个的精神状态呀，包括你血压状态呀。都逐渐导致咱们的脏腑组织器官会发生各种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的，那就是才病了，对不对呀？所以说我们呢，把吐纳加强去做，防止各种疾病过早的形成和发生。就即使咱现在出现一些病症了，我们不管采用什么方式去治疗和改，不好吗？是不是？所以说你就坚持做，越做越好
0: 好，
1: 哦。
0: 我一定坚持。
1: 哈啊，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啊，嗯。
0: 哎，好的，
1: 哎，
0: 谢谢老师，
1: 再
0: 谢谢
1: 见，
0: 您，再
1: 哎，
0: 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
3: 思想理论建树很高，楚老师，你讲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呀，是很新颖，我以前从来没听过，觉得呀很有道理。我们每天吃的、用的、接触环境，哎呀，有很多脏的东西。
1: 把浊气往外排一排，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要不然用你话说，很多病发生了，采用的方式怎么去治也得不到太好的结果，啊，就体内浊气聚集太多了
3: 是啊，老师，你呀是有大智慧的
1: 哎
3: 人。
1: 呦，不敢。
3: 哎呀，我很想跟你学习，胃里呀堵着下不去。胀的都上不来气儿，而且还经常烧心，胃痛的情况啊也很明显，吃点凉的、酸的、辣的就胃疼、反酸、恶心。你说我的情况，如果练习呼吸吐纳，应该练习哪种？
1: 交替式鼻孔呼吸法，这个要做。怎么做呢？右手的拇指按住右鼻孔，然后我们用左鼻孔来伸长吸气。吸满以后，左手马上按住你的左鼻孔，把右鼻孔给它打开。你看这要领是不是很简单？就左鼻子吸，右鼻子呼。左右鼻孔交替呼吸的方法，每次做多少呢？5到10分钟。你别小看这套方法，就这套方法，你学习加强练习，就能帮你改善你的消化系统功能，促进你胃肠，这个也很关键。怎么做？身体端坐，舌顶上颚，缓慢的用鼻子来吸气，把气吸满以后，吸气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环节是什么呢？要用力的收紧肚子，把肚子往里收，把气吸满喽，吸口水吞金，做一次。你不管有没有这口水，也要做个吞金的动作。就这样，你反复去做，每次做它个5分钟，都不用太长的时间。增强脾气，排除脾浊。哎，你看看吧，你刚才说的这些症候和症状，就能起到很好的改。
3: 朱老师，我大概是半年前做过胃镜，结果显示有轻微的胃溃疡。医生给开的这个，莫沙必利、奥美拉唑，也难受了就吃上。但是最近1个多月吧，就感觉症状严重了，胃里面总是绞着劲儿疼，吃药也不太管用了，一疼就是小半天儿，还3天2头拉肚子。 而且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睡醒以后，前胸后背呀、啊，那个有凉汗。
1: 哦哦。
3: 嗯，我想我这是不是胃溃疡严重了？嗯、还没来得及去医院检查呢。我如果坚持练习你刚才说的这个这些呼吸吐纳方法，能不能啊不这么难受了？
1: 从症状方面，你做这个呼吸吐纳方法，排浊气，振奋元阳，充盈元阳之气，你这些症候和症状一定会缓解改善。但如果说你要如果确诊如果出现了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发生炎症的溃疡了啊，出现各种感染了，有器质性病变的话，那么你该结合对应的治疗，你肯定是要结合治疗。你不是说通过呼吸吐纳把你什么溃疡啊、糜烂的穿孔啊，把这都给你呼吸吐纳喘气给你喘好了，它不可能加速整个恢复的进程啊。另外一个什么，对你整个愈后

0: 后的长期保持，这个吐纳都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啊。
1: 哦，那太好了，那我听你的，楚老师，从现在开始就好好练习呼吸吐纳，反正随时随地的都能练习。
0: 对呀。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
3: 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4: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听，今年锦州市推动养老事业、银发产业同共进，组建银发经济工作专班，把相关建设纳入“十五五”规划，细化23项重点工作，全市谋划16个养老项目，总投资超11亿元。北镇沟8月7号晚，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锦州市第30届临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演出活动在东湖公园文化广场启动，用一场凝聚民心、汇集百姓的文化盛宴，礼赞建党华诞，汇聚奋进力量。临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活动创办于1997年，历经30载沉淀，已然成为锦州标杆性群众文化的品牌。近日，鞍山市海城市文化馆举办亲子研学活动，40多组家庭到场参与，大家参观书画、摄影作品展，近距离感受海城本土文化独特魅力。近日，央视新闻频道解锁宝藏中国的夏日限定体验打卡避暑胜地，感受天然大空调专题节目，聚焦辽宁本溪。专题推介清凉避暑资源与特色文旅美食，让小试羊汤这一本土特色美食名片亮相国家级媒体平台，向全国观众生动展示本溪独具特色的夏日烟火与人文魅力。入夏以来，云南凭借高原清凉气候与累计已经突破99万人次，仅7月昆明口岸查验出入境外籍人员就达8.1万人次，其中一半以上为避暑游客，入境游市场呈现出鲜明的暑期档特征。教科书，循着教科书封面取景角度定格同款美景，进行教科书级打卡，留下美好回忆。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编制监制王伟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辽西，
7: 我是锦州人呢，
8: 我是岛人，
9: 无锡人，
10: 蒙古金的魂，
11: 我是朝阳的，
12: 盘锦的。
4: 听见历史的厚度，
3: 看见时代的温度，
4: 看辽西，
3: 看辽西，
13: 看辽西。

0: 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在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5度，黑山、北镇、临海24度，易县23度。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
1: 糖葫芦，
2: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0: 好的，在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咱们锦州的文旅的一些内容。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主办，是国内唯一以家庭为参赛主体的国家级全民健身示范赛事。自2022年以来呢，易县已经连续4年承办本站的赛事，也创下了国内纬度最北、首次在国家湿地公园以及城区内河开展帆船赛事的独特记录。赛事也真正实现了

江河湖海皆可扬帆的愿景。黑山县第七届太极武术展演在县城中心广场隆重举行，来自全县15支武术健身队伍300多爱好者齐聚一堂参与这一次的展演，内容呢是非常的丰富，包括太极拳、太极剑、武术扇、舞龙、柔力球、鞭术等节目轮番登场。文化体验，那么具体的情况呢是这样的，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哈。那么活动的时间呢，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营商环境优，
2: 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3: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
4: 来继续收听。现在呢，大家伙是不是还依旧在开着空调呢？我有一种感觉，我就是现在很害怕热，很怕，到其实也不是到底有多热啊，只是在内心很怕热。哎呀，这个夏天呢，咱们北方啊也开始高温高湿了啊，不脆了，一出门就好像进澡堂子了。这最近的北方人呢，正在被曾经专属于南方人的湿热的天气狠狠的伤害。那么今年的盛夏呀，跟过去真是不太一样啊！高温高湿的桑拿天儿也不再只是南方独有的糟糕天气，很多的北方朋友呢也开始感受热的空气，好像是吸一口就能够把人狠狠地噎住。本来呢早上上班就困哈，那么刚出门就觉得我还是请假吧。而且呢，小野回到家里边特意还给猫开了空调才走。同时呢，这个小雨原本很顺的头发也开始逐渐变形，它的薯片拆开一天还是脆的，这样的印象。夏天的雨水真是一年比一年多呀，有的时候呢连续几天都是阴雨绵绵，出门带伞已经成为了习惯。今年呢，小野甚至都在衣橱里边用上了这个悬挂的厨师袋。印象当中呢，这曾经是他跟南方上学的时候学会的厨师的方式。但是在今年夏天呢，他感觉自己终于可以跟南方的朋友们狠狠共情了。啊，咱们也介绍一下这个小野啊，他是辽宁人。他选择在北京生活的原因呢，就是这里呢跟东北的气候长势喜人，比如说龟背竹还有鸭脚木都在疯狂的生长着。而在今年的东北啊，最懂养生、崇尚自然、很少开空调的长辈们也终于在这个夏天屈服了。网络上东北人几乎都是每个东北人的共同记忆。

而在东北三省呢，位置更靠南的辽宁省显然就成了这波高温的重灾区。今年58岁的宋姨生活在辽宁本溪，之前呢她只能够接受说在最热的3伏天短暂的开空调吧，而且呢只是在下午开，但是最近呢天呢只是说在晚上出门遛一回，家里的小狗也懂事啊，出门上过厕所迅速扭头就往家里跑啊。可以说今年啊，比欧洲人更渴望空调的恐怕只有东北人了。家住在辽宁抚顺，今年60岁的赵姨在东北生活了半辈子，在这个夏天终于装上了空调。她说呀，今年没空调可真不行啊。以前呢夏天一点都不耽误吃饭啊，今年连水果都吃不下去了。过去东北的夏天呢就靠冷面、水饭、过水面条、蘸酱菜这样的东西就能度过了，但是今年这夏季标配统统失败。那么从7月27号一直到这个8月7号啊，这辽宁省内已经发布了几十个高温预警了，配上前所未有的高湿度，那种什么都能够沾身上的感觉，对于东北人来讲那是相当的新奇了。有网友调侃说，早上的词儿在各种笔记当中反复的出现。它呢是由两个高压系统合并形成的，一个呢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往年夏天呢基本上就是主要在这个长江流域啊，但是今年呢正强势的闯关东啊，到了华北和东北。另外一个呢是大陆暖高压，它是在内陆型暖湿气不断的送到了东北，形成了黏糊糊的桑拿天儿。而这个热穹顶的笼罩呢也让白天的高温无法在夜晚散去，所以说这个晚上的气温呢也很高啊，多个城市都打破了夜间最低的低温记录。夜间气温呢也持续超过25度的热带夜，对人的影响4585万千瓦，创下了历史新高。在这个夏天持续开空调甚至开除湿机，可能啊未来会成为北方的常态。所以你看，东北人引以为傲的避暑的标签可能一点点的在被收回了。那未来的夏天，北方人可能还会遇到更多的高温的挑战。而一个这个更好的消息就是说，从这个8月7号立秋之后哈，就会缓解这个持续的高温天气了。那么最近好一阵子的北方人，咱们呢真的是期待着在晚上的时候可以像过去一样睡一个好觉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豆豆并没有开通这个方式啊。那么大家呀，相信在听了豆豆刚才所说的这个内容呢，也是会被狠狠的共鸣，是吧？好的，下面时间啊，咱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吧，任素汐演唱的《北方》。

0: 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2: 用啊，继续关注看辽西节目。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暑期啊，大家伙会选择去哪里呢？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虽然天气很热，但是依然选择了成都。哎呀，成都呢还是被称为是顶级的避暑。在路上看到大爷们围坐在一起下棋聊天，娘娘们在茶馆里打麻将喝茶，那么这也是本地人平淡的日常，但是也确实给人满满的幸福感啊。而夏天一到，随着气温的攀升，大街上走两步就一身汗，公认松弛感拉满的成都人。驶向的成都地铁全线网489座车站同步开放了纳凉区，那么在区域里呢放上板凳啊，市民乘客都可以到地铁站来纳凉避暑。那么在一些站点呢，你甚至除了这个什么空调座椅，你还可以看到书屋啊、自习的空间，还有急救箱、热水等等服务设施。那么地铁站呢划设了免票的避暑乐园，小孩呢在这里玩闹，大人们呢凉风一吹，龙门阵一摆，一个下午也就过去了啊。不得不说，要论懂得灵活的给自己创造享受生活的机会，那还得是成都人呢。可以说呢，到这个地铁站蹭空调这件事儿，成都人不算陌生啊。那么早在2022年的时候，成都地铁就已经推出了纳凉区服务。那么在这个各个地铁站啊，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配套的设施。那么这个地铁站开放场地，在不影响地铁乘客的前提之下，也让更多的市民利用公共资源来纳凉。那么这种方式不仅是减轻了城市的用电的压力，还能够节省个人电费。后呢就可以看到纳凉区就决定我不走了啊，找张桌子坐下，掏出随身携带的保温杯，三五好友在这儿就开始摆起龙门阵了。

早已经约好结伴而来的人呢，自带小板凳，架起棋盘，开始下棋，甚至呢，有人在这里打牌、跳广场舞，带孩子的家长。

供我们景区的外地游客走进地铁站的时候。另外呢，在一些地铁站呢还聚集了各种商店啊，大家可以在这里休闲购物。你看比如说在中医大省医院站 F 口就聚集了咖啡店、披萨店、零食店、鲜花店，店铺旁边呢就是弧形的木质长凳，鲜花绿植簇拥，给盛夏带来了一份绿意清凉。再往四周看呢，蜿蜒摆开了长形的桌椅啊，人们可以在这里免费入座自习和办公。你看，从最饮用水、充电宝，还有针线盒等等物资，市民呢也如需使用付区这个付费区的卫生间啊，像苏州、沈阳、南昌地铁的纳凉区，不需要买票就可以免费进了。那么，甚至呢，还有针对老年人、小孩、学生、劳工群体的特色，2022年率先推出这个纳凉服务之后呢，它始终都走在全国的前列。毕竟，成都的公共交通系统的确是出了名的宠粉呢。比如说你看，当不少人还在担心，哎呦，我会不会因为这个站点换乘太复杂晕头转向，成都地铁的指示的标志恨不能都记你的脑。所以呢，有网友调侃说，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成都地铁迷路。那么就算是快到站外了，成都地铁呢也要操心乘客的动线，恨不能说，哎呦，我能把你出去之后的所有的目的地的地图我都给你画出来。本地人原本以为这都是习以为常的事儿，有什么特别呀？直到在其为之自豪的是成都地铁特色鲜明的地铁的设计，比如说在这个5号线黄花园站的墙上，用马赛克拼接的工艺画了一幅这个重彩画绘图啊，富丽堂皇的，让人都睁不开眼。你看，比如说在这个8号线建交会的2仙桥站，站内复刻旧厂房天窗轮廓，墙面呢还用混凝土模拟了旧厂房的原始的肌理感。那么要说全成都最有诗意的地铁站，13号线上的杜甫草堂站任第二，就没人敢任第一了。那么这里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当中，但是在成都始终保留着许多能够让人的大脑前额叶彻底放松的地方。成都的安逸呢，不只说是在茶馆，也在城市的公共空间，找一个风口坐下来，吹着免费的空调，跟老朋友摆摆家长里短，就是属于成都人啊。到成都地铁去体验一下，那只是享受这份松弛的时候，也千万不要忘记遵守公共秩序啊。说到歌曲呢，还是赵雷的这首歌非常的经典，一起来欣赏他演唱的这一首《成都》。

0: 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好，在下面时间呢，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今天的爱听好物到底有哪些。首先呢，为大家推荐的是莫小黛粉条，哈，这个粉条呢还是很有意思的啊，因为呢，咱们说这个粉条可不是说单纯的，它只是粉条啊，我觉得说在这个养生保健方面哈，它都是相当有效果的。那么这个粉条呢，包含什么呢？葛根粉条，还有山药粉。啊，都是农家种植基地的。那么山药粉条呢，选用的是河南铁棍山药，也是山药中的精品了。那葛根我们大家都知道，里边富含这个葛根素啊、蛋白质啊，还有钙、铁、铜等物质，对身体是很好的。那么山药呢，同样是啊，有很多的维生素、矿物质，它也可以滋补安神、调节代谢。你说我们这日常吃起来是多么的放心呢，对吧？那么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来进行订购。那么再说一下电话号码400-999-0139来进行订购，或者呢，你也可以微信搜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粉条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另外呢，向大家推荐的是康度红阳神氨糖钙片。到一定年龄啊，真的这个氨糖软骨素什么的就应该补起来了啊。而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个呢，里边的这个营养成分大家也都听出来了，而且它是在一片里面有这一片当中啊，有三种营养，包含了氨糖、软骨素还有钙啊。那么对于这个身体来讲是绝对实打实的好处。那有些朋友呢会有一种什么感觉，比如说关节发酸发疼啊，然后呢膝盖咔咔响，蹲下去再起身也觉得挺费劲，那坐下去之后呢就觉得严重了，也有可能会觉得说我们上下楼都觉得特别的受罪，连日常遛弯做家务都会觉得很费劲。而我们推荐的这一款氨糖软骨素钙片呢，它是蓝帽认证的，它有正规的批文，成分含量很透明，吃起来也是非常的放心。那么今天如果说大家购买的话呢，一个产品哈，它一天几天它就见效了，它里边加啥了那咱可就不知道了，对不对？你还是需要吃到一定时间，哪怕说你坚持吃到半个月，哎，你会感觉到会有一些变化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会觉得之前不舒服的可能会舒服一些，包括呢我们自己提前去保健一下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曲啊，是由周深演唱的《新世界》。

0: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0: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0: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0: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看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

0: 势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
0: 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首一份出。
2: 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3: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易老师，我这心里堵得慌。
3: 堵得慌那怎么了？
2: 我跟你说啊，咱们熬汉黄金苗小米儿昨天活动一开始，这电话铃响的就跟过年似的。
3: 昨天预定嘛，那电话肯定是非常多的呀。
2: 大家这手速也太快了，十几袋几十袋的囤，我看这架势啊，好东西可不能没有我的份儿。正好我开车呢，我先打电话报了名，我自己去取的，二话没说我先搬20袋上车。
3: 你自己也没让送货，就自己就搬了20袋
2: 啊？那送货不还得等吗？这我报完名直接就拿走了。
3: 哇，你这够心急的呀。
2: 我开开心心的就回家了，心想这回好了，这下全家人都有健康粮仓了，我得把它备足了呀。
3: 那这不是好事吗？毕竟粮食啊它不是轻巧的东西，20袋一袋5斤，20袋100斤呢、啊、那你这柔弱的小女子也是够为难你的了啊。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啊，好东西到手了，你的家人呢也能跟他受益了，那这也是双喜临门
2: 的时候啊。我就喊我爱人，我说你拿个推车下来接应我一下。上楼的时候呢，负责打扫我们院的王姨就看见我了，她说你整这么多小米干啥呀，得吃到猴年马月去啊。我说姨，这个呀是熬汉黄金苗小米，搞活动呢多囤点儿，我吃着放心，干啥好了。
3: 就是这话嘀咕的时候让你听见了是吧？
2: 哎，让我听着了，他还不如直接跟我说呢。当时啊，这盆冷水就把我心里的小火苗扑哧一下就给浇灭了。易老师，你说我花钱买点健康的粮食，我提升这个生活的品质也没错呀。
3: 小区打扫卫生的阿姨啊，人家不经意间说了这么一句话，这戳你肺管子上我。
2: 嗯，
3: 啊，就这个事儿，说实话，犯不着跟他置气。因为这个世界上你记住了，有两种人是最让人心疼的啊。一种呢是躺在病床上捶胸顿足后悔没早拼命攒钱，这个钱能买来我们的性命吗？就假设说给你5亿，然后你全砸在健康这个事儿上，你觉得这5亿能买回来多少年的寿命和健康？
2: 5亿买寿命？
3: 对，
2: 那够点呛啊。这阎王爷他也不能收受我的贿赂。
3: 老百姓的眼里边这是天文数字，但是真正的在有权贵的人眼里边，5亿还真就能从阎王殿把这人给捞回来，就往回捞。
2: 嗯，
3: 妈，你别说5亿了，15亿人家掏出来连眼睛都不带眨的。赌王何鸿燊这老爷子知道吧？
2: 嗯，
3: 哎，他最后生命最后的10年你知道怎么过来的吗？
2: 他咋过的？您讲讲，是不是特别神啊？
3: 续命针，听没听过这个名？
2: 续命针，
3: 对，这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给他起的一个外号啊。但实际上呢，它是一种高科技的物质啊。续命针，它是目前最尖端的一个科技，这专门给这个何鸿燊呢一个人量身定制的。你知道这一针多少钱吗？
2: 嗯，
3: 86万港币
2: 啊。
3: 86万港币这一针，风雨无阻的，人家就打了10年。光打这
2: 叫七星护体啊，
3: 七星护体啊，就是香港和澳门呢最顶尖的七个专科大教授啊，24小时的轮班待命，就给他承包下来了最好的急救的病房啊，整整这10来年，吃的用的所有生活的细节都是最好的，买将近20亿。
2: 哎呦。
3: 哎，但是人家这20亿啊，硬是买回来10年的光阴，最后活到98岁。那你说吧，就这个钱啊，咱们总说的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有的时候对于现代的科学技术来讲的话，你只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你还真就能让阎王爷给你留点时间。
2: 有钱能使鬼推磨，那20亿堆起来，那是一座金山啊！就给个零头，我们这辈子都花不完啊！
3: 那可不是吗？
2: 这真是拿钱在跟老天爷抢时间，
3: 做不了了。
2: 但是，比如说，我们花500万在健康上，能买回来几年呢？
3: 啊，你这5亿直接砍到500万了，
2: 嗯，
3: 是不是讲价讲的还挺狠的？但是500万呢，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也不少啊，啊，你就是你打算这钱怎么花吧？
2: 去高档美容院办一张 VIP 卡。
3: 哦，这是你们女孩子就是第一想法，500万还没到手呢，就想着怎么花了。
2: 嗯，
3: 原因很简单，因为咱们没有这500万，有500万的话呢，你现在想的这些呀，还是被贫穷给你限制住了你的思想了，啊！你真要是手里边握着500万呢，都不用去这个美容院去排号。我告诉你，你砸，你只要舍得砸，那这个效果自然而然他就看得见啊！你现在看什么有什么，

0: 干细胞的移植基因疗法啊，它是有非常好的一个疗效的。
1: 是，其实现在的科技呀、啊、都达到了，但是就是太贵了。
0: 对，那当然说的远点啊，咱就说这普通人。现在呢就东北啊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冬天呢就坐飞机飞到海南去当候鸟去了，到海南去过冬，那住这个康养中心。
1: 确实很多。
0: 我们普通老百姓呢现在已经就是能达到现在这种生活状态了。
1: 对。
0: 那所以说你记住了，我们追求健康是渗透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们做不到的。
1: 真是有钱啊，真好。那你说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为了碎银几两每天奔波的工作人员，我们也想健康长寿啊，但咱们也不能等着身体变，我们也不认呢。
0: 对，这个事儿我们坚决不能认。我告诉你，这个和我们这个金钱的投入有的时候成正比，但有的时候我跟你说，它还真就是一视同仁。
1: 那你说我们怎么才能够更好呢？
0: 你想过没有？咱们经常有一些报道啊，比如说这长寿老人有吧？
1: 有
0: 那种巴马的长寿村，哎，生活条件也一般呢。
1: 是。
0: 哎，但是你看他们都是过百岁的人，个顶个的精神抖擞啊，活个八十多九十多岁的甚至过百岁的人家还能够照常的下地干活。
1: 对。
0: 哎，那你说他们花大把大把的金钱了吗？
1: 没有。
0: 哎，他能说跟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赌王能比吗？
1: 那肯定不能啊。你说巴马的长寿村，还有我们身边的一些长寿的老寿星们，这日子其实过得真的很简朴，
0: 就很简单，
1: 而且这个身体还倍儿棒，这是为啥呢？
0: 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的保养一下身体，就年轻的时候为了赚钱他在透支自己的身体啊。咱们说现在很多的东北人一到冬天了，到海南康养中心享受的这些个老人们，你知道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干什么吗？
1: 嗯，
0: 雷打不动的早上起来喝上一碗热乎的事儿。
1: 嗯，
0: 所以说无论贫穷富贵，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更改的，不会改变的啊。就这一碗清晨的米油特别厚的小米粥，它就是咱们健康根基上的一根定海神针。
1: 真是哈，健康啊，就像您讲的，从来不在天边，就在我们每天的一粥一饭一举一动当中，
0: 就是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1: 再小的事儿呢，天天坚持那就是了不起的大事儿。
0: 改变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你才能够永葆健康。
1: 是的，那咱们节目不是经常讲吗，点点滴滴皆学问，就是这个理儿。
0: 你自己可能都吓一跳啊，咱没什么十个亿呀、啊、五个亿的，也没有什么五百万的，可能手里边就五万块钱。但我相信很多人，有些家庭呢都得咬咬牙才能拿出来这五万块钱。
1: 是，
0: 哎，但是我告诉你，五万块钱你甭考虑那个事儿，改变生活习惯，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几十块钱能够买到好几斤这种熬旱黄金苗小米，我们家家户户都能拿得出来呀。
1: 对，
0: 哎，有了它就能够让我们每天清晨先把第一道关卡给养护好啊。哎，就能够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呀。
1: 没错，民以食为天，那我吃点好的小米儿，这就是咱们老百姓最划算最聪明门槛最低的养生法宝了。
0: 对，门槛最低的养生法宝，
1: 花小钱养脾胃赚健康，这买卖太值了，对不对？
0: 我觉得你总结的特别好，就是我们经常说大象有大象的道，鳄鱼有鳄鱼的道，有钱人有钱人的活法，咱普通老百姓也有我们收获健康的方式啊。健康这棵大树，这个根儿，它就扎在我们每天那碗热腾腾的厚厚的米油里的，哎，就在用心熬煮出来的小米粥当中。
1: 对，
0: 这种好品种的熬旱的黄金苗小米，首先它吃起来就香，跟你平时吃的绝对是两个味儿啊！这个大家伙收到，你完全可以试一试。
1: 易老师，你说我以前也吃过小米儿，哪像你说的那么玄乎呢？
0: 那你试一试就知道了，对吧？和你之前的一对比，你可能一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小米儿。就这样的小米，你记住了，很有可能就把我们身体养成一个好底子了。咱普通人的日子啊，照样能过得是有滋有味，照样能够健康，照样能够长寿。
1: 是的，吃好家常饭就是咱们最好的养生的方法了。
0: 没错，
1: 花小钱儿养好脾胃，赚到健康。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一天，赶快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我们与健康啊，真的就差一碗好的生命之粥了。
0: 对。而且呢，你觉不觉得啊，就是现在有不少人买东西啊，经常会遇到要么是坑，要么是亏。
1: 太对了，前两天我婆婆来我们家小住，兴冲冲的去超市扫荡回来一大包，乐呵呵的说筷子都戳不动，泡那个腐竹泡半天还跟皮筋似的，就连小米一闻那都是陈年老米，
0: 陈年老米了，
1: 煮出来它都硬，牙碜，真硌得慌。
0: 很多上了岁数的人呢，牙都没了，你说就这样的硬的小米咋吃啊？
1: 吃不了，没法吃。
0: 不有这么一句老话吗？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就你图那个

0: 个便宜，这便宜俩字儿你就得付出代价。
1: 嗯
0: 啊，咱们上了年岁的时候吧，很多人觉得吃的东西填饱肚子就行了啊。咱们现在是什么年代了，你再对付，那你对付对付应付应付，其实
1: 对付出来的
0: 婆婆还有这个病呢。你记住了啊，就是很多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个老毛病啊，都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啊，可能就年轻的那会儿留下的病根儿。因为这个世界上啊，最没用的节俭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第一个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最没用的节俭啊。那第二个最没用的节俭是什么呢？舍不得吃好的，这吃能不能吃？能吃，哎，我挑这个，哎，打折的，我挑这个，不是当季的，啊，你就说买水果吧，买这个水果先挑好的吃，然后呢，烂的就能不吃，咱就不吃了，对吧？不吃咱就扔掉呗。
1: 对，
0: 哎，很多老人他不这样，买一筐水果来，知道短时间内吃不完，先捡坏的吃，为啥？因为好的还能放一阵儿嘛。
1: 嗯，
0: 哎，先捡坏的吃，先捡坏的吃，坏着坏的吃吃吃，最后就变成了新鲜的一个都没吃掉，全坏了。
1: 对，
0: 嗯，一直在循环，最后呢，一个好的没吃上。就咱们说，就这两种人，你说他能收获健康吗？所以说，这就是第二点，吃啥舍不得吃好的，那他也是最没用的一种节俭。就我们说的，没有苦硬吃，年轻那会儿苦，知道，东西不好了，过期了也不扔。总觉得这是花钱买来的，最后呢凑合着吃吧，认为开水一煮啊，高温一加热呀，可能就没啥这个坏东西了，是坏东西没有了，好营养也没了呀，最后把身体给吃坏了，你把自己给送医院去了。
1: 嗯，我就跟我父母啊还有
0: 你这是说到点上了。就我们小的时候就那个年代呀，都苦过，就没办法。
1: 嗯，
0: 你到中年的时候吧，说咱娶妻生子了啊，咱得为子女奔波啊，六七十岁退休了，你这个时候你不为自己活，你说这辈子你活什么了，对不对呀？
1: 嗯，
0: 那反而现在是啥呢？年轻人很自私，老年人反而很无私。你说家里头从老到小哪个不得归咱管呢？啊，你说就这么舍不得吃舍不得用呗，省下那仨瓜俩枣的，你去医院够花吗？
1: 嗯，
0: 就单说你婆婆这事儿啊，咱多说两句。观察一下，只要是我们现在上了岁数的啊，硬的不能吃的，只能吃那种软和饭的，吃完了以后还打嗝，一般的它都是有胃溃疡的问题。
1: 嗯，还真是。你看我身边啊，有不少胃溃疡的人都特别难缠，就这些老病友常年吃药好像也没什么起色。
0: 这个病呢，它是天长日久的啊，它的这个饮食肯定是不对的啊，它是养出来的一种病。如果说咱靠药物的话，你记住了，只能是缓解症状嘛。为什么呢？因为胃溃疡啊，就简单的讲，我们这胃里头啊，我们胃里头的这层胃黏膜它就漏了一小窟窿了。那为啥漏了呢？你想一想，你天天吃那些很难消化的食物，然后平时还不保养的，比如说我们经常吃陈米硬饭的啊，再加上生冷的、辛辣的，饥一顿饱一顿的，我们这个胃是不是要能把我们这骨头给消化了？但是反复的分泌这种强酸的话，慢慢的我们胃黏膜也烧出窟窿来了。因为平时没有做好修补和修缮的工作，那你一进食就疼，慢慢的这窟窿眼就越来越大，那你这边没长好呢，那边又坏了，这不就恶性循环了吗？
1: 我婆婆她就是总是糊弄一口就完事儿。
0: 你看，这就是不好的习惯。
1: 就这个恶习呀，我得让她改，要不然这个病她咋吃药都不好使。
0: 那错不了了。
1: 而且越来越重。
0: 吃药，我跟你讲，为啥我说现在的胃溃疡这样的病，你要只靠药物，它只能缓解症状。就首先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对呀，你得修这个房顶啊。
0: 所以记住了，就现在咱们临床上所谓的治疗胃溃疡的那些药物，它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胃黏膜不是被破坏了吗？一旦分泌胃酸，是不是就刺激它呀？它就疼吗？那好啊，用药物的方法让你不分泌胃酸，你不分泌胃酸，是不是就不刺激这个损伤的黏膜了？哎，那你就感觉不到疼了。但是你想没想过，这溃疡面是治好了吗？就你这伤口是不是还在那儿呢？但是你强行的用药的话，你不分泌胃酸的话，咱这胃酸干嘛的？为啥要分泌？不就是因为我们吃了一些食物，通过胃酸来帮我们加的，加重了

0: 就能起到这样的消耗胃和脾来消化食物的这个我们日常吃的这个饮食啊，还能够养护脾胃的，就是咱们老祖宗自古以来强调的，让我们来养护身体的，来填充性命的，来充饥的这个小米，而且是特殊好的。
1: 嗯。
0: 因为好品种的小米，它是不会过量的消耗我们脾气和胃气，反而啊能够补益我们的脾气和胃气，进到我们脾胃当中，消化特别快，一点负担都没有。简单的分辨什么样的小米好，我教大家一招。你煮出来之后，你看看上面有没有米油，米油越厚的，这个小米它就越好。
1: 那是精华物质。
0: 对，这种小米我们熬出来的米油啊，有一定的帮助我们修复胃黏膜、安抚我们胃酸的作用。
1: 太好了，那听您说完呀，我也放心了。回家呢，我就给我婆婆熬点我买的这个熬汉的黄金苗小米不就行了吗？
0: 那就对了呀，
1: 那她肯定能好得快了。
0: 因为咱们这个熬汉的黄金苗小米啊，现在市面上打着熬汉旗号的有很多，别的我不知道啊，我们也不管。但是我们能保障的是什么呢？咱们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真正的熬汉的黄金苗小米儿，首先从品种上，我们是一粒一粒筛选出来的。
1: 嗯，
0: 啊，再有一个，我们是自己包养的土地，自己种植的，还有由承德山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分装，直接发送给大家伙的。我们管理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人，啊，这个你想一想，我们自己管自己吃，你说我们能弄虚作假吗？在这儿可以向大家伙保证，没有一粒假米，没有一粒陈米。咱回去煮你就知道了，这小米煮出来那就是软糯的，就有了这个周油的。每天早上来那么一大碗，你喝完了胃里头都暖乎乎的。
1: 嗯，真是这样。关键是啊，易老师您知道吗？昨天我不是拿回家了吗？我还给这个小米搞了一个小米选美大赛。我跟你讲讲咋回事啊？
0: 你说。
1: 嗯，我婆婆说你买这么多小米吃得完吗？我说我节目你是不是没听啊？我这个小米好啊。她说这家里老多小米了，你说你花这个冤枉钱干嘛呀？咱理解老人。我说你这个家里的小米跟我的能比吗？她就给她儿子打电话，就去她家把她家那个五六种的小米，她就都给我拿来了。
0: 哦。
1: 啊，她平时呢也爱吃这些粗粮。我一看啊，有超市精装的贵妇米，就是10多块、20多块钱一斤的，还有散装的米，也有2、3块钱一斤的，还有就是那种土特产，别人给他拿的，那不也得6、7块钱一斤吗？还有那种洋小米儿，洋小米儿呢，当时是打着包装来的，就是过节的时候啊，别人送的，那也得20多块钱一斤吧，
0: 我反正都挺贵的。
1: 都挺贵。我说行，妈。咱们呢，今天就来一个选美比赛，对比一下，最后谁赢了，关键差距咱一组直接见分晓。你看那个散装的那个米呀，刚下水它浑啊，它就飘上了一层死米。
0: 哎，你看，飘上来的那就是死米，我们讲叫陈米，还没等煮呢，哎，都飘上来了。
1: 你得淘好几遍，煮起来呀更费劲。半个小时都煮不烂，米油呢更是寡淡，一分钱一分货。那咱就继续往下看，
0: 对，这不行了，这淘汰了。
1: 贵的它也不行，就贵妇的那种精装米，还有别人过节打着礼包来的那种洋小米儿。
0: 就所谓的这个进口的小米儿呗。
1: 对，它就是包装好看，你煮出来也不行，也得个小20分钟才能烂乎，米油啊照样少。
0: 哦，是吧？
1: 而且呢，这个颜色有点发暗发白，没有米香味儿，米香都没有，它这个钱就花在了包装上了，空架子呀。
0: 这个你也知道了。
1: 感觉这个还不如小时候家里那个土灶熬的香呢。
0: 我告诉你啊，就是所谓的漂洋过海进口的这个洋小米啊，就进口的东西，咱大家伙儿你得分是啥东西，
1: 嗯。
0: 不是进口的都好啊。啊，你谈到这个米，你就说这个世界上，咱说哪个国家的能跟咱中国比啊？
1: 对。
0: 啊，它比不了，跟咱中国比粮食，你就等于撞枪口上了。所以说，国外进口的东西啊，还得是分是什么东西。就像这种小米、大米，我们一定是中国的最好。那小米，你都到国外去进口了，你不就弄反了吗？对不对？
1: 对。
0: 自己家门口的好东西，哎，没看见。

0: 要花高价去买国外的东西，那你肯定上当了。
1: 是的，国外的呀，不是什么都好，别老是崇洋媚外，对自己没太多好处。你看这个便宜的、贵的、散装的、精装的，是不是都落选了？一对比就能够看出来，最后就剩下我们的熬汉黄金苗小米和土特产那个自家种的，比前几个都强，颜色黄。就是呢，这个米油啊，有点吃着不怎么多，米粒儿呢，它有点营养不良，有点瘦瘦巴巴的，没啥嚼头。
0: 呵呵，这个你现在总结的是真的很到位呀！
1: 嗯。
0: 啊，我告诉你哈，就咱说选这个品种哈，还是选种子，种子不行，啊，种子不行，影响到了它这个米粒儿啊，这个瘦瘦巴巴了啊。虽然说呢，可能它管理的好，就是咱们自己家种的嘛，对吧？肯定是比在外边啊要买的要好啊，也没有那个糙米，又没有陈米啊，因为自己种的。但是它这个品种不行的话，这是种子不行的话，它出来的这个粮食啊，它肯定是参差不齐的。
1: 嗯，
0: 就每一粒米有好的，有次的，有瘦瘦巴巴的，有饱满的，这就是问题了。所以说呢，我们一看颜色，然后煮的呢还得快，口感呢还得糯，米油呢还得厚，米粒还得饱满。你说你要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评判的话，我告诉你，市面上基本上就没有一个能够达标的了。
1: 真是，要不怎么说选美呢？得公平公正。我婆婆不是嫌我买的多吗？我说来，妈，你看看，熬汉黄金苗小米亮相了。
0: 你就把这个咱们的小米就拿出来了。
1: 啊，当时就是惊艳全场啊！干净不说，还没有死米，没有陈米飘在面上，清水一淘啊，清凉凉的干净。
0: 我告诉你啊，就咱们这个种植的这个熬汉黄金苗小米啊，都是用古法筛选了9遍以上的，不仅杂质啊都给你筛出去了。什么死米呀、不饱满的、个头不够的呀、有什么缺陷的呀，它一起的都给你筛出去了。所以说呢，我可以跟大伙说啊，每一粒儿那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叫保证质量的一个好小米儿。
1: 嗯，关键呀，我发现它煮烂的时间特别短，我用它也就刚10分钟左右，感觉它就全烂了，比其他的快个两三倍。
0: 那你知不知道这个煮烂？它代表的这个小米是什么情况？
1: 那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煮烂的时间越短，这个米肯定越好。陈米它不就是没水分了吗？然后半天煮不烂。
0: 你这话说的非常正确。啊，真正好品种的小米，它煮烂的时间就快，啊，越快说明它越实诚，啊，这颗粒就越饱满，水分就越足，所以说它一煮起来，它马上就松散了。熬汉这个地方呢，我讲过。它是北纬41度到43度的这个黄金线，它首先这个位置干旱，别的地方啊能收2季，但是在熬汉这个地区只能收1季。所以说呢，它这一季的这个谷子就是小米儿啊，你知道它等于说每一粒里头都攒了一年的水分，一年的这个营养物质都在这里头呢，所以说它才能够长出来这种饱满的米粒儿。要不怎么说熬汉这个地区是咱们全世界的小米之乡呢？
1: 嗯，而且煮烂的快，吃到嘴儿它不就快吗？
0: 一着急了是吧？
1: 就早上把米扔锅里，刷个牙、洗个脸的功夫，你就能吃上了，特别的方便呀。最绝的就是它的米油，
0: 哎，米油看着了。
1: 厚厚的一层，跟粥似的，一勺下去，半勺米，半勺油，多好啊！没见过哪个小米有这么多米油的。
0: 哎，这就对了。那就我们说的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熬汉的黄金苗小米营养足，米油厚。这个米油啊，其实就是有一个小米的精气神了。
1: 对。
0: 我们利用的就是植物的这种精气神来转化到我们身体当中来为我们所用。你比如说胃溃疡啊，就这个米油越厚，养护我们胃黏膜的效果就越好，安抚我们胃酸的这种效果就越好，消化吸收的就越彻底。所以说呢，对于脾胃虚弱的人，我们说为什么要用好的小米才能够养脾胃呢？比如说我们大病初愈的人，为什么要喝这种小米呢？就利用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小米的精气神。但是我们得强调啊，你得用好品种的。就刚才你说的那个对比的那些个品种，
1: 那都不行。
0: 那都不行。啊，他自己的精气神都没有了，你靠他来养我们这身体的可能吗？
1: 关键是啊，做完之后它满屋飘香，我儿子就闻着这个味儿香，他就跑过来了。他说："妈，这个味儿啊，比肉都香，直接咕咚咕咚喝了一大碗。"
0: 你这个米香是最养人的啊，天然的这种米香啊，还能够治疗厌食症，这个你知道吗？
1: 是吗？
0: 嘿，当然了，我跟你说啊，你看有些人吧，山珍海味吃腻了，就吃啥都提不起来胃口，我们讲嘴刁了。哎，有经验的人呢，就买那种好的，不管是大米也好啊，小米也好啊，然后给它熬煮出来，就给它煮出来那个米香味儿。闻到这个米香味儿，闻几回，它这个胃口就能给你找回来。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就是我们吃山珍海味吃得太杂了，口味太重了，就把你这个脾胃的敏感度啊，大大的给你降低了。但这个米香可不一样，它是食物当中最根本的、最纯真的那种清甜的味道。闻几次纯正的米香啊，你看很多人这个食欲，他马上他就回来了。
1: 是，我儿子吃的可香了，还真是平平淡淡才是真滋味。
0: 对，就是朴素的食材源于朴素的烹调。
1: 这熬汉黄金苗小米儿，它的清香味儿啊，是所有米当中最醒脾的。
0: 没错，
1: 再加上纯正的金黄色，那脾见了它就喜欢啊。
0: 活入脾经嘛。
1: 小米煮出来粒粒圆滚滚、金灿灿的，那真是跟其他的小米一比，力判高下。那些米看着就没啥食欲。
0: 没食欲，自然就不想吃。
1: 对呀，我们这个看着就馋人。
0: 一对比就有感觉了。所以说什么叫精气神儿？我们人讲精气神，食物它也讲究精气神。你看咱们自己种植的这个熬汉黄金苗小米，我说过，它这个品种呢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叫中华老古种，是8000年前咱老祖宗那个年代就靠的这种品种的小米活命的。那到现在还保留了老祖宗那个年代的中华老古董的那种小米的原汁原味啊，
1: 是的，
0: 没有经过改良，不像现在很多的就是为了追求产量，杂交之后产量是高了，抗虫的能力也强了，可是那个米啊，我告诉你，它都没那个米味儿了。
1: 对，
0: 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对于吃来讲，纯种的才是最可靠的。
1: 没错，那想吃小米养生的，你光好吃它不够啊。
0: 对呀，
1: 营养它得足
0: 对，
1: 啊，
0: 营养足了，它就好吃了。
1: 对，你看，就咱们熬汉的老古种的小米儿，它的营养就比普通的小米要高很多。你吃别的小米儿，可能就是随随便便的吃饭，
0: 对。
1: 这个就相当于是药膳啊。
0: 但是呢，我得强调大家伙啊，这听来听去啊，好像咱们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容易把这个小米儿啊，就熬汉的黄金苗小米儿给当成药了啊。我告诉你啊。这个小米儿它不是药啊，它就是粮食。
1: 吃得舒服，软软糯糯的，放到嘴里一抿就化，就进胃里了，它就好消化，没负担嘛。
0: 这才是真正的好消化易吸收。比如说我们脾胃不好的、牙口不好的、病后需要调养的、现在吃啥都没胃口的一些年轻人，都可以用我们真正的熬汉小米儿来调理。
1: 对，就是我婆婆呢，也是咚咚咚的喝了2大碗，然后说胃里可舒服了，好久都没有这么舒坦过了。
0: 那就对了呗。
1: 更神奇的是，今天早上她跟她说话的时候，她嘴里没味儿了。哎呦，以前味儿可大了，就她自己都能闻到，真的。
0: 这个我跟你讲啊，其实呢，就是我们说这个脾胃不好的人，为什么口腔都有异味呢？因为这个口腔异味它不是嘴里头的，是我们胃里头反上来的。肠道当中的一些坏的细菌的反上来的这种味道，但是我们说的小米儿这好消化易吸收，在胃肠道当中没有残渣的残留，它不反复的发酵，所以说它就没有那种气味。要不怎么说能够养我们脾胃的，一定得是上等的这种好小米儿吧。
1: 是的，就是脾胃好了，我婆婆呢，她就服了。她说："这钱呐，花的值，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0: 凡事都得对比，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你这才喝了一天，你就说脾胃好了，多少沾点夸张啊，这可能也是一个安慰剂效应，就心理的暗示。但是呢，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坚持用下去，好东西不怕比。 钱花在刀刃上。
1: 嗯，
0: 同样我们要想喝点小米粥来养脾胃的话，咱为啥不选择老祖宗传下来的好消化好吸收真正养脾胃的这种好品种的熬汉黄金苗小米呢？
1: 对，
0: 而且我告诉你，这种好的小米只要咱们每天坚持，有的人三四个月呀，四五个月呀，或者半年一年的，整个身体的精神头都不一样，
1: 比吃干饭强。
0: 对，我有个生意场的朋友，胃溃疡挺严重的，就比你婆婆的严重。他那叫糜烂性的。
1: 嗯，
0: 就这个胃溃疡，什么叫糜烂性的？胃黏膜不止一个窟窿，到处都是。然后我那朋友不是做生意嘛，免不了是有应酬，饮食也不规律，什么血糖啊、血脂啊都高，而且那肚子跟怀孕得六个月、九个月似的。他就是这个应酬给闹的啊。然后他说了，药呢是没少吃，吃完了之后吧，反而更难受了。我说你这样，我给你邮点啊，我们自己种的这个熬汉黄金苗小米儿，你天天呢喝点这个小米粥，啊，可能呢就能够让你这个脾胃就能舒服点了，
1: 养护养护。
0: 好，养护养护啊。结果呢，吃完了之后一个月给我来电话，老一啊，你这个你再给我邮点，啊，他明显的就感觉他不反酸了，肚子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了，吃东西明显的有胃口了，精神头也足了，更主要他跟我说。说这个血糖都下来了，我说你这有点夸张啊，因为咱这不是降糖药啊，咱这就是普通的粮食啊。
1: 嗯，但是他每天要是应酬多，肥甘厚味的，吃点粗粮，吃点这种好小米，真养护身体。
0: 对，这个是对的啊。为啥我们说呢？当你这个脾胃好了，血糖呢会有一定的辅助下降的作用。那你平时用药你都可能得通过我们的脾胃来消化吸收。
1: 对。
0: 啊，那你脾胃如果消化吸收能力差的话，你所有用的药物是不是都得大打折扣了？
1: 是啊。
0: 但是通过小米你喝好了之后，它脾胃的消化功能提上来了，你的药物的作用也就发挥了。所以说它这个血糖它就能够平稳了。
1: 是的，吃好小米呢，咱们也是养好身体，把身体的基础打牢了，这不是更好吗？关键是熬汉黄金苗小米，它是道地的纯正的中华古种，有机安全，营养价值更高。同样是花钱买来，我们就要去买米油最足的、最养脾胃的一级的熬汉小米。那看看时间，今天的时间呢也差不多了，想得到好小米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守初心，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
3: 货
2: 自
3: 强，百
2: 姓
3: 安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我是易老师吧？
0: 我是易老师，您好。
4: 哎呀，你好，易老师，我是来告状的。
0: 告什么状呢？这是？
4: 哎呀，你们的工作人员也有点太小气了。你说我要40袋敖汉黄金苗小米，这申请了半天，他们说只能分给我20袋，那咋的？那是怕我买不起，没钱呀？
0: 哎呦，你要一下要40袋这个黄金苗小米的话呢，你为啥要这么多？尤其是我告诉你为啥啊？就这几天吧，咱们订这个敖汉黄金苗小米的人特别多，每个人上来就是10几袋、10几袋那么订，数量确实是太紧张了。咱工作人员呢，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能够得到咱们自己种的这个敖汉的这个小米儿，所以说很多的工作人员呢就会问说你为啥要订这么多呀？就只给你20袋啊？他不是针对你一个人啊，是都这么做。所以说你先别着急，你先跟我说一下你什么情况，为啥一下订这么多？
4: 哎呀，那我肯定买回来自己吃啊。
0: 你自己吃也用不了这么多呀。
4: 哎呀，易老师，我跟你说，我现在真的是离不开这个敖汉黄金苗小米了。这要是有它的话，我这一顿呀能喝一斤酒，要没它呀，我喝2两都喝不进去啊。
0: 你这是怎么，你把小米还当下酒饭了？我告诉你，这小米可不是让你这么用的。
4: 哎呀，主要是你的小米真是太好了，我平时啊是顿顿离不开酒的，以前是有菜的时候就来一斤，没菜的时候是8两，喝这些之后啊，喝着喝着胃就有点难受了，吃啥啥也没味儿，吃啥也不香，要是吃点东西不对劲儿的话就往外吐，酒量呢也是从原来的1天1斤降了，能2两都不错了，这也是范畴。这个酒你说喝不下去，这吃饭它也没滋味。你后来呀发放了那2袋敖汉黄金苗小米儿，我领回来了。真没想到啊，这刚做好了，我一闻这个米香味儿啊，一下就把我的酒瘾给勾出来了。你看这个食欲也跟着上来了。尤其啥呢，你看上面那层米油金黄的，看着可亮了。这一口下去那个感觉特别软糯。那天我一下吃了4碗，喝了1斤多酒，这胃里头也老舒服了，啥事儿都没有啊。
0: 你都快把我给气乐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了。啊，你说你喝了这种程度，你胃都难受了，你还想方设法的喝这个酒。就我告诉你啊，我这辈子最怕遇见什么人呢，就是有一种人呢，就把这个毛病呢当成引以为傲的好事去做啊。就你明明说你这个酒你改了。啊，你这啥问题都没有了，你呢还不行，必须得喝，我一错再错。我们老话叫啥呢，叫吃100个字都不嫌腥。你拿自己这身体开玩笑吗？你多少胃穿孔胃出血都是这么喝出来的，我还给你拿什么小米，我给你拿小米让你把这酒量再练上来啊，你这是打算怎么的？一斤小米你要这么喝的话，你我都不再给你了啊。
4: 咱不能这样，我说错了。你说谁难受谁自己不知道，当时这不是没板住吗？那吃完咱们小米之后，那胃是真得劲儿啊，所以我就想整两口嘞。
0: 你看哈，咱们说呢，胃不好不喝酒了，然后因为吃了我这小米之后了，你这个又感觉这胃好了，然后又把酒给捡起来，这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吗？对吧？你自己得知道这是不对的呀。
4: 哎呀，是是是，你不知道，我现在说句心里话啊，真离不开这小米儿。之前不是有2袋吗？吃完它没了，没了之后我这又没板住，又喝上了，就又犯病了。那时候给我疼的真的是可以说是死去活来的，上医院大夫给我开的奥美拉唑，吃完之后呢他拉肚子，我折腾了半个月呀，掉了快20斤秤了。别的小米真的没法跟他比，吃完之后他一点效果都没有啊。
0: 你这还把小米当药吃了，就属于。
4: 哎呀，你说后来好不容易弄点来小米儿，吃完了就好受。现在我真的我连药都不吃了，不过这个酒真的慢慢戒呀。
0: OK， 你要是能把这酒给戒了，你说你要点小米儿，咱说这边吃了小米儿啊，把胃给养一养，然后那边把这个酒给戒了，你有这种意识能上去的话，那这小米儿可以给你。
4: 哎呀，好的好的，于老师，我想问问咱们这个小米儿现在涨没涨价？这5斤还是47.8吗？
0: 五斤47.8块，一斤不到10块钱，你放心。
4: 嗯，
0: 因为咱们种植这个小米，首先质量有保障，再一个呢，正常来说我们是不对外开放的，所以说我们不会给大家伙涨一分钱，我们就是希望把国内最好的一些东西啊，好产品呢，让咱们自己人，也就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些老听众朋友们能够感受一下，把大家伙的这个生活品质给提升上去，同时呢也能够减轻咱们的经济负担，这是我们的初心啊。那让大家伙省去中间商赚的这个差价啊，所以说你放心，这个价格还是那个价。我嘱咐的是，你的意识是好的，喝小米养在身体，自己也感受到了，但是酒你得给我戒了，你别这边喝着小米养着胃，那边喝酒伤着胃，这里外里一拽，咱这钱算白花了，明白了吧？
4: 哎呀，明白明白，行，我听您的。
0: 那我就安排工作人员，反正我们得监督你，到时候工作人员会定期给你打电话。你要这么酗酒的话呀，我得把小米得收回来。妈，我们得给这个有需要的、认真对待身体健康的人啊！
4: 哎呀，你放心，你放心，我肯定改。你看，你都掏心掏肺跟我说这么多了，真的我也挺感动的，真的还特别感谢你。我肯定按照你说的去做，这酒啊，我就不喝了，肯定把它戒了。等我把病养好之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好的，那你要多少呢？跟工作人员说，你说我这边已经跟易老师通上话了啊。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4: 哎，好的，易老师，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专注深耕中华养生瑰宝，敖汉黄金苗小米限量发放，库存告急，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接下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来电。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地方我能帮您的，直接说就行。
5: 啊，是这样的，李老师，我有个事儿啊，着急麻烦你啊，就说咱们订这个小米啊，一份邮到我家，一份给邮到别的地方，行吗？
0: 你别着急，你要是订两份，分别邮到两个不同的地方，是这个意思吧？
5: 啊，对对对，是啊。
0: 那你这个是什么情况？为啥要分两个地方邮啊？
5: 是这样的，我这情况有点特殊。李老师，我想订两份，一份给我自己邮，一份吧是给我家孩子邮。要是不给孩子订的话，让孩子自己订啊，他那磨磨蹭蹭的，肯定他订不上。这孩子啊，都要把我给急死了。
0: 一份给孩子，你跟我说一下孩子什么情况。
5: 呀，老师，我相信你也有孩子，你说这孩子嘛跟咱们的想法，你说是一样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啊，我告诉你，这个没招，绝对是代沟问题，这个代沟特别深，对我特别理解啊。
5: 嗯，说的是啊，你说这代沟吧给我整得直上火，他常年在国外出差嘛，这一回来咱也不知道怎么学了那么多的坏习惯啊，尤其是那早餐真能糊弄人，两片该巴拉下的那个硬面包配上一杯那个冰凉的牛奶就给对付了，他那胃啊总难受。
0: 坏孩子啊，因为什么，他入乡随俗嘛，这外国人这么吃啊，实际上他这个胃吧也难受啊。咱们国内现在有这种现象，就总觉得这个外国人传来的什么样的生活习惯都是好的，都觉得好，愿意跟人家学。有些好的你不学，你专学坏的。那硬面包配凉牛奶，我告诉你，我们亚洲人和你们这个人种不一样，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这个养生方式啊，我们应该找到是最适合我们自己的饮食习惯。你看我们老祖宗几千年传下来的，我们早餐吃什么最好，一定是喝粥的。那喝什么粥？一定是喝小米粥。为啥？小米粥开胃，叫你一天的能量在这个时候给你补充的最好的。哦，这个习惯是刻在我们中国人的基因当中的。你不顺着咱们这基因的生活的话，那你得病了，你不舒服了，那不早晚的事吗？
5: 是啊，是啊，你说的是啊。你说中国人，当然是中国的胃啊。我跟他说，他还给我犟嘴呢，一套一套的。这米油又厚又香，这早上我吃的时候吧，滋溜滋溜的。他啃着那破面包，闻着这味儿吧，你说能不馋吗？就自己不声不响的，自己整了个一大碗。我熬了那么多都没够呢，一边吃还一边说这小米啊真好。连续吃了7-8天以后啊，我就发现
0: 常说我们中国人要学会我们自己的这个养生模式啊。你包括孩子为啥打嗝放屁啊，他口臭啊，哎，说白了脾胃的消化功能出问题了啊。 他吃的那个食物又凉又硬，他消化不充分呢、啊、都在肚子里边就沤着呢，他就发酵了，然后就变成气儿了。啊，这个气儿又臭又多，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在里边沤着气儿的这个正常反应。你记住了，世界上最好消化的一种食物就是咱们中国的熬汉小米，而且这个小米是所有食物当中最好吸收也是最好消化的，因为咱们这个熬汉小米啊，它是

0: 原始老品种的小米。为了方便大家买到正版的敖汉小米，我们在敖汉自己包的地自己种的这个敖汉黄金苗小米，你看你熬完了之后，这个米油啊它很厚，普通的小米根本都没有那么厚的米油，甚至有的连米油都熬不出来。那这么厚的米油，我告诉你，它是最养我们脾胃的，你在超市买的小米你根本是比不了的。
1: 可不就是嘛，你说当妈的哪个不心疼自己的孩子呀？李姐，你要工作那么忙，吃饭就那么糊弄，这习惯不改，早晚得一身病。我给他拿小米吧，非说还不要，就怕我花钱，拿钱强嘛。
0: 是啊，所以这孩子冒不开，这当妈的就给他邮了呗。
1: 嗯，你说给邮两个地址，然后我这边付钱。
0: 我明白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咱们当老人的呢也慢慢的呀能够帮助咱们这孩子养成一个好的习惯，这是最大的关爱和母爱。你这样孩子这事儿我进行取呢，你把这孩子的身体调理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见。感谢各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始终致力于为大家寻觅国内优质的健康好物，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药食同源、滋养脾胃的敖汉黄金苗小米，我们跨越了重重的障碍，确保每一粒小米都来自黄金产区，从选种到收割全程严格把控，只为把这传承了8000年的古种小米原汁原味的送到您的手中。熬煮后泛起的金黄米油远超普通谷物的丰富营养，敖汉黄金苗小米是全家滋补的不二之选。未来呢，我们还会为您继续带来更多更好的健康好物。如果您有养生需求，别犹豫，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967。
3: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909文旅报道有。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6: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7: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6: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左专班，把相关建设纳入155规划，细化23项重点工作，全市谋划16个养老项目，总投资超11亿元，北镇沟帮子区域性敬老院获5000余万元中央专项资金，银发经济提质增效初见成效。8月7号晚，庚戌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锦州市第30届零和之夏周末广场文化演出活动在东湖公园文化广场启动，用一场凝聚民心、汇集百姓的文化盛宴，礼葬建党华诞，汇聚奋进力量。临河之下周末文化，鞍山市海城市文化馆举办亲子研学活动，40多组家庭到场参与，大家参观书画摄影作品展，聆听海城名人故事，还亲手体验吹糖人、皮影、面塑非遗项目。活动融合艺术观赏与传统手艺体验，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天然大空调专题节目聚焦辽宁本溪，专题推介清凉避暑资源与特色文旅美食，让小试羊汤这一本土特色美食名片亮相国家级媒体平台，向全国观众生动展示本溪独具特色的夏日烟火与人文魅力目的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1号，云南省今年入境旅客累计已经突破99万人次，仅7月昆明口岸查验出入境外籍人员就达8.1万人次，其中1半以上为避暑游客，入境游市场呈现出鲜明的暑期档特征。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为人民服务节目。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经济广播。人民服务，
1: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2: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1: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0: 即刻出发。
1: Hello， 各位好，北京时间11:05了，美好生活即刻出发。今天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农历6月28。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我们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的8点到20点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1度，北镇临海30度，10号的20点13度。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啊。10号的8点到20点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1度，北镇临海30度。10号的20点到11号的8点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登录下载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呢在抖音上来搜索主持人林曼，这样呢你就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
2: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1: 好多朋友在平台上问呢，说今天我们要在云端去哪儿玩啊？今天呢，我们顺着这个立秋的节气啊，因为现在呢是，比如说早晚比较凉爽是吧？中午还有一点热，那么再给大家呢去西安逛一逛。如果说剩下的西安是那种燥热喧嚣的，那么初秋的西安才是才算是真正的长安。因为立秋之后，西安的天气特别的有质感，比如说白天干爽通透，万里晴空，千年古建筑一目了然。今天我们就追寻着这一些古迹啊，来听懂、看懂、读懂十三朝古都。我们的第一站呢是要去西安的明城墙啊，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曾经去过这里。很多人呢只知道城墙好看，但是可能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它真实的千年沿革。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西安的明城墙呢，它的主体修筑于明洪武7年至11年，也就是1374年到1378年，是由明朝的都督蒲英主持修建的，但它呢并不是凭空新建的，它是在隋唐皇城遗址的基体上修建起来的。最早的城垣基体可以的次子秦王朱爽坐镇西安，城墙守护着整座王府与城池的安定。那么到了民国抗战时期，城墙的门洞城壕还庇护过无数百姓躲避空袭，是实打实的护城之墙。炊烟街巷全景尽收眼底啊！那资深的导游也都知道，说初秋空气通透，没有雾气，这是全年拍摄古城墙、看清砖纹啊、看古建轮廓最出片、最有历史感的黄金时期。如果你要想这个去旅拍呀，还是这个季节去比较温，然后日落的光影会特别的美。还有呢，到这儿呢，咱们可以尝尝麻酱凉皮以及冰镇的酸梅汤。因为初秋我这个午后还是有一些热啊，凉皮呢劲道爽滑，麻酱醇厚，专治秋初这个明城墙，这也是初秋情况下的千年城垣。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曾经去过，如果你去过，是否了解这些历史？

级的历史博物馆去静心的读一读这个半部中国史了。很多人天天可能会逛这个博物馆，但是却不知道它的建筑来历与历史地位。现在这座唐风官舍正式落成开制，它本身就是一座现代唐风建筑的精品。但是它承载的历史呢，跨度高达了115万年，从蓝田猿人遗址文物到周、秦、汉、唐盛世国宝，哎，这里收藏的是整个关中文明的核心遗存。那么我们熟知东何家村的金银器1970年出土，当时是轰动了全国，它完整的还原了盛唐宫廷最顶级的生活样貌。老西安的文博讲解员呢都有共识，说立秋之后才是逛陕博最好的。初秋的时候呢，这个空气变得稍微干燥一些了，有什么好处呢？就是青铜器的纹理、壁画的线条看得会比潮湿的夏天清晰很多啊。这也是很多资深文博爱好者私藏的观赏窗口器。全天都可以去逛这个室内展馆啊，去约的。初秋的名额可能会比暑期更加的宽松一些，不用熬夜抢票了。那么到了这儿，我们要吃点什么呢？刚刚有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肉夹馍，对，这个博物馆的有一家老巷小吃，咱们可以在这儿尝尝正宗的陕西西安的肉夹馍加上擀面皮的。我们要提示大家的就是拒绝门口高价的讲解，初秋馆内人少，自带耳机听官方免费讲解就够了啊。我们不要走马观花，慢慢的去看懂读懂这个长安千年的厚重。然后展馆里边呢也比较凉，建议怕冷的朋友带一件。

0: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1: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0: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1: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在云端带着大家去西安的大雁塔、大慈恩寺去看一看啊。那么首先要给大家植入一个精准的唐代正史时间线啊，全部这个可以供大家去参考的。这个大慈恩寺呢，始建于唐贞观22年，也就是公元的648年。哎，这是当时的太子李治为了纪念自己的亲生母亲长孙皇后舍利啊，到了武则天长安年间701至704年，古塔改建为七层的楼阁式砖塔，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经典的造型。那么在唐代呢，这里还有一个超级风雅延续千年的历史盛世，就是正的唐代元迈国宝级的古塔。立秋之后呢，大雁塔的风是最温柔的，盛夏的时候是燥热，立秋之后呢就是很通透啊。几十年前，大慈恩寺周边都是老村落啊，立秋的农闲时节，周边的村民最爱来到寺外树荫下纳凉闲谈。很多旅居西安的朋友说，盛夏的大雁塔是网红景区，因为什么呢？这个初秋的大雁塔是真正的盛唐古刹。因为晚风掠过塔身，吹动这个老沈一些初秋呢，这个解暑的天花。

好了，时间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11:30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将继续在云端带着大家去接下来的大唐不夜城去逛一逛。很多人以为不夜城呢是一个全景式，盛唐时期这里呢紧邻着大雁塔，是达官贵人的宅邸，皇家寺院聚集区，是整个长安最繁华、最风雅的片区。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步行街是2008年动工，2010年正式开街，完全复刻了盛大唐不夜城。立秋之后的夜晚是最好逛的，因为盛夏热啊，夜晚呢这个夜景再美也觉得就是挺憋屈。立秋之后不一样，它比较凉爽，是全年夜游体验最佳的时段啊。然后本地的这个商户们都说，暑期游客匆匆打卡拍照就走，立秋之后的游客呢才会慢慢的去感受这个盛唐的夜色。建议大家晚间19:30到21:30来，灯光全开啊，那个时候是又美又舒服，可以和盛唐密合互动，灯光雕塑古风街巷。解腻，特别适配夜游的慢节奏。我在锦州夜市曾经吃过这个劲糕啊，甜甜的糯糯的。这起初呢就是吸引我的原因呢，是因为看过孙俪的那年花开月正圆，在这里呢这个那个大少啊老是给他买这个劲糕，每次到街上回来呢都会给他带一块劲糕。

好了，朋友们，结束了罕见的，挺不容易的，整体迁移。那么在明清两代呢，这里是整座城市的时间中心，比如说晨钟暮鼓、启闭城门、规制市井生活，整座西安城跟着钟鼓楼的节奏作息。在清代，康熙、乾隆、光绪年间多次大火重修，民国时期钟鼓楼还曾作为城市消防瞭望塔使用，它见证了西安600年的沧桑变迁。立秋之后呢，这里也是变得特别的美啊，色彩鲜亮，轮廓绝美。几十年前没有高楼遮挡，在立秋傍晚，全城的百姓都会来到这个钟楼的广场纳凉。然后建议大家呢，可以去钟楼的古今铜矿机位啊去看看，还有鼓楼的飞檐特写，等等，这些都令人呢只打卡外观的夜景，这个性价比是更高的。好了，这就是两个楼，一个是西安的钟鼓楼啊，钟楼鼓楼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好了，11:41，结束了这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去小南门去看一看啊，西安的小南门早市。很多人逛遍西安呢，不知道小南门的真实的身世哈。这个小南门的官方名字叫雾木门，这个木呢就是大木的木啊。然后修建于民国的1939年，这是西安城墙最晚开设的城门之一。这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陕西功臣景雾木而命名，承载着近代西安的革命历史记忆。它不像永宁门、朱雀门是古代正统城门，却是最贴近老百姓的生活的城门。很多这个本地的大爷大妈们都说，立秋之后这个小南门的早市啊特别舒服啊，这个东西呢也是特别的新鲜啊，比如说微凉干爽，初秋的时候瓜果呀、秋菜呀啊都特别好。然后几十年以来，老西安人立秋的仪式感就是赶一场小南门的早市。咱们呢是立秋要喝第一杯奶茶，人家呢是要赶一场小南门的早市。晋糕、胡辣汤、油糕、新鲜的秋蔬菜，热气腾腾，原汁原味，那真是长安市井的日常啊，想想都美，特别想去看一看啊。然后很多旅居的博主说，不夜城市网红长安，小南门才是老百姓活着的长安。到这儿呢，咱们必吃的就是晋糕、油糕、杂粮粥、胡辣汤了，全是本地日常的味道了，是吧？咱们可以每一份呢买少一点啊，哪一种咱们都尝一尝。

冬季，未盼一次花期，小春风如何执笔，谁的呼吸

好了，11:46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走一走，逛一逛西安，了解一下这个每个景点不同的历史，然后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回民街西洋市。西洋市街巷呢，早在元代就已经形成集市了，距今已经有700多年的商贸历史，从元代明代啊，清代到今天，这里一直是西安城的核心美食商贸聚集地，是西安最古老的市井街巷之一。很多游客被网红主街劝退，是因为不懂内行啊。这个主街呢是新建网红商铺，深处的西洋市老乡才是传承700年的老字号的聚集地。本地的老字号摊主世代经营，有一个很真实的规律，就是盛夏的时候天热，大家食欲不振，吃的少，一到立秋晚风凉爽，湿气消退，本地人呢就扎堆的来到老巷吃凉皮儿，喝酸梅汤，吃卤味，解秋燥，开胃口。这是延续几代老西安的初秋饮食习惯了，看样我们到这儿来也可以这样去试一试啊。然后700年的街巷烟火，代代相传的老陕西的味道，我们可以尝尝什么呢？这个比如说花奶奶酸梅汤，这应该是特别正宗的了，麻酱凉皮，贾三灌汤包，还有老陕西的卤味。就是提醒大家的是，一定要避开主街商铺，深入西洋市的小巷，这是本地人的这个就是老味道，经典的味道。然后小吃的分量足，少量多次品尝，避免吃撑。

0: 到了今天行程的最后一站了，我们要带着大家去西安的曲江池遗址公园看一看。这里呢是西安最悠久的皇家园林遗址了，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是皇家的苑囿，到了隋唐时期大规模的扩建成为了皇家御用的曲江园林。那么我们熟知的唐代曲江宴啊，杏园探花，进士游江，全部发生在这里，是盛唐文人最风雅的游乐圣地，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园林史了。如今我们看到的遗址公园是在隋唐皇家园林的原址上复建啊，这个复原修建的，每一寸湖水都是盛唐长安的御用水景。这里有2000多年的皇家池水，千年古树，古桥回廊，可以去感受啊，这个闹市之中藏着的这份安静的长安盛景。然后建议大家傍晚18点钟以后去，那个时候落日，湖面就很美，晚风也很温柔，在这儿尝尝清爽的凉菜，冰镇的饮品，杂粮小点，特别适合初秋的这个清淡的口味。然后湖边呢，可能晚风偏大一些，傍晚会降温，大家呢，这个随手带一件薄外套。
1: Love dance.

了，亲爱的朋友们，伴随着这个音乐，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金广好物。第一个呢，还是康度弘扬神氨糖钙片，这是为了有一些朋友啊，上下楼梯膝盖咔咔响，蹲下去这个起身费劲儿啊，关节发酸等等。

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特别好的康度牌弘扬神安堂钙片，这个是三合一的，就是给大家呢一瓶融合了安堂、软骨素、钙三种营养，就是不像你又要别人家分开买这些啊，服用时候计时间特别麻烦，这就很方便啊。然后呢，这个也不用费劲的去咀嚼拆分，简简单单养护关节骨骼。那这个每天坚持吃啊，大家才管用，补关节不是吃止痛药。所以说呢，坚持吃半个月，不少人就觉得膝盖没那么酸，没那么沉啊。你要是现在只需要28.8元就能得到一瓶安堂软骨素钙片，如果说10分钟之内下单，周期购买再多送一台收音机，每天仅限前30名。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墨小呆粉条。这里边呢是有葛根粉条5斤，再加上山药粉条5斤，保质期24个月，常温储存，阴凉处、干燥通风处就可以。优质的葛根粉条和山药粉条10斤套组，平时要卖到199元，今天美食大促，10斤粉条组合到手只要99元。同样呢是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是10斤分成了10袋，1袋1斤啊，方便你存放，还比较卫生。或者在微信上回复搜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粉条两个字也能直接下单，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朋友们抓紧时间，如果你这个对这些都比较心仪，或者说正好需要的话呢，那么你就抓紧时间

0: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金钱山的三寨主田广龙不服花木兰，一心要比武一决雌雄。花木兰也看出来了，不把他给打服了，想顺利地收服金钱山的人马不那么容易，因此下定决心要跟他比武较量。大寨主于德鹏、二寨主金兆雄吩咐一声把场子亮开，这两个人换好衣服跳到院中。田广龙冷笑了一声：“小将军，咱是比拳脚啊，还是比兵刃？是在马上比呀，还是在步下比？你随便挑。”哈哈哈哈！田寨主，我看咱们就比试拳脚，还是在步下合适，你看怎么样？好，在下奉陪。花木兰说：“田寨主，咱先把丑话说在前边，比如说你要败在我的手下怎么办？嗨，我都说过几次了，你要能把我胜了，我跟我大哥、二哥倒戈投降，跟着你出长城打突厥去。”说话算数吗？一言为定，驷马难追。好，三寨主，我也愿意把话再重复一遍，比如我不是你的对手，被你给打败了，看见没？今天我们两个人就全交给你了，杀剐存留，任凭自便。好嘞，大家都听见了，请吧。两个人再也不说话了，往前一凑，四臂齐摇，就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田广龙呢，一边打一边纳闷，心说这小小的一个马童，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能耐？难怪我大哥二哥都不是他的对手，我可得多加点小心，不然非吃亏不可。但是他已经想错了，为什么？花木兰抢到他前边去了，木兰使出飞虎神拳， 上头盖顶三拳，底下使了个高挂连环腿，把这个右腿抬起来，塞到他两腿中间，脚尖往外一勾，正挂在他后脚跟上头，往回一拽，天广龙这乐子大了，摔了个仰面朝天，扑通，就好像倒了一面墙似的。喽啰兵都在旁边看热闹，哗，就一阵大乱，把田广龙摔的是蒙灯转向，这家一咕噜声站起来，再往脸上看，是关老爷长气馁，此话怎讲，脸红脖子粗，脑筋都蹦起来，呀，我三寨主，对不起，我这下失手了，不服气再来，那是自然，招拳，一个恶狼掏心扑奔木兰的前胸，木兰跨步闪身躲过，两个人又站在一处，十七八个照面，花木兰使了个老和尚撞钟，咣这一头正顶在他后背上，田广龙是应声而倒，摔了个趴虎。木兰往下一撤身，三寨主，对不起，不服气再来，那是自然。三寨主使了个鹞子翻身，从地上站起来，没回头来，扑奔花木兰，在连北都找不着了，瞅谁都撒脑袋，哎呦，不服高人有罪，这小伙子果然武艺出众。花小将军，

0: 你真是神人，我真没想到你小小的年纪居然武艺如此出众，佩服佩服。于大鹏、金兆雄乐着过来了。老三呐、啊，这就好，既然你服气了，那么咱们投降的事怎么办呢？
1: 哥哥，我话早都说过了，我随着保大随征突厥，我二话没得说。
0: 他舔着大肚子站起来，
2: 哎，年轻人，办事情就应该干净利落，你们弃暗投明，这是再好也不过了。再又说了，花木立为什么那么大能耐呢？那都是我教的他。
0: 花木兰闻听也没敢乐，三位寨主不住的点头，
3: 是是是，
0: 侯爷，我们知罪，
1: 至于什么时候到随营，
0: 花木兰一琢磨，这么大个金钱山，两三千人，这些后事也得张罗一阵子，但是行军打仗又刻不容缓，操之过急还不行，盘算来盘算去，木兰做出决定，三位寨主，我看这样吧，给你们三天时间，你们把山上的事情全处理妥帖，然后到随营去找我们，切记女眷不要带。
2: 行，三天可以，要那样的话咱们过两天见吧。就这样，于大鹏率领全山的楼兵和寨主把太平侯花木兰送回大营，他们告辞回金钱山处理善后。太平侯回来长出了一口气，哎，总算把这疙瘩解开了。木立啊，刚才可把我急坏了，老实说，你在比武有能耐，我也替你担心，老天爷保佑，总算一帆风顺，这会儿本侯爷胃口大开，想吃点香东西，你什么也甭干，亲自下厨房，跟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到了第二天，太平侯跟木兰一商议，咱们这么多人，这么多粮草，不能瞪眼在这等着，前方正在用粮呢，应当自将带着三千军兵，押着300辆粮车先行一步，赶奔塞外。四将领令，上马押着粮车走了。剩下木兰和太平侯就在这，率领喽啰兵已经来到辕门外。太平侯大喜，嗯，言而有信，好样的。木立啊，你代替我去迎接迎接。
3: 是。
0: 花木兰率领偏副众将来到辕门，一看于大鹏、金兆雄、田广龙率领喽啰兵全都赶到了，大家彼此见过，木兰吩咐一声悬灯奏乐，辕门外张灯结彩，鼓耀玄天，像迎接贵宾似的，把三位寨主、大小头目、楼兵弟兄接进随营。等进了中军宝帐，三位寨主跪倒参见太平侯。韩秦豹一看，乐得大肚子烂颤。免礼免礼免礼，请起请起，一旁落座。
3: 是。
0: 山上的事儿都料理完了吗？回侯爷的话全料理的妥帖了，一个女眷都没带。 于大鹏说着，把花名册双手呈到桌案上。韩琴豹打开，草草地看了一遍，放在案头，跟花木兰一商议，这三位债主来了，现在就是随将调兵，自成一营，叫为忠义营。这营官是仨人，正营官就是于大鹏，副营官就是金兆雄和田广龙，将来战场立功之后，再扯起一面大旗，上头三个大字忠义营。这三个人也秉盔贯甲，罩袍束带，穿好这军装，再看跟刚才是大不相同。喽啰兵也穿上军装，好

0: 虽然是与正式的随兵有点区别，毕竟也算官军一份呢。把贼皮算扒掉了，因此人人喜欢，个个擦拳抹掌，准备到塞外跟突厥决一死拼。百里地挂铃吧，正走着呢，前面的队伍不走了，太平侯就一愣，怎么了？为什么大军不动了？正在这时，报事的蓝旗催马来到韩钦豹马前，援军。蓝旗官跳，张开礼甲，二位将军求见。哦，他们怎么来了？韩钦豹一想，几天之前我让他们还有赵胜、孙清带着300辆粮车赶奔战场，
1: 我们对不起您，您处分我们的
0: 花木兰也愣了，一瞅这俩人这模样就知道出了大事儿，把太平侯急的一手捶马，
1: 哪知道就在前边不远遇上一伙强盗，这伙强盗比秃尾巴狗还横，那能耐特别大，把粮车全给抢去了。我们哥四个一伸手，结果赵胜、孙清被人家双双活拿，也给压到山上去了。因此我们大败而归，特向侯爷来请罪
0: 啊！把粮食都丢了。
1: 是，
0: 方战士浴血奋战，不吃东西哪行？让你们压粮运草，你们给压丢了，这还了得？来呀，把他们俩推出去砍了！
2: 干什么？
0: 刀斧手往上一闯，把当然。他们犯的罪是够重的，死有余辜，应该杀。
2: 那你怎么还拦着？
0: 我有下情回禀，侯爷请想，这两个人心呢还是不错的，就冲这一点就不应当杀。
2: 这话怎么解释？
0: 侯爷请想啊，他们带的军队被山贼给杀散了，如果这两人要畏罪潜逃了，你怎么办？在这慌乱的年头，他们不敢见您，也不给您送信，就跑，说明他们对朝廷还有一颗忠心呢。因此应该从宽处置。另外，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把他们杀了，主军中之不利呀。也冷了其他将士的心，侯爷开恩吧。
2: 嗯，说的也有道理，不过他们太气人了，退回来。
0: 花木兰呢，在太平侯的面前说一不二，这件事谁求？
1: 跪在太平侯马前，蹦蹦磕响头，谢侯爷不斩之恩。
2: 呆了，扒了你们的皮我都不解恨，念你们的心还不错，没有半道撒丫子，还舔着脸回来见我，可以从宽处置，给你们每人记大过一次，往后在军前要立功赎罪，不然的话就杀你们个二罪归一。
0: 谢侯爷。绑绳不情，木兰一笑，二位啊，往后注意也就是了。侯爷，既然出了事儿，我军不宜前进，应当就地安营，
2: 好吧，扎营。
0: 就这样扎好了五行八卦连环大营，挖战沟，布置鹿角，设立辕门，一切就绪，埋锅造饭。在吃完饭之后，花木兰把于大鹏、金兆雄、田广荣三将也请来，又把张开礼甲叫进，
1: 不知道
0: 劫粮的人叫什么名字，离这儿多远。哎呀，刚才一着急呀、啊，都吓忘了，这会儿全想起来了。离着咱们脚下不远，也就20里地，那个地方好像叫葵花岭。
2: 对了，葵花岭，
0: 我们跟打柴的人打听了，葵花岭里头有座山叫蛟龙山，里边有伙强人呐、啊。听说那个大头子叫姓郑，
2: 叫郑九臣。
0: 花木兰，
3: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民健康30。
1: 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地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干。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节目。说当下呀，各种慢性病正在无情的摧残着我们的肉体，更是在吞噬着我们的生命。每年呢，因为慢性病死亡的人数占到了总死亡人数的85%以上，惋惜了。其实《黄帝内经》

经上记载着说，上古之人呐、皆以百岁乃去，您都100多岁，而当今这个医疗水平如此发达的今天呢，我们居然想要活80岁都难，就这是为什么呢？就难道真是他们得了疑难杂症不治之症吗？咱说句实在话啊，慢性病当中最大的老虎啊，你像各种癌症，用对方法都能够延长寿命几年、十几年甚至更久，而咱们却因为其他不如癌症可怕的一些慢性疾病失去了生命，你想一想，窝囊不窝囊，悲哀不悲哀？所以说李老师觉得咱们听众朋友啊需要我的帮助啊，我也有这个信心，有这个能力，更有这个把握，通过中医药界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通疗法，帮助你战胜。各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我想跟大家伙聊这么个事儿。昨天呢，有一个叫林国生的老先生，他跟我反映个情况，我觉得挺有代表性的。我跟大伙一般分享的都是有代表性的东西，所以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伙聊啊，当时你是不知道啊，给我检查说我心血管好几个地方堵得都特别严重，要是做支架的话，那支好几个。然后医院建议呢，我做搭桥手术。你说我都70多岁的人了，虽然不想做，但是为了活着吧，也没办法。孩子们那不了啊，而且还不一定咋回事儿。但是现在呢，用了3副的发酵中药，停药已经3个多月了。不但没做搭桥，他说我也不憋闷了，不难受了，身上有劲儿的，还让我说的说老师你听我说，嗓门大不大？确实跟我通话的时候声音高亢洪亮，是底气很足。而且他儿子还不放心，还带他去医院呢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结果呢检查全正常啊，所以说他特别的开心啊，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我好了，就一个劲儿的感慨，就说咱们发酵中药。我说老先生您这停药得这么长时间了，各方面都挺稳定的，你今儿给我打电话就是感恩的吗？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啊？哎，他说我还得买些药，为什么呢？妹夫得脑溢血了，现在是刚度过危险期，还没出院呢。他说人家医院，所以说一说到这儿啊，这老先生就激动了。他说我提起他呀，我就生气。你说我妹夫这个人吧，我都不知道怎么说的才好，从来不检查身体，哎，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自个儿愣是不知道，这是脑溢血了，到医院一查，这些病全查出来的。他说你说要是早点知道，人这一家子，我妹妹也是个没脑子的，也不知道叮嘱他啊，就如何如何的就开始跟我发牢骚。我呢也不好轻易打断他，结果这老先生说着说着就好像突然之间想到什么一样，马上跟我说说李老师啊，您帮着看看就妹夫的情况呢，话你说这家子怎么办呢？听得出来言语当中呢，老先生有责备，有着急，有生气，也有心疼，真的是非常复杂的情绪。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说他妹夫这个情况呢不是个例，因为在咱们中国人普遍的这个思想里，一年猪白养，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都是老话啊。我们知不知道 ICU 病房的一天得多少钱？你手术室那么一躺，真的是你多少年的省吃俭用的这点棺材本可能都没了。你甭管是住院还是急救，就你平时买点这些小药花的那点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且你真到了那一步生死攸关的时候，就算是你那个时候舍得出钱了，车子也愿意低价出售了，你恨不得倾家荡产的时候，想要保住命的时候，没那个机会了都，对吧？所以说的话呢，李老师想跟咱们听众朋友讲啊，咱有病啊一定要趁轻治，趁早治，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这话说到这儿啊，估计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非常委屈，说李老师我重视了，我天天吃着降压药呢，我用着降糖药呢，包括降脂的，各种消炎的，止疼的，我一天天的我不少吃药，我每个月我不少花钱。但大家伙想过没有啊，在我们身边那些发生危险的，他哪个没吃过这些药？所以说我讲咱中国人是不是该醒一醒了，多年以来咱们吃西药，你吃上你就撤不下来了，
让你一吃吃一辈子啊，那老外赚咱们中国人的钱赚的少吗？吃药吃一辈子病没见好不说，常年吃西药，你瞧瞧你那个脾胃肝肾它有好的吗？营养吸收不了，垃圾代谢不掉，你说你长时间的这样，血液它能不脏吗？你血脉它能不堵吗？你身体里头它能不长这个臭鱼烂虾吗？为什么咱们中国癌症发病率世界第一呀？我们出现这些问题之后，西医不管什么病情就喜欢简单粗暴的给你手术。当然手术治疗不是不可以，可是这个刀啊，你开了，你开刀手术的，你要分病情的轻重缓急呀。咱就说这个支架搭桥，那是万不得已救命的时候才做的。支架是怎么回事？在你血管淤堵最严重的地方给你撑起来，扩充一下供血的这个通道。搭桥是怎么回事？你这条道

堵死了，不通了，我给你建一个，重新建条路，让他从那儿走。但是我们想想看，你这个血液的质量它改变了吗？你受损的心肌它修复了吗？都没有。那你说咱花那个几万、十几万的，能挺多长时间呢？但是我说了得看什么情况，对不对？而针对于各种慢性病，李老师凭借一个医者的良知告诉大伙儿，别再去糊弄自个儿了。啊，你再用那些个西药糊弄来糊弄去的，咱自个儿就糊弄没了。你也不少花钱，但是你看看，就这些常年吃西药的，哪个把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指的是什么？老患者应该知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是决定我们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关键所在。先说这个脾胃，为什么说它对人体来讲的非常重要呢？我没说吧，这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也废了？要知道什么呢？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人之仓廪，说白了就是粮仓。而脾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这是老天爷给咱们自带的医生。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甭管治疗任何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要先通脾胃，否则的话，他知道他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包括你看，这人罹患了重病、大病之后，逐渐好转的标志是什么？是不是都是先从能吃东西开始的？你能吃进点东西了，你消化利用了，你生化气血能力强了，这时候气血大脑完全断了血氧供应，两分钟之内电活动就会停止，每一分钟就会有190万脑细胞死亡，知道了吧？你其他的脏腑如果长时间供血供氧不足，它也都会出现相应的功能损伤。同时你血脉不通，血里的垃圾多，它就容易得什么结节、囊肿、增生、流涕。所以说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而肝肾的话呢，肝肾是给我们干嘛的？代谢的、解毒的。啊，我们每天光说这人得病了啊，因为吃的不健康，什么化肥、农药、添加剂，喝的水啊，重金属超标，水污染严重啊，呼吸不健康啊，雾霾啊，甲醛的汽车尾气啊，你这人的肝肾功能不强大，它毒素能不积累吗？这肝肾就跟我们人体的保安系统一样，它不好了以后，我们必然会出乱子。但是只要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功能强大，那么我们人就是真的可以健康百年，你真的就可以百病不生。而发酵中药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国家相关部门才能允许明确在药盒上标注延寿这两个字，再加上我们是专门研发发酵中药的这个堂口，我们所应用的都是真正的天然野生道地鲜活的药材啊，必须得是鲜活的药材，不鲜活的药材它没有用。鲜活的药材通过 3D 打印仿生发酵技术进行发酵，这样一来呢，给中医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不光是吸收好，百分百的利用，因为咱们先要是 3D 打印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的药材啊，我放入到这种仿生系统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的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把它提炼出来。那我们提炼出了863种活性多肽，这些物质不仅能够负责维持我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没有任何的流失，一点都不带浪费的。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提炼出863种活性物质，这可厉害了，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价格良心，一片只卖1块钱。很多患者自己都说这年头1块钱能干啥，买消炎药、止疼药1块钱都不够，对吧？我们发酵中药，我刚才说了，它是治疗各种顽疾的，它是
救命的，它是能够让我们益寿延年的。它每一片的炮制成本都非常高，但是我依然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说过，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出来的这样的救命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国外的医疗做医生吗？我还是个人吗？所以说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的。但是即便是我不把发酵中药的配方去卖到国外的企业，就咱们国内的药厂要是想生产出来发酵中药，想要1块钱一片的销售给咱们国内的老百姓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它的生产成立费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咱们国内的药厂它得补贴这个钱，它得靠国外去挣。现在的话，一些西方国家用咱们专门研发的发酵中药一片能够卖到8美金左右，瑞士进口的

0: 格列卫，那到中国卖多少钱？一盒20000多。治疗类风湿的类克，咱们在中国打听一下的，一支5000-6000，就是能给你止疼的。哎，用于溶栓的，从德国进口的阿替普霉，一支很多人也用过，多少钱？好几千。正要怎么能够让他们坐享其成呢？所以说我一片卖到8美金一点不为过。但咱们国内的患者咱有福气了，我们花最少的钱，我们用最好的药，所以在国内掀起了用发酵中药对抗各种老慢病的热潮。但是买的人越有这么个情况，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所在的地区说现在有没有药啊？咱们自己抓紧打电话去问一问，如果有药的话咱抓紧用，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针对于我们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真的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咱不知道。老师也说过，我一分钱都不带让你们错花的。李老师如果要是说到没做到，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所以说听众朋友，尽管给自己一次机会。当然你们在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总之来讲的话，这个病千万咱别再拖了，因为拖下去对你来讲是最大的影响。好了，主持人家示意我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咱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您好。
0: 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3: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哈，我排了好几天了。
0: 嗯。
3: 哎呀，现在终于能跟你通上话了。
0: 通上话了啊！就每天打电话的人都很多，
3: 啊、
0: 您直接跟我说您有什么问题啊？
3: 行行，
0: 嗯，
3: 是这样的，李老师，就我们姐俩都在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3: 最开始是我姐她先用的。他那时候他用了是1副多，他用的效果可好了。我姐是糖尿病，他心脏也不好，肾都不行了，
0: 嗯，
3: 就人都浮肿，又看到他那个脸呐、啊，比过去都就胖了一大圈那种。现在他用的好多了，胰岛素都不用扎了，再一个脸上那个浮肿看着也消下去了，
0: 嗯，
3: 哎，就看他那个眼皮呀、啊，那个脸呐、啊，就看着像个正常人了。就觉得看到他脸上的老年斑现在都淡些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吃了东西以后吧，也觉得身上有劲儿了。关键是他也不怕自己再得这个尿毒症了。
0: 对，糖尿病30%的患者死于什么？你死于肾功能衰竭，就是这个尿毒症。这亏了你姐姐及时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了，因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就是消化吸收。为什么？ 因为脾胃功能弱了，对于糖分吸收差了，吸收不了，存在血液里边，导致血粘稠，这一系列的并发症就全来了。啊，再一个糖尿病呢，西医叫什么？叫代谢病。代谢病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啊，你看咱们发酵中药给他一通，他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能够供给上，身上有劲儿了，然后各个脏腑的功能也能逐渐的恢复。啊，并发症给他踩了一脚急刹车。啊，还有一点，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好了，所以说你看他脸上什么皮肤好了，老年斑没有了，这不就是代谢机能好了，逐渐的一个表现吗？
3: 我这个姐姐就最心疼我了，
0: 啊，
3: 也知道我家里困难嘛，又给我买了一副，她不给我送过来嘛？
0: 哦哦，这么的。
3: 嗯，对，这不你看我这，她给我送过来，我就用上了，现在我也用了有20来天了。
0: 嗯，
3: 我跟你说，我家那老头子哈。他这人就特别犟，就死要面子那种。
0: 嗯，
3: 当年我给他处对象的时候，

0: 我姐就看不上他，总劝我重新找一个。
1: 嗯嗯，
0: 他就可能有点记仇吧，对我姐多少就有点心里头有点就那个不太乐呵那种。
1: 嗯嗯嗯，
0: 啊，因为就是他跟我说，因为这个药用的好嘛，这回咱们就自个买。
1: 哦
0: 啊，这不听说咱们这个药哈、啊、用的人太多了，然后有时候还特别不好买。
1: 嗯，
0: 所以我就提前给你打电话过来，就想请你帮忙再给我看看，因为我也想趁着这次好机会吧多备一点药。
1: 确实是这样，大家都知道现在一块钱一片啊，然后随着咱们播出的省份越来越多啊，然后需求量越来越大啊，现在呢有点药源紧张啊，而且我一直强调咱们可以少订不能多订，但是现在呢少订的少一般都多订了啊，为什么呢，就是怕这个用药期间如果真没有药了咱们断药，但如果当地要是有的话呢咱们能买上是最好的了啊，毕竟这个价格呢老百姓都能够负担得起。但是你跟我说一下啊，你姐那我了解了，你是怎么情况你跟我说一下。
0: 行，
1: 嗯，
0: 我吧，我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
1: 哎呦，这个病，哎
0: 呦，这个病真是把我折磨惨了。
1: 嗯嗯嗯，
0: 你看我的手啊，僵硬的哈，打个弯都特别，它不难看，还就是手都关节都是僵的。平时在家里头就是一点凉的都不敢沾，尤其你看早上这一起来的话，你穿个衣服啥的，我自己手那硬的都穿不了。
1: 嗯嗯嗯，
0: 就是我老伴儿他帮着我穿。虽然说我家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哈、啊，在家里头这洗衣做饭，反正这些家务活都是我家老头子干的，就伺候我穿衣服这些都可细心了。经常他就拿着我的手，他给我搓，哎呀揉。平时他就是啥也舍不得花，就给我买药，给我治病啥的，这些都是一点都不心疼的。反正这些年为了我吧，家里头钱也没少往我身上花。啊，你说我是各大医院也都去看了，其实他们给我开的都是那些什么止疼药啊、激素药啊这些。
1: 没错，实际上类风湿在临床上想快速止疼的，那唯有这个糖皮质激素了，它缓解症状来得快。但这些药咱谁都知道啊，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副作用非常大的，长时间用的话没一个身体好的。
0: 是。你看这回可好了，你看也多亏我用上咱们这个方了。
1: 嗯，
0: 你看我现在才用了20多天，僵硬了。
1: 嗯嗯，
0: 你像这个起来穿衣服啊、吃饭呐、啊、这些，我自己慢慢能来了。这个我不用老伴帮忙都行了。
1: 嗯嗯。
0: 这个我摸着身上也有热乎气了。之前呢手指头就那个关节红肿的地方，现在也好多了。
1: 嗯，
0: 我治疗的时间还是短吧，这病这么多年了是吧。
1: 嗯嗯
0: 嗯，要是再吃一段时间我想到会比现在会更好。
1: 一定比现在更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老慢病为啥叫老慢病，就是因为有老病底子了，它是多种不良的生活方式包括习惯或者是环境导致的这个慢性病。为什么咱们发酵中药这么大的药力下的这个猛药快速的针对于病根给咱们治疗，才能把咱这病给拿掉。你这个病要想去病难不难？不难，用对了就可以。但是说一下子给它拿掉，一刀切，那咱不是手术。
0: 嗯，
1: 所以说呢，发酵中药整体治疗之后，它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这需要一个过程。康复了之后了，我们不用再依赖任何西药了，这是我们最终得到的结果。
0: 对，
1: 所以说你别着急，我就问你一件事，现在疼还有没有？
0: 哦，最近没疼了，反正是我这手不，只要不沾凉水，它就不疼。
1: 那就没事了呀。
0: 对对是，
1: 嗯。
0: 那李老师，我跟你说哈，就这个药哈，真是，就通脾胃。
1: 啊、
0: 哦。你看我这不最近吃饭呢，就胃口都比以前好多了。
1: 啊啊。
0: 而且之前的话，我吃饭就是老吃不下去，就没胃口，不想吃饭。再一个哈，就是身上没劲儿。最近觉得。你看胃口好了，这方面也改善很多，就有精神了。
1: 嗯、
0: 晚上嘛也能睡个踏实觉了。不光这些哈，我就发现哈，我最近大便都比以前好多了。之前就老是腹泻，大便不成形，但最近挺好，每次都成形了，像尿便那种，很顺当那种。
1: 那挺不错了啊，在这儿我就恭喜你，这就是一天比一天强了。
0: 对对是啊，
1: 嗯，
0: 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这情况， 啊，以后我能不能恢复到像人家正常人那样啊？
1: 没问题，你也甭不好意思问，可能别的药呢治不到。啊，只是顶药吃这么多年了，就真想康复的话呢，即便是看着别人好了，自己也不好意思跟我说。你放心，在李老师这儿有什么问题大胆问，我就给大伙解决问题的。你这才用了20来天，那改善的很大了。咱发酵中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啊！我还是那句话，风湿类风湿主要病因脾胃不和、肝肾亏虚引发的免疫下降，风寒湿邪入侵了啊！咱没有及时的把它代谢掉体外，继而发展成了痹症。那么老师给大伙讲过，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咱这肾，肾主骨生髓，它也是免啊这些一系列的类风湿的症状。同时的话呢，治疗这个风湿骨病，咱还必须要求得有劲儿，不然的话药效它不能透骨，它无法直达病灶啊，那也是白搭，对不对？
0: 嗯，对，你说的太对了。
1: 而咱们发酵中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药效猛，它有力，长，而且这手也不。

0: 姜不肿了，保持灵活状态，咱们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叫益寿延年，你就放心吧。
1: 哎呀，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老师。
0: 嗯，
1: 那李老师，我好了以后就不会再犯了吧？
0: 你放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机体免疫都增强了，咱还出现反弹吗？不可能了。所以说你就放心就行，以后有什么问题呢，随时给我打电话。
1: 行，那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也是别人给我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个邻居李婶，他是2年半关闭不全，
0: 嗯，
3: 就是吃了咱们这个方，吃了以后吧，人家治疗的特别好。这我妈她打听到以后啊，就一个劲儿的催我，说是让我给您打电话问问，看看我这个病能不能治。
0: 您多大年纪了？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我这个年龄不大，今年才41岁。
0: 嗯。
3: 但是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啊，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这个意外得了脑血栓了。
0: 哦。
3: 我一直以为说是这个病呢，都是70-80岁人、80-90岁的这些老太太、老头子得的，但是万万没想到的就是怎么让我给摊上的这个病了。
0: 其实现在的咱们这各种慢性病已经是趋于年轻化了，就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你看我们之前在临床上，我遇到过一个21岁的小伙子，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天天叫外卖，然后呢，成宿的玩游戏，最后呢，脑出血了。所以说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年轻身体抗造，我们糟蹋自身啊！每天你要是吃外卖，你熬夜呀，躺在床上玩手机，你缺乏运动，就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不健康的饮食啊，再加上没有充足的睡眠，你各种疾病都会找上咱们。有没有观察过你最近的血压？
3: 根本就是没注意这些事儿，我也没这个习惯。
0: 你看看，
3: 反正就是平时吧，也没有什么说头晕呐、犯迷糊这些症状。
0: 嗯，
3: 就是得了病以后，到了医院，大夫一检查才知道说是有高血压。
0: 那年轻人不良血压不测血糖，感觉不舒服的话呢，就认为自己可能累了，休息休息就好了。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休息的。平时做什么工作的？你方便透露不？
3: 哦，我这个方便，我是做那个就是游戏编程的。
0: 哦。
3: 当初就是大学一毕业嘛，我就开始做这个行业了。
0: 嗯，
3: 这么多年下来，钱倒是那晚一顿，最主要的就是天天坐在那个电脑跟前工作，也不运动。这段时间呢，我也就是听您的节目，我也觉得我这个病呢，就是跟什么那个脾胃啊、肝肾啥的都有关系。
0: 年轻人确实啊，工作压力大呢，休养不好啊，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我们对脂肪、糖分、蛋白的消化吸收能力呢就差了，然后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这样血液呢就容易遭到污染，啊，那么脾和肝呢，它又属于消化系统，你这样一来，肝的功能也会受到牵连，也会减退，尤其是你熬夜呀，你这一熬夜的话，我们肾精就容易亏虚，那对于血液的垃圾不能及时的代谢，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动脉硬化，还有这个血脉的淤堵。
3: 嗯
0: 啊，所以说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我们罹患各种各样的慢性病。你在40出头就得这个病，说到底都是自己造的。
3: 对对，所以就是现在想想就后悔了。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找到李老师了，我肯定想办法，我能把你这个病给你彻底治好了。啊，但是你现在这种生活状态，你还得自己去调整。我问问你，就目前你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又是什么程度？
3: 目前就是这个说话吧还凑合的能听得清，再就是也能走喽，但是这个走的我还这么年轻的就得了这个病来，这以后可咋办呢？这医院我也是没少去，而且康复训练啥的也没少做，反正就是多少吧也能有点改善，可是最近都有2-3个月了，这不管怎么锻炼他一点进步都没有。
0: 没有进步了。
3: 所以李老师你说我让我这个情况用咱们方还
0: 啊，但是你放心，发酵中药绝对能给你调整过来，啊，我一定是让你恢复生活自理，还有就是你年轻，你好好配合治疗，达到跟没得病的时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3: 哦，
0: 因为咱们发酵中药，它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吃什么灵丹妙药都能吃得进去了。你消化吸收不好，吃啥都白吃。 啊，同样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边有新鲜的气血滋养了，那边二通血脉，血脉通干净了，新鲜的血液也可以滋养脑神经了，脑神经得到营养了，脑损伤不就没有了吗？所以说呢，你现在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你就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而且我还要讲一点，发酵中药我们应用的都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我们从里面发酵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它这个药劲是相当猛的，而且分子量是非常微小的，穿透力特别强，能够帮助我们打通人体大小血管周身的血，大之后你的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血液始终能让你保持干净，你就不用担心再复发的情况，而且你的血压稳定了，同时呢肾藏精生髓，髓充于脑，对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也好，辅助恢复也好，都是非常快速的。
3: 好好好，那太好了太好了，听你这么一说，那我也就放心了。

0: 我这是看到希望了。
1: 嗯，
0: 那李老师，咱们这个药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1: 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这是我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但是呢，能不能够订到药，这得看咱们自己能不能把握住机会，你当地的这个市场有没有，得打电话问。
0: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大概需要几副药才能够恢复？
1: 咱们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还这么年轻，咱药治给他治得妥妥的，就按三副药来算。但是现在要紧的是啥？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你去确认。你家是哪儿的？
0: 我家是陕西西安的。你看我们那地方还有药吗？
1: 你是打电话问吧。如果有的话，你就一次把这三副药定齐了啊。如果定不了三副，他要是不给你说没有，你就定上一副，怎么也得先用上啊。
0: 哦，行行行，好的好的，那行，
1: 哎，
0: 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先去问问。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哎，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这位听众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呀，可算是跟你通上话了。
1: 哟，让你久等了啊。
4: 哎呀，没事儿。
1: 嗯，
4: 你这节目吧，我和我老伴儿都爱听啊。
1: 嗯，
4: 基本上是天天都在听，没有一天落下的呀。
1: 哦，
4: 啊，不少知识，而且呀，没有您献出的配方技术，我们怎么可能用上这么便宜的价格就用上这发酵中药？所以说呀，我们真是从心里感激你啊，李老师。
1: 太客气了。其实能够看到咱们患者朋友吧健康了，能看到你们不用因为治病而头疼，能够享受晚年幸福了，李老师就是快乐的，我就很满足啊。因为我来到这儿说白了就是干这个活的啊。您这都是哪儿出现了问题了？
4: 我是高血压
1: 啊，
4: 哦，这心脏病吧也有10多年了。
1: 嗯，
4: 就是刚发现的时候吧，这脑袋呀就得疼一天呐。
1: 哦，
4: 完了吧还不能着急，不能上火。你说吧，我本身吧就是个急性子，自己吧还控制不住。这儿媳妇上班，我在家看孩子，那孩子要不听话，不好好写作业，这给我心急的呀，那马上就不行了。这心吧就好像揪在一起了一样，那心跳就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可难受了。
1: 嗯，
4: 然后吧我到医院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还有房颤早搏啥的。给我开的药吧有降压药，还有抗凝药，还有心脑康那银杏叶。西药中药啊我都吃过了，不能说吧不好使，但也就是顶一顶。
1: 嗯，
4: 后面吧该咋地还是咋地呀。
1: 没错，其实老师也说过，这个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啊，但是中药的呢，普通的中药啊效果来得太慢，就是因为什么， 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常吃的一些中药，说的简单点，那都是中药材的尸体，干瘪了死了。而发酵中药是纯新鲜的中药去发酵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的老百姓都说了，说我们以前那个中药老祖宗用的那些方子那么好使，怎么到现在来讲不好使了？原因就在这儿。哎，你看你说的这些药吧，咱们都吃了，吃完了之后不说不管用吧，缓解缓解，但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吗？没解决。
4: 是，哎，你看李老师，你说那些猝死的、偏瘫的，
1: 嗯，
4: 你说他们哪个没吃过这些药啊？
1: 对，
4: 啊，所以说吧，我也害怕呀。不过呀，这回呀算是用对了。
1: 嗯，
4: 这发酵的中药啊，就是劲儿大呀，那真是一点不假呀，来的是真快呀，
1: 见效快了是吧？
4: 嗯，
1: 哎，你回忆一下哈，就是咱们用上发酵。

0: 中药之后，大概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用上吧，也就是3天时间吧。
0: 嗯，
1: 哎，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不那么昏沉了，就清醒多了。
0: 好，
1: 啊，用到也就是10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高压就是145、140那样吧。
0: 嗯嗯，
1: 低压是一般反应也快了呢。
0: 啊啊，
1: 就是胸口也感觉不那么憋闷了。
0: 嗯，
1: 喘气儿吧也顺畅了，就好像是那个水管子锈住之后。哎，现在开了点口似的呢，
0: 血脉畅通了吗？这是，
1: 哎是，
0: 嗯，
1: 哎，现在这三副药还有8天吧，就用完了。
0: 嗯嗯，
1: 你看我现在这血压，高压是130，低压是80。
0: 嗯，
1: 这血压稳定了，哎，就现在吧，这反应啥的可快了，哎，你看我说话跟你对答如流的。
0: 对，
1: 另外吧，这身上还有劲儿了呢，而且吧，现在感觉这个心不慌不憋闷。就是啥事儿啊，惹我生气啥的，2分钟就过去了。
0: 嗯嗯，
1: 那个气儿啊就顺了。
0: 你看，无病一身轻，啊，咱们就记住李老师一句话：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
1: 嗯
0: 啊，你再者说了，咱们说看个孩子生个气，那孩子是什么人呢？自家孙子，最亲的人，对吧？
1: 嗯、
0: 肝气郁结，气滞血瘀、嗯，生气的话呢，就容易造成血管的淤堵。血管一淤堵，血压必然高。血压一高了之后了，血管要么破，要么就梗死。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剧里边啊，就影视剧里边有一些情节，往往说有多少人生气的时候，这手啊就捂着胸口，就不行了，不行了。
1: 嗯。
0: 啊，你看着他连旁边有那个速效救心丸，拧不开盖，拿不起来。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多少人一生气一下子昏迷了，醒了之后中风了，半身不遂了，这样人太多了。对吧？
1: 嗯，对，太多了呀。
0: 嗯，所以说呢，很多的疾病
1: 可有记性了。
0: 嗯，
1: 这小气吧上身，大气啊要命啊。
0: 没错、
1: 嗯。
0: 为什么老师跟大家伙讲？我说咱们治病啊，不光看表面，表面呢我们是症状，或者说我们这病灶的部位，其实真正的病根跟我们这个脾胃、跟我们的肝肾它都有关系。啊，尤其是我们老年人，日子过好了，啊，没说说30年前受苦啊，30年后恶补嘛。哎，咱们这个生活条件好了，吃的多了，哎，咱们又开始怎么样啊？就开始往回着吧了。这样的话呢，就饥一顿饱一顿的，怎么样？这脾胃又不好了。
1: 嗯。
0: 哎，尤其是像你之前吃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药物，是药三分毒，无毒不成药啊。
1: 嗯。
0: 哎，它不伤咱们这脾胃，它伤咱们的肝肾；它不伤咱这肝肾，它伤脾胃。你看吧，反正两头它得堵一头。
1: 啊，
0: 那咱说脾胃是干啥的？气血生化之源，咱们气血生成就靠这个脾胃。你脾胃要是不好了，你气血生化它就慢了。气血生化慢了，气血不足了，那咱们那个心肌细胞、脑细胞它就吃不饱，它就喝不足。啊，你再一个这个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肝脏是解毒藏血的，肾脏是过滤血液藏精的。
1: 嗯，
0: 为什么我慢性病患者身上没劲儿啊？为什么我们血液垃圾多呀？因为你肾脏的滤血能力已经降低了，你血液它能不脏吗？你血液一脏它能不堵吗？这就一环扣一环。哎，所以说你看你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之后了，你看发酵中药它药劲儿猛，它没有副作用，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这三副药多大改变。
1: 嗯，
0: 哎，整个人都变了。但是有一样啊，千万千万记住老师这句话，别跟任何人任何事儿去较真儿。
1: 嗯，我记住了，老师，我不较劲儿了。
0: 嗯，
1: 李老师，我现在
0: 啥都强。
1: 嗯
0: 啊，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1: 我这血压也很稳定了。
0: 哎，那咱就不担心了。那为啥呢？因为你现在即便说是情绪上有点波动也没事儿。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咱就没那么脆弱了啊、
1: 嗯。
0: 你这个血液垃圾呢，也都清理干净了。嗯，
1: 那你说我的情况，那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啊？
0: 不用巩固了，你就记住老师的忠告就行。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还有就是饮食上，饮食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别吃过饱，7分就行啊。这是咱们对脾胃最好的。
2: 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就是想问一下，现在还能不能买到房？
0: 哎呀，哈尔滨的，你这你得打咱们当地的这个情况去问啊，打场外电话问咱们当地有没有。如果他说断货了，那咱就没有了。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先说事儿。
3: 我是老婆，今年吧59岁，但是这高血压可已经有好几年了。你说别人高血压吧，人都不怎么在乎，不害怕，但是我真害怕呀。我因为啥害怕？就是我老父亲就是高血压偏瘫的。那时候吧，吃喝拉撒呀都是靠家里人伺候，可遭罪了。后来熬了5年多，最后还是走了。就是我婆婆她也是高血压，她是心梗走的，她倒是没遭多大罪。因为当时在医院里抢救都没过，没超过1个小时，就说人不行了。

0: 他就不行。
1: 对。
0: 家里这不就有这活生生的例子摆着呢吗？另外，你说我也是还不到60岁呢，你说我这得吃药，得吃到啥时候是个头啊？关键是他也解决不了这根本问题呀。你说我爸爸吧，当初不也是吗？吃个卡托普这就不行呢。你说李老师，你说现在这。

0: 到五分钟它可以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过滤一遍，所以说它的功能强不强就取决于我们这个血液的垃圾多与少了。那咱们说治病咱得找对病根，血液不干净它就容易堵，就算今天不堵它明天也会堵，早晚的事儿。所以说讲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已经有家人的前车之鉴，更要远离危险了，对不对？
1: 对。
0: 哎，再一个你现在恢复的不错，一个是你年轻啊，一个是本身的病也轻，所以我的建议呢哈，你这一副药用完你可以停药了。
1: 啊、哦、那太好了太好了，听到您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
0: 以后就高枕无忧享受生活吧。这回用对了药了，咱们一步到位了，治疗的整体性给咱们调理好的话，咱以后不用再担心得病了。然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随时联系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4: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今年锦州市推动养老事业、银发产业协同共进，组建银发经济工作专班，把相关建设纳入“15五”规划，细化23项重点工作，全市谋划16个养老项目，总投资超11亿元。北镇沟帮子区域性敬老院获5000余万元中央专项资金，银发经济提质增效初见成效。8月7号晚，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锦州市第30届灵河之下周末文化广场演出活动在东湖公园文化广场启动。用一场凝聚民心、汇集百姓的文化盛宴，礼赞建党华诞，汇聚奋进力量。灵河之下周末文化广场活动创办于1997年，历经30载沉淀，已然成为锦州标杆性群众文化的品牌。近日，鞍山市海城市文化馆举办亲子研学活动，40多组家庭到场参与，大家参观书画摄影作品展，聆听海城名人故事，还亲手体验吹糖人、皮影、面塑非遗项目。活动融合艺术观赏与传统手艺体验，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海城本土文化独特魅力。近日，央视新闻频道解锁宝藏中国的夏日限定体验，打卡避暑圣地，感受天然大空调专题节目聚焦辽宁本溪，专题推介清凉避暑资源与特色文旅美食，让小试羊汤这一本土特色美食名片亮相国家级媒体平台，向全国观众生动展示本溪独具特色的夏日烟火与人文魅力。入夏以来，云南凭借高原清凉气候与入境免签政策，成为海外游客避暑旅游旅居的热门目的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1号，云南省今年入境旅客累计已突破99万人次，仅7月，昆明口岸查验出入境外籍人员就达8.1万人次，其中一半以上为避暑游客，入境游市场呈现出鲜

0: 明的暑期档特征。暑期，甘肃张掖七彩丹霞景区吸引了众多游人。在景区四号观景台，不少游客手持高中英语教科书，循着教科书封面取景角度，定格同款美景，进行教科书级打卡，留下美好回忆。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玉有腔调。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的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咱们锦州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1摄氏度，北镇临海30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25摄氏度，黑山、北镇、临海24摄氏度，易县23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今天呢，咱们又换个戏种啊，咱们一起来听听豫剧。豫剧给我们的印象就是高亢、明快啊，韵味醇厚，很接地气，很有感染力啊。今天呢，咱们要跟大伙分享的呢，是豫剧非常经典的一个喜剧的代表作《抬花轿》。啊，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朋友都看过这一出戏啊？那么《抬花轿》呢，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桥段啊，就是新娘子坐在花轿之上啊，然后呢，这个唢呐齐鸣，哎，这样的一个段落啊，这个是大伙很熟悉的。咱们之前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过，但是呢，并没有分享过完整的《抬花轿》啊这部戏曲的完整的唱段啊。那今天呢，跟大伙说到的不是舞台版本，哎，咱们听到的是电影版本。

这部戏曲电影呢是在1986年的时候推出的啊，非常有趣的一部影片啊。这出戏呢也不是那种权谋纷争戏啊，也没有什么催人泪下的悲情的纠葛，它这里面呢是围绕着喜事、误会和成全来展开的，用俏皮灵动的人物、欢快热闹的唱腔，还有温馨圆满的故事，演绎了一段良缘天成、暖心治愈的佳话。整部戏呢，故事

脉络很清晰啊，然后又很有趣味。说的是明朝永乐年间，当朝的四品官周定的女儿周凤莲。哎，这个姑娘性格爽朗俏皮，热心善良啊。那么经人说媒之后呢，跟新科武状元定下了婚约。迎亲的那一天呢，这周府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哎，结果呢又恰巧赶上这个周凤莲的弟弟啊，不是亲弟弟啊，义弟，哎，周进宝高中了新科的文科状元。你看这周府啊，双喜临门，热闹非凡呐。那么到送亲途中呢，周进宝意外发现武状元府的一个丫鬟王定云竟然跟自己早年间跳河身亡的妻子长得一模一样啊。后来呢，经过了一系列的探查，哎，才得知原来这个王定云就是自己曾经跳河的那个妻子。哎，中间呢有很多的波折啊，也是因为有波折才会有后来的成全。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听一听豫剧《台花轿》里面的经典唱段。

这故事开篇呢，我们说周凤莲啊，这姑娘待字闺中啊，内心呢是一直想着出嫁这件事儿的啊，有的时候还会埋怨自己的父母亲。你说这姑娘都这么大岁数了哈，你们这个父母亲怎么也不替姑娘终身大事考虑考虑啊，帮我想想啊，哎，内心特别着急啊。那后来呢，这个丫鬟雪红呢来报信儿啊，说让她下楼去啊。下楼去干嘛呢？说的就是她婚事的事情。这周凤莲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特别高兴啊，起身准备啊，就特别期待自己呢坐着花轿上门，然后喜结良缘的那个时候。这个是一个特别欢快的流水板啊，开篇的地方旋律非常的明快灵动，也是那种待嫁少女的欢喜与娇羞。咱们来听到啊，一分多钟，忽听得雪红一声请。

0: 爹娘他把俺还呐，不知道为何情，觉得那罗裙香啊，一步到前厅。见过老母亲，再见过，再见过俺孩儿他外公。
1: 非常直白的一段啊。这个姑娘啊，从楼上听到雪红呼喊的那一声，哎，匆匆忙忙的就下楼来了啊，一路啊脚步飞快呀 啊一边下楼，哎，一边说着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啊，还有对于父母亲的埋怨，但实际上这个周父周母啊是很为自己子女考虑的，他们考虑的特别全面啊，就希望呢孩子能有一门好音。

0: 缘好亲事，嫁得如意郎君，怎么着也得是吧，要么得有身份的，要么家里得金贵的，孩子嫁过去受苦可不行啊。那之后呢，跟这个武状元定了亲之后啊，这家里呢为了这个亲事就忙开了啊。州府上下为周凤莲的婚事忙得不可开交，那么周定夫妇呢一边忙着筹备嫁妆打点迎亲，一边呢感慨，哎，这女儿长大成人了，哎，要出嫁了，心里呢有点舍不得，但是呢更多的是对于孩子的欢喜与欣慰。这俩人一边忙碌一边闲聊，哎，就聊着家中的这个喜事啊。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呢，周定夫妇啊有一段小对唱，不长，就一分钟，很亲切，韵味很醇厚，哎，就是父母对于女儿的牵挂啊。那么周定的这个唱词呢沉稳温和，就是对女儿婚事的那种重视和欢喜。周夫人呢又是那种细腻温柔的，对于女儿那种不舍与疼爱的都包含在里面了。咱们来听听这一段啊，就一分钟。
1: 搬了一尊来

说着说着把腰闪了啊，老两口啊挺有意思啊。饰演这个母亲的呢是高玉秋，高玉秋的唱腔呢就比较温婉细腻，然后呢这个饰演父亲的是王清海啊，两个人呢实际上声音挺互补的啊，也挺搭，哎，确实把那种女儿啊终于亲事定下来之后的这种高兴，哎，温暖演绎的淋漓尽致啊。接下来的这个段子呢就是很多的朋友听过的，我们节目当中呢也给大伙儿推过的台花轿当中的最经典的一个唱段了啊。到了迎亲这一天，州府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三声炮响啊，花轿也正式启程。周凤莲呢穿着嫁衣坐在花轿之中，满心欢喜啊，等待着开启人生新篇章嘛。这一路之上鼓乐齐鸣，热闹非凡，这乡亲们呢就驻足围观，对吧，都说一对新人郎才女貌，哎，武状元配上周家的美貌女儿，哎，天作之合呀。这周凤莲呢咱之前说了，她是一个很豪爽的一个女孩子啊，坐在花轿里边呢，自己心中的喜悦啊就掩饰不住，就开始畅想自己未来的美好生活，有的时候呢还偷偷啊掀开轿帘看一眼自己啊未来的夫婿啊。所以接下来这段唱啊是他坐轿启程时候内心特别欢喜的一段直白的情感抒发，也是整出戏最经典最喜庆的一个名场面。

惊

众乡亲们只听得如醉如迷，又听得那花轿外欢声笑语呀，一声那么高啦，一叮声低，都说是喜女婿浓眉大眼有福气，人也是神采的多苗条啊。

金盔穿金衣，不用说就是那个他。

整段的这个唱腔啊，特别的明快昂扬，哎，情绪很饱满。然后呢，这个鼓乐伴奏啊，也非常的欢快，就是把这个出嫁的时候这种喜庆氛围啊，哎，给突出出来。既有周凤莲的这种满心欢喜，也展现了传统婚嫁的这个热闹场景，感染力特别强。所以这一段呢，也是，到现在为止啊，都一直在过，完美展现了那种待嫁少女的欢喜与灵动。嗓音清脆透亮，高亢明快，行腔轻快流畅，收放自如，张力十足啊，满满的都是那种少女的欢喜啊，声音呢也是铿锵有力的，把周凤莲文科状元呢啊，周凤莲的弟弟周进宝啊，二老啊，呵呵，在家里边哎，也是在感

感慨，你看我们家啊，真是双喜临门啊，嫁了一个女儿，哎，这又有一个文科状元，哎，多好呢，是不是？嗯，来听一听老夫妻的这一段，吉星高照，喜迎门。

特别开心的一段唱啊，这个周进宝呢送姐姐出嫁到了武状元府，哎，刚进庭院呢就发现府中的这丫鬟看见周进宝啊也是，哎，脸上一惊，实际上是不是呢？还真就是，哎，失散多年的妻子王定云。周进宝呢最后的王定云这边是暗自隐忍，那么周进宝那边呢就掀起了对亡妻的思念，然后越看越疑惑，越看越觉得这事儿不对啊。两个人呢就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各有各的想法啊，于是就有了这么一段两分

0: 文贵人，请如戏用酒。文贵
1: 人，哎呀，这个下人呢就过来叫啊，叫周金宝，你得入席了呀，是不是？咋还在这个庭院里站着呢？这王定云都走了一会儿了，周金宝呢，自己在带入情绪之后啊，就入了神了。仆人怎么喊都没反应，喊来喊去，两个人的唱词呢，都是那种深情的、内敛的，又带着一些温婉悲切的，诉说着各自的心疼、委屈，哎，字字饱含真情，直击人心。那整体的唱腔呢，也是情啊，也刻画了身份悬殊带来的这种无奈和苦楚。那么两位演员呢，饰演周进宝的是李广海啊，饰演王定云的是丁兰。这两位演员的唱腔呢，也是非常的细腻入微啊，尤其是丁兰的那个唱腔非常的悲切，行腔啊婉转悠扬，把王定云的这种委屈与无奈、温柔与心酸全都唱了出来。

见了这一面之后，哎，周进宝这心里啊就放不下了，就一直在想这个事儿。这个丫鬟为什么与我的妻子长得一模一样？为什么她在状元府里面当丫鬟？怎么会这么的相似呢？没遇见过这种事啊。啊，然后又想起自己的妻子当初呢是跳了河了啊，但是我并未见到尸首啊，到底怎么样不知道啊，不知道。然后呢茶饭不思，忧思成疾，心里都是对王定云的牵挂和愧疚，但是呢又没有半边来回踱步，

边心里琢磨着这些事儿啊。山上因为不吃饭没劲儿嘛，都开始打吊了啊。咱们来听一听这个周进宝的一段唱啊。送啊，去送亲回府来，忧思成病。

0: 兄弟，兄弟，
1: 周凤莲回来了，知道弟弟生病了，我回来看看呢。咋回事啊？这怎么给我送完亲回来没两天这就病了呢？进来就开始喊呢，兄弟，兄弟，你咋了，兄弟？哎，这周金宝一抬头，哦，舒缓沉郁的啊，李光海呀，这一段演唱情感也是非常的细腻入微，比较深情动人，就展现了周金宝的那种深情与无奈，嗓音略带沙哑，行腔低回婉转，收放自如。演唱的时候吧，把周金宝的那种思念、牵挂、愧疚和无奈演绎的直击人心。那周凤莲回来之后一看自己兄弟变这样了，他就得问啥情况啊，赶紧把兄弟啊给弄醒了、哎呀，周金宝啊，自己可能也是真的啊遇到死胡同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该跟谁说，所以呢姐姐这么一问，他就把过去的这些事儿，哎，竹筒倒倒。哎，我以前叫张志成，我曾经呢是做什么的，然后我与哪家小姐有过这么一段情，我们俩定了终身了，结果后来因为什么，这小姐呀投河自尽。哎，就把这个与王定云自幼定下婚约的
2: 啊呀啊呀
3: 啊，
2: 别哭了，
3: 别哭了，
2: 奶奶说，
3: 妈

0: 可巧了，俺府那个丫鬟咋也叫个王定云嘞？
1: 他是哪里人士？
0: 听说老家是宁云。
1: 哎呀，他二人相貌相同，名姓一样，又同是宁云人士。可是他
0: 怎么了？他不是人，他是个鬼。
1: 哎，这青天白日哪里有鬼呀、啊嗯、姐姐替我问个明白才是啊。
2: 弟弟呢就把自己的身世跟姐姐说了，说来说去呢越说越悲伤啊。这姐姐赶紧问呢，不行，这话呀落没头啊。弟弟你快说说，那你那妻子到底叫啥名啊？弟弟一听啊，叫王定云。哎呦，这怎么跟我府里那丫鬟

叫一个名呢？弟弟一听，那他是哪儿人呢？他是宁云人。啊？我妻子也是啊，长得一样，同名，还在一个地方。这这，你们当初有没有什么信物在身上啊？周进宝说，我们有一个香囊为凭啊，定终身的时候手里有个香囊。周凤莲说，得，那这事儿就好办了啊，你交给姐姐，你呢也不要伤心，你不要难过，你呀等我的消息。周凤莲的妻子啊，此王定云是不是彼王定云啊？同时呢手里啊还有这个物件，对吧？有香囊，还不能直接问，你直接问呢有可能啊问不出来结果，乱呢。哎，就这么着了啊。回去之后，这周凤莲呢就找王定云聊天去了，聊着聊着聊着就聊到了自己弟弟周进宝的身上，然后就说，哎呀，自从我这弟弟麻烦不思，这人呢眼看就不行喽，自己就开始假装哭。哎呀，给王定云心疼的哟，这可怎么办呢？你说我这夫君因为见了我这一面，茶不思饭不想，这生了大病了，眼看就不行了，这不行啊，这我哪忍心呢？哎，一来二去的，就在周凤莲的这个假哭之下，也是把自己的这番遭遇全说了。当初他确实投河自尽了，可是呢，就到了这个武状元府做了丫鬟。啊，但为什么不跟周进宝相认呢？因为身份悬殊，他现在只是一个府里的丫鬟，他是个奴隶啊。但是周进宝不是，周进宝呢，他现在身份不一样啊。我们能走到一起吗？两个人呢？就这个事儿就说开了啊。王定云哎，看着周凤莲哭的时候，自己内心呢有一段特别牵肠挂肚的唱啊，咱们来听一听他那里控哭流涕双眉皱。

知道王定云呢不一定能吐露心事，所以呢就假说自己弟弟啊这个病入膏肓，哎，已经要不行了啊，来勾动这王定云内心当中的情绪。哎呀，王定云在那边琢磨着，然后呢周凤莲啊假哭露着指缝在那看他到底干啥呢啊。后来呢这个周凤莲还真把王定云给说开了啊，这个事儿呢你们俩呀也别这么拧巴，是不是？什么事儿啊咱得往前看，对不对？家中好。所以呢周凤莲就决定这事儿好办，只要把自己父母说通了就行呗，对吧？不要有门第的偏见嘛，成全一下弟弟与王定云的良缘不就行了吗？周凤莲呢就又回了娘家了，开始啊去啊都有钱人家，你让我儿子娶个丫鬟不干啊，说啥也不干。周凤莲一看不行，我得个个击破呀，孩子啊，那我当初呢出门的时候呢也是哎，有多少人都能给我撑门面呢啊。结果啊说来说去哎也不是啥高门闲户。那我爹呢，你爹呢，说来说去啊还真给说通了啊，还多亏了周凤莲这种极致这张巧嘴啊。啊，最终啊是真的说通了。这一段呢也是非常短的一小段啊，俺爹他硬着脖子不说话

0: 跳啊，经典的唱段挺多，咱们今天呢就听到这儿啊。我们说台花轿啊，之所以一直传唱不衰，就是因为它的这种温暖的内核，哎，打破了门第偏见，成全美好姻缘。要心怀善意，心怀温暖，方能收获。
1: 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2: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
0: 热了是吧？哎，天一热呢，哎，又不想做饭了，灶台也热呀，炒个菜呀，是真需要勇气呀，对不对？前两天呢，就特别想吃啥呢？想吃大豆菜炒粉儿，热呀，真热呀，高低没吃成啊。哎，给大伙儿呢推荐两款粉条啊。这个葛根粉条呢，比咱们传统的普通的那种粉条呢，色泽要更通透一些啊，口感也更 Q 弹。调点底料啊，放点那个小豌豆酥啊，加一点点的这个小米辣，加两勺醋，哎，我搭档得加四勺醋。正经好粉条啊，您买回去之后就知道了啊，优势很明显呢，不是那种一下锅就烂乎的不成样然后捞不起个的那种，不是啊，也不是那种呢你煮老半天还硬邦邦的，然后还有白茬的，也不行啊。正能量说我得加六勺，那你那不是酸辣粉的，你那是酸粉。

0: 多朋友都在用啊，因为年纪大了嘛，钙流失啊，氨糖流失啊，软骨素流失啊，这都是很正常的，所以咱们呢要及时把它补起来。而且现在呢，一瓶28.8块，它有特价啊，大伙呢按照周期量购买，还送大伙一台收音机。但是送收音机这个事儿吧，有名额限制，每天仅限前30名啊，这个大伙得注意。而且只能电话下单啊，400-999-0139。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
1: 感谢您收听本期《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
2: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2: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3: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3: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2: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3: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2: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3: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2: 我们只执一念，
3: 甄选世间
2: 你身旁的一步直达，
3: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2: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4: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易老师，我这心里堵得慌。
5: 堵得慌，昨天预定嘛，那电话肯定是非常多的呀。
4: 大家这手速也太快了，十几袋几十袋的囤，我看这架势啊，好东西可不能没有我的份儿。正好我开车呢，我先打电话报了名，我自己去取的，二话没说，我先搬20袋上车。
5: 你自己一回啊，就头一回我看到说你这个自己这么着急的，就不用快递送上门，然后直接自己去取的。毕竟粮食啊，它不是轻就的东西，20袋一袋5斤，20袋100斤呐、啊，那你这柔弱的小女子，嘿，也是够为难你的了。
4: 我说你拿个推车下来接应我一下。
5: 对，
4: 上楼的时候呢，负责打扫我们院的王姨就看见我了，她说你整这么多小米干啥呀？得吃到猴年马月去啊。我说姨，这个呀是熬旱黄金苗小米，搞活动呢多囤点儿，我吃着放心。你猜她说啥？
5: 他说啥呀？
4: 他在那儿自己捣鼓，还被我听见了，说这个小米再好，它也不是什么仙丹，有点闲钱不知道干啥好了。
5: 就是这话嘀咕的时候让你听见了，
4: 哎，
5: 是吧？
4: 让我听着了，他还不如直接跟我说呢。当时啊，这盆冷水就把我心里的小火苗扑
5: 呀，人家不经意间说了这么一句话，这戳你肺管子上我。
4: 嗯
5: 啊，就这个事儿，说实话犯不着跟他置气。 因为这个世界上你记住了，有两

0: 种人是最让人心疼的，啊，一种呢是躺在病床上捶胸顿足后悔没早点保养自己身体呢，既让人心疼又让人心恨。而且说到这儿呢，我问你一个问题哈，就你觉得我们拼命攒钱，这个钱能买来我们的性命吗？就假设说给你5亿，然后你全砸在健康这个事儿上，你觉得这5亿能买回来多少年了哈？我告诉你啊，我说这个事儿呢，你还真别当笑话听。
1: 嗯，
0: 就是5亿，在咱们普通老百姓的眼里边，这是天文数字哦。但是真正的在有权贵的人眼里边，5亿还真就能从阎王殿把这人给捞回来，就往回捞。
1: 嗯，
0: 妈，你别说5亿了，15亿人家掏出来，连眼睛都不带眨的，赌王。何鸿燊这老爷子知道吧？
1: 嗯，
0: 哎，他最后生命最后的10年，你知道怎么过来的吗？
1: 他咋过的？您讲讲，是不是特别神啊？
0: 续命针，听没听过这个名？
1: 续命针，
0: 对，这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给他起的一个外号啊。但实际上呢，它是一种高科技的物质啊。续命针，它是目前最尖端的一个科技。就专门给这个何鸿燊呢一个人量身定制的。你知道这一针多少钱吗？
1: 嗯，
0: 十年下来10几亿就没了。啊，这还不算呢，你知道人家有七星护体这个说法吗？
1: 没听过，什么叫七星护体啊？
0: 七星护体啊，就是香港和澳门呢最顶尖的7个专科大教授啊，24小时的轮班待命，就给他承包下来采购最新鲜的最金贵的东西给他一个人用，就里里外外算下来10年一共花了你知道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将近20亿。
1: 哎呦，
0: 哎，但是人家这20亿啊硬是买回来10年的光阴，最后活到98岁。那你说吧，就这个钱啊，咱们总说的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有的时候对于现代的科学技术来讲的话，你只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你还真就能让阎王爷给你留点时间。
1: 有钱能使鬼推磨，那20亿堆起来那是一座金山啊，就给个零头我们这辈子都花不完啊。
0: 那可不是吗？
1: 这真是拿钱在跟老天爷抢时间，
0: 做不了了。
1: 但是比如说我们花500万在健康上能买回来几年呢？
0: 啊，你这5亿直接砍到500万了。
1: 嗯，
0: 就是讲价讲的还挺狠的。但是500万呢，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也不少啊。啊，你就是你打算这钱怎么花吧？
1: 去高档美容院办一张 VIP 卡。
0: 哦，这是你们女孩子就是第一想法。啊，有500万了，首先得想的是美是吧？
1: 对呀，鱼子酱面膜、黄金的精华液通通安排上，头发呢也得用最贵的来洗护。
0: 500万还没到手呢就想着怎么花了。
1: 嗯，
0: 原因很简单，因为咱们没有这500万。有500万的话呢，你现在想的这些呀还是被贫穷给你限制住了你的思想了。啊，你真要是手里边握着500万呢，都不用去这个美容院去排号。我告诉你，直接在家里头就能够给你配一个私人的美容军团。那你不爱美吗？这500万就够一个团队为你服务的了。真金白银你砸，你只要舍得砸，那这个效果自然而然他就看得见。啊，你现在看什么有什么干细胞的移植、基因疗法啊，它是有非常好的一个疗效的。哦，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冬天呢就坐飞机飞到海南去当候鸟去了，到海南去过冬，那住这个康养中心。
1: 确实很多
0: 我们普通老百姓呢现在已经就是能达到现在这种生活状态了。
1: 对，
0: 那所以说你记住了，我们追求健康是渗透在我们生活
1: 当中。为了碎银几两每天奔波的工作人员，我们也想健康长寿啊，但咱们也不能等着身体变差，那怎么办呢？
0: 你是不是觉得就你说的那些追求长寿健康的都是有钱人的日子，就咱普通老百姓没那个条件，是这意思吧？
1: 嗯，
0: 那你说这话呀就人，
1: 那你说我们怎么才能够更好呢？
0: 你想过没有，咱们经常有一些报道啊，比如说这长寿老人有吧？
1: 有啊，
0: 住在深山老林里那些百岁老人，那些个清心寡欲的道长高僧，你看他们这身无长物啊。再比如说呢，咱们经常有那种八马的长寿村，哎，生活条件也一般呢。
1: 是，
0: 哎，但是你看他们都是过百岁的人，个顶个的精神抖擞， 啊，活个八十多九十多岁的

0: 甚至过百岁了，人家还能够照常的下地干活。
1: 对，
0: 哎，那你说他们花大把大把的金钱了吗？
1: 没有。
0: 哎，他能说跟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赌王能比吗？
1: 那肯定不能啊！你说巴马的长寿村，还有我们身边的一些长寿的老寿星们，这日子其实过得真的很简朴，
0: 就很简单，
1: 而且这个身体还倍儿棒，这是为啥呢？
0: 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健康，追求的长寿，我们一定要做对的事儿啊！你比如刚才说到这个赌王，人家确实有钱，但是最后十年，我说实话，他只能是靠钱在那吊着命呢。
1: 是，他也不容易，也没有啥质量。
0: 我相信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吧，可能也在后悔，后悔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的保养一下身体。就年轻的时候为了赚钱，他在透支自己的身体。啊，咱们说现在很多的东北人一到冬天了，到海南康养中心享受的这些个老人们，你知道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干什么吗？
1: 嗯，
0: 雷打不动的早上起来喝上一碗热乎乎的米油。贫穷富贵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更改的，不会改变的啊！就这一碗清晨的米油特别厚的小米粥，它就是咱们健康根基上的一根定海神针。
1: 真是哈，健康啊，就像您讲的，从来不在天边，就在我们每天的一粥一饭一举一动当中，
0: 就是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1: 再小的事儿呢，天天坚持那就是了不起的大事儿。
0: 改变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你才能够永葆健康。
1: 是的，那咱们节目不是经常讲吗，点点滴滴皆学问，就是这个理儿。普通人踏踏实实的做好了这些小事儿，健康长寿一样是可以手到擒来，绝不输人的。
0: 对，所以说呢，我脾优选健康购栏目一直在强调利用咱们国内的高端品牌打好身体的基础，从而达到品质升级。
1: 是，
0: 哎，就这碗好品种的小米粥，你坚持吃上一年半载的，你试试，那很有可能啊，你由内而外的精气神啊就会焕然一新了啊，你自己可能都吓一跳啊，咱没什么十个亿呀、五个亿的，也没有什么五百万的，可能手里边就五万块钱，但我相信很多人，有些家庭呢都得咬咬牙沉，先把第一道关卡给养护好啊，哎，就能够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呀。
1: 没错，民以食为天，那我吃点好的小米儿，这就是咱们老百姓最划算、最聪明、门槛最低的养生法宝了。
0: 对，门槛最低的养生法宝，
1: 花小钱儿养脾胃赚健康，这买卖太值了，对不对？
0: 我觉得你总结的特别好，就是我们经常说大象有大象的道，鳄鱼有鳄鱼的道，有钱人有钱人的活法，咱普通老百姓也有我们收获健康的方式啊！健康这棵大树，这个根儿，它就扎在我们每天那碗热腾腾的厚厚的米油里的，哎，就在用心熬煮出来的小米粥当中。
1: 对，
0: 这种好品种的熬汗的黄金苗小米，首先它吃起来就香，跟你平时吃的绝对是两个味儿啊，这个大家伙收到你完全可以试一试。
1: 易老师，你说我以前，
0: 你记住了，很有可能就把我们身体养成一个好底子了，咱普通人的日子啊照样能过的是有滋有味，照样能够健康，照样能够长寿。
1: 是的，吃好家常饭就是咱们最好的养生的方法了。
0: 没错，
1: 同样是花钱买米赚到健康，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一天，赶快拨打抢购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我们与健康啊真的就差一好时候了，打折，菜便宜，米也便宜。我一看这买的粉丝煮半天他都硬邦邦的，筷子都戳不动，泡那个腐竹泡半天还跟皮筋似的，就连小米一闻那都是陈年老米，
0: 陈年老米了，
1: 煮出来他都硬牙碜，真硌得慌，
0: 没有卖的精，就你图那个便宜，这便宜俩字儿，你就得付出代价。
1: 嗯
0: 啊，咱们上了年岁的时候吧，很多人觉得吃的东西填饱肚子就行了啊，咱们现在是什么年代了，米再对付，那你对付对付应付应付，欺骗的实际上就是你自己的身体的病了、
1: 嗯、
0: 你记住了啊，就是很多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个老毛病啊，都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啊，可能就年轻的那会儿留下的病根儿。 因为这个世界上啊，最没用的节俭，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第一个，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最后攒下的钱全都送医院去了，
1: 而且花的更多还不一定够。
0: 对，这是第一个，就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最没用的节俭啊。那第二个最没用的节俭是什么呢？舍不得吃好的，就吃能不能吃，能吃，哎，我挑这个，哎，打折的，我挑这个，不是当季的，啊，你就说买水果吧，买这个水果先挑好的吃，然后呢，烂的就能不吃，咱就不吃了，对吧？不吃咱就扔掉呗。
1: 对，
0: 哎，很多老人他不这样，买一筐水果来，知道短时间内吃不完，先捡坏的吃，好的，那它也是最没用的一种节俭。就我们说的，没有苦硬吃，年轻那会儿苦啊，在当时那个年代。

0: 代谁也没办法。
1: 就养成了一辈子的生活习惯了，不好改。
0: 这还有人呢，他不舍得扔东西，啥都攒着，东西不好了，过去坏东西没有了，好营养也没了呀，最后把身体给吃坏了，你把自己给送医院去了。
1: 我就跟我父母啊还有婆婆讲，我说你们年龄大了，该尽的责任你已经尽完了，
0: 对呀，
1: 该帮衬的也都帮衬了，你就想想你自己，吃点好的，用点好的，咱们把日子过。
0: 我们小的时候就那个年代啊，都苦过，就没办法。你到中年的时候吧，说咱娶妻生子了啊，咱得为子女奔波啊，六七十岁退休了，你这个时候你不为自己活，你说这辈子你活什么了，对不对呀？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讲，年轻人应该无私点，而老年人就应该自私一点，这是一个人的正常的状态。
1: 对，
0: 那反而现在是啥呢？年轻人很自私，老年人反而很无私。你说家里头从老到小哪个不得归咱管呢？啊，你说就这么，那是小事儿吗？我告诉你，就这个病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在饮食上每天的一口饭你没吃明白，没吃对，一口一口的把这胃给喂出胃溃疡的。
1: 是的，就现在给他做饭稍微硬一点凉一点他都不行，吃着都难受。
0: 你看我跟你说啊，你稍微观察一下，吃肉的话你记住了，只能是缓解症状嘛。为什么呢？因为胃溃疡啊，就简单的讲，我们这胃里头它表面上有一层胃黏膜，但是天长日久的饮食不规律，或者吃那些难消化的食物，平时不做保养的工作的话，我们胃里头的这层胃黏膜它就漏了一小窟窿了。那为啥漏了呢？你想一想，你天天吃那些很难消化的食物，然后平时还不保养的，比如说我们经常吃陈米硬饭的啊，再加上生冷的辛辣的，饥一顿饱一顿的，我们这个胃是不是要大量的分泌这胃酸？但是反复的分泌这种强酸的话，慢慢的我们胃黏膜也烧出窟窿来了，因为平时没有做好修补和修缮的工作，那你一进食就疼，慢慢的这窟窿眼就越来越大，那你这边没长好呢，那边又坏了，这不就恶性循环了吗？
1: 我婆婆她就是总是糊弄一口就
0: 那房子漏雨了啊，你光是在屋里边拿一盆接水咱说有用吗？
1: 没用啊，
0: 你不得把房顶那个瓦给它修补好啊。
1: 对呀，你得修这个房顶啊。
0: 所以记住了，就现在咱们临床上所谓的治疗胃溃疡的那些药物，它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胃黏膜不是被破坏了吗？一旦那你就感觉不到疼了，但是你想没想过这溃疡面是治好了吗？就你的伤口是不是还在那儿呢？但是你强行的用药的话，你不分泌胃酸的话，咱这胃酸干嘛的？为啥要分泌？不就是因为我们吃了一些食物，通过胃酸来帮我们来消化吗？好家伙，你现在用药为了缓解疼痛，不让我们分泌胃酸了，我们吃了饭了，你完全不消化了，那你慢慢的你想一想，是不是就更加的加重了我们胃黏膜的刺激了？
1: 对，
0: 慢慢的你吃什么都不消化了，你整个身体从头到脚是不是都有毛病了？
1: 关键我发现我婆婆吃完，关键是这个药，那她不是帮了倒忙了吗？
0: 所以说呀，你这胃溃疡靠着药物来控制，它不是不可以，但是咱们得知道这药物的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就真正的想调理好我们的脾胃的话，咱们得从根儿上来养。
1: 这两天咱们不是讲了吗？得吃好运，
0: 一对好搭档，脾主化，胃主运，这个是完全不同的。那为什么说主运呢？就是大块的食物胃它给你分解成小块，然后给到脾，再由脾转化为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营养物质，那这就是脾和胃的功能。所以说呢，我们说到运化呀，它是两个器官相互作用的。那么好了，好运化的食物一定是消耗我们的胃气和脾气代价最小的，你这样的食物运化起来它不费力气啊，而且这样的食物不但不费力气，还能够慢慢的给我们脾和胃来加油，来补充营养，不让我们脾胃啊太累了，那还能够让我们的脾胃有一层保护服来修复它们。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就能起到这样的消耗胃和脾来消化食物的这个我们日常吃的这个饮食啊，还能够养护脾胃的，就是咱们老祖宗种的小米，它是不会过量的消耗我们脾气和胃气，反而啊能够补益我们的脾气和胃气。 进到我们脾胃当中，消化特别快，一点负担都没有。简单的分辨什么样的小米好，我教大家一招，你煮出来之后，你看看上面有没有米油，米油越厚的这个小米它就越好，
1: 那是精华物质。
0: 对，这种小米我们熬出来的米油啊，有一定的帮助我们修复胃黏膜，安抚我们胃酸的作用。
1: 太好了，那听您说完呀，我也放心了。回家呢，我就给我婆婆熬点我买的这个熬汗的黄金苗小米不就行了吗？
0: 那就对了呀。
1: 那她肯定能好得快了。
0: 因为咱们这个熬汗的黄金苗小米啊，现在市面上打着熬汗旗号的有很多，别的我不知道啊，我们也不管。但是我们能保障的是什么呢？咱们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真正的熬汗的黄金苗小米，首先从山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分装，直接发送给大家伙了。我们管理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人啊，这个你想一想，我们自己

0: 管自己吃，你说我们能弄虚作假吗？在这儿可以向大家伙保证，没有一粒假米，没有一粒陈米，咱胃里头都暖乎乎的。
1: 嗯，真是这样。关键是啊，易老师您知道吗？昨天我不是拿回家了吗？我还给这个小米搞了一个小米选美大赛。我跟你讲讲咋回事啊。
0: 你说。
1: 嗯，我婆婆说你买这么多小米吃得完吗？我说我节目你是不是没听啊？我这个小米好啊。她说这家里老多小米了，你说你花这个冤枉钱干嘛呀？咱理解老人。我说你这个家里的小米跟我的能比吗？他就给他儿子打电话，就去他家把他家那个五六种的小米他就都给我拿来了。
0: 哦，
1: 他平时呢也爱吃这些粗粮。我一看啊，有超市精装的贵妇米，就是10多块20多块钱一斤的，还有散装的米也有2-3块钱一斤的，还有就是那种土特产别人给他拿的，那不也得6-7块钱一斤吗？还有那种洋小米，洋小米呢当时是打着包装来的，来一个选美比赛对比一下，最后谁赢了，关键差距咱一组直接见分晓。你看那个散装的那个米呀，刚下水它浑啊，它就飘上了一层死米。
0: 哎，你看飘上来的那就是死米，我们讲叫陈米，还没等煮呢，哎，都飘上来。
1: 那就继续往下看。
0: 对，这不行了，这淘汰了。
1: 贵的它也不行，就贵妇的那种精装米，还有别人过节打着礼包来的那种洋小米儿。
0: 就所谓的这个进口的小米呗。
1: 对，它就是包装好看，你煮出来也不行，也得个小20分钟才能烂乎，米油啊照样少。
0: 哦，是吧？
1: 而且呢，这个颜色有点发暗发白，没有米香味儿，米香都没有，它这个钱就花在了包装上了，空架子呀。
0: 这个你也知道了。
1: 感觉这个还不如小时候家里那个土灶熬的香呢。
0: 我告诉你啊，就是所谓的漂洋过海进口的这个洋小米啊，就进口的东西咱大家伙里真的你得分是啥东西。
1: 嗯，
0: 不是进口的都好啊。啊，你谈到这个米，你就说这个世界上咱说哪个国家的能跟咱中国比啊？
1: 对。
0: 啊，它比不了。跟咱中国比粮食你就等于撞枪口上了。所以国外去进口了，你不就弄反了吗？对不对？
1: 对，
0: 自己家门口的好东西，哎，没看见，然后花高价去买国外的东西，那你肯定上当了。
1: 是的，国外的呀，不是什么都好，别老是崇洋媚外，对自己没太多好处。你看这个便宜的、贵的、自家种的，比前几个都强，颜色黄，就是呢，这个米油啊，有点吃着不怎么多，米粒儿呢，它有点营养不良，有点瘦瘦巴巴的，没啥嚼头。
0: 呵呵，这个你现在总结的是真的很到位啊。
1: 嗯。
0: 啊，我告诉你哈，就咱说选这个品种啊，还是选种子，种子不行，啊，种子不行，影响到了它这个米粒儿啊，这个瘦瘦巴巴了啊。虽然说呢，可能它管理的好，就是咱们自己家种的嘛。对吧，肯定是比在外边啊要买的要好啊，也没有那个糙米，又没有陈米啊，因为自己种的。但是它这个品种不行的话，这是种子不行的话，它出来的这个粮食啊，它肯定是参差不齐的。
1: 嗯，
0: 就每一粒米有好的，有次的，有瘦瘦巴巴的，有饱满的，这就是问题了。所以说呢，我们一看颜色，然后煮的呢还得快，口感呢还得糯，米油呢还得厚。
1: 要不怎么说选美呢得公平公正。我婆婆不是嫌我买的多吗，我说来妈你看看熬汉黄金苗小米亮相了。
0: 你就把这个咱们的小米就拿出来了
1: 啊，当时就是惊艳全场啊，干净不说，还没有死米，没有陈米飘在面上，清水一淘。
0: 你上的不仅杂质啊都给你筛出去了，什么死米啊，不饱满的，个头不够的呀，有什么缺陷的，它一起的都给你筛出去了。所以说呢，我可以跟大伙说啊，每一粒儿那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叫保证质量的一个好小米。
1: 嗯，关键啊，我发现它煮烂的时间特别短，我用它也就刚10分钟左右，感觉它就全烂了，比其他的快个2-3倍。
0: 那你知不知道这个煮烂它代表的这个小米是什么情况？
1: 那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煮烂的时间越短，这个米肯定越好。
0: 啊，越快说明它越实诚。啊，这颗粒就越饱满，水分就越足。所以说它一煮起来它马上就松散了。 敖汉这个地方呢，我讲过，它是北纬41度到43度的这个黄金线。它首先这个位置干旱，别的地方啊能收了都攒了一年的水分，一年的这个营养物质都在这里头呢，所以说它才能够长出来这种饱满的米粒儿。要不怎么说敖汉这个地区是咱们全世界的小米之乡呢？
1: 嗯，而且煮烂的快，吃到嘴它不就快吗？
0: 没着急了是吧？
1: 就早上把米扔锅里，一勺下去，半勺米半勺油，多好啊！没见过哪个小米有这么多米油的。
0: 所以这就对了，那就我们说的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敖汉的黄金苗小米营养足，米油厚。这个米油啊，其实就是有一个小米的精气神了。
1: 对，
0: 我们利用的护我们胃黏膜的效果就越好，安抚我们胃酸的这种效果就越好，消化吸收的就越彻底。所以说呢，对于脾胃虚弱的人，

0: 我们说为什么要用好的小米才能够养脾胃呢？比如说我们大病初愈的人为什么要喝这种小米呢？就利用的就
1: 都不行，
0: 那都不行啊，他自己的精气神都没有了，你靠他来养我们这身体的可能吗？
1: 关键是啊，做完之后他满屋飘香，我儿子就闻着这个味儿香，他就跑过来了，他说妈，这个味儿啊比肉都香，直接咕咚咕咚喝了一大碗。
0: 你这个米香啊，山珍海味吃腻了，就吃啥都提不起来胃口，我们讲嘴刁了。
1: 嗯，
0: 哎，有经验的人呢就买那种好的，不管是大米也好啊，小米也好啊，然后给它熬煮出来，就给它煮出来那个米香味儿。闻到这个米香味儿，闻几回它这个胃口就能给你找回来，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就是我们吃山珍海味吃太杂了，口味太重了，就把你这个脾胃的敏感度啊大大的给你降低了。但这个米香的不一样，它是食物当中最根本的最纯真的那种清甜的味道，闻几次纯正的米香啊，你看很多人这个食欲他马上他就回来了。
1: 是，我儿子吃的可香了，还真是平平淡淡才是真滋味。
0: 对，就是朴素的食材源于朴素的烹调。
1: 这熬汉黄金苗小米儿，它的清香味儿啊是所有米当中最醒脾的。
0: 没错。
1: 再加上纯正的金黄，那些米看着就没啥食欲。
0: 没食欲自然就不想吃。
1: 对呀，我们这个看着就馋人。
0: 一对比就有感觉了。所以说什么叫精气神儿？我们人讲精气神儿，食物它也讲究精气神儿。你看咱们自己种植的这个熬汉黄金苗小米儿，我说过它这个品种呢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叫中华老古种，是8000年前咱老祖宗那个年代就靠的这种品种的小米活命的，那到现在还保留了老祖宗那个年代的中华老古种的那种小米的原汁原味啊。
1: 是的，
0: 没有经过改良，不像现在很多的就是为了追求产量，杂交之后产量是高了，抗虫的能力也强了，可是那个米啊，我告诉你它都没那个米味了。
1: 对，
0: 所以说我还那句话，对于吃来讲，纯种的才是最可靠的。
1: 没错，那想吃小米养生的，你光好吃它不够啊。
0: 对呀，
1: 营养它得足啊。
0: 对，营养足了它就好吃了。
1: 对，你看就咱们熬汉的老古种的小米儿，它的营养就比普通的小米儿要高很多，你吃别的小米儿可能就是随随便便的吃饭。
0: 嗯，对，
1: 这个就相当于是药膳啊。
0: 但是呢我得强调大家伙啊，就这听来听去好像咱们这个一吸收，比如说我们脾胃不好的，牙口不好的，病后需要调养的，现在吃啥都没胃口的一些年轻人，都可以用我们真正的熬汉小米来调理。
1: 对，就是我婆婆呢也是咚咚咚的喝了两大碗，然后说胃里可舒服了，好久都没有
0: 反上来的，肠道当中的一些坏的细菌的反上来的这种味道啊，但是我们说的小米儿得好消化易吸收，脏胃肠道当中没有残渣的残留，它不反复的发酵，所以说它就没有那种气味。要不怎么说能够养我们脾？
1: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0: 凡事都得对比，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你这才喝了一天，你就说脾胃好了多少，沾点夸张。那这可能也是一个安慰剂效应，就心理的暗示。但是呢，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坚持用下去。好东西不怕比，钱花在刀刃上。
1: 嗯，
0: 同样我们要熬汉黄金苗小米呢。
1: 对，
0: 而且我告诉你，这种好的小米只要咱们每天坚持，有的人3-4个月呀，4-5个月呀，或者半年1年的，整个身体的精神头都不一样，
1: 比吃干饭强。
0: 对，我有个生意场的朋友胃溃疡挺严重的，就比你生意嘛，免不了是有应酬，饮食也不规律，什么血糖啊血脂啊都高，而且那肚子跟怀孕得6个月9个月似的，他就是这个应酬给闹的啊。然后他说了，药呢是没少吃，吃完了之后吧反而更难受了。我说你这样，我给你邮点啊，我们自己种的这个熬汉黄金苗小米儿，你天天呢喝点这个小米粥啊，可能呢就能够让你这个脾胃就能舒服点了，
1: 养护养护。
0: 好，养护养护啊。结果呢吃完了之后1个月给我来电话，老一啊，你这个你再给我邮点啊。他明显的就感觉就不反酸了，肚子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了，吃东西明显的有胃口了，精神头也足了，更主要他跟我说这个血糖都下来了。我说你这有点夸张啊， 因为咱这不是降糖药啊，咱这就是普通的粮食啊。
1: 嗯，但是他每天要是应酬多，肥甘厚味的，吃点粗粮，吃点这种好小米，真养护身体。
0: 对，这个是对的啊。为啥我们说呢？当你这个脾胃好了，血糖呢会有一定的辅助下降的作用。那你平时用药呢，都可能得通过我们的脾胃来消化吸收。
1: 对。
0: 啊，那你脾胃如果消化吸收能力差的话，你所有用的药物是不是都得大打折扣了？
1: 是啊。
0: 但是通过小米你喝好了之后，它脾胃的消化功能提上来了，你的药物的作用也就发挥了，所以说它这个血糖它就能够平稳了。
1: 是的，吃好小米呢，咱们也是养好身体，把身体的基础打牢了，这不是更好吗？关键是敖汉黄金苗小米，它是道地的纯正的中华古种，有机安全，营养价值更高。同样是花钱买来，我们就要去买米油

0: 最足的、最养脾胃的一级的熬汉小米。那看看时间，今天的时间呢也差不多了。想得到好小米的朋友们，抓紧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2: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
1: 倍几十倍，
2: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1: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2: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
1: 所有中间环节，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1: 国品优选守初心，
2: 健康直购惠百姓，
1: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
0: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易老师吧？
3: 我是易老师，你好。
4: 哎呀，你好，易老师，我是来告状的。
3: 告状？
4: 半天，他们说只能分给我20袋，那咋的？那是怕我买不起，没钱呀。
3: 哎呦，你要一下要40袋这个黄金苗小米的话呢，你为啥要这么多？尤其是我告诉你为啥啊，就这几天吧，咱们订这个熬汉黄金苗小米的人特别多，每个人上来就是10几袋、10几袋，那么说一下你什么情况，为啥一下订这么多？
4: 哎呀，那我肯定买回来自己吃啊。
3: 你自己吃也用不了这么多呀。
4: 哎呀，易老师，我跟你说，我现在真的是离不开这个熬汉黄金苗小米了。这要是有他的话，我这一顿呀能喝一斤酒，要没他呀，我喝2两都喝不进去。
3: 你这是怎么，你把小米还当下酒饭了？我告诉你，这小米可不是让你这么用的。
4: 哎呀，主要是你的小米真是太好了，我平时啊是顿顿离不开酒的，以前是有菜的时候就来一斤，没菜的时候是8两，喝这些真是吃饭他也没滋味。你后来呀发放了那2袋熬汉黄金苗小米儿，我领回来了。真没想到啊，这刚做好了，我一闻这个米香味儿啊，一下就把我的酒瘾给勾出来了。你看这个食欲也跟着上来了。尤其啥呢，你看上面那层米里头也老舒服了，啥事都没有啊。
3: 你都快把我给气乐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了。啊，你说你那喝到这种程度，你胃都难受了，你还想方设法的喝这个酒。就我告诉你啊，我这辈子最怕遇见什么人呢，就是有一种人呢，就把这个毛病呢当成引以为傲的好事去做。我们老话叫啥呢，叫吃100个字都不嫌腥。你拿自己这身体开玩笑吗？你多少胃穿孔胃出血都是这么喝出来的，我还给你拿什么小米？我给你拿小米让你把这酒量再练上来啊，你这是打算怎么的？一斤小米你要这么喝的话，你我都不再给你了啊。
4: 哎哎哎，咱不能这样，所以我就想整2口来。
3: 你看哈，咱们说呢，胃不好不喝酒了，然后因为吃了我这小米之后了，你这个又感觉这胃好了，然后又把酒给捡起来，这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吗？对吧？你自己得知道这是不对的呀。
4: 哎呀，是是是，你不知道了就又犯病了，那时候给我疼的真的是可以说是死去活来的，上医院大夫给我开的奥美拉唑，吃完之后呢他拉肚子，我折腾了半个月呀，掉了快20斤秤了。别的小米真的没法跟他比，吃完之后他一点效果都没有啊。
3: 你这还把小米当药吃了，就属于。
4: 哎呀，你说后来好不容易弄点来小米吃完了就好受，现在我真的我连药都不吃了，不过这个酒真的慢慢戒呀。
3: OK， 你要是能把这酒给戒了，你说你要点小米儿，咱说这边吃了小米儿，
4: 那涨没涨价？这5斤还是47.8块吗？
3: 5斤47.8块，一斤不到10块钱，你放心。因为咱们种植这个小米，首先质量有保障，再一个呢，正常来说我们是不对外开放的，所以说我们不会给大家伙涨一分钱，我们就是希望把国内最好的一些东西啊，好产品呢，让咱们自己人，也就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些老听众朋友们能够感受一下，把大家伙的这个生活品质给提升上去，同时呢也能够减轻咱们的经济负担，这是我们的初心啊，那让大家伙省去中间商赚的这个差价啊，所以说你放心，这个价格还是那个价，我嘱咐的打电话，你要这么酗酒的话呀，我得把小米得收回来。妈，我们得给这个有需要的认真对待身体健康的人啊。
4: 哎呀，你放心你放心，我肯定改，你看你都掏心掏肺跟我说这么多了，真的我也挺感动的，真的还特别感谢你，我肯定按照你说的去做，这酒啊我就不喝了，肯定把它戒了，等我把病养好之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3: 好的，但是你要多少呢？跟工作人员

0: 留言说，你说我这边已经跟易老师通上话了啊。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好的，易老师，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果品优选。接下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来电。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地方我能帮您的，直接说就行。
3: 啊，是这样的，易老师，我有个事儿啊，着急麻烦你啊。就说咱们订这个小米啊，一份邮到我家，一份给。
0: 什么情况？为啥要分两个地方邮啊？
3: 是这样的，我这情况有点特殊。李老师，我想订两份，一份给我自己邮，一份吧是给我家孩子邮。要是不给孩子订的话，让孩子自己订啊，他那磨磨蹭蹭的，肯定他订不上。这孩子啊，都要把我给急死了。
0: 一份给孩子，你跟我说一下孩子什么情况。
3: 呀，老师，我相信你也有孩子。你说这孩子嘛，跟咱们的想法，你说是一样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啊！我告诉你，这个没招，绝对是代沟问题。这个代沟特别深，这我特别理解啊。
3: 嗯，说的是啊。你说这代沟吧，给我人两片该巴拉下的那个硬面包，配上一杯那个冰凉的牛奶，就给对付了。他那胃啊，总难受，动不动啊就给排气啊、放屁啊，还口臭。我就估计跟他这天天吃这些玩意儿有关系。
0: 我告诉你哈，这个老外都这么吃，这也不怪孩子啊，因为什么样的生活习惯都是好的，都觉得好，愿意跟人家学。有些好的你不学，你专学坏的。那硬面包配凉牛奶，我告诉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最伤我们人的脾胃了。硬的不消化，凉的还刺激胃。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我在国外的时候也跟外国人说，我说我们亚洲人和你们这个人种的，我们早餐吃什么最好？一定是喝粥的。那喝什么粥？一定是喝小米粥。为啥？小米粥开胃，叫你一天的能量在这个时候给你补充的最好的。哦，这个习惯是刻在我们中国人的基因当中的。你不顺着咱们这基因的生活的话，那你得病了，你不舒服了，那不早晚的事吗？
3: 是，我上回不是买了两袋咱们这个奥亥黄金苗小米吗？那小米啊真好，熬出来啊油亮油亮的，这米油又厚又香。这早上我吃的时候吧，滋溜滋溜的，他啃着那破面包，闻着这味儿吧，你说能不馋吗？就自己不声不响的，自己整了个一大碗，屁呀、啊，口臭的现象好多了，
0: 是吧？哎，但是咱们这个小米儿，我得强调，它不是药，啊，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平常说，我们中国人要学会我们自己的这个养生模式，啊，你包括孩子为啥打嗝、放屁呀、啊，他口臭啊，哎，说白了。脾胃的消化功能出问题了啊，他吃的那个食物又凉又硬，他消化不充分呢、啊、都在肚子里边就呕着呢，他就发酵了，然后又变成气儿了啊，这个气儿又臭又多，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在里边呕了气儿的这个正常反应。你记住了，世界上最好消化的一种食物就是咱们中国的奥汉小米，而且这个小米是所有食物当中最好吸收也是最好消化的。因为咱们这个敖汉小米啊，它是原始老品种的小米，为了方便大家买到正版的敖汉小米，我们在敖汉自己包的地自己种的这个敖汉黄金苗小米，你看你熬完了之后，这个米油啊它很厚，普通的小米根本都没有那么厚的米油，甚至有的连米油都熬不出来。那这么厚的米油，我告诉你，它是最养我们脾胃的，你在超市买的小米你根本是比不了的。
3: 可不就是嘛，你说当妈的哪个不心疼自己的孩子呀？李姐，你要工作那么忙，吃饭就那么糊弄，这习惯不改，早晚得一身病。我给他拿小米吧，非说还不要，就怕我花钱。你说这小米能多少钱啊？咱们这个最好的才不到50块钱，那可是5斤的。你说吃点好东西花再多钱，那不比往医院拿钱强吗？
0: 是啊，

0: 4009671213，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3: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4: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1: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3: 是优势，更是未来。
5: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一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榜，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他所有的养生去病的好方法继续的分享给大家。欢迎你啊，楚老师，你好啊。
3: 哎，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还是延续老话题哈。那就是您的呼吸吐纳排浊气的内容。这个浊气啊，它是危害身体健康的源头。
3: 对呀、
2: 很多原因因素都会导致这个浊气形成，它在体内聚集。你也讲到了说这个浊气呢有两大特性啊，一个叫弥漫性，一个呢是浊气的沉重，取哪些对应的呼吸吐纳的方法，把这个浊气给排出去。那大家对这个话题的讨论度非常高啊。因为很多呢，有疾患的家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理论概念。
3: 也是。
2: 毕竟之前是没有人讲过这类话题的呀。
3: 很正常啊。这是因为没有人和大家去讲。是吧，才会导致很多人呢，你看这个症它和病啊，你看它是分不清楚关系。
2: 对。
3: 啊，也更不知道是自己这个病和症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原因也找不准。那从预防角度能起到很好的预防。还是现在已经出现各种各样病变的患者，在未来治疗与恢复方面，不管你采用任何的方式方法啊，你治疗去干预，如果不排浊气，你记着，这个病它不可能见到很好的收益，这一点是一定的，因为这里面包含的内容非常多啊，它不是说几句话就能够让大家完全理解的。那还是咱们先从浊开始讲。什么是浊呀？好理解，就凡是我们需要把它摒弃掉的，肠啊，脏腑的功能失调啊，所以说呢，这些多余不好的东西浊物，它就可以损害我们的身体啊，它一定是这样的。
2: 对。
3: 是吧，那如果从这个西医来讲呢，其实也好理解，你像这个西医讲叫血栓斑块啊，血液当中像多余的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糖分呐、细菌病毒炎症等等，是吧，很多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这些是不是也都不好的东西，也是脏的东西啊，坏的东西啊。是不是也都属于要浊呀？
2: 对，
3: 只是说法不一样，是吧？也都是需要把它怎么要清除去，把这些浊物东西把它清除去，摒弃掉。那所有这些不好的东西，它就会产生这种气体。这个气是什么气？它肯定不是什么好气，就是浊气。
2: 浊气，不好的气，
3: 对吧？它不好的东西，它散发的气体一定是不好的气，所以这就是浊气，这很好理解。然后这个味道可能逐渐会弥漫到整个屋子。这是啥呀？就是不好的这种腐败的这种食物散发出的味儿，对吧？让人作呕，让人恶心，实际上这都是浊气嘛。这就是从浊物到浊气的一个发生过程嘛。它产生这种气味了嘛。所以说我们要怎么办呢？是不是气味吗？对吧，像一条臭水沟，它散发的气味可能影响的 几公里的空气环境，这是刚开始。那如果还不及时治理的话，你想想这个臭味越飘越远，这个污水沟可能进一步影响更大的一个污染范围，污染环境。没办法，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气体呀，它是属于弥漫的，是扩散的，对吧？不管是好的气体坏的气体，它都是弥漫扩散的啊，所以它就这个道理。

0: 朱老师，您这么一说哈，就把这个浊气呀、啊、更加的给具象化了。
1: 嗯嗯，
0: 因为我们听这个浊气，从字面上我们大致能明白这个道理哈、
1: 嗯、
0: 但是毕竟浊气嘛，它毕竟看不见，
1: 对，
0: 哎，也摸不着，
1: 对，
0: 哎，所以说不会有更深层次的一个认识和了解。
1: 那倒是、嗯、
0: 哎，经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这回对浊气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了。
1: 嗯，
0: 我们虽然我能想到的就是很多的老年人啊，就是包括我和这些老人们他的子女啊在一起聊天、
1: 嗯、
0: 大多数人反映的说这个老年人身上存在的一种老年味儿。
1: 哎，对对、嗯、
0: 啊，您说这个他是浊气，
1: 他自己都不知道咋回事。
0: 其实很注重卫生，
1: 对呀，
0: 不是说这个老人
1: 他不是说不洗澡不换衣服，
0: 对、嗯、
1: 啊，也不是说住在垃圾堆里了啊、你看老人这个屋里，你看有的老人屋里收拾的井井有条的，
0: 嗯，
1: 非常干净，床单被罩是吧，都很干净。但是你没发现他走在那散发出这种味儿呢，你叫不来啥名儿，你还说不好，可能是怪味儿。
0: 对，
1: 说为什么呀，
0: 嗯，
1: 哎，说人老了，身体咱知道这个代谢机能它缓慢了，也下降了，是吧，说身体当中一些代谢的废物啊，油脂啊，死皮啊，湿气啊，火气啊，包括有一些老年朋友排泄不出去，堆积在一起，堆积的多，这是啥？这不就是浊吗？
0: 嗯，
1: 浊堆积多了，时间长了，都憋在身体当中，它慢慢是不是就发酵啊？那发酵以后，它会不会散发出气味啊？
0: 嗯，就变成难闻的气味了，
1: 对吧？咱叫浊气，不好的味儿吗？那这味儿从哪儿出来的？它就顺着咱们这个皮肤毛孔呼吸呀、啊，包括二阴呐、啊，就身上所有这些孔窍。它是不是就开始向外发散呢？
0: 嗯，
1: 它就散发出来了。所以说，这不就是老年味儿，不就这么来的吗？啊，所以说这个，大家看啊，我昨天给大家讲到了这个浊气的两大特性，一个是弥漫性，一个是困中性。
0: 嗯，
1: 你看这老年味儿是啥？它就是弥漫性的一种特点。身体里面那些浊物垃圾太多，没排出去，产生了浊气。然后浊气开始弥漫扩散聚集过多，就会在身体由内而外的
0: 理解了哈，您讲的这个弥漫的问题、
1: 嗯、
0: 那么昨天您还说到了它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困重。
1: 对
0: 啊，那这个困重这个特点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
1: 嗯，它这个内经当中怎么讲啊，内经当中有叫阴阳应象大论篇，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清阳之气它是干净好的嘛，
0: 嗯，
1: 清阳之气它都是往上走往上升的，就高高升起。那浊阴之气它是往下走，它是往下沉的。
0: 嗯
1: 啊，那为什么说清阳之气它往上走啊，浊气会往下走啊？刚才我也讲了，浊气从哪儿来的啊？是不是从各种浊物啊，不好的脏东西这些里面散发出来的？
0: 对，
1: 也就是说它这种气它是不是就不纯净啊？
0: 嗯，
1: 是不是这种气体当中是不是就会有太多的冗杂这些物质在里面呢？那是不是这个气的质量就会变得沉重了
0: 啊？就是里边有太多的杂质、
1: 举个例子好理解啊，你像这个雾霾天儿，
0: 嗯，
1: 你看这个空气当中如果是各种这种粉尘颗粒 PM2.5，
0: 哎，对，我们现在都看这个指标，
1: 对吧、
0: 嗯、
1: 你看看这些浊物在空气里面了，是不是就导致空气就沉重了，然后这个气数就往下走啊，哎，它就
0: 看到上面是晴空万里、
1: 哎、
0: 下面全是雾霾，
1: 哎，对，就是里面这个气都有杂质嘛、
0: 嗯、
1: 它沉往下走啊，
0: 嗯，
1: 对吧，你比方说万里晴空的时候，你看这云彩，你看是不是高高的挂在天上，离我们特别远，
0: 对
1: 对吧，然后呼吸空气是也特别清新，
0: 嗯，
1: 这叫清阳之、
0: 嗯、
1: 它把云彩都托得那么高。那如果说比作人体当中来说，也好比喻，你比方说这个一旦脾胃当中有这个浊气啊，它怎么来的啊？比方说这个脾胃的清阳之气不足了，那脾胃的动能动力不就减弱了吗？
0: 嗯，
1: 因为所有脏器的力量来源散发出浊气
0: 就腐败了。
1: 哎哎，所以说咱们要知道啊，脾胃的清阳之气为啥说非常重要，干啥？它能帮助我们脾胃运化水谷精微啊。脾胃如釜，啥叫釜啊？釜就是古代炊具当中一种做饭的家伙事儿，通过水谷精微转化成营养，然后进行吸收了。
0: 嗯
1: 啊，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你要想把这食物给煮熟了，是不是得需要柴火呀？
0: 对，
1: 是吧？你这个这个，要不然你说没有火的话，你生米怎么能煮成熟饭呢？那火是不是就是动力呀、啊？就是动能啊？所以脾胃的清阳之气就相当于就是柴火，它的火力越足，烧火做饭它就越容易。但一旦脾胃的清阳之气不足了，反而是浊气多了，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你这柴火被雨淋了，湿了。火力它就不旺了，不愿着了。那你说做饭能就下降了，肠胃蠕动没劲了，吃点东西呢不消化，打嗝胀气。而且是什么呢？你这锅饭还没做熟呢，还在锅里放着呢，又做下一锅饭了。你说这种情况还能不能做呀？
0: 那肯定是不能了，
1: 对吧？你相当于你脾胃当中的食物堆积很多，还都没消化转化掉呢，你又开始吃上了，那不越堆越多吗？所以说你看，一旦脾胃的浊气重了，对食物的吸收转化能力下降。

0: 样了啊，上一顿没吃了，这顿又来了，慢慢的你会发现，就是怎么出现啥症状了，就吃不下去了，
1: 没有
0: 恶心、
1: 食欲
0: 厌
1: 了，
0: 食，对不对？肯
1: 对，
0: 定会呀。所以说，你看这个脾胃浊气重的人，啊，他排便也不规律，习惯性腹泻的，习惯性便秘等等这些症状，啊，就是浊气这种困重的特性，导致了脾胃肠道的运动能力下降。说简单啥，就相当于把这个脾胃肠道啊，让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胃肠方面的一些实质性、器质性病变，没找到，没发现，
1: 就是发现也没溃疡了，
0: 啊，
1: 也
0: 没有
1: 没
0: 啊，
1: 什么
0: 感染的炎
1: 感
0: 症没
1: 染
0: 有，
1: 炎症，啥都没有。
0: 对吧？但是他症状属实有这些症状，
1: 但是不舒服自己知
0: 啊，
1: 道。
0: 他知道啊，但是你要找中医看就能看明白，因为中医通过这个温中散寒嘛。如果是脘腹这种胀满，同时口苦黏腻、大便粘滞、舌红苔黄，啥叫湿热蕴脾的症候？用啥？用清中汤清热化湿。还有的人出现啥呢？这种嗳腹吞酸的、脘腹胀疼的排，出现这个肋腹之间这种胀痛感，伴有情绪的抑郁、肠鸣、腹泻，这叫什么叫肝郁脾虚的症候？啊，传统治法，你像用这个逍遥散呐、疏肝健脾丸啊，大家看看，这都是一些传统方法。但是这些方法无非呢，就是针对这些症候的类型，可以这么讲，答案不可能是完全解决，只能是缓解，后续还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一定会这样。
1: 楚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哈，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比我大3岁哈，从年轻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这个胃不好，就是打嗝啊、胀气呀、胃酸、胃疼，总去医院啊，什么胃镜、肠镜什么都做了哈，就是像说您说的，没有什么叫实质性病变，
0: 是吧？
1: 但是总难受啊，结果就是，看中医给他开中药。就让他吃，就像您讲，哎，也是这样。我们要想一起出去吃个饭什么的，哎，都得问问他。他可能说，哎，不行，我今天又不舒服了。
0: 是吧？
1: 对，您说，他这个问题他是出在哪儿了呢？
0: 他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就出在治法上了。
1: 治法
0: 哎，有时候中医这个也是自我矛盾啊。你刚才也说了，你说到医院也做胃镜检查了，也没查出什么实质性的病、器质性病变来。
1: 对，就说没什么大毛病。
0: 也就是说，症状有，但是没病变、没损伤。那你说这种情况，你说到医院该怎么办呢？你说也不能不给你解决呀，是吧？因为你难受啊，你找医生啊。
1: 对。
0: 啊，那医生没办法，说不行，就给象征性的给你找点胃肠的药，先吃着看看呗，对吧？结果呢，药一吃，啊，是好一阵，完了之后又犯了，
1: 对，就不能停，或者
0: 啊，
1: 是吃一段时间就感觉哎就没有效果了。
0: 那就换呗，是吧？这个不行，换了另一个，结果就是反反复复，始终也不好，这就出现矛盾了啊！什么矛盾呢？中医讲啊，症状者呀，当以调理为主。药物为辅，啊，这句话很关键啊，你看说的很通，导引按窍、针刺火疗、灸疗、食疗、呼吸吐纳等等，这是不是都属于叫调理的方
1: 啊，
0: 法？
1: 这些叫调理方
0: 对
1: 法，
0: 呀，
1: 不是吃药
0: 啊，对，药是啥？药是叫治疗的方法，
1: 啊。
0: 因为药是治疗的，只要是没有出现这种实质性的、器质性的病，你做好调理就可以了，就能消除各种症状的。就像你刚才说，你这朋友他反反复复，他也不见好，而且也查不出什么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不就是症状说白了吗？
1: 对。
0: 也就是说，从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属于本末倒置了，
1: 就没治对，
0: 对吧？他把药给当成主力了，难受了他就用药，难受就用药。药是治疗病损、治疗病变，他没有什么病变呢，没有损伤啊，但是他总是把药当主力了。甚至可能都不去调理，都忽略了调理了。结果咋样？他一定是反复不见好，不敢判断，到底有没有这些病损呢？所以说呢，我建议啊，如果他这问题还是现在反反复复的，还是在短时间内就近期再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
1: 就还得做个胃镜呗。
0: 对，看看结果。如果说这个确实已经造成破坏了。哎，加速这个黏膜细胞的老化、衰退和病变呢？咱就拿这胃病举例子，你看生活当中， 啊，大家伙儿都习惯把这胃病叫啥？叫老胃病，是吧？你看这个"老"它凸显在哪儿呢？其实说的意思是啥呢？就说明这个病啊，周期性很长，
1: 对，时间长。
0: 而且特别顽固，它总是反反复复，它好的不彻底，所以叫老胃病。那问题出在哪儿了？问题就在于我们的胃，一定是在胃发生问题了。胃是什么？是我们的水谷之海，五谷精微转化之地呀。但你想想，越是这样的地方，是不是也更容易是最容易接受藏污纳垢的地方？是吧？很多东西我们吃的，为什么还说吃能吃出病？第一个到哪儿不都到胃里了吗？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浊气滋生最容易聚集的地方啊？
1: 对。
0: 咱每天吃的各种食物，那堆积的过程当中，时间长了，是不是就会产生不好的一种气体呀？咱说最简单的，你看打这个嗝，啥味儿？

0: 难闻，这种异味嘛，实际上这是不是就浊气呀？那浊气如果聚集的多了，时间长了，它是不是给我们会产生一些症状啊？让你感觉到难受，时间长了，这些浊气啊，长时间聚集于胃脘当中，相当于什么不好的这种气对整个胃部的环境造成破坏了，那是不是会导致我们胃的黏膜组织长时间受浊气的腐蚀？是不是容易发生这种黏膜细胞就失去抵抗力、失去活力了，
1: 对，
0: 功能减退？就像人似的，你长时间那种臭气熏天、不好的空气环境里面，这人慢慢不就出问题了吗？哎，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容易诱发很多一些细菌呐、产生一些细菌性的攻击，啊，导致我们这个黏膜出现一些炎。它抑制啥？它只是对抗各种炎症感染，抑制这种黏膜溃疡的。啊，还有一些是抑制胃酸的这些药物，减少胃酸分泌，它不也是防止炎症继续扩散吗？或者用一些什么叫有益菌、益生菌类的，它实现胃肠道菌群平衡，这些都是比较常用的方法。但是结果得伴随习惯性，叫老胃病。啊，有的人认为啥？哎呀，也就这样了，好好坏坏也摆脱不了了。实际上，这类病的本质背后是啥？就是大量的浊气的聚集造成的。啊，你像各种幽门螺杆菌、沙门氏菌呐、轮状病毒啊。或者诺克病毒啊、腺病毒等等，哪来的？它都是浊气滋生的。你不排这个浊气，只去抑制这些细菌和病毒，那不就是饮鸩止渴吗？换句话说，你是不是治的是半截病啊？
1: 对。
0: 它肯定是好不了的。所以大家看这个浊气聚集于脾胃当中，弥漫困重，就导致脾胃运化吸收能力下降了。前期一定什么会出现一些难受不适的症状，饱嗝、胀气、食欲减退、不消化、反酸、恶心、胃疼等等这些不适的症状。如果不重视，你不及时快速把浊气往外排，它继续发展，它就会发生病变和损伤。哎，所以说源头堵住，你再进行什么，不管是营养也好啊，修复。

0: 大了，这是不是属于病损呢？
1: 嗯，
0: 心肌都发生肥大了，这是不是属于这种损伤了？
1: 对，
0: 结构都发生改变了吗？骨质出现增生了，各种囊肿或者长结石了，或者出现溃疡糜烂了，或者出现萎缩和坏死了等等，这是不是都属于叫损伤和病变形成了？
1: 对，就
0: 器
1: 是，
0: 质性的了吗？
1: 对。
0: 哎，那就是浊气聚集过久过重了，啊，已经对组织器官形成损伤和破坏了，那怎么办？那也要先排浊气。啊，大家记着，要学会做好呼吸吐纳对应的一些方法。随着浊气向外排出，哎，再结合对应的治疗和干预的手段和方法，进行疾病病变的干预和恢复，这效果会事半功倍的，是最利于疾病愈后和恢复的。哎，所以说具体情况得具体分析，一定要根据患者实际情况而定。但是啊，大家一定要记住，预防永远比治疗是更重要的。
1: 嗯，
0: 任何病啊都一样，预防比治疗永远是最重要的，未雨绸缪。平时在没病的时候，啊，你看什么都不在意，不去学会预防、调养、养护的方法，等到有病了才想着怎么去治啊，这就有点不合适了。
1: 嗯。
0: 啊，甚至有的病咱讲说得上之后了，它就不好治了。是吧？这种情况你说后悔都没用啊！预防是啥？那预防是不是我们花小钱，甚至不花钱，就能防止大病找上门将来不让你花大钱遭大罪呀、
1: 对，
0: 所以老话怎么讲啊？说上医治未病，预防胜治疗。换成老百姓话讲呀，就是平时好好调养，多注意，多保护，比有病了再想着去治要强出100倍。所以说我还这句话，治疗用药。对不对？对，但是要一定要建立在你已经确诊了，你已经出现了具体的病损，实质性、器质性的这种损伤病变已经发生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借助外力，通过药物，啊，对受损、损伤、病变的这些组织器官，你进行积极的治疗和修复。但是如果说你只是出现一些症状的表现，对吧？没有任何的损伤和病变，那最好最快的方式不是药物，就是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就比方说刚才讲到这个脾胃的问题，
1: 嗯，
0: 啊，只要你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把脾胃当中的浊气给它呼出去，让清阳之气充盈起来，你的脾胃就会有动力，胃肠蠕动就会有力量。因为我们总说气力气力呀，啊，没有气哪来的力呀？
1: 嗯。
0: 那这个气得是干净的，得是清阳之气才会有动力，我们脾胃之所以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就是因为清阳之气亏了、少了，反而是浊气重了才导致的。你不管是这种外浊的进入，还是体内内浊的产生，在脾胃当中聚集过久，它一定会产生浊气。加上浊气的特性是啥？弥漫吗？
1: 困重，
0: 困重吗？
1: 嗯，
0: 所以说，脾胃浊气重的人。嘴里肯定是有味儿，口气重，身上发沉，爱犯困，头脑不清爽，体味儿也重，打嗝都酸腐味儿、馊味儿，头上爱出油，这都是浊气这种困重弥漫的表现，
1: 嗯，
0: 这可不是说你刷牙、每天洗澡就能解决的事儿，
1: 这不是说单纯的卫生做
0: 哎，
1: 好了
0: 对
1: 就能
0: 喽，
1: 解决的，
0: 对，就是
1: 嗯。
0: 外散，从那儿外散发的，这是浊气。还有的人，你看这个肚子胀、不消化、大便黏腻、臭、不通畅。排的不痛快，粘马桶冲不净，味儿大，然后呢，口臭又黏，舌苔厚发黄，不都是浊气过重、困重的表现吗？所以说，针对这样的情况，你就重点干啥？就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大家记着，呼字诀，多练习，加强做，把脾胃当中的浊气就都能呼出去，同时把天地的清阳之气都可以把它。吸收进来，恢复咱们脾胃肠道的动能动力，就能够消除各种胃肠不适的症状。哎，这是最快最有效的好方法。可以这么讲，就这些年呢，针对这样的情况是屡试不爽的。
1: 嗯，没错，嗯，相信这一段时间一直跟随我们楚老师的这些听众患者啊，通过学习应用排浊气、呼吸吐纳的这个系列的方法，已经是得到了很好的验证了，实践出真知嘛，那它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
0: 对了，
1: 楚老师的呼吸吐纳36式系列方法的成功由来。

0: 是在不断的实践当中来总结完善出来的。
1: 嗯，对。
0: 那几十年的时间呢，只专注于呼吸疗愈理论方法的应用和实践，如今呢，已经是得到医学界的全面的认可，并且是成为了独立的医学的学科，更是楚老师发自内心的底气啊！能把楚老师请到节目当中来，那更是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的福气。大家现在有任何病症相关的问题啊，需要楚老师的解答指导，那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开通直播间的电话，
1: 嗯，
0: 啊，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
1: 好，
0: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马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楚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楚老师，我想跟你汇报一下，我按照你的方法调理以后的变化。
1: 哦哦，好嘛，嗯。
3: 我呢是左侧股骨头坏死，这后期都塌陷了，这叫后期都塌陷了。
1: 哎，严重了，嗯。
3: 对，确诊这个病之前呢，就是左侧胯骨这儿一直感觉酸胀疼，
1: 嗯，
3: 它不是那种突发的那种剧疼，就是那种又酸又胀。
1: 哦，
3: 这一不小心要碰着了呀，或者活动的角度不对了呀，这里边啦就像针扎一样的疼。
1: 嗯嗯，
3: 你说平时晚上睡觉啊，最难最煎熬了。你说我想侧个身睡呀，平躺着睡呀都不行。
1: 嗯。
3: 只要是左腿呀，稍微受点力，哎，轻微挪动一下，这胯骨深处啊就开始疼。
1: 嗯，
3: 你说有时候啊，夜里个翻个身呐，不小心牵动了左腿了，哎呦，直接就会疼醒了。
1: 嗯，
3: 这一整晚呢，反反复复的呀，都睡不踏实。
1: 对呀，你这个塌陷了，它不能受压呀，你稍微睡觉姿势不对了，长时间压迫以后了，它肯定疼的不行啊。嗯，
3: 是。你说白天也一样，哪怕我坐着不对了，坐着不动啊，就是待着什么活也不干，你说赶上个阴天呢，这个胯骨位置啊，
1: 嗯，
3: 就疼疼的加剧了，这加重了，这就，
1: 啊，气候变化症状加重。
3: 对，
1: 嗯，
3: 连带着大腿根膝盖内侧都跟着疼。
1: 嗯，
3: 还有就是髋关节这活动啊严重受限了，
1: 肯定的。
3: 左边腿啊都不敢伸屈，最简单的穿袜子吧，你这正常部分啊像卡住了一样那种，这脚啊再抬的高点不就开始疼了。
1: 嗯，
3: 这不后来呢实在忍受不了了才去医院检查。
1: 嗯，
3: 这一检查确诊的是左侧股骨头坏死。
1: 这不就是什么前期是先有症状了，症状后期逐渐重了，
3: 嗯，
1: 一查确诊病来了，骨坏死都发生塌陷了，不严重了。
3: 是，这不采取了保守治疗，
1: 嗯，
3: 用的那个低分子，
1: 甘
3: 素化发林，
1: 嗯，
3: 氨糖，
1: 嗯，
3: 什么唑来磷酸这些药，
1: 嗯，
3: 结果呢还是没控制住这塌陷，
1: 嗯，
3: 医生说了属于轻度的塌陷，但是，啊，就不让我多走路，嗯，让我必须拄拐杖，说是
1: 减轻承重力，一定得少活动少走。啊，减轻股骨头承重力啊，就是坏死这侧、塌陷这侧，千万要注意啊！因为这个股骨头坏死呢，
3: 嗯，
1: 从医学角度讲呢，主要有两大类：有菌性和无菌性骨坏死。但是啊，它不管哪一类，一旦这个部位关节部位发生股骨头坏死，什么叫坏死啊？整个周围是吧？它整个血液循环已经受阻了，营养物质输送不过去了。
3: 嗯，
1: 大量的这些骨质细胞怎么的，长期得不到血液营养，就发生坏死了。慢慢这个骨质结构，
3: 哦，
1: 对吧？它逐渐的就失去支撑能力了，
3: 嗯，
1: 啊，甚至发生这种骨质性的塌陷呢，啊，包括呢到后期整个影响你，不光是你整个左侧腿的问题。根据你这个症状和描述来看啊，我考虑你这个还是属于无菌性坏死的。

0: 的面能大一些，啊，我不知道当时
1: 哦，
0: 这个医生咋跟你说的，
1: 那楚老师，你说的这个我大概明白，
0: 嗯，
1: 无菌。
0: 你除了左侧胯骨，现在你其他关节呢？你像膝盖呀、脚踝呀、颈肩呐这些地方，现在有啥症状没？
1: 别的地方没有啊，没有。
0: 那应该考虑不是骨质疏松，因为骨质疏松是全身性的，它不会说只针对于这一侧你这个胯骨出问题。但无菌性骨头坏死啊，它有很多原因，比方说呢一些外部的一些隐血浊气，浊气的淤滞导致气血循环不畅，啊，再加上呢可能有的人长期的饮酒啊，滥用一些激素啊，或者你这个髋部关节有陈旧性的一些外伤啊。啊，或者发生这个局部的一些骨质性疏松，但这个问题面不是太大，应该是多种因素都容易导致无菌性骨坏死啊。但大部分一般是由于外伤啊，伤后以后没有得到很好的愈后恢复，它容易发生这种无菌性坏死。
1: 哎，要是这么说的话吧，我想问问，我想。
0: 告诉什么呢？你现在一定要减少啊，你这个患肢这侧减少它的负重。啊，走路架拐，尽量少活动，来再定期去复查，得监测整个骨质，包括骨头的形态变化，是不是能不能发生进一步的恶化，或者是一些结构性的改变？啊，不要少活动，重调养，很重要啊。
1: 好的，我记住了，楚老师，我每天听你讲课也有很大的收获，我还学会了多种呼吸吐纳方法，这每天呢，我坚持练习，你说的六字诀的。吹字音和嘘字音，做吐纳，强肝肾，
0: 对呀，
1: 筋骨就
0: 对
1: 好。
0: 呀，
1: 还有这个行气散瘀呼吸法，合成运转吐纳法，
0: 哦，
1: 这些我都练习了。
0: 好吗？
1: 到现在练了快2个月的时间了，哎呦，感觉就是身体啊通透了好多。
0: 啊。
1: 你说之前不，我觉得浑身发沉、发闷的感觉，这不是消失了。以前我感觉呀，整个身子发沉，那种闷闷的，无精打采的。这练了一段时间这吐纳之后吧，这个呼吸变得伸长平稳，精神头足了。髋关节这个酸胀感不也减轻了？
0: 症状有缓解，
1: 对，我现在穿个袜子啊，穿个鞋子啊，不那么费劲了。哎，整个人轻松了一大截儿。哎呦，真是太感谢你了，楚老师。
0: 那你就好好做呗，这方法多好啊！调整脏腑气机，整个身体脏腑器官的机能动能，它就会增强，对吧？元气调养好了，气血就会充盈，气血充盈，濡养筋骨，对你这个骨头坏死和骨质塌陷，它就有很好的帮助和改善、促进修复的作用。啊，尤其是这个嘘字诀、吹字诀，对吧？一个肝，一个肾。那你把这两方面，六字诀吐纳加强做，肝肾功能动能好，啊，元阳之气足，啊，那你像那什么，筋骨是不是就越来越强壮啊？啊，大家都知道肝主筋，肾主骨啊，所以这都对你有好处啊，你就做吧，多好啊，坚持做吧，
1: 哎，好的，楚老师，我一定会坚持练习这呼吸吐纳的，谢谢你了
0: 哎，不
1: 啊。
0: 客气，再见了。
1: 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喂，你好。
4: 您好，马老师。
3: 你好。
4: 啊，您好，楚老师。
0: 你好。
4: 哎，能跟二位老师通上话，我就太激动了。我俩听节目啊，听的可认真了。马老师，就您这节目吧，办的可太好了，听你的节目特别注意。
3: 谢谢您的夸奖。其实我也没做什么哈，只是尽我能力啊，做点绵薄的事情。能够把楚老师请到节目当中来，尤其是成为我们长期的一个客座的嘉宾，那我也是无比的高兴，无比的荣幸。因为楚老师呢，他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在中医学，那都是经验丰富。取得的成绩荣誉那是不胜其数啊，那尤其是楚老师呼吸吐纳排浊气的这个方法， 太好了，那我也跟着学到了很多的知识的。
0: 哎，能来

0: 来到这儿，我希望呢，就是最终核心，就是把好的对大家，无论是从疾病预防角度，还是大家在疾病的治疗和干预方面，是吧？能给大家助力的，能给大家提供行之有效的这些方式，对吧？大家呢能够学会，能够掌握，并能够加以运用，最终是什么？我们能得出实实在在的收获。这就是最好的，是吧？因为咱毕竟呢，咱也得说实话，能力也都很有限，是吧？咱也说不可能给大家所有问题都解决的那么好，那么理想，不敢说这话，是吧？但咱就尽其所能呗，能给大家帮多少，咱们就尽全力。
1: 楚老师，您太实在了，不端架子，人品呢非常值得人尊敬。
0: 哎呀，过奖了，
1: 您的呼吸吐纳三十六式，我练的也挺好的，那我就跟您汇报汇报吧。
0: 哦，好吧。
1: 啊，我吧有高血压，都十来年了，头4、5年吧，基本没有什么症状，就是啊，测血压的时候数值高，医生说没有症状也要吃降压药，我就每天按时吃，血压控制的吧还不错。大概就是从3年前开始，陆续就出现症状了，经常是头晕头疼啊，有时候吧，就是早上醒来这脑袋呀，就是胀乎乎的，这一天下来吧，都是晕晕乎乎的。吃完降压药吧，量血压不高了，但是这脑袋还是不清楚，身上吧也没有啥力气，晚上睡觉还总做梦，还总是醒。基本上吧，1、2个小时就能醒一次。
0: 哎呀。
1: 再往后吧，这还添了这个心慌的毛病，有一点声音，这心脏就突突突啊，跳得可快了。干点活吧，还胸闷气短，腿也发软。那后来呀，就去医院做的检查，这才知道自己这又合并了个冠心病，还有那脑动脉硬化。平时吧，就是这个帕罗西汀。还有那个氯硝西泮片儿，这我都吃。这心率快的时候吧，还得吃贝塔勒克，有时候还得配着那个硝苯地平。
0: 降血压，
1: 可是吃这么多的药吧，这血压经常还是控制不好，情绪不好就睡不好觉，这血压就又高了，各种难受的症状啊全出来了。但是跟您学呼吸吐纳六字诀的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大。我一有时间就做慢吸长呼的吐纳法，六字诀的喝至阴，吸至阴，养元提神吐纳法，这我都练习。啊，我连续做了几天以后吧，就发现这情绪脾气好了，不焦虑了。啊，就像心里透亮了一
0: 是不
1: 样，
0: 是？
1: 啊，这精神一下子就放松
0: 状
1: 了。
0: 态马上就不一样了。
1: 啊，等我练到1个月的时候吧，这头晕头疼的情况缓解了，晚上睡觉也不容易醒了，血压呢比以前呢更稳定了。您的方法了，这可真是太厉害了，真是太佩服您了，楚老师。
0: 实际上就是方法，这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啊。我们活得身之阳气，一定要保证脏腑元阳之气的充盈，脏腑气机一定要和，要顺，要足，咱们所有的脏腑器官和气血运行的状态才会好，那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浊气无时无刻都在，很多原因都会诱发浊气的形成，在体内的聚集，但我们看不见。所以说，我们学会这种吐纳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气息，把浊气排出去了，身体的元阳之气自然就充盈了，就升腾起来了，整个脏腑机能和气血的运行就好。所以说，你整个的精神状态呀，包括你血压状态呀，都会给你带来很大改观的呀。
1: 楚老师，我现在吧特别有信心，我肯定会坚持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不让身体生成新的浊气，让自己的状态吧越来越好。
0: 对，因为啥呢？浊气聚集到一定程度，不是症状的问题啦，到后期会逐渐导致咱们的脏腑组织器官会发生各种器质性。

0: 那损伤和病变的，那就是才病了，对不对呀？
1: 嗯，
0: 所以说我
1: 对。
0: 们呢，把吐纳加强去做，防止各种疾病过早的形成和发生。就即使咱现在出现一些病症了，我们不管采用什么方式去治疗和干预，这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结合吐纳的方法，它利于你整个病症的治疗和恢复，这都是推波助澜的呀。这难道不好吗？是不是？所以说你就坚持做，越做越好哦。
1: 好，我
0: 嗯，
1: 一定坚持。
0: 哈啊，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啊。嗯，
1: 哎，好的，
0: 哎，
1: 谢谢老师，
0: 再
1: 谢谢
0: 见，
1: 您，再
0: 哎。
1: 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你们的节目吧，时间不长，但是绝对是楚老师是了不起的中医大
0: 哎
3: 家。
0: 呦，过奖了！
3: 哎，思想理论建树很高。哎，楚老师，你讲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呀，是很新颖，我以前从来没听过，觉得呀很有道理。我们每天吃的、用的、接触环境，哎呀，有很多脏的东西。通过呼吸啊、饮食都进入体内了，
0: 对呀。
3: 肯定是年纪越大，体内的浊气越多呀，这都不是好东西呀。如果聚集的多了，平时再怎么坚持用，
0: 就是浊气的概念，我们应该学会调整自己的气息，通过不同的吐纳方法把浊气往外排一排，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要不然用你话说，很多病发生了，采用的方式怎么去治也得不到太好的结果，啊，就体内浊气聚。
3: 都上不来气儿，
0: 哦。
3: 而且还经常烧心，胃痛的情况啊也很明显，吃点凉的、酸的、辣的就胃疼、反酸、恶心。你说我的情况，如果练习呼吸吐纳，应该练习哪种啊？
0: 从症状方面帮你缓解、改善你的症状，排脾胃当中的浊气，升清降浊，交替式鼻孔呼吸法，这个要做。怎么做呢？右手的拇指按住右鼻孔，然后我们用左鼻孔来伸长吸气，呼进以后，然后继续再按住右边的鼻孔，用左鼻孔再继续进行伸长的吸气。把气吸满喽，然后呢，继续啊，用右鼻孔打开，缓缓的向外呼气，就这样交替来做。你看这要领是不是很简单？就这套方法，你学习加强练习，就能帮你改善你的消化系统功能，促进你胃肠的蠕动。什么时候做？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做啊，因为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还有一个叫什么叫呼字诀的方法也要做一做，这个是做舌顶上颚，缓慢的用鼻子来吸气，把气吸满以后，吸气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环节是什么呢？要用力的收紧肚子，把肚子往里收，把气吸满喽，吸满以后开始呼气，张口来呼。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出呼的声音，叫呼字诀，把这声音要发出来。发音的同时，肚子用力的在向外鼓，一直把这口气给它呼进。呼进以后，吞津液一次，就做这个口水吞津，做一次，管用的方法哦。
3: 好，太好了！哎呀，还真有那个适合我练习的方法。
0: 当然了。
3: 呀，朱老师，我大概是半年前做过胃镜，结果显示有轻微的胃溃疡。医生给开的这个，莫沙必利、奥米拉唑，也难受了，3天2头拉肚子，而且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睡醒以后，前襟后背呀、那个有凉汗。我想我这是不是胃溃疡严重了？还没来得及去医院检查呢。我如果坚持练习你刚才说的这些呼吸吐纳方法，能
0: 呼气，你这些症候和症状一定会缓解改善。但如果说你要如果确诊，如果出现了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发生炎症的溃疡了，出现各种感染了，有器质性病变的话，那么你该结合对应的治疗，你肯定是要结合治疗。你不是说通过把排出去了，让清阳之气源。

0: 太阳柱去升腾起来，让你脏腑的什么机能动能越来越好，所以说呢，你的症状会得到很好的改善和缓解。但是你发生器质性病变，你在结合治疗的过程当中，你把吐纳方法跟进，一是加速整个恢复的进程，啊，
1: 你的楚老师，从现在开始就好好练习呼吸吐纳，反正随时随地的都能练习，
0: 对呀，
1: 也不用花钱，这多好的事儿啊！
0: 对。
1: 楚老师，那我如果遇到什么不会的或者忘了步骤怎么做，该怎么办
0: 你就打
1: 呢？
0: 电话，打咱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我们有这个老师会
1: 好，
0: 教你怎么去操作，怎么做吐纳的方法。
1: 好，
0: 哦，
1: 好的，谢谢
0: 好，
1: 楚老师。
0: 哎，再见了。
1: 哎，好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块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
8: 也协同共进，组建银发经济工作专班，把相关建设纳入“十五五”规划，细化23项重点工作，全市谋划16个养老项目，总投资超11亿元。北镇沟帮子区域性敬老院获5000余万元中央专项资金，银发经济提质增效初见成效。8月7号晚，庚戌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锦州市第30届零和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演出活动在东湖公园文化广场启动，用一场凝聚民心、汇集百姓的文化盛宴，礼赞建党华诞，汇聚奋进力量。零和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活动创办于1997年，历经30载沉淀，已然成为锦州标杆性群众文化的品牌。近日，鞍山市海城市文化馆举办亲子研学活动，40多组家庭到场参与，大家参观书画摄影作品展，聆听海城名人故事，还亲手体验吹糖人、皮影、面塑非遗项目。活动融合艺术观赏与传统手艺体验，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海城本土文化独特魅力。近日，央视新闻频道解锁宝藏中国的夏日限定体验，打卡避暑胜地，感受天然大空调专题节目聚焦辽宁本溪，专题推介清凉避暑资源与特色文旅美食，让小试羊汤这一本土特色美食名片亮相国家级媒体平台，向全国观众生动展示本溪独具特色的夏日烟火与人文魅力。入夏以来，云南凭借高原清凉气候与入境免签政策，成为海外游客避暑旅游旅居的热门目的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1号，云南省今年入境旅客

0: 为避暑游客，入境游市场呈现出鲜明的暑期档特征。暑期，甘肃张掖七彩丹霞景区吸引了众多游人。在景区四号观景台，不少游客手持高中英语教科书，循着教科书封面取景角度定格同款美景。
1: 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2: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1: 老爸老妈大舞台，
3: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0: 锦州的傍晚是晚风，是烟火，还有耳边的好歌声。
1: 这里是老爸老妈大舞台顶歌档，我是唐韵。
0: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今天呢是8月10号星期一啊，崭新的一周。在节目最开始呢，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2天的天气情况。
1: 前一段时间天是不是挺凉爽的？
0: 当然了
1: 啊，暑热又开始了。
0: 嗯，
1: 你看今天就是比较热哈。今天的晚8点到明天的早8点，全市是多云的天气，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5度，黑山、北镇、临海24度，易县22度。
0: 那明天的早8点到晚8点呢，全市阴有阵雨天气，南风。
1: 天的啊，看着可心疼了。
0: 那这好。正好啊，及时雨就要来了。据说这是白海豚是吧？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小影响。
1: 没错。
0: 看了一下天气走势，可能未来几天都会是有阴雨的天气。
1: 大家把雨具准备好。
0: 那下边呢，想点歌的朋友可以通过锦州这边时间呢，咱们就共同走进老爸老妈大舞台的点歌档。
1: 电波不停，
0: 歌声不断，
1: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0: 就跟着我们一起
1: 大声说出爱，爱要大声唱出来，
0: 点歌就来大舞台。

0: 敦敦呢还是如约守候在收音机旁来点歌啦。
1: 嗯，他说哥哥姐姐下午好。
0: 好。
1: 嗯，谢霆锋沈阳演唱了不是要足够优秀，懂得付出，给予回馈才值得被好好偏爱。
0: 嗯，
1: 真正纯粹的爱意本就无需权衡利弊，不必索要等价的交换。
0: 是啊，谢霆锋可能是很多人心中的偶像，
1: 嗯，
0: 也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1: 哎，
0: 啊，我就发现，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啥呀？
1: 因为他爱做饭。
0: 啊，和这有关系吗？
1: 男人爱做饭就年轻啊。
0: 那我在想，他哪有时间做饭呢？
1: 风味道。
0: 那不是为了做节目而显示特意展示才华吗？
1: 哦，
0: 他平时都忙成什么样了？
1: 哦，他也不做饭呢。
0: 那
1: 就我还以为他真的爱做饭。
0: 为了营造某个人设，
1: 就是
0: 可能心态很放松吧。
1: 嗯
0: 啊，不管怎么样，也希望大家哈，啊，都能有一个放松的心态。
1: 没错，听我们的节目吧。
0: 来吧，因为爱，所以爱。

0: 一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2: 此刻听我的。
1: 今天呢，咱们是继续跟着歌曲学语文。
0: 哎呀，多好啊，是吧？
1: 是。
0: 说到语文，现在尤其是中考，分值高啊，
1: 是
0: 啊，四五十分。
1: 其实我们就是应该学习中国的语言和传统文化。
0: 对呀，其实也是为什么作文分高呢？就是你得学会表达，使劲吃。你看有的电影就说，想表达自己内心的苦闷，他就使劲吃，最后把身体吃坏了，吃胖了。
1: 对。那我们可以根据这个音乐嘛，通过歌词来增加大家的写作能力。
0: 对呀，
1: 前几期节目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写景类，
0: 坚守什么青春的成长啊，追梦的拼搏呀，克服内卷啊，等等等等，都是近几年中考作文的一个热点的选题。
1: 是，
0: 其实我们的歌曲当中呢，也有很多励志奋斗类的歌。
1: 对，而且还不少呢。
0: 对呀，
1: 你比如说有民谣类，有校园类，还有老歌类啊，等等。今天呢，就给大家来一个
0: 绕过高山，穿越沙漠，征途上还有无尽的跋涉。不要说道路坎坎坷坷，酸甜苦辣都是歌。
1: 哎，这是一组，民族风很强的歌了。现在听到的就是了，感觉有一种大漠的苍茫啊。

0: 这是一首民族风特别强的一首歌啊，叫《我是一条小河》，郭欢演唱的，可能大家没听过，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1: 对，我听这首歌就觉得心仪特别的好啊，适合成长感悟、迎难而上的主题。
0: 嗯，你看看刚刚说到追梦了吗？
1: 嗯，对，
0: 我就想到另外一首歌。
1: 哪首歌？
0: 叫《追梦赤子心》。
1: 哎呦，这是两种不同风格的歌曲。
0: 哎，就是你一听到这个歌名就知道是励志的，
1: 可不？
0: 但是呢，它不是民族歌了，它是唱的这个乐队也很有名气，很特殊化啊。
1: 这个歌词呢也是特别的直白、
0: 对。
1: 就是让你往前冲、向前闯，
0: 它是属于摇滚范儿了。
1: 对，
0: 它是用嘶吼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追梦的心情的。

0: 嘎啦乐队的啊，叫《追梦赤子心》。
1: 哎，
0: 如果大家仔细去听歌词的话，你会发现特别有，还提到另外一首歌，很多的小朋友都会唱。
1: 对，
0: 《孤勇者》。
1: 没错啊，
0: 那个小朋友们还改编的，为你孤身走暗巷，还带点那种民族的，就是那种。就是什么粤语的味道
1: 哦、我就知道这个，他们小朋友之间就都成了一种暗号了。
0: 是，
1: 这首歌呢，从他的作词人，再到这首歌的背后的故事，再到传唱程度，都是令我非常的感动和惊讶。
0: 对，特别喜欢的一句歌词，叫“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多坚强啊。
1: 其实这个境就开始比喻成长当中的困境。
0: 对对对对，现在听听啊，陈奕迅演唱的这首歌。你破

0: 非常有名的一首歌啊，是陈奕迅的，叫做《孤勇者》。
1: 对，
0: 这首歌曲呢，也是适配平凡微光啊，在逆境当中抗争，默默奉献。当然了，很多城市的中考啊，都是以这首歌为主题的。
1: 嗯，
0: 影响还是很大的嘛。
1: 对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下一首歌。很多的歌曲，尤其是励志的歌曲，它都是有一些意象的。你比如说下一首歌呢，它是以星空山海作为意象。然后又把这个理想呢比作火种。非常浪漫啊，就把这个前面的那种像孤勇者呀，还有我们刚才听的那首歌追梦赤子心。应该说是前面是那种呐喊
0: 啊，
1: 这回呢是一种浪漫的诠释
0: 哦，
1: 而且它的文风是那种清新柔和的
0: 哦，
1: 比较适合那种细腻的文风的青春成长作文。
0: 对，
1: 如果说前面两首歌呢适合男孩子，
0: 嗯，
1: 那这首歌就应该适合女孩子。
0: 对，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奔赴星空》。
1: 对
0: 啊，但是我看到歌名之后，我倒是感觉其实追梦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
1: 对，
0: 因为你要跨过这个巨大的星空，也是需要自己做不断的努力。来听听歌吧。这个歌者叫做尹锡眠。你说他没名吧，我听过他的歌，有名吧，
1: 什么歌
0: 我叫不出他的歌名。
1: 我完全没有听过他的歌，
0: 是吧？那感受一下吧。
1: 好，追着

0: 制的短视频的时候，都
1: 嗯，
0: 会有它作为背景。
1: 对对对，就是在某音和小红书啊，经常会出现的一首歌。
0: 没错。
1: 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就是我们一边听歌一边来锻炼写作，和大家分享的是人生哲理和励志类的歌曲
0: 就
1: 啊。
0: 是，其实人生哲理和励志类，它应该算是一类吧，
1: 嗯
0: 因为
1: 嗯，
0: 毕竟有坚持，
1: 就是啊，
0: 有取舍，
1: 嗯，
0: 是吧？
1: 还
0: 都是
1: 有一
0: 差不多
1: 种
0: 的。
1: 得失，还有心态上的变化，对不对？
0: 都是为了成长。
1: 你看，你比如说，我们说励志的，刚刚听到了有这个很温柔的《奔赴
0: 奔赴
1: 星
0: 星
1: 空》，
0: 空，
1: 还有那种低头吟唱的《孤勇者》，还有旮旯乐队的《追梦赤子心》，这是用嘶吼的形式来表达
0: 对，还
1: 的。
0: 有民族风的《我是一条小河
1: 对，其实种类是多种多样，
0: 》。
1: 但是呢，最后的结果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坚持的走下去。
0: 没错。
1: 奔赴星空跨度有点大，但是呢，朴树他是喜欢低着头，慢慢的走，慢慢的吟唱。
0: 那我都知道你要推荐什么歌了，
1: 哎，哪首歌？
0: 《平凡之路
1: 哎，对，
0: 》。
1: 就是这首歌。
0: 它里面有一句话我特别喜
1: 啊，
0: 欢，
1: 哪一首？
0: 向前走就这么走，那就算你被给过什么，向前走就这么走，就算你跨过拥有，我觉得
1: 有点
0: 特
1: 绕
0: 别
1: 口令
0: 好。
1: 的味道。
0: 就是让你向前走，不畏艰
1: 嗯，
0: 辛。
1: 对，你看看旮旯乐队，它是用那种嘶吼的形式
0: 对，
1: 啊，这是很多年轻朋友喜欢的一种摇滚形式。而朴树呢，他也会唱摇滚，但是他的摇滚形式不是嘶吼，而是用他理性的声音告诉你，我们就慢慢的去走，终将会到达终点。
0: 我觉得这个朴树就是劝大家向内求。
1: 对对对对，就是别太内卷了哈。
0: 对。

0: 刚刚还说呢啊，说这个尹锡眠的歌确实听过，但是叫不上名字。当这首旋律响起，特别是到副歌部分的时候，啊，听过听过，是吧？
1: 对，每次看一些。

0: 一首朴树很有名的歌啊，叫《平凡之路》嗯。那我们在追求目标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走在半路的时候，就会有目标的分岔出现了。
1: 对，
0: 有好多方向它会打扰着你，究竟走哪一条路才能够到达彼岸呢？
1: 可不是嘛，在人生当中有很多次选择啊，
0: 哎，
1: 这个选择权呢就在你的手上，它很重要，怎么选真是挺难的。
0: 对，那我们这个时候就不忘初心，就奔着目标去了，但是这个时候要静下心来，仔细的选择你即将要走的路，因为我们谁也不会在半路就返航嘛。
1: 哎，你还真别说，你这让我想到了一首歌
0: 啊。哪一首歌？
1: 听这首歌就好像上了一趟思辨课一样。
0: 哪一首歌呢？
1: 最初的梦想。
0: 哎，这首歌啊特别有名气，当初我特别喜欢。
1: 嗯，
0: 为什么喜欢？
1: 为什么？
0: 说出了我们当时的那种心境。
1: 哦，
0: 第二点，这歌特别高，我唱不上去。
1: 怪不得。
0: 来吧，最初的梦想。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就是励志类的歌曲啊，
3: 对，
2: 还有最后的一首歌，
3: 嗯，也是一首老歌，
2: 哎，特别好听，
3: 嗯，
2: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阳光总在风雨后》，
3: 对，
2: 啊，
3: 它呢就是用这个风雨遇磨难，
2: 嗯，对，
3: 嗯，
2: 然后呢，它通过简单的阐释，希望大家能够度过逆境而慢慢成长的道理，嗯，
3: 哎。
2: 哎，特别适合那种你已经遇到挫折了，
3: 嗯，
2: 然后呢有一种感悟，适合这样的一种写作。
3: 对，
2: 这首歌大家都熟悉，咱们将会在17:54的时候呢和大家分享。
3: 哎，接下来咱们就得说说好吃的了。哎呀，一说好吃的我就开心呐。
2: 嗯，
3: 天是不是还热？嗯，
2: 有点闷，
3: 对吧？是不是？刚点开这个灶台，
2: 嗯，
3: 就觉得热气就往脸上呼，
2: 哎呀，一身汗呐。
3: 是啊，然后吃太油腻的呢，这胃肠也不舒服，
2: 嗯，
3: 这个时候就得来点简单省事儿的。
2: 今天推啥？
3: 不用开火还能让胃肠舒服点的东西。
2: 啥东西？
3: 叫懒人粉条。
2: 哦，懒人粉条。
3: 对，
2: 我喜欢吃粉，
3: 是吧？
2: 嗯，
3: 葛根粉、山药粉。
2: 哦
3: 啊，凉吃热吃都得劲儿，五，
2: 哦，
3: 分钟就能端上桌。这粉条呢咱常吃啊，咱们吃的都是什么呢？就是红薯粉、土豆粉。
2: 对呀，
3: 但是葛根粉还有山药粉咱没吃过，对吧？
2: 确实啊。
3: 今儿咱们就把这个两款粉条里的新鲜货给大家找来啊。
2: 嗯嗯，
3: 这葛根粉条呢要比普通的粉条色泽更加的通透，口感也是更 Q 弹的。
2: 哦，
3: 炖好了之后您夹起来一看，哎，一点杂质都没有，入口是那种筋道的，好吃的停不下来。还有就是山药粉，
2: 嗯，
3: 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叔叔阿姨爱吃山药的，这山药本身就是滑溜溜的，
2: 嗯嗯，
3: 用它做粉条呢非常的细腻，你来上一口 是属于爽嫩顺滑，
2: 嗯，
3: 而且爱吃辣的用它做一个酸辣粉，
2: 哎呀
3: 哎呀，我现在嘴里都是那个口水，酸辣啊，嗯，
2: 特别爽啊。
3: 对呀，爽滑，别提多过瘾了。
2: 哎，这个粉条啊是咱们家里边餐桌上的常客，
3: 嗯，
2: 是不是好东西？您买回家和其他的粉条呢对比一下，您就知道了。
3: 对，
2: 优势是相当的明显。
3: 嗯，
2: 有些粉条呢很普通啊，
3: 嗯，
2: 下锅一煮就烂糊的不成样子。
3: 对，
2: 捞都捞不起来，是吧？
3: 嗯，
2: 然后吃着软趴趴的，没嚼劲儿，用我们话说不筋道。
3: 对，
2: 哎，那和其他的菜呢也更煮不到一起去了。
3: 还有呢，就是煮半天，
2: 嗯，
3: 还是硬邦邦的，
2: 嗯，
3: 白茬都在里面呢，咬也咬不动，跟那个嚼那个橡皮筋似的。
2: 哎呀，
3: 咱们这粉条可不一样，
2: 怎么了？
3: 它耐煮抗炖
2: 啊，
3: 但是时间恰到好处。像平时你要是想吃热炒，
2: 嗯，
3: 你就先放开水里泡个10-8的，
2: 哦，
3: 它就能用了。要是想凉拌做个炖菜呢，
2: 嗯，
3: 你煮个10分就能出锅了。
2: 哦，
3: 要是没看住时间，哎，我多煮一会儿，你也别担心，
2: 嗯，
3: 出锅肯定是根根分明，爽滑筋道，不会糊成一锅粥的。
2: 哎，也就是说不太软也不太硬，
3: 嗯，
2: 啊，总之百搭，特别好吃啊。
3: 没错，
2: 那这么好吃又百搭的葛根粉条和山药粉条套组，平时10斤。
3: 嗯，
2: 要卖到199元，
3: 有不便宜啊。
2: 但是呢今天啊，叔叔阿姨你们来着了，
3: 嗯，
2: 给大家准备了超值福利，同样的套组咱们是一价到底，直降100元
3: 哦，
2: 只要99。
3: 而且呢到手不是一大袋子包装那么敷衍的
2: 啊，
3: 咱们那10斤分成了10袋，一袋1斤，好存放，吃着方便还卫生。
2: 嗯，
3: 一袋一袋的，吃多少拿多少，一点都不浪费。
2: 哎，最后说一下，10斤只要99元啊。
3: 嗯，多便宜啊。
2: 哎，想要的叔叔阿姨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嗯，
2: 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你和小管家聊天说，
3: 嗯，
2: 我就要你们推荐的这个粉条。
3: 嗯
2: 啊，我是锦州经济广播的老听了。
3: 哎，我是听这个广播来的。
2: 对，
3: 然后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嗯，
3: 先验货啊，再给钱。
2: 对，
3: 会用微信的叔叔阿姨呢也可以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
2: 嗯，
3: 公众号您搜索一下，回复粉条也能直接下单，咱早拍早发货，健康又方便，是不是？
2: 对，
3: 可能有的阿姨就会问，哎，你这个葛根粉还有山药粉条，
2: 啊，
3: 和平时买的那个红薯粉条到底差别在哪儿啊？好处在哪儿啊？对不对？
2: 是呢，对呀，
3: 我再捣鼓捣鼓哈。
2: 说，
3: 这个阿姨问到点子上了。
2: 哎，
3: 普通粉条呢，大多数我们是不是管饱？
2: 对。
3: 但是这个葛根粉条原料产自 湖北葛根之乡。
2: 哦，
3: 葛根有亚洲人参的说法。
2: 哎呀，
3: 它富含着膳食纤维，
2: 嗯，
3: 还有清热润燥，帮助咱们调理胃肠。
2: 哦，
3: 山药就更不用说了，这还用我说吗？对不对？温和养胃呀。而且这粉条是没有明矾、没有色素的，
2: 哦，
3: 不加食用胶，不只是吃，日常吃更养人，适合中老年朋友。
2: 哎，就是原材料特别好啊。
3: 嗯，
2: 最后呢，说一下价格，99十斤。啊，想要的叔叔阿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400-999-0139。如果说您会用手机的话呢，也可以搜索一下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粉条就可以了。
3: 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官维，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一首歌是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块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8: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10: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11: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0: 909文旅报道。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今年锦州市推动养老事业、银发产业协同共进，组建银发经济工作专班，把相关建设纳入“十五五”规划，细化23项重点工作，全市谋划16个养老项目，总投资超11亿元。北镇沟帮子区域性敬老院获5000余万元中央专项资金，银发经济提质增效初见成效。8月7号晚，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锦州市第30届零和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演出活动在东湖公园文化广场启动，用一场凝聚民心、汇集百姓的文化盛宴，礼赞建党华诞，汇聚奋进力量。零和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活动创办于1997年，历经30载沉淀，已然成为锦州标杆性群众文化的品牌。近日，鞍山市海城市文化馆举办亲子研学活动，40多组家庭到场参与，大家参观书画摄影作品展，聆听海城名人故事，还亲手体验吹糖人、皮影、面塑非遗项目。活动融合艺术观赏与传统手艺体验，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海城本土文化独特魅力。近日，央视新闻频道解锁宝藏中国的夏日限定体验，打卡避暑圣地，感受天然大空调专题节目聚焦辽宁本溪，专题推介清凉避暑资源与特色文旅美食，让小试羊汤这一本土特色美食名片亮相国家级媒体平台，向全国观众生动展示本溪独具特色的夏日烟火与人文魅力。入夏以来，云南凭借高原清凉气候与入境免签政策，成为海外游客避暑旅游旅居的热门目的地。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八月一号，云南省今年入境旅客累计已突破99万人次。仅七月，昆明口岸查验出入境外籍人员就达8.1万人次，其中一半以上为避暑游客。入境游市场呈现出鲜明的暑期档特征。暑期，甘肃张掖七彩丹霞景区吸引了众多游人。在景区四号观景台，不少游客手持高中英语教科书，循着教科书封面取景角度定格同款美景，进行教科书级打卡，留下美好回忆。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13: 啊，
2: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13: 哟，
2: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13: 嘿，
14: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13: 醒神破闷
2: 全都有。
15: 逗你玩，
16: 说说笑笑。

好的，天天有料，说说笑笑。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正在通过北极海新闻 APP 收看直播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小乐。今天呢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28。节目开始，咱们关注一下天气。

情况。今天一天到明天呢，全市多云，南风三级到四级，海面是五级到六级，最低气温市区是25摄氏度，黑山、北镇、临海是24度，易县是22度。明天呢，这个全市阴有阵雨，不知道能不能下啊。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高气温全市都是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呢，全市阴有阵雨，南风四到五，后天到大后天还是阴有阵雨，北风四级到五级，北风好凉快啊！欢迎神经娃在鞍山，哎呀，来自鞍钢的朋友啊，你好你好，七星说昨晚睡挺晚，对，那是我正经睡觉的时间，就是那时候。哎，我现在开抖音直播了，抖音直播 FM 点刘小乐，找到我之后呢就可以聊天了，还有群，点开我的名字右边中间啊就是群，可以申请进群啊，咱们聊天说话。欢迎涛姐，欢迎涛姐呀，涛姐，哎呀，大家伙都不知道我跟涛姐我们俩是这个青梅竹马，青梅竹马，哎呀真是的。好，今天跟大伙儿说头一件事啊，就是吃米饭能够帮助全家啊平稳血脂和血糖。这个很多人都说吃米饭，那不血糖升的层层的吗？啊，不是。咱们首先要说呢，这个有一些人不敢吃，就是因为这个升糖指数高啊。这种食物吧，米饭呢、馒头什么的啊，其实都容易让我们升血糖啊。怎么才能控制呢？首先你得整体的去控制，不是说你不吃大米饭就能解决的了啊。有些这个水果啊，西瓜你看虽然它很甜，但是它是低糖的，哎，桃非常好，桃子非常好，低糖而且膳食纤维特别多特别丰富。最近呢我看了一个科普的这个小片啊，上面就说了吃桃子啊是非常好的。当然不能一年四季都产桃啊，还有其他的水果呀、蔬菜呀啊，都能降糖。哎，这个哪天咱们一起来说说啊。首先，咱今天就说这米饭。现在吧，市面上有这个控糖大米，哎，控糖的大米那多好啊，是不是？这随便吃啊，只能吃饱，还能吃好，是吧？然后血糖还不飙升，好用吗？真的吗？跟大伙说，控糖大米是真的啊。首先大米的主要成分呢是淀粉，这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啊，快消化淀粉在小肠之内20分钟就能够被消化吸收了啊，像烤马铃薯啊、熟香蕉啊等等的，还有慢消化淀粉，比如说天然玉米淀粉，还有抗性淀粉，在小肠当中不能够被吸收消化的啊，不也不会转化为糖分的，它就有一定的控糖作用啊。当然了，这个都是属于这个这个理论啊。咱们说控糖大米，它之所以能控糖，就是因为啊，它在于抗性淀粉含量显著高于普通大米。你看，就是抗性淀粉显著高，具有相对更低的这个升糖值。我们吃的大多数的品种的稻米呢，抗性淀粉含量都在1%左右，少数的接近3%。而控糖大米是比较特殊的水稻品种，抗性淀粉大多超过了3%。比如说蔗福201啊，降糖一号啊，公米3号等等，它的抗性淀粉含量分别是这个血糖指数高的时候就会知道这个它的好处了。但是跟大伙说，哎，有但是了，你是哪有那么完美的啊？张三吃了张三胖，李四吃了李四瘦，是吧？王二麻子吃完还长高啊？你给那个徐大爷吃完之后，黑发白发变黑发是吧？啊，那不可能。比如说啊，妈呀，我对不起啊，我这小凳儿啊，吃蒸米饭就很好。欢迎晨曦，认识你阿飞啊？哪个晨曦呀？这个晨曦不认识，留在我直播间的就仨人，其他人都是过客啊，他都是过客。米饭加杂豆给他蒸了。那比如说黑豆啊、花芸豆、黑芸豆啊，它呢可显著降低餐后血糖的反应啊。用扁豆替一半米饭，也可以使这个血糖反应下降20%。但我最推荐的就是鹰嘴豆，它的这个，欢迎谁家咋地了啊？三个金粉是金粉世家的，对。明天说他家老爷子血糖高，吃饭是大米饭和高粱米饭两掺儿。粗粮吃的多，爱吃韭菜盒子，平时自己多注意，全方位控糖，对，只能是这样啊，全方位的控糖，趁我们现在血糖还平稳啊，

0: 还有就是米饭加玉米啊，但是我不推荐这个，因为我们的市面上的玉米呢，我不敢保证，我买到的玉米都是干净的啊，都是无毒无菌的，大伙都能懂是不是？婚姻美好，呀，直播间六个人了，挺欣喜啊，彤彤爸也来了，过客也来了，就这几个人都不是过客啊，都是常住的。米饭加糙米饭，就像那个明天他家老爷子吃这个高粱米饭加大米饭似的。实际上，如果胃口好的话，能消化的话，最好是全高粱米。高粱米是真好，全方位的好。那你看看，这都是我那个前一阵血脂高，减脂餐的时候，大夫推荐的，就是牛奶、鸡蛋、大虾、豆腐。我又买了这个两袋奶粉啊，那个袋奶喝腻了，喝点这个奶粉啊。天丝儿的挺好，欢迎各位新来的朋友，网上特别方便，一搜就知道了。控糖水果，其中指定有西瓜和桃子啊，推荐给大伙儿啊。欢迎赵三胖加油，还有这个9122体验生活，张先生超级会员执着等等的啊，是不是？对，像这种情况，那玉米茶的，苞米茶的，小茶、大茶粥、小茶粥。对，细茶的，对，天涯过客，欢迎欢迎啊！其实还懂这个呢，你看看是不是啊？跳啊！欢迎四叶草，这也是咱粉丝啊，威风凛凛，威风凛凛，唱了段戏，看着词儿想起来了啊！欢迎阿杜，控糖大米呢？相比于普通大米啊，的确是控糖效果好，但是我是真是不建议大伙儿去吃。你让一个70多岁老太太跟着熬大米粥啊，熬的是控糖大米，熬啊熬啊，就熬成了阿香婆了。那个，我觉得没必要，真的啊，岁数大了啊，您那个基础代谢率也低了，吃点高粱米饭啊，小葱、蔬菜、蘸酱、豆腐，来，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听一段小品，这段小品呢是宋晓峰、赵海燕。宋小宝、小沈阳共同表演的《以貌取人》。
1: 你好，这位旅客，把手抬起。
2: 啥意思？
1: 把手抬一下，例行检查。
2: 哎呀，不就是安检吗？查吧，仔细查。89年的人呢？
1: 哎，
2: 89年的，上面还有家庭住址，要不要电话号啊？
1: 前面的不那么墨迹行不？
3: 吵着啥呀？
1: 干啥查户口呢？
3: 你着急，你飞过去啊？
1: 保管好你的贵重物品啊，过去吧。
2: 谢谢。
1: 下一个，
4: 树脂。
1: 站着，干啥呀？手抬起来，啊！手抬起来，
4: 抬呀！
1: 抬手检查，抬手，抬高点，再高点。夹层拖鞋，
4: 就有个内增高。
1: 哎呀，穿上吧，啊，这味儿太大。身份证，
4: 身份证。干啥呀？我实名制买的票，要能进来吗？
1: 对，还有车票。完了，大哥，
4: 别闹了！前面刷刷往里进，到我班这儿怎么又拖鞋，又身份证，又检票的？干啥呀？
1: 你能不能不喊？能不能不喊？注意点素质，大伙都瞅着呢。
4: 吓唬谁呢？
1: 公共场所，
4: 谁瞅我了？谁瞅我了？谁瞅我了？
3: 哎呀妈呀！这吵着把火的，谁看不着啊？
1: 闭眼事儿啊！闭眼事儿，听见没有？身份证，看看，快！
4: 真事儿真多，哎，我的妈！我就没见过这么多事儿。给。
1: 哎，不是你这身份证有毛病啊？
4: 咋的了？
1: 这咋还把你职业给写上了呢？
4: 啥职业呀？不，
1: 织毛衣。哎
4: 呀，我的名儿，我姓织，叫织毛衣。我妈为了给我温暖，给我起这么温暖的名字。
1: 这名起的还织毛衣。那你哥叫织毛裤啊？
4: 对呀、啊，我姐叫苏围脖嘛。
3: 哎呦，我的天哪，这家长也太……

0: 才了，我起那名都大窟窿小眼子的。
1: 你这小样是洗缩水了
0: 啊，还起球呢，巴掌还得起静电呢，咔咔的。
2: 我说行不行啊，
3: 过去吧。
2: 我告诉你啊，
3: 走吧。
2: 你别看我长得小，
3: 走吧，人总会学着慢慢长大，走吧。
2: 反正，哎呀，谁呀？
1: 那什么，我感冒了，你注点意啊，注点意。
0: 我知道了，我挺注意你的。
2: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在背后啊。
0: 要病要病啊，闹病啊！哎呀，我刚一睡着，这给我吓的。
2: 姐呀，
0: 你跟谁叫姐呢？
2: 老妹儿啊，
0: 你恶心不？就姐长得如花似玉的模样，对你们这些什么蜂啊蝶呀、能没点防范措施吗？看看这是啥？
2: 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哎呀，啥也看不见了，洗手间给哪呢？哎呀，洗手间给哪呢？哎呀，哎呀，
0: 姐啪，
1: 真厉害。
0: 亲，你咋样？
1: 我挺好。
0: 看着没，就这个类型耍流氓，大张旗鼓的，一般耍流氓都尿圈的。
1: 我帮你揍他去。
0: 用不着，没看姐都已经把他摆平了吗？坐。其实，我就是想。
1: 姐，你放心，你没有震荡。
0: 哎呦，都什么年代了，叫姐多老土啊！现在都叫亲。亲，我们都是好朋友了，那我们加一下微信。摇一摇啊。
1: 哎，现在用微信太俗气了，我给你留款用狂草。
0: 哎呦，字如其人，太狂了，姐的心跟着你狂狂。哎，我们都这么熟了又聊得来，不如我们去喝杯咖啡。
1: 赶时间。
0: 那好吧，一定要记住铃铃哦。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啦
2: 啦啦。大根的味儿全出来了，他这玩意儿真有劲呐！这是我原来坐那地方不？
1: 我说你呀，就带那 iPhone 的样儿啊！瞅你长那个样儿，他就带 iPhone 的样儿。
2: 哎，刚才喷我那姐呢？给你打电话啊啊！行，我躺着，我迷糊一会儿，有点困。好了，再见。哎呀，钱就在这个兜了。迷糊一会儿，哎，就在这个兜了。抓小偷！
1: 你
2: 抓小偷！
0: 哎呀，你个耍流氓！
2: 抓小偷！
0: 抓流氓！
2: 抓小偷，
4: 杀他！
0: 抓流氓，
2: 抓小偷，
4: 杀他！早上，
0: 抓流氓，
2: 抓小偷，
4: 杀他！早上，
0: 抓流氓，
2: 抓小偷，
4: 杀他！
2: 早上，
0: 别问咋回事，赶紧整啊！
4: 放手，对，
0: 不是。哎呀，你看我还能插进去，我还能拔开，就是我的，就是我的。
2: 刚才你说你没有啊？
0: 对，我说你没有的。
2: 我说我没有拿你的手机。
0: 就你那小样的，一开始吧，我以为你是奔着我的人来的呢，没成想是奔着我的手机来的。
2: 我奔你手机干啥呀？
0: 哎呀，你我之间的距离，对不？
2: 哎呀，姐，你哪来那么大自信呢？就把你和手机摆一块，我拿手机，我不拿你呀。哎呀，
0: 哎呀，你不光长得磕碜，你说话也难听。哼，
1: 怎么样？让我给炸出来了吧！
0: 世界上像你这样人泛滥起来，我们的世界就好了。哎呀，
2: 就完了！哎，
3: 等会儿啊，
4: 不对，有点懵。
2: 你懵就对了，我清醒啊！哎呀妈呀，大哥你低了你呀、啊，你英明啊你呀、啊！姐，你看咱捋一下子啊！哎，
4: 住住！
2: 大伙儿听我说句话行不行？我跟你们解释一下，我跟这个手机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0: 对呀，你说说你。

0: 跟手机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1: 我和这手机是缘。
2: 他俩配。
0: 我手机。
1: 站住！
0: 我手机。
1: 密码我他妈解开二五七八。
0: 你快帮我！
1: 里面有
2: 谁的手机了？
0: 我刚 P 好的3万多张照片，我还指着他找对象呢。还我手机！还我手机！
1: 哎呀，你哭啥呀？我这手机这一下成砖了，就不能用了。就是他，该活该。
3: 走，哎呀，哎呀，走，轻点。
1: 机关禽兽，
3: 别打我脑瓜子。
1: 你栽赃嫁祸，
0: 对，
1: 不是好人。
0: 对，川，你是车站好声音，姐都为你转身了。

黑山老妖，还有个北篓那个书生叫啥来着？黑山老妖不是吧？那是姥姥，和那个小倩，男的叫啥来呢？那男的不是许仙，林星美梦齐路程，对，蔡晨，没看过这个，我看过原著啊，看过原著，原著写的是，不能说好吧，因为那个《聊斋》吧，它的无论是笔法呀、思想啊、人物塑造啊、情节安排等等，其实都已经老套了啊，不但老套了，而且跟不上时代了。但是你要知道，它可是奠基，哎。像唐朝的那个有讲那个鬼了神的那个书叫啥来的，我还买了那名了呢啊，看了一小部分，大概看了三分之一，我就不看了，忘了。什么张国荣？快想想，我说那唐朝那个鬼故事那个书叫啥来的？是《酉阳杂俎》？那对，这个书啊，他们是先探了探路啊，就觉得好玩，跟我似的呗啊，讲点鬼故事，大伙儿都挺爱看。但是他也没有那个当时的文人也没有发扬光大，在中国你要知道，特别是古代中国，你写小说，我的天哪，垃圾，谁，你别跟我玩，别提咱俩认识，说那个当年小乐啊，咱俩还一起在那个白鹿书院读过书呢，没有，从来没有啊，鄙人不才，没去过白鹿书院啊，就要跟你划清关系，为什么？你是写小说的，我的天，太垃圾了啊！说那文人干嘛呢？我天，文人要干嘛啊？四书五经，咱不说倒背如流吧，起码说提出一个纲，你得把这整篇文章大概什么意思你要说出来啊。然后呢，你要会写那个诗，会填词啊，都得是乐府级的。还有呢，你关键你是光写这个没有用，你不能做文艺的，那纯文艺的这个读书人，你还得安邦定国啊，写个什么什么书，写个什么什么策啊，治安书啊，什么什么那个这是。策略啊，写这个得国家大计，好家伙，20多岁的人要能中这个举人啊，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真的很了不起。把那个当年在唐宋做当举人的那些文人，你拿到现代来啊，你给这个市委书记都轻轻松松的。咱说。对比啊，不是说这个实真正的你了，你现在那字儿他都不认识。妈呀，这是谁写的字儿啊？啊，怎能这么写呢？多没文化，简体字是吧？那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比喻，就这意思。明天说古代的书院呢，是不是就现在的大学？不是，绝对不是。古代的书院好像一个20多岁的小年轻，你以为大学毕业了是吗？啊，然后你以为25、26就是那个硕士毕业了是吗？你以为35、36啊就博士后了吗？没有，不是那样的啊，让你10几岁的孩子就得看古人的策略书这一类的东西，看完了之后，你得对治国安邦啊、治水啊、这个那个栽花种树啊，都得了解。它分很多科的啊，比如说你擅长数学啊，你得会拿那个算筹

算，咔咔咔，像祖冲之似的，是不是啊？你3.1415926到3.1415927之间，这是高手，学的是这个啊，学的是怎么治理民政、治理国家，就这么一句话，就大伙就知道了，是吧？嗯。啊，老厉害了！不是说咱们现在大学生，咱们现在大学生啊，你比如他都是分专业的啊。你比如说你是什么呢？我是职高毕业的，哎，你是专业的啊。职高什么呢？车前锚电焊。说你是哪个专业毕业的？那你在上过大学吗？嗯，遗憾，半拉大学哦，大专。大专学什么专业呢？啊，我学的是一个文秘啊。你也是专业的啊，不是综合性人才，对，不是治理性人才。嗯，哎呀。谢谢燕秋老师，谢谢燕秋老师啊！来吧，给大伙儿那个好推荐啊！今儿推荐什么呢？这个莫小呆粉条的还用推荐吗？那必须的，咱这是葛根粉条和山药粉条两种的。欢迎波波啊！这个叔叔阿姨们，天气热呀，没食欲呀，灶台刚点火就冒气儿冒汗呢，是不是？哎，那就可以就是用。吃粉条，葛根粉和山药粉啊，凉吃热吃都得劲儿，5分钟就能端上锅，就跟咱们买那个粉丝似的。哎，其实粉丝挺好的那个啊，我爱吃酸不溜丢的。这个粉条啊，常吃啊，这个红薯粉、土豆粉啊，但是葛根粉和山药粉您不一定吃过。今天就给您推荐这个新鲜货啊，就是这个 Q 弹的，好吃、好炖、好入味啊，好过瘾的啊。葛根粉啊，还有这个山药粉，咱们这个呀，嗯，怎么做的您就放心吧，啊，就不用说的细节了啊，因为我也不会，嗯，您就知道我们这个套组平时10斤要买199的，但是今天呢，我们给您超级福利啊，同样是套组，一价到底，直降100块，99块钱一套组。什么意思呢？您呢到手的不是一大袋子包装的敷衍的，咱们是10斤分成10袋的，一袋正好1斤，好存放，吃的还方便还卫生，一袋一袋的，您吃多少拿多少，一点不浪费。所以说呢，您平时199块钱买的这个葛根山药粉条套组啊，199不是吗？今天只要99块钱，赶快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验货然后再给钱。你要是这个用会用微信的话呢，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啊，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粉条也能看见我们这个图片啊，也能看到链接。您觉得好，您的下单是不是？来吧，嗯。燕秋老师说粉条咋吃都爱吃，你看看爱吃粉啊，是我也是，最好是拿那个明火燎粉丝儿，滋啊，咔咔咔咔咔咔咔，虾片儿不就是吗？虾片儿一样的，嗯，虾片儿不就是粉片子吗？啊，对，好了，那咱们再说一下400-999-0139，这是什么呀？啊，葛根山药粉啊，99块钱一套组，10斤，1斤一袋啊，好了。来吧，接下来咱们听到的是这个于莎莎、何欢、闫佩伦、孔令梅等共同表演的老师再见。

0: 郭甲全呐，你说你一天不好好上课，就研究怎么接下茬啊？什么都不会，将来怎么融入社会呀？咱不许再接下茬了，知道了吗？
1: 记住了。
0: 好好说话。
1: 知道了。
0: 你呀，是我教过最差的一届学生了。我真的那些学生啊，等等。又接话啊？
1: 老师，您老说您之前带过的学生，那今天这教师节啊，一个来看您的毕业生都没有。人马老师桌上啊，那老些礼物，您这桌子上就只剩下您的威严。
0: 那说明啊，老师的学生太优秀了。造飞机的造飞机，造火箭的造火箭，哪有时间回来看我呀？
1: 那今天晚上只好由您最不优秀的学生郭甲全请您吃顿饭喽。
2: 我请客。
0: 转过去。请进。
3: 孔老师，我回来看。

0: 们一个来看老师的都没有啊！你看看谁来了？这是谁来了？
1: 是我最敬爱的班主任，语文特级教师孔令梅老师吗？
0: 是最让我骄傲的学生们之中的一个学生吗？
1: 孔老师，这么多年过去，您一点变化都没有啊？
0: 是吗？
1: 您还记得我吗？
0: 当然。记得，
2: 他不记得。
0: 别讲话，做题去。
1: 孔老师，哎，这是给您买的花，
0: 谢谢你。
1: 您不会真把我给忘了吧？
0: 怎么可能？哎，你是张博玉，前边啊，后边。
3: 老师，您看看花，花上一般都有名字。哎
0: 呀，你不提醒我，我也能知道啊。你是康乃馨。拿回去，拿回去，拿回
1: 去。老师，您不记得很正常，我提醒您一下呢。
0: 你不用提醒，其实你的名字啊就在老师嘴边盘旋了，呼之欲出的。你是王
1: 鱼沙，
0: 你是鱼沙
1: 俩沙，
0: 你叫鱼俩沙。
1: 孔老师，我是鱼沙沙。
0: 你是于莎莎，你是那个我的语文课代表于莎莎。
1: 是我。哦，
0: 是那个同学们称为小老舍那个于莎莎。
1: 是我。
0: 是每次模拟考试一个人呢要做三套卷子，自己包揽了前三名那个于莎莎。
1: 是我。
0: 贾全，你师姐呀一节课啊能做完三套卷子呢，学着点儿。
3: 老师，一节课我能吃完三套煎饼。
1: 这位大胃王是？
3: 我就是坐第一排睡大觉，坐最后一排嘎嘎笑的山歌接话茬创始人郭嘉全。哇哇呜！
1: 好别致的颤音呀！哎
0: 呀，别夸他了，嘉全啊，放下你手上的作业啊，听一下呀，我和你师姐的 talking 环节啊。这就是我经常给你提起的，在咱们校园风云榜上连续霸榜了十余年的于莎莎呀。看，
3: 老师，这小男孩是谁呀？
0: 哎呦，莎莎，这么多年你确实变化很大呀，难怪老师没把你认出来。
3: 这精气神都没了。师姐，你经历了什么？
1: 职场。
0: 你师姐呀在学校啊就是一名优秀学生，步入社会啊必然是一位极品女士。是不是很受同事们的敬佩呀？
1: 有可能，他们老说就属你能。
0: 啊，那你能力一定特别突出吧？
1: 也许吧，客户老说你可真是个人才。
0: 那老板一定非常器重你。
1: 他甚至想把公司交给我，老是问我你是老板，我是老板。
3: 老师，哎，师姐真是语文课代表吗？
0: 你们老师也拿不准的。要不你做题去吧。莎莎呀，啊，你是不是工作上遇到什么难题了？
1: 孔老师，太难了，职场比学校复杂多了，他们老说我情商低，听不懂话里的意思。
0: 老师早就听出来了。
1: 孔老师，以前每道题就只有一个答案，现在老板的话里有800个意思。
0: 你管他什么意思呢，你就回收到。
1: 老师，
0: 甭管他们怎么说啊，在老师心中啊你永远是最优秀的学生。
1: 孔老师，已经很久没有人这么肯定我了。
3: 老师，这卷子上的泯然众人是啥意思？
0: 真是不能好学了，我不教你。
1: 卷子？孔老师，我能做套卷子放松放松吗？
3: 这放松的点在哪儿？
0: 赶紧做。
1: 谢谢老师。师妹你不懂，这儿才是我的舒适圈。
3: 那我肯定是圈外人。师姐，你在圈里多待会儿。
1: 老师，我突然感觉好快乐。
3: 老师，师姐咋突然亮起来了？
1: 同学，这套题太简单，
3: 脑子也转起来了。
1: 给我来一套山东真题。
0: 老师啊，现在就给你找难题。
1: 谢谢老师。同学，我已经很久没有在一件事情里找到唯一的解了。

0: 孔老师。
1: 何欢，一眼就认出来了。
2: 还是刘欢呢。何欢。
0: 老师您还认得我。
3: 老师桌子认得字儿。
0: 孔老师，哎，教师节快乐。
2: 快乐快乐，看见吧，两束了。
0: 哎呀，孔老师，哎，这么多年没见，您还是和当年一样栩栩如生。
2: 你呀，来得正好，老师啊正缺一个反面教材啊，来过来。这个是你何欢师哥。哎呀，我跟你说，语文成绩啊从来没突破过一位数。
3: 哎，这也挺不好考的，我得学学。
2: 学好不容易，学坏你一出溜啊。何欢呐，老师问你啊，你现在呀过得怎么样了？
0: 太难了。
2: 太好了，老师没别的意思啊。来，贾全，你好好听听，你现在呀不好好学习，你以后就跟你何欢师哥一样了。
3: 师哥这是咋了？
0: 同学您好，您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我当年也站过，我们两个的情形真的是如出一辙。
3: 那字念折吧。
2: 我跟你说啊，你何欢师哥呀不好好学习，你看见混成啥样了？
0: 混成大老板了。
2: 你混成啥样都没事啊，但撒谎性质可变了。
0: 2024年十大杰出人物。上面那个房地产大响就是我。
3: 大亨吧。
0: 孔老师，这些年我在上海沉浮，支撑我的一直是您送我的那句话，天生我才必有用。
3: 是这么断句的吗？
2: 你把老师教给你的都还给老师了？
0: 孔老师你再说
2: 咋的，说你两句都不乐意了？
0: 特别乐意，这些年所有人都捧我，我特别怀念您对我的谆谆教诲。
2: 你是飘了，我跟你说，我看见你呀、啊、就想起当年了啊，在我课上啊从来不好好听讲，就在背后搞小动作，那给我气的。
4: 租房吗？扫你啊。
5: 同学，我做题呢。
4: 咱俩加一个。哦，
3: 哎，我可没带手机哦。
2: 老管呐。又在背后搞小动作呀。
0: 孔老师。这正是我要感谢您的地方。当年您不让我在课上搞小动作，成就了我在商海里的大动作。我靠出租漫画书完成了我的原始积累，如今我 OK 了，我要回归母校，乌鸦反哺，我要为这些莘莘学子开辟一创一帆顺风的未来。
3: 咱要是没文化就别老用成语了行吗？
0: 抱歉，有些黑驴技穷了。
2: 你说说。
0: 孔老师，我当年多么希望我们的学校能拥有一座图书馆，今天我要做一个决定，为我们的母校捐赠一套图书。
3: 没管呢，你堂堂一个大小就捐一套图书啊？
5: 有没有人管过呀？人家做题呢。
2: 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3: 啥意思啊老师，我好像找不着自己位置了。
0: 这是我的专属位置，熟悉的办公室，熟悉的环境，熟悉的罚站。孔老师，我能申请头顶上再顶几本书吗？
3: 师哥，咱罚个站就别这么卷了呗。
0: 同学你不懂，我现在站得太高了，我太飘了，我得压着点。孔老师，我有点找不着北了。孔老师，我想找北。
3: 迁北行吗？我这有个二倍的迁北，你先用着行吗？
2: 你呀、啊、跳啊就是因为没文化，来拿知识啊好好压一压。
6: 孔老师，
2: 闫佩伦。
6: 老师，我回来看看您，送您一束花。
2: 三束了啊。你佩伦师哥呀当年是个体育特长生，哎呀在我们年级呀那是个活力男孩。
3: 老师，咱先让这活力男孩坐着呢。妈呀，
6: 我刚才是不是睡着了？
2: 怎么了啊，低血糖了啊？
6: 可能是累的吧。
3: 老师，师哥这身体瞅着还不如我呢。你应该不会想拿师哥教育我吧？
2: 怎么不能教育你啊？

0: 不能教育你呀、啊，你师哥呀。我跟你说呀，以前是个体育特长生，可好了。你说你啊，成绩不好，你有个特长也倒行啊。
1: 你看啥呢呀你呀、啊？
2: 老师，你说话这当口，师哥都睡五六觉了啊？是吗？
0: 啥时候的？我咋的？
1: 玉蕊，玉蕊，哎呀妈呀！
2: 老师，你就别玩师哥了，他一听你说话就迷糊。
3: 孔老师啊，啊，我是回来看您的，怎么感觉没咋看着您呢？让我先讲两句啊。啊，
0: 嗯，给你师哥拿点水去。
3: 孔老师，哎。这两年工作压力太大了，天天失眠睡不着觉啊。哎呀，我就想起那时候你一说话我就犯困，前两年你上网课的时候我睡眠质量老好了，这次回来想在这儿好好补一觉。
2: 你拿老师当白噪音呢？
3: 谢谢啊。
0: 行了，郭甲全啊，好好学习，学什么不是会养你身体的人，你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是不是？
2: 老师，
0: 你在哪里？你这是
2: 湿都湿透了。
3: 龚老师啊，你看我喝水的时候你就别说话了呗。这水都没了，这水。老师，这样我先调整好姿势啊。
4: 来说吧。
0: 不行，你让老师说啥呀？那行，老师啊，就再给你讲一回《出师表》吧。
5: 老师，有人上课睡觉。
6: 哎，没睡啊，一直站着呢。
0: 没事啊，让他睡会儿吧啊。贾全啊，来，你过来，小心啊。怎么样？看到老师的毕业生回来，学到点啥没？
2: 我学着啥了，老师？您看看这一屋子，我感觉我是您带过最正常的学生了。
0: 你呀，别看表面，领会精神。
2: 啥精神嘛？这一个阿 Q， 一个阿甘，一个阿呆与阿光。
0: 老师啊，就是想教育你呀。老师还没总结出来。
2: 老师，我明白，我肯定会好好珍惜上学时光的。嗯、上了社会呀、啊，还不一定变成啥怪人呢。
0: 对喽，那咱以后上课不接话了，知道不？
2: 不记得。
6: 下课了。
7: 时代在召唤。
2: 课间操开始了。
6: 回来了，都回来了。师妹。实不相瞒，我曾经是咱们学校的领操员，让你看看哥当年的精神头。
7: 二三，
6: 哎，五六七八，
7: 三
6: 二三四，
0: 看你是个几
2: 个，这精神！
0: 老师，你去干啥？还一个黑人啊？不是你这样的秘密，你逗老师呢？这些也不要，你赶紧把头
2: 洗。师哥，咱别在这跳了，咱去操场吧。
6: 可以去操场吗？
0: 做了啊，做操去，去做操去。
5: 您还没喊下课呢。
7: 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0: 下课。
7: 二三，
0: 同学们再见。
8: 老师再见。
6: 不好，不好。

0: 老师，Hello 啊，老师，我也想和你们一起跳操，我也想和你们同流合污。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2: 主持人一飞小乐，
1: 节目监制祥玉，
2: 总监制关维。
1: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有七棵树，一百立方米的水，每回收一吨厨余垃圾，可生产120立方米以上的沼气，1到1.2吨的有机肥。所以看清楚，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
2: 用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记，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到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伴。收音机前广大的听，所有的养生去病的好方法继续的分享给大家。欢迎你啊，楚老师，你好啊。
5: 哎，希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楚老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还是延续老话题哈。就是您的呼吸吐纳在体内聚集。
5: 嗯。
4: 你也讲到了说这个浊气呢有两大特性。啊，一个叫弥漫性。一个呢是浊气的沉重性。
5: 对。
4: 哎，就是它能带来周身身体多处啊难受不舒服这些症状。
5: 嗯。
4: 浊气如果说不及时的排出去，那对于啊，包括您还告诉大家说身体出现不同的难受不适的症状，它是因为有不同的浊气带来的。
5: 对，
4: 哎，应该采取哪些对应的呼吸吐纳的方法，把这个浊气给排出去。那大家对这个话题的讨论度非常高啊。哎，因为很多的
5: 啊，你看他是分不清楚关系。
4: 对，
5: 啊。也更不知道是自己这个病和症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原因也找不准。
4: 嗯，
5: 那你原因找不准，方法肯定就用的不对。

0: 对呀，你治疗恢复的就不会好啊。你看，浊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才能给身体带来什么？健预防角度能起到很好的预防，还是现在已经出现各种各样病变的患者，在未来治疗与恢复方面，不管你采用任何的方式方法，啊，你治疗去干预，如果不排浊气，你记着，这个病它不可能见到很好的收益，这一点是有，是吧？所以说，他们的这些浊物聚集在身体当中呢，它才能导致咱们出现你像这个经络的阻滞啊、气血的不畅啊、脏腑的功能失调所以说呢，这些多余不好的东西浊物，它就可以损害我们的身体。多余的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糖分呐、细菌、病毒、炎症等等，是吧？很多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这些是不是也都不好的东西，也是脏的东西啊，坏的东西啊，是不是也都属于要浊呀？
1: 对，
0: 只
1: 都
0: 是
1: 是，
0: 说法不一样，是
1: 对，
0: 吧？啊，也都是需要把它怎么要清出去的。这些浊物东西把它清出去，摒弃掉，那所有这些不好的东西，它就会产生这种气体。这个气是什么气？它肯定不是什么好气，就是浊气。
1: 浊气不好的气，
0: 对吧？它不好的东西，它散发的气体一定是不好的气，所以这就是浊气。这很好理解，浊就是扔的这个饭菜呀、剩饭剩菜，是吧？食物垃圾如果不及时清理，你看几天的光景，你就会闻到一股馊味儿、臭味儿，然后这个味道可能逐渐会弥漫到整个屋子。这是啥呀？就是不好这种腐败的这种食物散发出的味儿，对吧？让人作呕，让，对吧？像一条臭水沟。它散发的气味儿，可能影响的几公里的空气环境，这是刚开始。那如果还不及时治理的话，你想想这个臭味儿越飘越远，这个污水沟可能进一步影响更大的一个污染范围、污染环境。啊，没办法，因为啥？因为这个气体呀，它是属于弥漫的，是扩散的，对吧？不管是好的气体、坏的气体，它都是弥漫扩散的，啊，所以它就这个道理。
1: 舒老师，您这么一说哈，就把这个浊气呀，更加的给具象化了。因为我们听这个浊气，从字面散的一种表现嘛。
0: 哎，你这说的太准确了啊！咱就说这个老年味儿这个事儿啊，你看这个，其实很多老人呐，他自己都不知道咋回事。
1: 其实很注重卫生，
0: 对
1: 不
0: 呀，
1: 是说这个
0: 他
1: 老
0: 不
1: 人
0: 是说
1: 他
0: 不
1: 不，
0: 洗澡不换衣服，
1: 对，
0: 是吧？也不是说住在垃圾堆里了。啊，你看老人这个屋里，你看有的老人屋里收拾的井井有条的，非常干净，床单被罩。是吧？都很干净，但是你会发现，它总是有身上散发出的一种怪怪的味道。这味道肯定是很难闻，它不是好的香味儿。所以说，这什么叫老年味儿？哎，说老年人，常吃各种药物，是吧？留下这些药毒等等，这不都是不好的东西吗？这些浊物啊，如果说代谢慢，排泄不出去，堆积在一起，堆积的多，这是啥？这不就是浊吗？浊堆积多了，时间长了，都憋在身体当中。那这味儿从哪儿出来的？它就顺着咱们这个皮肤毛孔呼吸呀，包括二阴呐，就身上所有这些孔窍，它是不是就开始向外发散呢？它就散发出来了。所以说，这不就是老年味儿，不就这么来的吗？啊，所以说这个，大家看啊，我昨天给大家通过皮肤毛孔，透过咱们的呼吸道，通过二阴，通过所有的孔窍，它就开始向外弥漫，向外散发出来嘛。
1: 确实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哈。
0: 对
1: 您讲
0: 对，
1: 的这个弥
0: 弥漫
1: 散，
0: 嘛，
1: 弥漫的问题。那么昨天您还说到了，它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困重
0: 对，
1: 啊。那这。
0: 气从哪儿来的？啊，是不是从各种浊物啊、不好的脏东西这些里面散发出来的？
1: 对，
0: 也就是说，它这种气，它是不是就不纯净啊？是不是这种气体当中，是不是就会有太多的冗杂这些物质在里面呢？那是不是这个气的质量就会变得沉重了？
1: 就是里边有，
0: 所以说才被我们很容易就吸入到咱们身体里面了。
1: 对，这个在有雾霾的天气，如果是住在超高楼上的话，
0: 哎，它就
1: 看
0: 差。
1: 到上面是晴空万里，
0: 哎，
1: 下
0: 对，
1: 面全是雾
0: 哎，
1: 霾，
0: 对，就是里面这个气都有杂质嘛。它沉往下走啊，对吧？你比方说万里好的空气嘛，所以这叫清凉之气，它往上升，啊，因为它干净纯净，没有杂质在里边，所以它就轻轻地往上走，和空气一样，它把云彩都托得那么高，

0: 那如果说比作人体当中来说，也好比喻，你比方说这个，一旦脾胃当中这个浊气，它转化消耗不掉的话，堆积时间长，它是不是会散发出不好的气味啊？就像剩菜剩饭似的，你吃不了，你在那放着，那时间长是不是就会散发出浊气？
1: 就腐败了。
0: 所以说咱们要知道啊，脾胃的清阳之气为啥说非常重要？干啥？它能帮助我们脾胃。现在咱说这锅似的，也就是脾胃就像一口大锅似的，它会把咱们吃的各种食物啊，都给它什么煮熟、糜烂了，通过水谷精微转化成营养，然后进行吸收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你要想把这食物给煮熟了，是不是得需要柴火呀？火气多了，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你的柴火被雨淋了、湿了，火力它就不旺了，不愿着了。那你说做饭，它是不是就不好做？它能做熟吗？
1: 那肯定是不行，火都烧不起来了，那肯定是做不了饭。
0: 对，就同样的道理啊。所以说，这个脾胃的浊气如果多了，下降了，肠胃蠕动没劲儿了，吃点东西的不消化，打嗝胀气，而且是什么呢？你这锅饭还没做熟呢，还在锅里放着呢，又做下一锅饭了，你说这种情况还能不能做呀？
1: 那肯定是不能了。
0: 对吧？你就相当于你脾胃当中的食物堆积很多，还都没去了，看东西就恶心，不想吃，甚至吃点东西就会呕吐。就是我刚才说的道理啊，就是脾胃当中动能不好，清阳之气不多了，浊气重了，你吃这些东西啊，它不能很好的消化转化完全。然后你又开始吃下一顿了，又来新的了，它就装不了了，它就往外吐，那你说，食物消化吸收转化的这么慢，会不会影响到后续的吃喝拉撒呀？
1: 那肯定
0: 对
1: 是
0: 不
1: 的，
0: 对？肯
1: 对，
0: 定会呀。所以说，你看这个脾胃浊气重的人，他排便也不规律，习惯性腹泻的，习惯性便秘等等这些症状，就是主要去这个医院他去做检查。然后开始找原因，又是彩超的，又是照相的，又是肠镜、胃镜的，但是发现找不着原因，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胃肠方面的一些实质性、器质性病变，没找到，没发现。
1: 就是发现也没溃疡啊，也
0: 没有
1: 没
0: 啊，
1: 什么
0: 感染的炎症
1: 感
0: 没
1: 染
0: 有，
1: 炎症，啥都。
0: 状诊断、辩证分析，它有几种症候和类型。你比方说脘腹胀满的、食欲不振的、疲倦乏力的、大便稀溏的，这种属于啥？叫脾胃虚弱。你看中医要传统治法怎么治呢？就健脾益气，你先用这个四君子汤来调理。如果说胃脘冷痛，像这个肋腹之间这种胀痛感，伴有情绪的抑郁、肠鸣、腹泻，这叫什么叫肝郁脾虚的症候？传统治法你像用这个逍遥散呐、疏肝健脾丸啊，大家看看，这都是一些传统方法。但是这些方法无非呢，就是针对这些症候的类型，我讲答案。不可能是完全解决，只能是缓解。后续还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一定会这样。
1: 楚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哈，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比我大3岁哈，从年轻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这个胃不好，就是打嗝啊、胀气呀、胃酸、胃疼，总去医院啊，什么胃镜、肠镜什么都做了哈，就是像说您说的，没有什么叫实质性病变，
0: 是吧？
1: 但是总难受啊，结果就是，看中医给他开中药，就让他吃，就像您讲的一样。
0: 看呗，对吧？结果呢，药一吃，是好一阵儿，完了之后又犯了，
1: 对，就不能停，或者是吃一段时间就感觉哎就没有效果了。
0: 那就换呗，是吧？这个不行，换了另一个，结果就是反反复复，始终也不好，这就出现矛盾了。什么矛盾？导引按窍、针刺火疗、酒疗、食疗、呼吸吐纳等等，这是不是都属于叫调理的方
1: 啊，
0: 法？
1: 这一些叫调理方
0: 对
1: 法，
0: 呀，
1: 不是吃药
0: 对呀，药是啥？药是叫治疗的方法，
1: 啊。
0: 因为药是治疗的。只要是没有出现这种实质性的、器质性的病变和你做好调理就可以了，就能消除各种症状的。就像你刚才说，你这朋友他反反复复，他也不见好，而且也查不出什么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不就是症状说白了吗？
1: 对。
0: 也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属于本末倒置了，
1: 就没治对，
0: 对吧？他把药给当成主力了，难受了他就用药，难受就用药。药是治疗病损、治疗病变，他没有什么病变呢，没有损伤啊，但是他总是把药当主力了。

0: 甚至可能都不去调理，都忽略了调理了。结果咋样？它一定是反复不见好，是吧？到底有没有这些病损呢？所以说呢，我建议啊，如果他这问题还是现在反反复复的，还是在短时间内，就近期，再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
1: 就还得做个胃镜呗。
0: 对，看看结果。如果说这个确实周期性很长，
1: 对，时间长。
0: 而且特别顽固，它总是反反复复，它好的不彻底，所以叫老胃病。那问题出在哪儿呢？问题就在于我们的胃，一定是在胃发生问题了。胃是什么？是我们的水谷之海，五谷精微转化之地呀。但你想想，第一个到哪儿不都到胃里了吗？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浊气滋生最容易聚集的地方啊？
1: 对，
0: 咱每天吃的各种食物，本身如果就消化不好的人群，甚至有一些消化不好消化的食物，那就怎么样？就像堵车一样，它一动不动的什么，全堆积在胃脘里了。这种异味嘛，实际上这是不是就浊气呀？那浊气如果聚集的多了，时间长了，它是不是给我们会产生一些症状啊？让你感觉到难受不适啊？哎，什么胃胀啊？哎呀，包括这个反酸、烧心等等，它给你发生症状了。那如果同样在潜移默化的时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容易诱发很多一些细菌呐、产生一些细菌性的攻击。啊，导致我们这个黏膜出现一些炎症性感染，甚至发生溃疡，甚至发生出血，以及恶性病变呢。但你传统一些治疗的方式，比如说像各种抗生素啊、消炎药啊，它都是一时之功，它还是反反复复，它就是恢复的不彻底，对吧？说犯病还是犯病，找不到真正的原因，所以就长期的伴随，习惯上叫老胃病。啊，有的人认为啥？哎呀，也就这样了，好好坏坏摆脱不了了。实际上，这类病的本质背后是啥？就是大量的浊气的。你不排这个浊气，只去抑制这些细菌和病毒，那不就是饮鸩止渴吗？换句话说，你是不是治的是半截病啊？
1: 对，
0: 它肯定是好不了的。所以大家看，这个浊气聚集于脾胃当中，弥漫困中，就导致脾胃运化吸收能力下降了。前期你不及时快速把浊气往外排，它继续发展。它就会发生病变和损伤，哎，所以说源头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吐纳的方法，哎，吸清吐浊，浊气把它排出去了，再配合对应的治疗手段，对于损伤的这种黏膜组织，你再进行什么？不管是营养也好啊，修复也好啊，是吧？对这种细菌呐，进行这个杀灭也好啊，消灭这些炎症也好啊。然后才能恢复它该有正常的功能。你这是从根本上解决脾胃问题的最正确的方法呀。你要反过来讲，如果他脾胃没36式，尤其是呼自觉加强做，坚持做一段时间，把脾胃当中的浊气给它呼出去了，清阳之气吸进来，充盈起来了，他这些症状自然就解决了。
1: 楚老师，我会把您的话转告给他的，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么多年他都做错了啊。
0: 哎，这些年呢，你看，凡是找到我解决各种身体问题的，啊，只要是症候症状没有病损的情况下，你看我给他调理的方法都是让他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哎，吸清吐浊，体内清阳之气充盈起来了，浊气排出去了，症状自然就消除了。那反着来讲，各种囊肿或者长结石了，或者出现溃疡。

0: 阳之气充盈起来，你的脾胃就会有动力，胃肠蠕动就会有力量。因为我们总说气力，气力呀，啊，没有气哪来的力呀？
1: 嗯。
0: 那这个气得是干净的，得是清阳之气才会有动力。我们脾胃之所以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就是因为清阳之气亏了、少了，反而是浊气重了才导致的。你不管是这种外浊的进入，还是体内内浊的产生，在脾胃当中聚集过久，它一定会产生浊气。加上浊气的特性是啥？弥漫吗？
1: 困住，
0: 困重吗？
1: 嗯，
0: 所以说脾胃浊气重的人，嘴里肯定是有味儿，口气重，身上发沉，爱犯困，头脑不清爽，体味儿也重。打嗝都酸腐味儿、馊味儿，头上爱出油，这都是浊气这种困重弥漫的表现。这可不是说你刷牙、每天洗澡就能解决的事儿。
1: 就不是说单纯的卫生做
0: 哎，
1: 好了
0: 对
1: 就能
0: 喽，
1: 解决的，
0: 对，就是
1: 嗯。
0: 外散，从那儿外散发的，这种浊气。还有的人，你看这个肚子胀、不消化、大便黏腻、臭、不通畅，排的不痛快，粘马桶冲不净，味儿大。然后呢，口臭又黏，舌苔厚发黄，不都是浊气过重、困重的表现吗？所以说，针对这样的情况，你就重点干啥？就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大家记着，呼字诀，多练习加强做，把脾胃当中的浊气就都能呼出去，同时把天地的清阳之气都可以把它吸收进来，恢复咱们脾胃肠道的动能动力。就能够消除各种胃肠不适的症状，哎，这是最快最有效的好方法。可以这么讲，就这些年呢，针对这样的情况是屡试不爽的。
1: 嗯，没错儿，嗯，相信这一段时间一直跟随我们楚老师的这些听众患者啊，通过学习应用排浊气、呼吸吐纳的这个系列的方法，已经是得到了很好的验证了，实践出真知嘛，那它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
0: 对了。
1: 楚老师的呼吸吐纳36式系列方法的成功由来，也是在不断的实践当中来总结完善出来的。
0: 对。
1: 那几十年的时间呢，只专注于呼吸疗愈理论方法的应用和实践。如今呢，已经是得到医学界的全面的认可，并且是成为了独立的医学的学科，更是楚老师发自内心的底气呀。能把楚老师请到节目当中来，那更是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的福气。大家现在有任何病症相关的问题啊，需要楚老师的解答指导，那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啊，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
0: 好，
1: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马老师你
1: 你
3: 好，
1: 好。
3: 哎，楚老师你
0: 你
3: 好，
0: 好。
3: 哎，楚老师，我想跟你汇报一下，我按照你的方法调理以后的变化。
0: 哦哦，好嘛，
3: 我呢是左侧股骨头坏死，这后期都塌陷了，这叫
0: 哎
3: 后期
0: 呦，
3: 都塌陷
0: 太
3: 了。
0: 严重了，
3: 对，确诊这个病之前呢，就是左侧髋骨这儿一直感觉酸胀疼。它不是那种突发的那种剧疼，就是那种又酸又胀，这一不小心要碰着了呀，或者活动的角度不对了呀，这里边啦就像针扎一样的疼。你说平时晚上睡觉啊，最难最煎熬了。你说我想侧个身睡呀，平躺着睡呀都不行，只要是左腿呀稍微受点力，哎，轻微挪动一下，这髋骨深处啊就开始疼。你说有时候啊，夜里个翻个身呐、啊，不小心牵动了左腿了，哎呦，直接就会疼醒了。这一整晚呢、啊，反反复复的呀、啊，都睡不踏
0: 对
3: 实。
0: 呀，你这个塌陷了，它不能受压呀。你稍微睡觉姿势不对了，长时间压迫以后了，它肯定疼得不行啊。
3: 是， 你说白天也一样，哪怕

0: 我坐着不对了，坐着不动啊，就是待着，什么活也不干。你说赶上个阴天呢、啊，这个胯骨位置啊，就
1: 嗯，
0: 疼疼的加剧了，这加重了，这
1: 啊，
0: 就
1: 气
0: 啊。
1: 候变化症状加重，
0: 对，连带着大腿根儿、膝盖内侧都跟着疼，还有就是髋关节这活动啊，严重受限
1: 那
0: 了。
1: 肯定的了。
0: 左边腿呀、啊、都不敢伸屈，最简单的穿袜子吧。你这正常人就把这腿一弯，等抬起脚来不就穿上了吗？啊，但是我就不行，这左腿一弯曲，这个胯部啊像卡住了一样那种，这脚啊再抬得高点儿不就开始疼了。这不后来呢，实在忍受不了了，才去医院检查。这一检查确诊的是左侧股骨头坏
1: 这不就
0: 死。
1: 是什么？前期是先有症状了，症状后期逐渐重了，一查确诊病来了，骨坏死都发生塌陷了，不严重了
0: 是，
1: 吗？
0: 这不采取了保守治疗，用的那个低分子，甘
1: 甘
0: 肃
1: 肃
0: 化
1: 呗，
0: 钒磷、氨糖，什么唑来磷酸这些药，结果呢还是没控制住这塌陷。医生说了，属于轻度的塌陷，但是啊，就不让我多走路，让我必须拄拐
1: 减
0: 杖，说
1: 轻
0: 是。
1: 承重力，一定得少活动少走啊，减轻股骨头承重力啊，就是坏死这侧、塌陷这侧，千万要注意啊，因为这个股骨头坏死呢，从医学角度讲呢，主要有两大类，有菌性和无菌性骨坏死。但是啊，它不管哪一类，一旦这个部位关节部位发生股骨头坏死，什么叫坏死啊？整个周围，是吧？它整个血液循环已经受阻了，营养物质输送不过去了，大量的这些骨质细胞怎么的，长期得不到血液营养，就发生坏死了。慢慢这个骨质结构，对吧？它逐渐的就失去支撑能力了，啊，甚至发生这种骨质性的塌陷呢，啊，包括呢到后期整个影响你不光是你整个左侧腿的问题。根据你这个症状和描述来看啊，我考虑你这个还是属于无菌性坏死的面能大一些，啊，我不知道当时这个医生咋跟你说的，
0: 那楚老师，你说的这个我大概明白，无菌性就是说我没有细菌感染，对不
1: 对，它
0: 对？
1: 不是细菌感染
0: 那是因为年纪大了，骨质疏松导致的吗？
1: 你除了左侧胯骨，现在你其他关节呢？你像膝盖呀、脚踝呀、颈肩呐这些地方，现在有啥症状没？
0: 别的地方没有啊，没有。
1: 啊，应该考虑不是骨质疏松，因为骨质疏松是全身性的，它不会说只针对这一侧你这个胯骨出问题。但无菌性骨头坏死啊，它有很多原因，比方说呢一些外部的一些隐血浊气，浊气的淤滞导致气血循环不畅。啊，再加上呢，可能有的人长期的饮酒啊，滥用一些激素啊，或者你这个髋部关节有陈旧性的一些外伤啊，或者发生这个局部的一些骨质性疏松，但这个问题面不是太大，应该是多种因素都容易导致无菌性骨坏死啊，但大部分一般是由于外伤啊，伤后以后没有得到很好的愈后恢复，它容易发生这种无菌性坏死。
0: 哎，要是这么说的话吧，我想问问，我想说啊，我是很多年前不，冬天我摔过一次跤，好像是左侧身体着地儿的，我记得当时走路啊，瘸了好多天。
1: 那估计跟这就有关系，啊，可能当时你并没有太在意，啊，
0: 对。
1: 但是现在呢，这个不重要，重要什么呢？你现在一定要减少啊，你这个患肢这侧，减少它的负重，啊，走路架拐，尽量少活动，再定期去复查，监测整个骨质，包括股骨头的形态变化，是不是能不能发生进一步的恶化，或者是一些结构特性的改变。啊，不要轻易的到一些什么不正规的按摩呀，或者正骨这些地方，啊，千万得避免外力的刺激，加重骨骼损伤，养护保护少活动，重调养，很重要啊。
0: 好的，我记住了，楚老师。我每天听你讲课也有很大的收获，我还学会了多种呼吸吐纳方法。这每天呢，我坚持练习。你说的六字诀的 锤子音和须子音，做土的，强肝肾，
1: 对呀，
0: 筋骨就好。
1: 对呀。
0: 还有这个行气散瘀呼吸法，合成运转吐纳法，
1: 哦，
0: 这些我都练习了。
1: 好吗？
0: 到现在练了快2个月的时间了，哎呦，感觉就是身体啊通透了好多。你说之前不，我觉得浑身发沉、发闷的感觉，这不是消失了。以前我感觉呀，整个身子发沉，那种闷闷的，无精打采的。这练了一段时间这吐纳之后吧，这个呼吸变得伸长平稳，精神头足了。髋关节这个酸胀感不也减轻了？
1: 症状有缓解，
0: 对，我现在穿个袜子啊，穿个鞋子啊，不那么费劲了。哎，整个人轻松了一大截儿。哎呦，真是太感谢你了，楚老师。
1: 那你就好好做呗，这方法多好啊！调整脏腑气机，吸清吐浊，吐故纳新。你就记着，把浊气往外排，是让你元气调养越来越好。元气调养好了，对我们整个身体脏腑器官的机能动能，它就会增强，对吧？元气调养好了，气血就会充盈，气血充盈，濡养筋骨，对你这个骨头坏死和骨质塌陷，它就有很好的帮助和改善、促进修复的作用。啊，尤其是这个虚自厥、吹自厥，对吧？一个肝，一个肾，那你把这两方面。六字诀吐纳加强做，肝肾功能动能好，啊，元阳之气足，啊，那你像那什么，筋骨是不是就越来越强壮啊？啊，大家都知道肝主筋，肾主骨啊，所以这都对你有好处啊，你就做吧，多好啊，坚持做吧，
0: 哎，好的，楚老师，我一定会坚持练习这呼吸吐纳的，谢谢你
1: 哎，不
0: 了啊。
1: 客气，再见了。
0: 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喂，你好。
4: 您好，马老师。
3: 你好。
4: 啊，您好，楚老师。
1: 你好。
4: 嗨，能跟二位老师通上话，我这太激动了。我俩听节目啊，听的可认真了。马老师，就您这节目吧，办的可太好了，听你的节目特别注意。
3: 谢谢您的夸奖。其实我也没做什么哈，只是尽我能力啊，做点绵薄的事情。能够把楚老师请到节目当中来，尤其是成为我们长期的一个客座的嘉宾，那我也是无比的高兴，无比的荣幸。因为楚老师呢，他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在中医学，那都是经验丰富，取得的成绩荣誉那是不胜其数啊。那尤其是楚老师呼吸吐纳排浊气的这个方法，太好了。那我也跟着学到了很多的知识的。
1: 哎呀，哎，能来到这儿，我希望呢，就是最终核心，就是把好的对大家，无论是从疾病预防角度，还是大家在疾病的治疗和干预方面，是吧？能给大家助力的，能给大家提供行之有效的这些方式，对吧？大家呢，能够学会。能够掌握并能够加以运用，最终是什么？我们能得出实实在在的收获，这就是最好的，是吧？因为咱毕竟呢，咱也得说实话，能力也都很有限，是吧？咱也说不可能给大家所有问题都解决得那么好，那么理想，不敢说这话，是吧？但咱就尽其所能呗，能给大家帮多少，咱们就尽全力。
4: 楚老师，您太实在了，不端架子，人品呢，非常值得人尊敬。
1: 哎呀，过奖了，
4: 您的呼吸吐纳36式，我练的也挺好的，那我就跟您汇报汇报吧。
1: 哦，好吧，
4: 我吧有高血压，都10来年了，头4、5年吧，基本没有什么症状，就是啊，测血压的时候数值高，医生说没有症状也要吃降压药，我就每天按时吃，血压控制的吧还不错。大概就是从3年前开始，陆续就出现症状了，经常是头晕头疼啊， 有时候吧，就是早上醒来，这脑袋呀，就是胀乎乎的。这一

0: 天下来吧，都是晕晕乎乎的。
1: 嗯。
0: 吃完降压药吧，量血压不高了，但是这脑袋还是不清楚，身上吧也没有啥力气，晚上睡觉还总做梦，
1: 嗯。
0: 还总是醒，基本上吧一两个小时就能醒一次。
1: 哎呀。
0: 再往后吧，这还添了这个心慌的毛病，有一点声音，这心脏就突突突啊，跳得可快了。
1: 嗯。
0: 干点活吧，还胸闷气短，腿也发软。
1: 嗯。
0: 那后来呀，就去医院做的检查，这才知道自己这又合并了个冠心病，
1: 啊。
0: 还有这脑动脉硬化。
1: 嗯。
0: 平时吧，就是这个帕罗西汀，还有那个氯硝西泮片儿，这我都吃。
1: 嗯。嗯。
0: 这心率快的时候吧，还得吃贝塔勒克，有时候还得配着那个硝苯地平。
1: 嗯，降血压，
0: 可是
1: 嗯，
0: 吃这么多的药吧，这血压经常还是控制不好，
1: 嗯，
0: 情绪不好就睡不好觉，这血压就又高了，
1: 嗯，嗯，
0: 各种难受的症状啊全出来了。但是跟您学呼吸吐纳六字诀的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
1: 嗯，
0: 大。我一有时间就做
1: 啊，
0: 慢吸长呼的吐纳法，
1: 嗯，
0: 六字诀的喝至阴，吸至阴。
1: 嗯。
0: 养元提神吐纳法，
1: 啊，
0: 这我都练习。
1: 啊
0: 啊，我连续做了几天以后吧，就发现这情绪、脾气好了，不焦虑了。
1: 啊啊！哎，
0: 啊，就像心里透亮了一
1: 是不
0: 样。
1: 是？嗯，
0: 啊，这精神一下子就放松
1: 状
0: 了。
1: 态马上就不一样了。嗯，
0: 啊，等我练到一个月的时候吧，这头晕头疼的情况缓解了，晚上睡觉也不容易醒了。
1: 嗯，嗯，嗯。
0: 血压呢，比以前呢更稳定了。您的方法了，这可真是太厉害了，真是太佩服您了，楚老师。
1: 实际上就是方法，这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啊！我们活的身之阳气，啊，一定要保证脏腑元阳之气的充盈，脏腑气机一定要和，要顺，要足，啊，咱们所有的脏腑器官和气血运行的状态才会好，啊，那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浊气无时无刻都在。很多原因都会诱发浊气的形成，在体内的聚集，但我们看不见。所以说，我们学会这种吐纳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气息，把浊气排出去了，身体的元阳之气自然就充盈了，啊，就升腾起来了，整个脏腑机能和气血的运行就好。所以说，你整个的精神状态呀，包括你血压状态呀，都会给你带来很大改观的呀。
0: 楚老师，我现在吧特别有信心，我肯定会坚持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不让身体生成新的浊气，让自己的状态吧越来越好。
1: 对，因为啥呢？浊气聚集到一定程度，不是症状的问题啦，到后期会逐渐导致咱们的脏腑组织器官会发生各种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的，那就是才病了，对不对呀？
0: 嗯，
1: 所以说，我
0: 对。
1: 们呢，把吐纳加强去做。防止各种疾病过早的形成和发生，就即使咱确实出现一些病症了，我们不管采用什么方式去治疗和干预，这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结合吐纳的方法，它利于你整个病症的治疗和恢复，这都是推波助澜的呀，这难道不好吗？是不是？所以说你就坚持做，越做越好哦。
0: 好，我一定坚持。
1: 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啊。
0: 哎，好的，谢谢老师，
1: 再
0: 谢谢
1: 见，
0: 您，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喂，你好。
4: 哎，楚老师、马老师，你们好。
3: 你好。
1: 哎，你好。
4: 哎，我姓孙，今年快60了。我听你们的节目吧，时间不长，但是觉得是楚老师是了不起的中医大
1: 哎
4: 家。
1: 呦，过奖了。
4: 哎，思想理论建树很高。楚老师，你讲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呀，是很新颖，我以前从来没听过，觉得呀很有道理。我们每天吃的、用的、接触环境，哎呀，有很多脏的东西，通过呼吸啊、饮食都进入体内了。
1: 对呀、啊。

0: 肯定是年纪越大，体内的浊气越多呀，
1: 嗯。
0: 这都不是好东西呀。如果聚集的多了，平时再怎么坚持用药，效果呀也不能太好。
1: 对呀，为啥说很多病的源头啊，归根结底都是浊气所化生的，啊，所以说我们
0: 是。
1: 应该重视浊气的概念，我们应该学会调整自己的气息，通过不同的吐纳方法把浊气往外排一排，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要不然用你话说，很多病发生了，采用的方式怎么去治也得不到太好的结果，啊，就体内浊气聚集太多了哦。
0: 是啊，老师，你呀是有大智慧的
1: 哎呦，
0: 人。
1: 不敢
0: 哎呀，我很想跟您学习，用您的方法调理身体，麻烦您帮我指点指
1: 啊！
0: 点。
1: 嗯，没事，你不用这么客气，你说说情况呗。嗯，
0: 我现在吃完饭吧，不爱消化，每一顿饭不敢多吃，不管吃任何东西都一样。吃完饭一两个小时，还感觉东西在胃里呀堵着下不去，
1: 嗯，嗯，
0: 胀得都上不来气儿，
1: 哦。
0: 而且还经常烧心，胃痛的情况啊也很明显，吃点凉的、酸的、辣的就胃疼、反酸、恶心。你说我的情况，如果练习呼吸吐纳，应该练习哪种啊？
1: 从症状方面帮你缓解、改善你的症状，排脾胃当中的浊气，升清降浊，交替式鼻孔呼吸法，这个要做。怎么做呢？右手的拇指按住右鼻孔，然后我们用左鼻孔来伸长吸气，吸满以后，左手马上按住你的左鼻孔，把右鼻孔给它打开。用右鼻孔缓缓地向外呼气，呼气以后，然后继续再按住右边的鼻孔，用左鼻孔再继续进行伸长的吸气，把气吸满喽。然后呢，继续啊，用右鼻孔打开，缓缓地向外呼气，就这样交替来做。你看这要领是不是很简单？就左鼻子吸，右鼻子呼。左右鼻孔交替呼吸的方法，每次做多少呢？5到10分钟。你别小看这套方法，就这套方法，你学习加强练习，就能帮你改善你的消化系统功能，促进你胃肠的蠕动。什么时候做？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做啊！因为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还有一个叫什么叫呼字诀的方法，也要做一做。这个是干什么的呢？这个是帮助我们改善或者是增强我们整个脾的运化吸收能力，啊，让脾的升清降浊能力越来越好，让脾气充盈，这个也很关键。怎么做？身体端坐，舌顶上颚，缓慢地用鼻子来吸气，把气吸满以后，啊，吸气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环节是什么呢？要用力的收紧肚子，把肚子往里收，把气吸满喽。吸满以后开始呼气，张口来呼。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出呼的声音，叫呼字诀，把这声音要发出来。发音的同时，肚子用力的在向外鼓，一直把这口气给它呼进。呼进以后吞津液一次，就做这个口水吞津，做一次。你不管有没有这口水，也要做个吞津的动作，就这样，你反复去做，每次做它个5分钟，都不用太长的时间，增强脾气，排除脾浊。哎，你看看吧，你刚才说的这些症候和症状，就能起到很好的改善的。
0: 那太好了。
1: 哎，这是很管用的方法哦。
0: 好，太好了。哎呀，还真有那个适合我练习的方法。
1: 当然了，
0: 呀，朱老师，我大概是半年前做过胃镜，结果显示有轻微的胃溃疡。医生给开的这个，莫沙必利、奥美拉唑，也难受了就吃上。但是最近1个多月吧，就感觉症状严重了，胃里面总是绞着劲儿疼，吃药也不太管用了。一疼就是小半天儿，还3天2头拉肚子，而且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睡醒以后，前心后背呀、那个有凉汗，我想我这是不是胃溃疡严重了？还没来得及去医院检查呢。我如果坚持练习你刚才说的这些呼吸吐纳方法，能不能啊？

0: 不这么难受了。
1: 从症状方面，你做这个呼吸吐纳方法，排浊气，振奋元阳，充盈元阳之气，你这些症候和症状一定会缓解改善。但如果说你要如果确诊，如果出现了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发生炎症的溃疡了，啊，出现各种感染了，有器质性病变的话，那么你该结合对应的治疗，你肯定是要结合治疗。你不是说通过呼吸吐纳把你什么溃疡啊、糜烂的穿孔啊，把这都给你呼吸吐纳、喘气儿给你喘好了，它不可能。你是通过吐纳调你的浊气，把排出去了，让清阳之气、元阳之气升腾起来，让你脏腑的什么机能、动能越来越好。所以说呢，你的症状会得到很好的改善和缓解。但是你发生器质性病变，你在结合治疗的过程当中，你把吐纳方法跟进，一是加速整个恢复的进程，啊，另外一个什么，对你整个愈后的长期保持，这个吐纳都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哦。
0: 哦，那太好了，那我听你的，朱老师，从现在开始就好好练习呼吸吐纳，反正随时随地的都能练习，
1: 对呀，
0: 也不用花钱，这多好的事儿啊！
1: 对。
0: 朱老师，那我如果遇到什么不会的，或者忘了步骤怎么做，该怎么办
1: 你就
0: 呢？
1: 打电话，打咱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我们有这个老师会教你怎么去操作，怎么做吐纳的方法。哦，
0: 好，那谢谢
1: 好，
0: 朱老师。
1: 哎，再见了。
0: 哎，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8: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7: 星光夜话。
8: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 那么从现在

开始呢，你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呢，就聚集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当我们在这个平台的时候呢，我们很多的听众呢，就像我们图标所说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是有一些事情，我们可能被戳中，有可能是个我们遇到的人，有可能是我们预知的，也有可能我们就是很懵的，那就遇到了。也有的呢，在这里面，甚至呢，我们会无缘无故的，自己可能还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但是呢，我们可能就被，甚至被一个情境、一句话，甚至呢，一阵风所戳中。那么在这里呢，星光夜话的平台呢，我们大家就一起聊一聊，聊一聊呢，在生活中我们被戳中的那个人、那个事儿。那么在最近几期的节目呢，我们都在聊了一些和挫折有关的话题，和内耗有关的话题，和配得感有关的话题。那么在这里呢，那么在这里呢，也今天呢也特别想和大家聊一聊呢，就是和配得感相关的话题，和配得感相关的话题。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个人的配得感，他就是之所以能形成你现在这个状态，他因素一定是很多，因素一定很多。但今天呢，就是我想和大家呢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当然我也特别希望呢，就是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我们一起进行互动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和就是父母的内疚感，父母的内疚感对孩子一生有什么样的影响，父母的内疚感。因为有很多的父母呢，就是可能很多家长可能都是那么认为说，哎呀，我可能因为年轻的时候呢，就是经济条件不特别好，没给予父孩子呢特别优渥的生活环境、生活的条件。有的说呢，哎呀，我那时候工作呀或者各方面的因素呢，我对孩子没有那么特别过多的陪伴。也有的呢，就是在和其他人对比的过程中呢，总是感觉，哎呀，我的孩子，我可能我没有给予到孩子所需要的那些需要。所以在这里面，当然了，就是因素很多，原因也很多。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家长呢，就是对孩子有的真的就有一种愧疚的状态。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家长但实际上呢，当父母真的以一种愧疚啊、内疚的心态和孩子相处的时候，就是他可能希望呢，给予孩子呢更多父母认为就是孩子所需要的。但是呢，就是真正的家庭教育，因为在这里面真的恰恰相反，我们这个谦谦君子说的家长是孩子人生的第一任老师。对，这一点我真的就是特别的赞成。家长确实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因为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就在家里，就是一个大人。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孩子出生以后，孩子怎么去发展，就是会父母会告诉他什么行，什么可做，什么不可以做，各种人生的起步，这些东西都是来自于家庭。而家庭呢，最重要的谁在所取得的结果和父母所期待的往往恰恰相反，恰恰相反。因为为啥说恰恰的相反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看父母吧，就是希望对孩子各种满足，满足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孩子发展的好，是为了用老百姓的话，就让

觉和孩子相处的过程中，养育孩子的把这种心态呢放到养育孩子这个状态里面，其实真的他养不出了一个快乐呀松弛的那样的孩子，但他恰恰能因为你是内疚的时候，恰恰养出的什么是那种压抑内耗，然后呢就是内心背负沉重枷锁的孩子，往往会培养这样的孩子。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就是涉及到什么，你看我们一说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内疚的时候就涉及到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一个人为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对呀，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发展的更好嘛，对不对？而且呢发展呢就是也特别希望呢超出自己的期待值的那么好。但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为啥我用一个但是呢，就是我们在做，就是因为你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孩子在家庭中是否能形成一种高的安全感、高的自信、高的配得感，这都从在家庭里这个环境中形成的。但如果要父母用内疚感和孩子相处的过程中，听众朋友，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看，父母是希望孩子好，给予孩子啥呢，父母认为孩子所需要的，但孩子是不是真的需要你所给予的呢？不一定，真的是不一定。然后我们在这个里，他会消耗很多很多，他就是在这个里面他的消耗是指的什么，他会消耗的很多正向的东西，消耗很多他正向的东西。因为一个父母吧，就是他的内疚感，因为他有内疚感的时候，他就总是自我牺牲，甚至反些的时候，那么孩子呢其实接受的是一种破碎感，孩子接受的是一种破碎感。然后呢当他接受破碎感的时候，你就记住，未来的时候孩子呢就认为在你这就无限索取，他认为你欠我的，无限索取。然后呢另外一个，他内心有破碎感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银行给银行这些就是这些职工嘛哈，做一个讲座的时候，我记得其中有留了半个小时进行提问，其中有已经35、36了，有的是41、42了，就是然后大家就是我们展开了一个激烈的讨论，这个讨论了以后呢，然后大家问我老师为啥会这样。我记得那天的时候哈，本来是说半个小时的问答，后来持续了一天，用给大家这么辛苦，我为了你我放弃了什么，就是为了你我都没跟你爸离婚，我为了你我怎么怎么样的，我忍受了什么什么。生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孩子的潜意识里，你就记住，当你和孩子说这些的时候，孩子不会生出感恩心，但是孩子会生出一个深深的负罪深的内疚感。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然后孩子会有一种固化的认知，他会有一种固化的认知，这认知啥呢，就是我的存在，就是因为啥呢，我的存在是父母，为啥父母那么辛苦啊，为啥起早贪黑的，你看有的就是孩子上学说啊，我都为你这个，因为孩子这是内心不能承受的重，所以他会顶回去，我让你给我花钱来的吗，因为这孩子内心太沉重了，所以他要顶回去。所以吧，他就有的孩子就认为我的存在是父母辛苦的根源，他认为我的存在是父母辛苦的根源，孩子内心就有愧疚感。所以有很多的孩子啊，他内心那种愧疚感往往和什么，和这个家庭所形成真的是有一定的关联。因为就是假如父母的内疚感，他用内疚感和孩子相处，就是这样买了一件衣服特别喜欢的衣服，但他就拧巴，他说哎呀，你说这衣服虽然很喜欢，我买了满足了自己的需要，但是心里拧巴在哪儿呢，你看我爸爸妈那么辛苦。他不是用感恩的心看爸爸妈妈，而是呢以愧疚的心看这个东西，不同啊，完全会不同的。你比如说孩子假如出去和同学旅游啊玩啊或什么的，那么他在这里面一边玩的时候一边指责，因为本来吧就是出去应该放松的，但是他会指责。
所以在这个里面孩子过得一点都是享受生活。为啥？你看有的吧，就是有的人哈，就是他后来经过自己努力取得了挺多的，就是事业生活的一些成就哈，但是呢他就会犯一个特别小的特别愚蠢的错误，然后把自己以前的所有的成绩，真是太多了。但是今天呢我只是点到为止给大家讲一下子。所以有的孩子吧就是啥呢，从小的时候吧就是在这种教育下长大的孩子，那么他就会始终觉得自己不

不配拥有这样的生活。你看现在有很多的，他总是想着，假如这些东西，那个旧的东西他舍不得扔，然后尽管甚至儿女给他买新衣服了，他也舍不得穿，因为他在这个里面呢总在想，而是穿了新衣服旧衣服他也不扔，旧东西不扔，说假如啥时候用着了呢，然后总是觉得父母沉甸甸的那种辛苦啊，那种牺牲啊，自己也必须时时刻刻的辛苦，时时刻刻的懂事，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自己的爸爸妈妈，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自己的父母。集中压抑，另外呢不敢松弛，他有一天他不干他都有负罪感，有一天不工作他都有负罪感。另外一个呢，极度的懂事，过度的体谅他人，过度的体谅，在这个体谅他人都没有问题，但是他都在为别人活着，都为别人活着，往往这样孩子唯独忘了自己。当然了，在这个里面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是现在社会上也有人说啊，我以前都为别人活着，我现在我得为自己，就是什么谁都不顾了，我得先把我包括了什么。因为现在吧有很多人就把什么把我就认为呢，啥叫我呢，甚至自己的家庭，就是老婆孩子老公父母兄弟姊妹，在这里面全都抛外了，只顾自己，这个不叫活出自我。衣服都舍不得买，在你条件不具备的时候那可以舍不得买，这个不叫不关注自我。你就是手里就有10块钱，你拿12块钱买衣服了，那你也不叫关注自我，你那叫那个叫啥呀，可以那讲，那不叫关注自我，那也是啥呢，你给自己陷入一种困境，那不叫关注自我，那不叫。等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给大家讲什么叫自我，什么叫自我。自我不是说仅仅一个生理性的你，而是一个我，自我是什么，是社会性的，是社会性的。这个社会性意味着什么，因为你这个在这个里面，为啥我要一再提到家国情怀，因为家国情怀是你自我的一个目标。因为你有了对家人的那种关心，你在这个里面呢你自己有成就感，那么这是对自我的，可以说这是你也满足了你自己的，其实人谁不得有成就感呢，是你自己的成就感。像有人说的啊，我什么都不顾，尤其现在有一些，我有的时候我经常看各种各样的小视频啥的，有的说啊什么前世今生的，什么重生的，说重生的时候然后父母就是自己的孩子，就是对自己不好，那么重生以后那么他就抛弃了自己儿女啥的，我特别反对这样的小视频，我特别反对。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要知道呢，你比如说你假如就是我们现在来说，比如说人的前世今生啊，假如就有的话，就说父母就是儿女对，是潜移默化的传承，潜意识的传承，民族的传承是什么，它就是这么传承下来的。如果你要对自己的父母好，你假如你对你自己的公婆好，你对你的家人好，你的孩子他不可能对你不好啊，你的孩子对你恨呢都要特别鲜明，可以鲜明。但是在这个里面，你比如说家庭，刚才我说就是家庭这部分，那么在这里你要考虑想到是不是你的问题，是不是你的问题，为啥你的孩子别人带两天反过来不认你呀，是不是你的问题，一些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其实是一种文化的支撑，这是一种文化的支撑。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看到啥呢，就是我今天提到这父母的内疚感，我就想和大家说这是一种传承，作为父母来讲如何让我们的孩子边界感的缺失，要么孩子他有时走两极的，要么他很任性，特别的任性，要么他会啥呢，特别的就是讨好卑微，他会走两极的。因为有的时候父母吧就属于有的时候特别的任性，特别的自私。其实有的时候人任性吧，就是啥呢，就按照我的想法走，不按我的想法走我就不行。我记得今天上节目之前那时候还看一个小视频呢，说一个3岁的孩子，
三岁的孩子就是嗷嗷哭，使劲使劲哭，不该再这么去宠溺，无限的满足，这样的孩子将来长大呢很难管的，很难管的，该管必须得管。咱中国的古人的老，就是我们中国的智慧是很厉害的，就是说棍棒之下出孝子，这个棍棒不是说病死，所以在这个

情绪就好一些了。所以在这里就父母的牺牲，父母的退让，会让孩子失去边界感，真的会失去边界感的。所以吧，就是孩子就是真的不懂得感恩，也不懂得体谅。其实父母的所有的牺牲，所有退让，为了是啥呀？为了是啥呀？孩子不懂，他真的不懂。然后对父母只会索取，都是认为啊，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你怎么怎么样的，是因为曾经怎么怎么样的，都是稍有一点点的不顺，对父母就是无端的、无限制的、无底线的那种抱怨，都是父母不够，做的不够。其实这就是典型的咋说呢，被愧疚感纵容出来的巨婴，那就是一个巨婴，他不能为自己承担责任，所有的事都是父母的事，都是父母的事。其实有的时候父母用内疚啊，但是也有一部分孩子呢，就是父母的内疚呢会让孩子呢变得极度上变成讨好，就特别讨好卑微。另外一个呢，敏感和自卑，敏感和自卑。因为在这个里面就是因为然后呢就是另外父母呢也习惯性压抑自己的需求，就是小心翼翼呢看着孩子的脸色，所以孩子就学会了，学会了什么，也是小心翼翼的看着其他人的脸色，他就变得，他就是把父母，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比如说像有的孩子哈，就是有些话他不敢说，明明受了委屈，你看有的孩子哭着也得把自己的把这过程给讲明白了，但有的孩子不是这样，他就是让他说，他也不敢说，就是不，就是另外一个别人让他做啥不敢拒绝，根本就是不敢拒绝，永远都是优先委屈自己，永远都是这样，优先委屈自己。就是你看这样孩子吧，你看后来长大在职场中，你看学校或职场我们都会看到这样的孩子，在人际关系再妥协再妥协的，往往那样他不太，他不敢去争取，他不敢去争取，不敢争取自己的就是这些应得的利益。另外一个特别害怕麻烦别人，特别害怕，就是他总是活在小心翼翼的小心谨慎的那个内。另外有的时候呢就是孩子也背负沉重的一种情感的包袱，情感的包袱，他会终身内耗的，他会终身内耗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其实你看比如说一个健康的亲子关系，健康的亲子关系属于啥呢，彼此债务关系。因为你比如说父母的每次牺牲啊，每次愧疚啊，其实在这里都在给孩子记账呢，跟那小账本是一页一页的，一笔一笔的，那记得特别的清晰，特别的清晰。所以还在潜意识里他认为就是自己欠了父母不同的情绪情感的方式。所以在这个里面父母啊有的时候真是那样，就是就像那个真的就是以内疚的方式和孩子相处，那孩子内心他就不敢活出自己的人生，他不敢。然后是看父母，看父母给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也就是说他始终都是属于什么，都是给你看着父母满足父母的要求，而不敢真正的表达自己的要求，不敢表达自己的要求。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用这个来偿还，但是他这里是一种偿还，以还债的方式，而不是以感恩的方式。如果要是正向的亲子关系，他会感恩，他会感恩，而且做的每一个他都特别开心和兴奋。但是如果要是在愧疚前提下，就是为了还，所以吧，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父母的内疚感呢，有的时候真的对孩子真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影响，特别重要的影响。另外吧，为啥我想和大家讲那呢，因为父母的内疚感还有啥呢，他会有一个代际传承，就是说做一个家庭里的那个，如果这家庭要有那种内疚的情绪，假如家庭那种情绪，他这种有的时候真的遗传这个太厉害了，不仅仅是
就是这个遗传嘛，你就记住了，不仅仅是你的相貌啊、长得啊、高矮啊、胖瘦啊、性

说呢，心理宿命，我只能说这叫也不叫宿命吧，这就是一个传承。所以这就我感觉这就是一个传承。你看嘛，就很多的家庭里看见也没有那么多激烈的争吵，对不？但是你看也没有那么多就是特别彼此不松弛，彼此相处的过程中就觉得这句话可以说，那句话不可以说，就家族之间内部就有很多的就像防备似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就有的家族他就是这样，这就是啥的，代代都是在内耗，都在自我牺牲。也可以说健康的亲子的这种关系里面嘛，他就感觉我的生活他能接纳自己当下的生活，哎，那生活代代祖祖辈辈的，那么就是土里刨食，然后靠天吃饭，然后每一天特别辛辛苦苦的生活和工作，他感觉很开心很快乐，因为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但有些人就不是，他会抱怨我为啥这么苦呢，为啥别人会比我更好一点点呢，他总是在比较的过程中去内耗自己。有些人他就是这样。然后呢就是你看假如就一个父母啊就是这样的话，他就种下了一个愧疚的种子，他就种下了一个愧疚的种子。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比如说一个父辈在缺少爱的家庭里，爱的家庭呢另外被忽视的家庭里长大，那么他的内心呢就会藏着童年的那种遗憾，童年的那种愧疚，但他们有的时候就是不太会表达，也不太就是在这就是默默的隐忍，他就默默的隐忍，就把这份遗憾呢就藏在心里。你看有的时候祖辈有的会这样，你看有的祖辈呢他是把自己呢，你看有的他就把这个能够传承下去，他特别开心，特别的开心。你看就是不一样，同样一个事儿，但是你在不同的，就像我们阴阳两个部分似的，那么这个不同的两个部分呢，你就看你怎么看它，怎么看呢，你是以感恩的心态呢，还是以负罪的心态呢，它就不一样。啥叫传承啊，家族的传承就一步一步的给它复刻下来，无意识的复刻的。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父母长大了，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孩子，孩子又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么这时候有的时候他们深深自己童年的遗憾，他自己童年遗憾，就是他就心里就发誓，我你看在这里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要研究家庭教育是非常非常好玩的一个事儿，是非常好玩的一个事儿。然后在这个里面他是有一种补偿，有一种弥补，他是有这种心态的，他真有这种心态的。我曾经就看过一个家庭啊，就是这个家庭是那样呢，妈妈说了你不是他。那么在这个里面意味着什么，就是后来因为有时候我也做一些各种各样的社会调查嘛，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有的老人就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在自己孩子那个时候呢，因为自己就是工作起来生活压力非常大，所以吧孩子一惹一闹啊，他就没有时间管孩子，所以吧他用打压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但呢到自己孩子的孩子的时候呢，这时候他就是一下子爱心泛滥了，没有边界了，和孩子相处你就记住，那么你传递的孩子依然是内疚，但是如果你要是以欣赏的方式就是进行补偿，你就记住孩子的培养就非常的积极和正向，他就不一样，他就不一样。另外一个就是被愧疚养大的孩子哈，长大以后你就记住他像轮回似的，说这不就是一个家族的传承吗，对不？所以吧就是有的时候是这样哈，就是一代人的那个遗憾呢，有时候会变成三代人的枷锁，一代人的遗憾有时候会变成三代人的枷锁，就是甚至一代人的模式。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吧，这个吧是属于啥呢，是家族心理传承中特别隐蔽的那个真相，但也特别扎心的那个真相。它既隐蔽但真的挺扎心的，因为有的时候真是那样，我们终其一生啊都是在无意识要聊这个话题，聊这个话题，你看我们星光夜话的平台就特别的好，聊这个话题是啥呢，是让我们觉醒，我们能直面我们的这个模式。

我们觉醒了，直对直面了，那么我们就能打破了这样一种循环，我们就能打破它。己的模式，看见你家庭的模式，当你一看见的时候，你就知道呢，原来你的调整方向在哪儿，你的调整方向在哪儿。实际上啊，就是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些的时候，可能有的家庭呢，有的家长会说，哎呀老师，我听完这个我更加愧疚，更加焦虑了，然后觉得自己可能做的不够好，不够好，是不是耽误了孩子呢？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真的想告诉我们就是更多的家长，更多的听众朋友，其实我们都是普通的父母，有遗憾没有？有，人生就是一个遗憾，这就是生活的不完美，也就在这里面我们真正要接受我们当下的。然后在这里面，其实真正伤害孩子的，传承那些不健康的东西的，往往不是父母的不完美，这个不完美就是不是伤害的根源，不是的，而是父母的你的内疚，你的内心那种遗憾，这种执念，其实真正是一种这样执念，然后你把这个愧疚变成了一个捆绑，它是一个执念的，你把你的自我牺牲变成孩子的一个心理负担，一种负罪的亲子关系，不是父母说我倾尽我所有啊，然后我自我牺牲啊，而是父母的坦然的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坦然接纳我们自己的平凡，同时也接受孩子的平凡，孩子的平凡，也就是说不把自己的遗憾转嫁给孩子，不把这些转嫁孩子目标，你的那种心理目标。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做一个家长啥呢，就是要知道呢，我自己可以平凡，然后呢我可以普通，我孩子也可以平坦平凡，孩子也可以普通，我可以有些事呢我做的做不到的事呢，那种坦然的心态，健康的心态，有弹性的心态，给孩子平等和尊重，这是孩子未来他成为他自己，做一个更好成长的他的心理底气。一个人有心理措施良机，在该下那时候，那个就是其实他是个战神，他都可以称霸天下的，但他都认为，因为作为项羽来讲，包括就在乌江那块自刎，他感觉我愧对江东父老，你咋就愧对江东父老呢？其实追他就是败在了他的低配得感上。你看刘备多厉害呀，刘备你要拿出干啥啥行啊但是呢人有高配得感，他心态就配得上称霸天下，他的心态好啊，心态非常好，所以这叫啥的，高配得感，吸引力法则。吸引力法则就是啥，高配得感，你就记住，你吸收的全是成功，全是成功，所以在这里是不一样的，它真的是不一样，高配得感和低配得感。哎呀，其实在讲到这儿时，我真的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说，真正的那个所谓的好，当孩子放下枷锁的，他就活得自由和舒展。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心理学是特别好玩，这个时间呢，我一边讲到这儿的时候呢，一到五十五的时候我就开始看那个前面的时间了，因为时间嘛，一到九十一到那啥，他就开始标了，就是让你就是这是节目，哪天有时间呢，为大家讲这个部分，特别好玩。我跟你说，心理学要我说好玩的东西真的是好玩，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就是讲到这儿的时候，真的特别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都是普通人，要我们那种生活底气传承到下一代人身上，传承到下一代身上。哎呀，就是那么今天的这个星光夜话节目呢，就是就到这里哈。也特别希望就是这是立秋了以后哈，那种沿着官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

0: 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滋养。
1: 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
2: 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
1: 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节目。说当下呀，各种慢性病正在无情的摧残着我们的肉体，更是在吞噬着我们的生命。每年呢，因为慢性病死亡的人数占到了总死亡人数的85%以上，而这些患者当中呢，50-60岁的、70-80岁的特别多，当然还有特别年轻的早早的就离开人世的，就真的是很惋惜了。其实《黄帝内经》上记载着说，上古之人呢，皆以100岁乃去，您都100多岁，而当今这个医疗吗？咱说句实在话啊，慢性病当中最大的老虎啊，你像各种癌症，用对方法都能够延长寿命几年、十几年甚至更久，而咱们却因为其他不如癌症可怕的一些慢性疾病失去了生命。你想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我想跟大家伙聊这么个事儿。昨天呢，有一个叫林国生的老先生，他跟我反映个情况，我觉得挺有代表性的。我跟大伙一般分享的都是有代表性的东西，所以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伙聊一聊啊，这个林老的事儿。当时林老给我打电话，电话一接通呢，他第一句话就说了：“说李老师，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啊，当时你是不知道啊。给我检查说我心血管好几个地方堵得都特别严重，要是做支架的话那支好几个，钱都给我准备好了啊。尤其是我儿子啊，给我联系了最好的外科医生，要不是用了咱们发酵中药，我这就得去开膛破腹了啊，而且还不一定咋回事儿。但是现在呢，用了3副的发酵中药，停药已经3个多月了，不但我的检查全正常啊，所以说他特别的开心啊，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我好了，就一个劲儿的感慨，就说咱们发酵中药这个效果太神奇了，更是庆幸啊自己没去做手术，省了10来万不说啊，现在什么药都不吃了，活得有奔头了。我就问他，哎，他说我还得买些药，为什么呢？妹夫得脑溢血了，现在是刚度过危险期，还没出院呢。他说人家医院的大夫说了，说出院也得是瘫痪在床。按说本来他妹夫家吧没钱，有病了呢还不知道趁轻治啊，愁人。这一家子，我妹妹也是个没脑子的，也不知道叮嘱他啊，就如何如何的就开始跟我发牢骚。我呢也不好轻易打断他，结果这老先生说着说着就好像突然之间想到什么一样，马上跟我说，说李老师啊，您帮着看看就妹夫的情况的话，你说这家子怎么办呢？听得出来言语当中呢，老先生有责备，有着急，有生气，也有心疼，真的是非常复杂的情绪。

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说他妹夫这个情况呢不是个例，因为在咱们中国人普遍的这个思想里边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刀不架在脖子上，他不着急，小病拖，大病扛啊，咱扛不住了，咱见阎王，对吧？你看现在就是咱们收音机前，肯定有些听众朋友就说了，说我不治，那你是严重了怎么？严重就死呗，肯定有人说过，就咱收音机前的，我可能说的就是你，但是你想一想啊。你这么拖着，真严重了之后了，你上一趟医院得多少钱？哪儿多哪儿少？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都是老话啊。我们知不知道 ICU 病房那一天得多少钱？你手术室愿意低价出售了，你恨不得倾家荡产的时候，想要保住命的时候，没那个机会了都，对吧？所以说的话呢，李老师想跟咱们听众朋友讲啊，咱有病啊。一定要趁轻治，趁早治，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这话说到这儿啊，估计有些，我一天天的我不少吃药，我每个月我不少花钱，但大家伙想过没有啊？在我们身边那些发生危险的，他哪个没吃过这些药？所以说，我讲咱中国人是不是该醒一醒了？多年以来，咱们吃西药，你吃上你就撤不下来了。让你一吃吃一辈子啊，那老外赚咱们中国人的钱赚的少吗？吃药吃一辈子病没见好不说，常年吃西药，你瞧瞧你那个脾、胃、肝、肾，它有好的吗？营养吸收不了，垃圾代谢不掉，你说你长时间，我们出现这些问题之后，西医不管什么病情，就喜欢简单粗暴的给你手术。当然，手术治疗不是不可以，可是这个刀啊，你开了，你开刀手术的，你要分病情的轻重缓急呀。咱就说这个支架搭桥，那是万不得已。瞧着怎么回事？你这条道堵死了，不通了，我给你建一个，重新建条路，让它从那儿走。但是我们想想看，你这个血液的质量它改变了吗？你受损的心肌它修复了吗？都没有。那你说咱花那个几万、十几万的，能挺多长时间呢？老实说，这些并不是说抨击西医，西医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是咱得分什么病。有的时候手术它也是需要的，但是我说了得看什么情况，对不对？而针对于各种慢性病，李老师凭借一个医者的良知告诉大伙儿，别再去糊弄自个儿了，身上的病治好了，对不对？咱治病得抓住疾病的本源。我没说吗？人之所以会罹患各种慢性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指的是什么？老患者应该知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是决定我们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关键所在。先说这个脾胃，为什么说它对人体来讲的非常重要呢？我没说吧，这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你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哎，如果说这个人脾胃不和，摄入的营养消化不了，利用不上，你说长期下来，这人他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这是老天爷给咱们自带的医生。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甭管治疗任何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要先通脾胃，否则的话，他知道他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包括你看，这人罹患了重病大病之后，逐渐好转的标志是什么？须得畅通无阻。如果他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要命，啊！再说这人要是捂着鼻子不呼吸的话，你能坚持几分钟，是吧？你心脏要是断了血的话，他不支持供血的话，我告诉你，能坚持四分钟，四分钟以后这人就完了。要你其他的脏腑如果长时间供血供氧不足，他也都会出现相应的功能损伤，同时你血脉不通，血里的垃圾多。他就容易得什么结节、囊肿、增生、瘤体，所以说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而健康，什么化肥、农药、添加剂、喝的水啊、重金属超标、水污染严重啊、呼吸不健康啊、雾霾啊、甲醛的汽车尾气啊，你这人的肝肾功能不强大，它毒素能不积累吗？这肝肾就跟我们人体的保安系统一样，它不好了以后，我们必然会出乱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

0: 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国家相关部门才能允许明确在药盒上标注延寿这两个字。再加上我们是专门研发发酵材，它没有用，鲜活的药材通过 3D 打印仿生发酵技术进行发酵，这样一来呢，给中医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不光是吸收好百分百的利用，因为咱们先要是 3D 打印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的药材啊，我放入到这种仿生系统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的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没有任何的流失，一点都不带浪费的。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提纯出863种活性物质，这可厉害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一片只卖1块钱。很多患者自己残疾的，他是救命的，它是能够让我们益寿延年的。它每一片的炮制成本都非常高，但是我依然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说过，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出来的这样的救命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国外的医疗，然后咱们发酵中药变成洋中药了，它再翻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老百姓用不起，没活路了，家也散了，我要这么做我还配做医生吗？我还是个人吗？所以说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的。但是即便是我不把发酵中药的配方去卖到国外，成本在那摆着呢，所以李老师只能是无偿的把发酵中药的配方和技术捐献给咱们国内有良知的药企。我不收他们的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咱们国内的瑞士进口的叫格列卫，那到中国卖多少钱？一盒2万多。治疗类风湿的类克，咱们在中国打听一下的，一支5-6千，就是能给你止疼的。用于溶栓的从德国进口的阿替普霉，一支很多人也用过，多少钱？好几千。圣药怎么能够让他们坐享其成呢？所以说我一片卖到8美金一点不为过。但咱们国内的患者咱有福气了，我们花最少的钱，我们用最好的药，所以在国内掀起了用发酵中药对抗各种老慢病的热潮。但是买的人越多，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的压力就越大。即便是咱们说限购了，最多只能订3副，但依然有很多地区相继出现了一药难求这么个情况。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所在的地区说现在有没有药啊？咱们自己抓紧打电话去问一问，如果有药的话倒，而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那咱得真的好好的活着，现在日子多好啊，对不对？而且老师也说过，我一分钱都不带让你们错花的。李老师如果要是说到没做到，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所以说这个病千万咱别再拖了，因为拖下去对你来讲是最大的影响。好了，主持人家示意我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咱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 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3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子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5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7。

0: 9 4 0 0 6 1 5 6 9 7 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1: 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2: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哈，我排了好几天了。
1: 嗯。
2: 哎呀，现在终于能跟你通上话了。
1: 通上话了啊！就每天打电话的人都很多，
2: 啊、
1: 您直接跟我说您有什么问题啊？
2: 行行，
1: 嗯，
2: 是这样的，李老师，就我们姐俩都在吃，我姐是糖尿病，她心脏也不好，肾都不行了，
1: 嗯，
2: 就人都浮肿，又看到她那个脸呐、啊，比过去都就胖了一大圈那种。现在她用的好多了，胰岛素都不用扎了，再一个脸上那个浮肿看着也消下去了，
1: 嗯，
2: 哎，就看她那个眼睛，这不那天我跟我姐聊天的时候说，我说，哎呀。你看姐，你这人老了还感觉变好看了，变年轻了，这浮肿没了，这老年斑都淡了。
1: 嗯
2: 嗯。从外表上看人也精神了不少。嗯、他还跟我说最近吃东西也吃的可香了，也有胃口了。
1: 嗯，你死于肾功能衰竭，就是这个尿毒症。这亏了你姐姐及时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了。因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就是消化吸收这个糖分的脂肪啊蛋白这个能力不行了。啊，你看我们正常人不怕吃糖，碳水化合物摄入多少没事儿，但糖尿病患者呢不行了，为什么？因为脾胃功能弱了，对于糖分吸收差了，吸收不了存在血液里边，导致血粘稠，这一系列的并发症就全来了。啊，再一个糖尿病呢，西医叫什么？叫代谢病，代谢病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啊，你看咱们发酵中药给他一通脾胃之后。他现在吃东西的感觉香了，身上有劲儿的。
2: 对，
1: 因为脾胃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那么再有呢，我们给他二通血脉，他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能够供给上，身上有劲儿的，然后各个脏腑的功能也能逐渐的恢复啊，并发症给他踩了一脚急刹车，啊，还有一点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好了，所以说你看他脸上什么皮肤好了，老年斑没有了，这不就是代谢机能好了，逐渐的一个表现吗？哎，所以说以前来讲，这人得病，这个病容和这个健康的面容，他一对比就知道什么叫做尽显苍老。什么？
2: 我这个姐姐就最心疼我了，
1: 嗯、啊，
2: 也知道我家里困难嘛，就给我买了一副，她不给我送过来嘛？
1: 哦哦，这么的。
2: 嗯，对，这不你看我这，她给我送过来，我就用上了，现在我也用了有20来天了。
1: 嗯，
2: 我跟你说，我家那老头子哈。他这人就特别犟，就死要面子那种。
1: 嗯
2: 啊，
1: 挺要志气。
2: 啊，对，
1: 嗯，
2: 那1块钱一片，说咱们家庭条件您再差也能吃得起，也能用得起。
1: 对对对。
2: 啊，这不听说咱们这个药哈、啊、用的人太多了，然后有时候还特别不好买。
1: 嗯。
2: 所以我就提前给你打电话过来，就想请你帮忙再给我看看，因为我也想趁着这次好机会吧，多备一点药。
1: 确实是这样。大家都知道现在1块钱一片啊，然后随着咱们播出的省份越来越多啊，然后需求量越来越大啊，现在呢有点药源紧张啊，而且我一直强调咱们可以少订不能多订，但是现在呢少订的少一般都多订了啊，为什么呢？就是怕这个用药期间如果真没有药了咱们断药，但如果当地要是有的话呢，咱们能买上是最好的了啊，毕竟这个价格呢老百姓都能够负担得起。但是你跟我说一下啊，你姐那我了解了，你是怎么情况？你跟我说一下。
2: 行，
1: 嗯，
2: 我吧特别费劲，
1: 嗯，
2: 就这手指头的关节变形了，就跟那胡萝卜似的那种。
1: 嗯嗯，
2: 这手啊伸出来真的特难看，它不难看，还就是手都关节都是僵的，平时在家里头就是一点凉的都不敢沾。尤其你看早上这一起来，那老头子没啥本事吧，一个月就挣了一点死工资，人还死犟死犟的，但是这些年确实对我都挺好的。
1: 嗯
2: 啊，我就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哈、啊、在家里头的洗衣做饭，反正这些家务活都是我家老头子干的，就伺候我穿衣服这些都可细心了的，这些都是一点都不心疼的。嗯，这些年为了我吧，家里头钱也没少往我身上花啊，你说我是各大医院也都去看了，其实他们给我开的都是那些什么止疼药啊、激素药啊这些。
1: 没错，实际上类风湿在临床上想快速止疼的，那唯有这个的话，没一个身体好的。
2: 是，你看这回可好了，你看也多亏我用上咱们这个方了。
1: 嗯，
2: 你看我现在才用了20多天，我就感觉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2: 最起码我现在早上起来哈，就明显就觉得这个身上这个关节啊、手关节啊不那么，
1: 嗯嗯，
2: 就这个僵的这个程度也比以前好些了。虽然还是有点硬吧，但比之前好多了。
1: 好，
2: 我想着可能就是我治疗的时间还是短吧，这病这么多年了是吧？
1: 嗯嗯。
2: 要是再吃一段时间，我想到会比现在会更好。
1: 种不良的生活方式，包括习惯或者是环境导致的这个慢性病，为什么咱们发酵中药这么大的药力，下的这个猛药，快速的针对于病根给咱们治疗，才能把咱这病给拿掉？你这个病要想去病难不难？不难，用对了就可以。但是说一下子给它拿掉，一刀切，那咱不是手术。
2: 嗯，
1: 所以说呢，发酵中药整体治疗之后，它从根本

0: 上给我们解决问题，这需要一个过程。康复了之后了，我们不用再依赖任何西药了，这是我们最终得到的结果。
1: 对，
0: 所以说你别着急，我就问你一件事儿，现在疼还有没有？
1: 哦，最近没疼了，完，但是我这手不，只要不沾凉水，它就不疼。
0: 那就没事了呀。
1: 对对是，
0: 嗯，
1: 那李老师，我跟你说哈，就这个药哈，真是就通脾胃
0: 啊。
1: 你看我这不最近吃饭呢，就胃口都比以前好多了。
0: 啊啊。
1: 而且之前的话，我吃饭就是老吃不下去，就没胃口，不想吃，晚上吧也能睡个踏实觉了。不光这些哈，我就发现哈。

0: 啊，这些一系列的类风湿的症状。同时的话呢，治疗这个风湿骨病，咱还必须要求得有劲儿，不然的话，药效它不能透骨，它无法直达病灶啊，那也是白搭，对不对？
1: 对，你说的太对了。
0: 而咱们发酵中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药效猛，它有力。你看看咱们这20来天啊，你用它，你比用其他的药是不是都强太多了？哎，所以说你只要好好配合治疗，不光能让你到正常，而且这手也不僵不肿了，保持灵活状态，咱们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叫益寿延年，你就放心吧。
1: 哎呀，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老师。
0: 嗯，
1: 那李老师，我好了以后就不会再犯了吧？
0: 你放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机体免疫都增强了，咱还出现反弹吗？不可能了。所以说你就放心就行，以后有什么问题呢，随时给我打电话。
1: 行，那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也是别人给我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个邻居李婶。他是2天半关闭不全，
0: 嗯，
3: 就是吃了咱们这个方，吃了以后吧，人家治疗的特别好。这我妈她打听到以后啊，就一个劲儿的催我，说是让我给您打电话问问，看看我这个病能不能治。
0: 您多大年纪了？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我这个年龄不大，今年才41岁。
0: 嗯。
3: 但是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啊，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这个意外得了脑血栓了。
0: 哦。
3: 我一直以为说是这个病呢，都是70-80岁人、80-90岁的这些老太太、老头子得的，但是万万没想到的就是怎么让我给摊上的这个病了。
0: 其实现在的咱们这各种慢性病已经是趋于年轻化了，就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你看我们之前在临床上，我遇到过一个21岁的小伙子，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天天叫外卖，然后呢成宿成宿的玩游戏，最后呢脑出血了。所以说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年轻身体抗造，我们糟蹋自身啊，每天你要是吃外卖，你熬夜呀，躺在床上玩手机，你缺乏运动，就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不健康的饮食啊，再加上没有充足的睡眠，你各种疾病都会找上咱们。有没有观察过你最近的血压？
3: 根本就是没注意这些事儿，我也没这个习惯。
0: 你看看。
3: 反正就是平时吧，也没有什么说头晕呐、犯迷糊这些症状。
0: 嗯，
3: 就是得了病以后，到了医院，大夫一检查才知道说是有高血压。
0: 那年轻人不量血压、不测血糖，感觉不舒服的话呢，就认为自己可能累了，休息休息就好了。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休息的。平时做什么工作的？你方便透露不？
3: 哦，我这个方便，我是做那个就是游戏编程的。
0: 哦。
3: 当初就是大学一毕业嘛，我就开始做这个行业了。
0: 嗯，
3: 这么多年下来，钱倒是赚了不少，说实话。可就是这个工作忙起来的时候，就是天天熬夜到后半夜。
0: 嗯，
3: 要熬到后半夜，然后吧，就是吃饭啥的也没个规律，早一顿的晚一顿。最主要的就是天天坐在那个电脑跟前工作，也不运动。这段时间呢，我也就是听您的节目，我也觉得我这个病呢，就是跟什么这个脾胃啊、肝肾啥的都有关系。
0: 年轻人确实啊，工作压力大呢，休养不好啊，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理解能力很好啊。你听我节目，你知道跟脾胃跟肝肾有关了啊，能听清楚，能听明白了。其实咱们呢，这个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之后啊，我们对脂肪、糖分、蛋白的消化吸收能力呢就差了，然后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这样血液呢就容易遭到污染。啊，那么脾和肝呢，它又属于消化系统，你这样一来，肝的功能也会受到牵连，也会减退。尤其是你熬夜呀，你这一熬夜的话，我们肾精就容易亏虚，那对于血液的垃圾不能及时的代谢，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动脉硬化，还有这个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我们罹患各种各样的慢性病。你在40出头就得这个病，说到底都是自己造的。
3: 对对，所以就是现在想想就后悔呀。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找到李老师了，我肯定想办法，我能把你这个病给你彻底治好了，啊！但是你现在这种生活状态，你还得自己去调整。我问问你就。

0: 目前你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又是什么程度？
1: 啊，目前就是这个说话吧，还凑合的能听得清。
0: 嗯，
1: 再就是也能走路，但是这个走的不稳当。
0: 啊、
1: 哦，左腿吧就是抬不起来，老是拖着地的。
0: 嗯，
1: 还有就是左边胳膊也不行，这个抬不起来，使不上劲儿。
0: 哦，
1: 关键李老师，你说我还这么年轻的就得了这个病来，这以后可咋办呢？这医院我也是没少去，而且康复训练啥的也没少做。
0: 嗯，
1: 反正就是多少吧，也能有点改善。可是最近都有两三个月了，这不管怎么锻炼，他一点进步都没有。
0: 嗯，没有进步了。
1: 所以李老师，你说我让我这个情况用咱们方还能不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0: 锻炼了，开始锻炼的时候有进步，然后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没有进步了，证明我们现在的药还是不对劲了。
1: 哦、
0: 但是你放心，发酵中药绝对能给你调整过来。啊，我一定是让你恢复生活自理。
1: 哦，
0: 还有就是你年轻，你好好配合治疗，达到跟没得病的时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哦，
0: 因为咱们发酵中药，它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吃什么灵丹妙药都能吃得进去了。你消化吸收不好，吃啥都白吃。啊，同样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边有新鲜的气血滋养了，那边二通血脉，血脉通干净了，新鲜的血液也可以滋养脑神经了，脑神经得到营养了，脑损伤不就没有了吗？所以说呢，你现在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你就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而且我还要讲一点，发酵中药我们应用的都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我们从里面发酵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它这个药劲是相当猛的，而且分子量是非常微小的，穿透力特别强，能够帮助我们打通人体大小血管周身的血脉，让我们一通百通，让你所有的脏腑组织都能够得到养料，那你这恢复起来它就快了，啊！而且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你的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血液始终能让你保持干净，你就不用担心再复发的情况。而且你的血压稳定了，同时呢，肾藏精生髓，髓充于脑，对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也好，辅助恢复也好，都是非常快速的。
1: 好，那太好了，太好了！听你这么一说，那我也就放心了，我这是看到希望了。
0: 嗯，
1: 那李老师，咱们这个药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这是我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但是呢，能不能够订到药，这得看咱们自己能不能把握住机会。你当地的这个市场有没有？得打电话问。
1: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大概需要几副药才能够恢复？
0: 咱们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还这么年轻，咱药治给他治得妥妥的，就按3副药来算。但是现在要紧的是啥？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你去确认。你家是哪儿的？
1: 我家是陕西西安的。你看我们那地方还有药吗？
0: 你是打电话问吧。如果有的话，你就一次把这3副药定齐了啊。如果定不了3副，他要是不给你说没有，你就定上1副，怎么也得先用上啊。
1: 哦，行行行，好的好的，那行，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先去问问，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好好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这位听众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可算是跟你通上话了。
2: 哟，让你久等了啊。
3: 哎呀，没事儿。
2: 嗯。
3: 你这节目吧，我和我老伴儿都爱听啊。
2: 嗯。
3: 基本上是天天都在听，没有一天落下的呀。
2: 哦。
3: 啊，你看你吧，把各种病啊都给我们分析的透透的，这掰开了揉碎了呀，告诉我们呢。我也都听明白了，跟你也学了不少知识，而且呀，没有您献出的配方技术，我们怎么可能用上这么便宜的价格就用上这发酵中药？所以说呀，我们真是从心里感激你啊，李老师。
2: 太客气了。其实能够看到咱们患者朋友吧，健康了，能看到你们不用因为治病而头疼，能够享受晚年幸福了，李老师就是快乐的，我就很满足。啊，因为我来到这儿，说白了就是干这个活的，啊，您这都是哪儿出现了问题了？
3: 我是高血压
2: 啊，
3: 这心脏病吧也有十多年了，
2: 嗯，
3: 就是刚发现的时候吧，这高压都在167那样吧，低压都100左右啊。我是每天早上6点这个降压药必须得吃上，要是晚一会儿吃啊，这脑袋呀就得疼一天呐。
2: 哦，
3: 完了吧还不能着急，不能上火。你说吧，我本身吧就是个急性子，自己吧还控制不住。这儿媳妇上班，我在家看孩子，那孩子要不听话，不好好写作业，这给我心急的呀，那马上就不行了。这心吧就好像揪在一起了一样，那心跳就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可难受了。
2: 嗯。
3: 然后吧，我到医院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还有房颤、早搏啥的。给我开的药吧，有降压药，还有抗凝药，还有心脑康那银杏叶，西药中药啊，我都吃过了，不能说吧不好使，但也就是顶一顶。
2: 嗯，
3: 后面吧该咋地还是咋地呀？
2: 没错，其实老师也说过，这个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啊，但是中药的呢，普通的中药啊，效果来得太慢，就是因为什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常吃的一些中药，说的简单点，那都是中药材的尸体，干瘪了死了。而发酵中药是纯新鲜的中药去发酵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的老百姓都说了，说我们以前那个中药老祖宗用的那些方子那么好使，怎么到现在来讲不好使了？原因就在这儿
3: 啊。
2: 哎，你看你说的这些药吧，咱们都吃了，吃完了之后不说不管用吧，缓解缓解，但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吗？没解决。
3: 是，哎，你看李老师，你说那些猝死的、偏瘫的，
2: 嗯，
3: 你说他们哪个没吃过这些药啊？
2: 对。
3: 啊，所以说吧，我也害怕呀。不过呀，这回呀，算是用对了。
2: 嗯。
3: 这发酵的中药啊，就是劲儿大呀，那真是一点不假呀，来的是真快呀。
2: 见效快了是吧？
3: 嗯。
2: 哎，你回忆一下哈，就是，咱们用上发酵中药之后。大概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我用上嘛，也就是3天时间吧。
2: 嗯，
3: 哎，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不那么昏沉了，就清醒多了。
2: 好，
3: 啊，用到也就是10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高压就是145、140那样吧。
2: 嗯嗯。
3: 低压是80、85那样。
2: 行了，你这个血压一下来的话，嗯，咱脑袋上那紧箍咒就给咱卸下去了。
3: 哎呀，对呀，感觉吧这脑袋清楚了。寻思问题吧，反应也快了呢。
2: 啊啊，
3: 就是胸口也感觉不那么憋闷了。
2: 嗯，
3: 喘气儿吧也顺畅了，就好像是那个水管子锈住之后，哎，现在开了点口似的呢。
2: 血脉畅通了吗？这是？
3: 哎，是。
2: 嗯。
3: 哎呀，现在这三副药还有8天吧，就用完了。
2: 嗯嗯。
3: 你看我现在这

0: 血压高压是130，低压是80，这血压稳定了。哎，就现在吧，这反应啥的可快了。哎，你看我说话跟你对答如流的。
1: 对。
0: 另外吧，这身上还有劲儿了呢，而且吧，现在感觉这个心不慌不憋闷，就是啥事儿啊惹我生气啥的，2分钟就过去了。
1: 嗯
0: 那个气儿啊就顺了。
1: 你看无病一身轻，啊，咱们就记住李老师一句话，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
0: 嗯
1: 啊，你再者说了，咱们说看个孩子生个气，那孩子是什么人呢？自家孙子，最亲的人，对吧？你隔辈亲呢。跟孩子怄什么气呀？再说了，之前呢，你没用咱们发酵中药的时候，你为什么这一生气马上难受？啊，因为叫肝气郁结，气滞血瘀。生气的话呢，就容易造成血管的淤堵，血管淤堵，血压必然高。血压一高了之后了，血管要么破，要么就梗死。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剧里边啊，就影视剧里边有一些情节，往往说有多少人生气的时候，这手啊就捂着胸口，就不行了，不行了。
0: 嗯
1: 啊，你看着他连旁边有那个速效救心丸，拧不开盖拿不起来。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多少人一生气一下子昏迷了，醒了之后中风了，半身不遂了，这样人太多了，对吧？
0: 嗯，对，太多了呀。
1: 嗯，所以说呢，很多的疾病啊，它都是从气上来的。中医有一句话叫做百病起于气嘛，这气就是气大伤身的气。
0: 嗯，是，这回吧，我可有记性了。
1: 嗯，
0: 这小气吧伤身，大气啊要命啊。
1: 没错，为什么老师跟大家伙讲，我说咱们治病啊，不光看表面，表面呢我们是症状，或者说我们这病灶的部位，其实真正的病根跟我们这个脾胃，跟我们的肝肾，它都有关系。啊，尤其是我们老年人，没几个脾胃好的。啊，年轻的时候咱们吃饭的饥一顿饱一顿的，啊，营养也不良，啊，那脾胃你说能好得了吗？
0: 嗯，
1: 你等到后期了，咱们这个日子过好了，啊，没说说30年前受苦啊，30年后恶补嘛，哎，咱们这个生活条件好了，吃的多了，哎，咱们又开始怎么样啊？就开始往回着吧了。这样的话呢，就饥一顿饱一顿的，怎么样？这脾胃又不好了。
0: 嗯，
1: 哎，尤其是像你之前又吃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药物，是药三分毒，无毒不成药啊。
0: 嗯，
1: 哎，它不伤咱们这脾胃，它伤咱们的肝肾。它不伤咱这肝肾，它伤脾胃。你看吧，反正两头它得堵一头，
0: 啊，
1: 那咱说脾胃是干啥的？气血生化之源，咱们气血生成就靠这个脾胃。你脾胃要是不好了，你气血生化它就慢了，气血生化慢了，气血不足了，那咱们那个心肌细胞、脑细胞它就吃不饱，它就喝不足，啊，你再一个这个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肝脏是解毒藏血的，肾脏是。过滤血液藏精的。
0: 嗯，
1: 为什么我慢性病患者身上没劲儿啊？为什么我们血液垃圾多呀？因为你肾脏的滤血能力已经降低了，你血液它能不脏吗？你血液一脏它能不堵吗？这就一环扣一环。哎，所以说你看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了，你看发酵中药它药劲儿猛，它没有副作用，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其二来讲的话呢，咱药劲儿大，它为啥见效快？除了药劲儿大之外，它给咱治到根儿上了。
0: 嗯，
1: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这三副药多大改变？
0: 嗯，
1: 哎，整个人都变了。但是有一样啊，千万千万记住老师这句话，别跟任何人、任何事儿去较真儿。
0: 嗯，我记住了，老师，我不较劲儿了。
1: 嗯。
0: 李老师，我现在吧，我什么都不想，我就想嘛，踏踏实实的多活几年。
1: 哎，你算说对了啊！现在你说日子多好啊，咱们多活几年比啥都强。
0: 嗯
1: 啊，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我这血压也很稳定了。
1: 哎，那咱就不担心了。那为啥呢？因为你现在即便说是情绪上有点波动也没事儿。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咱就没那么脆弱了。啊，你这个血液垃圾呢，也都清理干净了。嗯，
0: 那你说我这情况，那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啊？
1: 不用巩固了，你就记住老师的忠告就行。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还有就是饮食上，饮食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别吃过饱，七分就行啊，这是咱们对脾胃最好的一个养护啊。
0: 哎，好好好，我知道了。
1: 嗯，那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嗯，
3: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就是想问一下现在还能不能买到房。
1: 哎呀，哈尔滨的，你这你得打咱们当地的这个情况去问啊，打场外电话问咱们当地有没有，如果他说断货了那咱就没有了。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先说事儿。嗯
3: 啊，我是老朋友
1: 啊，
3: 我吃现在还不到一副药，虽然说这吃的时间不长吧，但是我感觉这个效果挺好。
1: 嗯，
3: 所以我还想麻烦您帮我看一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1: 治的什么病？
3: 我主要就是高血压
1: 啊。
3: 嗯，你看我今年吧59岁，但是这高血压可已经有好几年了。
1: 嗯，
3: 你说别人高血压吧人都不怎么在乎不害怕，但是我真害怕呀。我因为啥害怕，就是我老父亲就是高血压偏瘫的。
1: 嗯，
3: 那时候吧吃喝拉撒呀都是靠家里人伺候，可遭罪了，后来熬了5年多最后还是走了。
1: 嗯嗯，
3: 就是我婆婆她也是高血压，她是心梗走的，她倒是没遭多大罪，因为当时在医院里抢救都没过没超过1个小时就说人不行了。
1: 嗯嗯，
3: 现在这个高血压我就特别害怕，你看我在不知道咱们这个方的时候吧，我就是吃这个消本地平，其实控制的还可以，这个血压。
1: 嗯嗯，
3: 所以我都天天测，但是说实话我也知道，你说光靠这个吧根本它就不行。
1: 对，
3: 家里这不就有这活生生的例子摆着呢吗？另外你说我也是还不到60岁呢，你说我这得吃药得吃到啥时候是个头啊？关键是他也解决不了这根本问题呀。
1: 嗯嗯，
3: 你说我爸爸吧当初不也是吗，吃个卡托普利，就是那个降压0号，这都吃了，那没发病的时候吧真是跟好人一样一样的，结果吧说不行了这就不行了。你说李老师，你说现在这人的命这可真够是脆弱的。
1: 没错啊，所以说咱们更应该敬畏生命啊，敬畏生命是每个人一生最大的修行。你看有多少患者的死亡都是因为自己不在乎，最后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重病，然后无药可医了。所以说你今天这番话呢，我也希望给咱们听众朋友的一个警醒啊。那刚才听你说已经用上发酵中药了，那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啊。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说一说。
3: 哎呀，我也就是2-3天左右吧，我就感觉我自己这脑袋不发沉了，感觉清亮点儿。
1: 嗯，
3: 而且这个血压也是一天比一天平稳。我今天早上还测了，高压是130，低压85。
1: 嗯嗯。
3: 来，我就寻思，我这才用才不到一副药，这另外这消本地平我也是早就不吃了，这脑袋吧就觉得也挺清亮的，可舒服了。
1: 嗯嗯。
3: 呀，对了，就是咱们这个方。还给我一个意外想不到的惊喜呢。
1: 啊，什么惊喜？
3: 啊哈，因为我原来还有颈椎病，就是脖子后面总是咔咔响，有一个富贵包，没想到我这个颈椎的毛病也好了。
1: 所以说老师常说嘛，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你比如说你这高血压，首先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流速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往往跟我们这个脾胃不和，肝肾不足有关啊，因为脾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气血不足的话呢，它这个新生的血液它就少了，就等于说像活水变成死水，它就容易脏，是一个道理。啊，再有为什么说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因为肾脏是帮我们滤血的，每4到5分钟，它可以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过滤一遍，所以说它的功能强不强，就取决于我们这个血液的垃圾多与少了。那咱们说治病，咱得找对病根，血液不干净，它就容易堵。就算今天不堵，他明天也会堵，早晚的事儿。所以说讲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已经有家人的前车之鉴，更要远离危险了，对不对？
3: 对。
1: 哎，再一个你现在恢复的不错，一个是你年轻啊，一个是本身的病也轻，所以我的建议呢哈，你这一副药用完你可以停药了。
3: 啊， 那太好了，太好了！听到您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
1: 以后就

0: 高枕无忧享受生活吧，这回用对了药了，咱们一步到位了，治疗的整体性给咱们调理好的话，咱以后不用再担心得病了。然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随时联系我，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4: 全面的车型 PK，
3: 贴心的汽车导购，
4: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3: 发动爱车引擎，
4: 打开有声电脑，
3: 爱车听听看，
4: 爱车听听看。

0: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好了，我们的爱车听听看节目开始了。这个时间呢，我热线电话也是为大家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节目。
1: 是档案的全程帮助大家解决你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方式是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呢可以来搜索一下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点击关注，就可以跟各档节目的主持人进行节目的互动。
0: 对。
1: 然后呢，包括我们还有推送啊，然后呢，包括还有我们的官方商城啊，都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去进行操作啊。
0: 是的。
1: 啊，那也是大家把您的问题呢编辑好，发送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啊。
0: 哎，我发现咱交通广播这个节目的实用性越来越强了，在节目当中呢，有我们自己各自节目的功能，比如说咱们节目帮助大家这个在爱车的问题上排忧解难，然后呢，还有一些生活当中的信息，比如说福利呀，您用得上的东西呀，然后包括呢这个像玩旅游的各种线路啊，所以整个节目感觉是丰富多彩的哈。
1: 是啊，这个我们的节目现在又在多元化的去升级，
0: 是
1: 啊，为您的出行服务，然后另外呢还是为您的生活去服务啊。
0: 在生活当中呢，大家想买什么东西啊，就听交通广播就好了。我们有呢这个官方商城，我们还有自己这个我们节目的专属福利群，那么在这些途径当中呢，大家可以买到特别多的有性价比的好物啊。
1: 对啊，那也是希望大家伙呢来更多的支持我们交通广播啊。
0: 对，
1: 那我们也会经常的去回馈给更多的好朋友啊。
0: 好了，1003吉时已到啊，1003真是个非常吉利的时间呢。
1: 对啊，
0: 跟大家又分享这个好福利了啊。这个福利呢，今天是跟吃有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要讲究吃东西，讲究时令嘛，是吧？这个时候咱吃这个春天，我们吃东西要吃一个鲜。对不对？
1: 对。
0: 那今天给您推的这个福利呢，是我们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的限时福利。给您推荐的是临安天目山的春笋。
1: 哦。
0: 前一段你给推的是这个明前茶。
1: 对。
0: 对吧？来自杭州。
1: 我这又给你整天目山去。
0: 这也是杭州哈，哎，所以说呢，这个春笋呐、啊，咱们北方的朋友吃到的笋呢，基本上都是像这个笋干呐、啊，就是需要这个炖的比较时间长，纤维性的比较强的哈。
1: 对。
0: 但这春笋就不一样了，那叫一个鲜。像我老家呢，这个苏州特别有名的一道菜叫腌都鲜。
1: 哦。
0: 我现在回老家，我吃不起，可老贵了。
1: 是吗？
0: 对，这一盆腌都鲜都得好几百块钱。
1: 哦。
0: 然后就这个笋是它的主角，知道吧？
1: 哦。主要是笋。
0: 然后有腊肉什么的，当然都有，但是这个笋呢，它是起到清甜的味道。那这个临安天目山的春笋在我们的福利区能买到。
1: 对啊，很便宜啊，我看了一下价格是26.9元到

0: 29.95元，五斤，
1: 对，五斤到手价哈，
0: 现挖现发。
1: 哎呀，这个真是，而且它是带着天目山的泥土的芬芳。
0: 哎，
1: 就是把人家说了，这种笋呢它不能洗，知道吧？因为它要给您包装啊，给您洗得干干净净、白白净净的，那不行，
0: 必须带着泥土的芬芳。
1: 对，就得带泥土的芬芳。而且呢，就是你看咱们这个北方吃这个笋呢，是意味着什么？就像咱东北的开江鱼。
0: 哦，
1: 头茶韭菜是啥地位，知道不？
0: 啊，先割。
1: 哎，先割，对对对，人家这个为什么叫雷笋呢？
0: 为啥呢？
1: 那一声惊雷，咔嚓一下就把它劈出来了。
0: 还得等那个雷。
1: 雷劈的。
0: 啊。
1: 这一声惊雷啊，就叫雷笋嘛。
0: 这个一年一季的春日限定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群里去购买。然后呢，加入我们节目福利群的朋友啊，您需要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铁粉”两个字，就可以啊弹出我们的一个二维码。然后呢，小助理的二维码啊，然后您添加，他把你拽入到我们的福利群当中啊。
1: 是的，
0: 我们会不定时的每天在上节目期间
1: 三个，一只是大的，两只是小的，是细节粉扑。这个你在官网上你是肯定是买不到的啊。
0: 那对啊，
1: 所以在群里才能买到。
0: 嗯
1: 嗯，
0: 所以呢，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的啊，为您属于量身打造的这样的一个福利群啊。当然，你看昨天也有很多朋友在这个
1: 香水哈，
0: 大家挺厉害啊。这都给他干断货了，
1: 是，然后就说有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这个啊，但是好像现在还没有了，是不是断货了？
0: 然后包括我们的84元的冲锋衣也给我干断货了，
1: 也断货了呀，那就得靠抢啊！
0: 真厉害，那购买力是杠杠的，
1: 太厉害了。所以我们给您推的这个链接啊，您蹲一蹲啊，基本上都是大福利。没进群的，没进群的抓紧时间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这个福利群呢每天都会有不同的福利推荐给大家。平时我们不打扰大家。
0: 哎，对，
1: 有福利才这个线路呢，现在也挺火的，好像报名也挺踊跃的啊。这就提醒大家，您得抓紧时间报名了。
0: 对，咨询的很多啊。
1: 咨询的多，因为它这个是双卧嘛，所以这是跟卧铺有关系的。你肯定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你要是先到，你就能先选。昨天有朋友问来着，说那我是不是可以选选上中下铺啊？那你要是咱们这个席位多的情况下，你当然可以有主动权了。如果是到最后没有多少了，那你就只能剩什么咱选什么了。
0: 哎，然后呢，其实价差呢不大，中铺加了100，下铺加200。
1: 对
0: 啊，上铺是呢是4980。啊，您看你自己去选啊。双卧室有锦州旗帜独立成团啊。然后呢，主要是那些潮汕的地道美食，大家一定要去尝。
1: 啊，是啊，抓紧时间报名21369211啊。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开始了，提示大家热线电话继续为您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2015年12月份上牌子的自动先锋型，白色的，目前跑了11万公里。这车呢，右后门有钣金，然后右后门槛梁有焊接。问问现在这个卖价大概能是多少？
0: 玩完了，
1: 玩完的了。
0: 首先车型它就不行，就你车况太好，不就你车况好，它也不
1: 保值。
0: 你何况你说你到对。啊，然后和你这车况这种情况，那可能更难卖得出去。啊、
1: 有过一些修复，
0: 对，
1: 嗯，
0: 啊，这你说的很
1: 文明，我说修复嘛，是吧？有过一些修复。
0: 我说这车修的，这肯定是出过事故啊。然后呢，没准是也可能是自己刮的呀，也可能是这个碰撞了别人撞。就是你有说这车值这个钱吗？值，但是能卖那卖不要。啊，那你就只能再便宜，比这个正常这个价格还得便宜，你才能是出得去啊。
1: 对，它关键是你有价格，你不一定能卖得出去。
0: 哎，
1: 但是如果说它这个符合一些什么政策的话，会不会有什么置换什么能也能顶俩钱？
0: 有置换啊，有置换，
1: 有置换。
0: 国补它不满足啊，有置换啊。
1: 对，
0: 你这个省补的话，你自己可以尝试一下啊。要想换车的话啊，
1: 是因为你置换吧，它快呀，你肯定能给你换呢。你要是自己卖的话，你不见得能卖出去。
0: 对，置换的话，可能价格也就
1: 差不了多少了。
0: 嗯，对，
1: 嗯，好，那朝气蓬勃这位朋友有没有在听啊？如果在，就可以具体聊了啊。朝气蓬勃说好的，谢谢，哎，收到就好。那同时呢，热线继续为您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那再有呢，就是我们的爱车听听看专属福利群，还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发送铁粉两个字。

0: 次我们的小助理会加您三只啊，一大两小。那再有一个主推的就是天目山的雷笋，我相信有吃过天目山雷笋的朋友都知道它的那种鲜甜，可以油焖，可以清炒，还可以做那个南方的美食腌都鲜，是非常百搭好吃的啊。5斤大份，全家都可以尝鲜，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而且呢，这个天目山的雷笋只有在这个时候，它也就到4月的中旬左右，它基本就要没有了。如果说过了这个时候，基本就吃不到了啊。5斤到手价26.9到29.9，您可以自选，现挖的、现发的，带泥儿的。而它这个笋是属于什么呢？你看咱北方吃这个笋吧，你会觉得它很有纤维感，但这个是属于没有，就无渣的那种感觉，非常嫩。可以去尝一尝哈。
1: 是啊，好，来看一下这个
0: 东部哈。
1: 啊、对，
0: 他说昨天呢，这个去本田看了 CRV 1.5T240的，又看了一台2024年的二手 Q5，30,000公里，白色，要238,000。犹豫之中，然后呢，之前看了2.0T的大狗，又有点纠结了。
1: 就是把自己的纠结的地方说出来，
0: 啊，
1: 不用说，我犹豫中，纠结中，这个你纠结中，这我不管，但是我纠结的，我
0: 纠结哪儿了？
1: 分析那咋的？看上了这个，你就是说白了，你在乎的这三台车。啊，你看这三台车，你看中的这台车是啥？看中那台车的啥？又看中另外一台车是啥？然后你纠结说，哎呦，到底是喜欢我要啥品牌的，大的、小的？是你得我得知道你纠结的点是啥？
0: 对呀，所以说这个东部哈，这是祝我发财这个朋友，您整理一下，您到底是犹豫在哪儿了？
1: 对啊，有的朋友就是我跟大家讲，就是你纠结的地方，或者是你让你这个不能下决心的地方，或者你担心的点是啥，你说出来啊，这个说破无毒嘛。说出来告诉嘛，哎，肯定我担心他的这个后期呀，我担心他的这个价格呀，
0: 是啊，
1: 我担心他，你担心啥，我得知道啊。多简单，你打个电话。
0: 对，我就觉得嘛，这个朋友因为发了好几次信息了嘛，之前也发了信息跟我们聊啊，前天，那现在您看看还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您打个电话，我们可能能说得更清楚啊，不然的话，你看现在您还没给我们回，
1: 他得听完之后呢，
0: 听完再打字，
1: 对，完了
0: 措辞，
1: 完我们还等，
0: 那行吧，那我们只能再等了。那没办法啊，我们热线啊，再次提示大家，3800380，按3号键可以随时拨打。
1: 对，随时拨打，啊、
0: 特别简单、啊。
1: 是的，别看我们两个的这个介绍，
0: 说别的，
1: 对，说别的啊，
0: 没事儿，
1: 不影响我们回答大家问题。
0: 我跟你说啊，我们俩眼睛都盯着这个热线呢，来热线马上就接通。
1: 对，
0: 因为现在呢，这个确实是一个购车的一个淡季哈、这个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大家可能这个骑小电动出来的机会会比较多一点。
1: 是的，
0: 买车的意愿呢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他也有一些买车的刚需，那需要我们节目，我们随时都在。
1: 对，你看，这就是
0: 还没来信儿，
1: 哎，不知道你是听节吗？没听信，
0: 是这个就搞不清楚了哈。那大家这个继续啊，有什么问题呢？我们无论聊什么都可以，你要有车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发过来啊。
1: 就是大家呢，一定要不是说单纯的是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啊，你是选车这方面，你去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选择，
0: 对，
1: 然后在你生活当中也会充斥着很多在各方面各领域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这。那人家啊，我孩子，反正学习不太好，然后呢，或者学习特别好，这特别好就另了，就还学习不是特别好啊，然后呢也不爱学，你说他以后去哪儿呢？
0: 你看这怎么说？
1: 然后我现在特别纠结，我现在特别闹心，那我是应该给你提供啥情绪价值？
0: 那是啊，
1: 别闹心呐、
0: 儿
1: 孙自有儿孙福啊，这个儿孙你放心，你看你儿子多好啊，咋的？希望我陪你出来聊天？
0: 对，你放心，他不学习不咋好，保证不能往远了走，
1: 对，
0: 就在你身边伺候你。
1: 哎、是，你这说有啥？
0: 那只能这么说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1: 对，你说一个逻辑，然后你包括说你是刚需，比如说你买房子是刚需，
0: 啊，
1: 那刚需呢？哎呀，我想买个房子，我看了哪儿，现在纠结。你说我应该选择啥呢？你说你让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懂房子的，他也
0: 不知道该怎么说呀。
1: 那你纠结的地方，你不行。那个呢，适合你孩子上学的；另外一个呢，可能这个小区的环境不错，你这。最后说一堆，你自己还纠结呢，
0: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所以我特别想知道，祝我发财这位朋友，你干啥呢？就一直也没理我们哈。 不知道您纠结的是哪儿，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没法回复您呢。
1: 嗯，听节目朋友，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需要去咨询的啊，那您也要带着一个相应的一些目的性，
0: 对
1: 啊，你想获得啥样的一个这个答案，你带这个目的去，比如说这个车啊动力好不好，
0: 嗯，
1: 大不大，
0: 嗯
1: 啊，或者是这个楼贵，你带着你想了解的目的去，然后别人就会给你一个解答。
0: 哎，是的，你要是没有目的性的话，那我们回答就没有方向了啊。好，那现在呢也提示大家，我们继续节目，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吧，
1: 对，
0: 通过微信平台和热线都行。
1: 下次呢，我们这能挂点人加什么需求，
0: 对，
1: 就完事了。
0: 对
1: 啊，其实说来说去呢，就是这几点啊。快乐呢是问了一下检车的问题，6年上线检车怎样算？
0: 嗯，
1: 21年买的车，
0: 嗯，
1: 对，27年，6年吗？
0: 啊、哦。6年，那加6呗，不是，对，21加6，27。

0: 你看你一二一二三上都会有提示的，
1: 只求89800起，价格一步到位，年轻就要高配，只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2: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爱车听听看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聊车，此刻呢在我们直播间又多了一位我们的新朋友哈。
1: 是的啊、这个这两天呢也是一直在跟大家介绍我们4月29号到5月2号即将要开始的这第19届辽西汽车交易博览会啊，
0: 对车展
1: 啊、对，那陆续的可能会有一些咱们本地的一些参展品牌，
0: 嗯，
1: 会走入直播间，然后呢和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可能是最近的一些新上市的车型啊，
0: 对，
1: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
0: 大家都特别关注，
1: 嗯，
0: 那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哪一个品牌呢？
1: 这个品牌呀，很火，
0: 很火呀，
1: 哎，非常非常火。啊，然后呢，你包括在昨天呢、这个还新上市了一些这个车型，新增的车型啊，那这个品牌呢，代表着咱们国产品牌的一个越野的那个名儿、
0: 啥名儿啊？
1: 啊，这有些朋友问，这啥车安全呢？
0: 嗯，
1: 我说坦克安全。啊，那没想到，你看看
0: ，这一下子就有缘分就结在这儿了。
1: 那就是坦克啊。
0: 嗯，
1: 这坦克品牌呢，进入咱们锦州时间不长，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市占率啊是很高的，而且呢，这个车型呢也是深受咱们很多好朋友的喜欢，
0: 够火呀。
1: 对，当时很火的车型是从坦克300一炮而红，
0: 就都排队买呗。
1: 对，现在又来400，又来500，
0: 对，
1: 而且又要来就700。
0: 越做越好、
1: 过两天还得来个800，
0: 太厉害了、
1: 那800我记得我是在哪个车展上当时看、那
0: 得特帅吧，
1: 给你什么，知道什么叫保定库里南不？
0: 哦，保定库里南，
1: 哎，知道啥叫保定大 G 不？
0: 嗯、有范儿哈、
1: 说的都是坦克，
0: 嗯，
1: 啊，原来坦克还挂那个魏派标呢，
0: 嗯，
1: 后来咔我就给来个 T 坦克，
0: 都不用了，
1: 哎，我觉得其实坦克吧，它应该、
0: 是吧？
1: 哎，对，不太适合，
0: 不是很硬朗的那个范儿啊。
1: 然后，
0: 但名儿好赖它对上。
1: 对，你看，大家好，我是这个，我是坦克的代言人，坦克。啊，下面为你带了一首歌，《专属天使》。
0: 坦克坐着开着坦克来的。
1: 坦克完了，坦克走，哎，
0: 对，
1: 哎，还得
0: 专属天使
1: 啊！
0: 欢迎张爷，
1: 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2: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咱们锦州吉朗坦克4S店的销售总监，我姓张，叫张野。
1: 嗯，
2: 非常开心来到咱们爱车听听看这个节目啊，就是在节目里边氛围感觉特别的好、
0: 轻松哈。
2: 对，是，然后也借着这个机会啊，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下咱们全新的坦克700，在20号就要正式的上市的。
0: 嗯，
2: 咱们全新坦克700呢，设计也是，就是设计灵感来源于咱们中式这个麒麟的设计的美学，是一个全域豪华，就是硬派旗舰 SUV， 兼顾着什么越野能力啊，超强的越野能力，包括豪华舒适、高阶支架，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呀。
1: 哎，这别别别，
0: 你这说的有点像说。
1: 我等会儿啊，我特别不喜欢，就是咱们一些专门坐车的
0: 啊，
1: 有底蕴的，咱去说冰箱、彩电、大沙发，把这仨词儿留给那些新势力说去啊。咱不是这，咱就是聊技术，我们比他们有啥，他们没啥，对不对？咱有的他咱有，他有咱有，
0: 他有的咱有，
1: 真的不聊，就是咱比他能越野，就这一点就完事儿。
0: 嗯，
2: 对，那是为什么
0: 硬核
2: 把那个冰箱、彩电、大沙发放到最后来说呢？确实，这个对于我们这个车来讲，
1: 太简单了，
2: 最简单的一部分。
0: 对
1: 对,
0: 对，
1: 就咱得聊啥？因为这些东西确实都是一些就是触手可及的啊，然后呢一目了然的，大家一上车都能看着点，
0: 看得到的。
1: 但是有的时候咱们要讲，就是老百姓他看不到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这个钢比他用的啥样的，
0: 哎，
1: 我这个仰角的强度是啥样的啊，我这个支臂是什么厚度的，完事儿。哎，
2: 确实，因为首先就是咱们是非承载式车身，咱们是带主体大梁的，
1: 对，
2: 而且呢，咱整车的超强度钢的占比能达到99%以上，对，
1: 所以说坦克嘛，
0: 基本覆盖了。
2: 是，您可能就是搁这个在一些媒体上，刷到好多就是坦克能把大树撞倒，
1: 来这
2: 咋地不咋地
1: 啊，这不能这么说
2: 啊，对，
1: 那等，这个就只能说相对来说车比较结实，安全性更好。啊，一是这个非承载式车身，相对来说它就会，因为它是这个底盘啊、大梁啊，它和这个车体它是分开的，所以你这个比如抗牛的这个强度啊也会更高啊。确实，这个以前嘛，你说是
0: 那一种感觉。
2: 哎呀，确实就是咱们这个全新的坦克700，可能相对于300、400、500呀，就是这个各方面会更加的这个升级了一些。而且之前咱们锦州这一块是没有授权的。所以说现在咱们这边锦州有授权了，欢迎就是，就咱们听友的小伙伴们吧，一起来我们这个店里边来试乘试驾，感受一下。20号正式上市。
1: 哎，然后那个他能到店吗？
2: 可以。
1: 到店的话，我不是我说车会到店吗？
2: 现在私家车展车都有了。
0: 哦，现在已经有了。
2: 对对对。
1: 哎，那就是说等到车展的时候他也会去。
2: 对，肯定的。
1: 这七百的是 HiFi Z 是吧
2: ？HiFi Z
1: 啊，对。

0: Hyper Z、Hyper T 都有。
1: 其实 T 和 Z 啊，很多朋友他就是弄不明白。
2: 嗯，对
1: 啊，这也咱跟大家之前我也给大家简单聊过啊，咱今天呢也算用点时间也给大家去说
2: 解读一下吧。
1: T 和 Z， 通过你的了解，咱就说一句话告诉大家啊，
2: 有啥区别呢？
1: 对。
0: Hi4J 呢，现在就是长续航的，然后 P2P 是双电机、
1: 哦、
0: 啊，然后配合咱们 2.0T 的这个发动机啊，它属于是泛越野，
1: 对，
0: 就是取消传动轴了，
1: 哎，
0: 咱们是以电为主，
1: 城市
0: 以油为辅的，
1: 对，你城市
0: 更加适合城市
1: 对
0: 的路况来行驶、
1: 更舒服啊，更舒服一点，
0: 对，但是这个 T 呢就不一样了，
1: 它硬
0: 派了，就是对 3.0T V6 的发动机，然后配合着咱们的这个插混的系统，
1: 对，
0: 它是就正常的就是咱们的硬派越野了，强越野，
1: 对，这个就是强越野，就是其实这个就是这个坦克提出来一个叫泛越野啊，提出一个概念，其实就是你包括五百的 Hi4Z 啊，七百的 Hi4Z 啊，包括四百 Hi4Z、三百 Hi4Z 啊，这是一个序列。其实你比如说你不是那种高强，但其实对比来说。Z 还是多多少少能比 T 相对来说能
2: 适用场景能更多，是不是？
1: 然后另外也更舒服一点、
2: 啊，那肯定的、
1: 啊，更舒服一点。
2: 你专门搞越野的，不带特别舒服的，对吧？
0: 确实，就是无论是操控啊，就是这个零百加速的表现呢，包括什么咱们纯电的续航，
1: 对，
0: 这样的。现在在咱们就是七百上市预售期期间啊，就是这个 J 的订单是大幅领先这个 T 的。
1: 要平时比如说你像 Hi4， 比如说四百的 Z 啊，五百的 Z 啊，也会比 T 要相对来说要销量好一点。
0: 像，也还真就不，还真就不太
1: 是吧？
0: 对，
1: 我觉得整 Z 我有点不够纯粹。
2: 大家要想咨询坦克方面问题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发一下哈、
1: 啊，
2: 这个平台当中。
1: 对，微信公众平台。
2: 对。
1: 是啊，我们还一会儿再接着聊啊，我们先进一段路况。
2: 好的，路况之后我们接着聊。
3: 晋州鸿蒙智行智界用户中心提醒：微信群南广路65号。五一逛车展，快乐不打烊。4月29号到5月2号，锦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2000台好车齐亮相，专属购车补贴超给力，网红玩偶去打卡。看车玩乐薅羊毛，一站全搞定。这个五一就来锦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来看一看路况。我们先看一下城市以北这个附属港，目前呢，这个人民街到北京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啊，车是在排队缓行；附属院南门呢，北京路的这个东向西的方向，目前车也是比较多的，一直延续到了汉口街的。看一看桥洞方面，桥洞还是相对比较顺畅的。那再有呢，就是上海路啊，现在上海路的这个沿线啊，从江西街开始，东西双向目前的车都是比较多的。汉口街的南北双向呢，相对来讲是比较顺畅的，其他路段呢还可以吧。桥面时候，第19届辽西国际汽车交易博览会暨人保购车节锦州站4月29号到5月2号在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隆重启幕啊！届时呢会有7万平米的超大展区，有将近2000台精品展车齐聚，豪华呀、合资啊、国产的、新能源啊，还有二手车，那是一尽享汽车狂欢盛宴，不见不散。
1: 好，那这就是我们4月29号到5月2号的第19届汽车交易博览会啊，地址就在盛世汽车交易市场啊。然后呢，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呢，就是参展的一品牌之一啊，是坦克品牌。
2: 哎，
1: 那介绍的车型呢是坦克的700的 Hi4Z 啊，马上也要上市啊。Hi4Z 呢，这个它是一个800伏的一个快充平台啊，这个确实是挺厉害，而且啊，插电是混合动力的，它不是增程的。
2: 对，
1: 你没刀入重点，
0: 对，
2: 那不是增程的
1: 啊。咱这么说，就你坦克，咱就说它有是不是没有，它都不一样。而且电池，跟大家讲，就是坦克的电池，它的电池包它是在后边的这个大梁上边，相对来说位置也安全，
0: 对，
2: 不惜用那增程的。
0: 确实，就是作为我们硬派越野来讲嘛，就是一个纯粹的油电同时输出的动力，肯定对我们硬派越野来讲
1: 广泛啊。为啥叫提出叫泛越野？
2: 泛越野，
1: 对你，它就是你那 Hi4T 它太兼顾那个越野的这种感觉了，所以说他们的两个风格不一样啊。所以我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去买一个 Hi4Z 就行，
2: 就够用了。
1: 对，然后呢，这个价格的话，而且它现在就是它是快充平台，而且还是三档 DHT 的，啊，它和这个 Hi4T 不一样，Hi4T 它还得有一个变速箱。
2: 哦，
0: 对
1: 对，它有变速箱啊，这是不一样的。

0: 啊，魏学军老总听着，我跟你说都不乐意。
1: 我跟你说，每次车展的时候，坤威都挑事儿，你知道吗？
0: 没有，真的
1: 没有吗？
2: 可能就是这两个车相对来讲，销量会卖的比较好一些嘛。
1: 嗯，
2: 就是、
1: 对，
2: 就是咱们就。
0: 但是我觉得传递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卖那么贵的增程，没啥意思。
2: 确实
1: 、我们节目是这么说，
0: 卖那么贵的增程啥意思没有？那你看领跑卖增也增程是吧？深蓝也增程，你看我从来不
1: 价格便宜，
0: 对吧？奇瑞什么星途它也有增程，便宜十多万块钱，
1: 对吧？
0: 你都已经干到40多万了，
2: 确实，
1: 你还要做增程的话，
0: 而且再一个，你像坦克，人家是我是自正经传统造车的品牌，传统车企，你让人家这个坦克你造个3.0T，是不是造出来了？
2: 对呀，
0: 你让那俩你刚才说的他造吧，能造出来不？啊，能不能造出来？啊，你给他来，他的这3.0T V6啊，4.0T V8咋整是吧？还得配个这9速的变速箱，能整明白不？
1: 因为增程太简单了，
2: 确实
1: 吧？
2: 确实，
0: 最简单的是啥，你知道吗？你说的是简单，确实它一是技术简单，二再简单啥呢？
1: 啥？
0: 只要有钱就行，我买呗，啊，来把你这个增程给我拿过来，哎，多钱？1500是吧？行，给你1800，
1: 完了卖多少钱？
0: 我卖49.9万，
1: 我的天，
0: 啊。然后那个电池是吧，来拿过来，
1: 就是拼凑一下哈。
0: 对呀、
1: 有一些东西确实是这样的。
0: 那你说一些，其实你要是说便宜点可以，你说一台增程车你整那么贵，30多万40万，真的我是理解不了。但是真有人买，这咱呢就这个不多说啊。但是我你看那天也有朋友，我想花60万给老公什么换个车，家里有什么揽胜啥
1: 说来着，
0: 你猜我推荐的是啥？张爷，60万，我觉得你应该，我觉得我给推荐的是那个，
2: 肯定是坦克700呀，坤威老师，我知道了解了，
0: 没有，人家想这个
1: 60万，
0: 人家想相对来说比较豪华那种，你这太机甲了，太硬核了，我说你去看一看极客的9X，你就说那小车2.0T 的啊，也符合，人家你猜最后人买啥？第二天给我汇报来的，坤威老师感谢你的推荐，我买一个理想 L9，
1: 就把我们排除了。
0: 啊，我行挺好，喜欢就是最好的。你说你咱
1: 家里车多，
0: 对呀、你说咋的？咱说那极客，它也是一个那造型是吧？也有点像你们那个这个800啊，有点像你们800的造型，哎，那种劳斯莱斯那种小造型啊。但人就是就买那什么去了？你说这，但不得不佩服啊，因为它60万，你想极客9X正好最高配是59.9万，所以说我觉得符合它的这个预算，而且那咋的，它也是个啊插混吧？
1: 是，
0: 哎。你咋是个插混呢？啊，2.0T，279匹马力，你说你700是吧？还说这40万，那开着也是插混呢？啊，800伏快充平台，
2: 坦克700，3.0T V6的啊，指导价51万多，再选装点配置，然后再加购置税加保险，正好符合这个预算的。
1: 你看，
0: 咱俩聊没有？
2: 包括6万的这个权益，对。就是有空大家可以来店里边试乘试驾一下吧，
1: 对，这也挺关键的。
0: 是，然后另外呢，现在300、400、500这些车型的一个整体的优惠也跟大家捣鼓捣鼓啊。
2: 咱们坦克300、400、500啊，就整体的优惠基本以厂价为权益为主。然后现在呢，在咱们车展期间肯定是这个优惠力度比较大，有空就是可以来店里边来品鉴一下吧。
0: 没说啥价，你大概告诉我个价格。
2: 大概因为每款车型，然后贷款全款，可能优惠力度也不太一样。
0: 你就是说全款吧，就综合吧，都行。咱得
2: 对，
0: 300，咱要是300，你的就是贷款全款大概。
2: 综合，只要是通过咱们直播间，听我们直播间去的小伙伴，
1: 好，
2: 肯定能多。
1: 有这话就好了，
2: 对，
1: 就妥了。
0: 这个
1: 讲究啊，
0: 这销售总监的真厉害，
1: 很讲究。这样，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3: 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诚信在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1: 刚才张总监都说了，提咱节目好使是不是？
0: 让咱去啊，车展啊。
1: 对。
0: 他这样看那多好使，完回来大家跟我说。
1: 反馈一下。
0: 反馈，然后大家也不太好使。
1: 总监您看着办吧。
0: 大家可以去试乘试驾啊，地址呢就在。那是哪点？那怎么介绍那条街？
2: 咱们就是锦梁路77号
0: 啊，就是福州街桥下桥正对着那个。
2: 就是、
1: 哎，好找哈。风起云涌说了，将来还兴有坦克1000呢，我们期待着，越做越好。
2: 有可能，有可能。
0: 你说咋没有600？
1: 哦，
0: 600咋没来呢？
2: 600还真就
0: 没有，
2: 真就有可能有。
0: 啊，有可能，
1: 有可能有。
0: 这800都多长时间他也不来？
2: 对，
0: 800也挺帅。
2: 800可能就是 V8的了。
1: 哇。
0: 我估计这价格也得80多万，
2: 是这样，
0: 是吧？
2: 对，
0: 哎， 好啊，那咱就是希望啊，在车展当中谈。

0: 好啦，继续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啊，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为您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看到祝我发财呢，终于给我们回信了，这个时隔多长时间啊？说这个刚才听一小段，然后又开会来着啊。主要他期待的是动力方面，说 Q5 还挺喜欢的，就是有点超预算，咬咬牙也能
1: 上。咬牙
0: 就保值，
1: 你咬的是立
0: 上的话
1: 就上，
0: 对呀，
1: 必上。
0: 你因为你要不像不能上，能上你还
1: 我之前你问的是啥来的，是哈佛大狗奇瑞，我以为就是看10万块钱的，
0: 是呢，
1: 这家一看的 Q5 一看
0: 20多万了，
1: 一下整到20多万，
0: 还是稀罕这个是吧？超预算了，
1: 超预算了。那你看你自己能这个，我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逻辑啊？你要说奔保值的话，CRV 确实很保值，这确实啊。然后呢，也比你24年的二手 Q 最起码便宜一半。现在你1.5T 的，我觉得也就是14万吧。所以我觉得你就买一个 CRV 1.5T 的就行了，把剩下的钱，咱既然你是要牙，咬牙上嘛，没必要了，一定要轻松去上。
0: 对，
1: 这现在的情况可不是说以前说，哎，我咬牙上完之后，我可能。我过两天我这钱我能挣回来，
0: 能缓过来。
1: 对，现在咱也老老实实的，车嘛都是一样的，它最大的一个属性，它就是一个代步工具。
0: 对，
1: 你确实动力方面 Q 更好，品牌的这种影响力啊，对吧？它也会比这个本田呢，豪华品牌嘛，开出来确实更有面子。但是现在还谁还在乎那个说我开着更有面子？你有啥需要用它给你撞脸面呢？
0: 也是哈。
1: 啊，有的时候他是做买卖的，比如说做嘛，你看，你看，你刚回你上班开会，我估计你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企事业单位吧，
0: 很有可能。
1: 你要自己做买卖的，咱需要什么 Q5 啊、Q7 啊，咱撞撞门面啊，有商务接待呀、啊，对吧？一商一家行，那咬牙咱也得上。没办法，那是你
0: 撑场面嘛，
1: 撑场面。但是咱就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啊啊！你像以前 CRV 啊，什么还有一些车型啊，这都属于抢手车型，啊，什么 RV4 啊，包括说还有像丰田系的啊，本田系的是啊，雅阁啥，什么凯美瑞，这都是属于抢手呢。你没看以前说，哎呀，什么啊，丰田那家两个二手车都打起来，门框都得挤塌了，我得抢。现在你再卖，首先新车价格在这摆着呢，你二手车能卖得住卖过新车吗？卖不过。啊，然后另外一个周期长了，什么时候卖出去，车商也不知道，
0: 就不一定了
1: 啊。这啥时候能卖出去呢？啊，以前可能周转率很快，啊，可能也多说一个月啊，这就行。你干啥一台车标那么贵？但你想想，它是100万压在这儿啊，您那时候100万存银行行吗？
0: 那你说利息有多少钱吗？
1: 他的最起码人做买卖肯定是这个钱投资到这个东西当中，他肯定是放在银行，要比利息要高，他才愿意干。
0: 对。
1: 但是他是不是也承担了一些风险？那这100万放银行多好，吃利息。
0: 那
1: 不，那也投100万呢。但你想想，那你说100块钱呢？100块钱也投100块钱，完了卖108。啊，你这就能理解啊，才挣我8块钱。
0: 是啊，
1: 这咋花100万挣8万就不行了？
0: 在他心里1块钱都不能挣。
1: 你再想是不是这个理儿？所以呢，有时候大家要明白这个其中道理啊。所以像这个。东部，您就是我建议你去看 CRV 就完事了啊。
0: 所以呢，您自己还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吧啊。然后还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呢？
1: 对，就别咬牙上了啊，别咬牙了啊，没必要。Q 是挺喜欢，那你喜欢归喜欢啊，咱就是稳稳当当过日子，买个 CRV 就中啊。
0: 好，也提示大家，我们节目是后半段的尾声部分了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抓紧时间参与进来啊。
1: 是的啊，我们也来先听一段我们这一次的旅行宣传啊。
0: 好的，想报名抓紧时间了。为老爷爷他退休
2: 有钱有时间，我爷爷奶奶也想出去旅旅游，有没有好的线路呀？
3: 有啊，大孙子，你听我说啊。
2: 嗨，占我便宜。
3: 没有，给你推荐交广天马双卧一高十日游，福兰、广东、福建，美景美食深度玩透。
2: 这三个地方可都有点热呀。
3: 5月份不冷不热，大孙子你不用担心啊。
2: 嗨，你没完了是吧？
3: 有完有完，吃住行全都安排妥当，年轻人同样适合，拍照出片，美食拔尖，一块儿去吧，大孙。
2: 哎，打住，再使伦理根扣你钱啊。
3: 一口吃。

0: 遍南方美味，一脚踏遍山海风光。湖南郴州醉人山水，广东潮汕老街烟火暖融融，福建厦门浪漫到不想走。全程景点大门票，必销小交通全含，不购物无车厢，纯玩团。报名电话213。
1: 你瞅瞅，祝我发财说知道了，坤哥买 CRV 省下的钱买10万黄金。哎呀，
2: 你得看好啊，现在这个高点吧，
1: 看看这个价格，
2: 现在高点还低点，
1: 都整不明白了。
2: 你要是23年，真说23年，你要真是花10万块钱买黄金的话，
1: 现在妥了哈。
2: 那可不，23年那时候跟400多，
1: 是
2: 嘎干1000，你都挣一台 CRV 出来了。
1: 对。
2: 现在反正你就酌情嘛，考虑吧，这我就不方便这个多说。你真的啊，10万块钱养车也行了。
1: 是啊，这10万块钱真金白银，毕竟是咱们省下的，现在赚钱也不易哈。
2: 嗯。
1: 差不多，这车有的时候你想开了，真的是差不多就得了。
2: 没看现在有的都已经不换车了吗？
1: 是。
2: 你像以前我们节目多火，这边排一连，那边接一连呢。
1: 对，那热线都接不过来啊。
2: 你现在你看，啊，这就是一我说了，天越来越好。
1: 嗯。
2: 然后呢，这个大家呢，可能就是不选择开车出行了，
1: 骑电动了。
2: 对。二，油价这么高，
1: 嗯，
2: 油车呢基本上也不出来了，
1: 省省油。
2: 哎，所以呢，这个三，这个可能这个得寻思寻思，这兜也得看看看着兜嘛，对吧？可前天脾气嘛，
1: 是
2: 吧？以前我们节目经常遇到开一周就要卖的，
1: 太有了，可任性了呢。
2: 啊，刚提车就说这个不是不是这个
1: 不喜欢了，
2: 不喜欢就要卖了，
1: 给我们气的，
2: 啊，
1: 给坤威气的，不行。
2: 对，有烟灰缸满了就要卖的，
1: 要换车的
2: 啊。你说说，各种各样开1000公里就卖了，大有，你现在你哪有了？
1: 都被制服了，
2: 哪有了？现在没有了，全都老老实实开吧。啊，因为啥？我觉得这真是，这个看自己兜啊，
1: 嗯，
2: 是最好的一个。
1: 听我们节目呢，其实得到的是一个建议啊。有的时候不是说一定要让大家听我们的，但是我们给您的建议，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吧。
2: 对，因为我们是没有一个利属性关系的。
1: 对呀，
2: 我们真是这个。您有啥问题啊？我们是帮您解决，给您一些合理化的建议，供您参考。
1: 嗯，
2: 啊，
1: 多少钱这一个金镯子？
2: 对啊，现在我的那也行啊，翻番了，那翻多少倍呢？
1: 是啊，
2: 这怎么也快4-5倍了吧？
1: 嗯，
2: 啊，这差不多4-5倍，那4-5倍50多克呀，啊。
1: 嗯，
2: 我的天哪，太刺激了！你300那时候15000，啊，翻4倍，6万块钱。
1: 哎呀，是。这
2: 你1000块钱一克，你就50多克不得5万块钱的吗？
1: 对呀，这老妈一看这值钱了，但那时候你要给老妈买个钻戒，那完了，是不是？嗯。
2: 现在，但凡那时候买钻戒人都后悔了。
1: 是啊，
2: 比如我媳妇儿。
1: 咱们不都是后悔阵营里边的吗？
2: 在那时候，你就人家广告是整的好啊，
1: 就是好像是什么一颗
2: 永流传是吧？就那玩意儿，
1: 嗯，
2: 哎呀，
1: 越大的越那怎么样的？
2: 那时候觉得这个我年轻，戴这黄金有点这个不太时尚，
1: 不太对呀，
2: 不太 fashion。
1: 现在都后悔了。
2: 一到随着年龄增长，发现啥 fashion 不 fashion 呢，啊？
1: 就是。一走一过说以前呢，这个12不能点烟，不要了，卖了换车。现在这么任性的人少了。
2: 嗯，
1: 现在任性，
2: 现在这个
1: 专治各种任性。
2: 对，油表灯亮的，嗯，对，我身边真有油表灯亮了，我得换台车。
1: 所以说呀，这个珍惜我们现在哈，就是有好多的朋友说，哎呀，我以前我看我这车哪哪都不得劲儿，现在看我车哪哪都还行，就继续开吧哈。
2: 对，继续。那时候我们经常说，哎呀，
1: 嗯，
2: 不是非刚需啊，不是刚需，
1: 嗯，
2: 你不用换。
1: 嗯，
2: 现在这句话咱都不用劝，
1: 是
2: 啊，自己就理性了。
1: 对
2: 啊，那时候真是有的干，哎呀，才开1年，我换车，
1: 嗯，
2: 我先用这个，
1: 嗯，
2: 我们还哎呀，这车能开就换它干啥呀，是吧？你哎，那时候比如说把钱省下来的。没换车的朋友，你是不是得感谢我俩？嗯，
1: 那肯定的，那时候还说我俩多管闲事儿，
2: 对，
1: 又不花你俩钱，
2: 是
1: 你咋那么磨叽呢？
2: 真的嘞，
1: 我想买车，你还拦着我。
2: 但是你要是没听话的，把钱花了，你现在再发现，
1: 肯定后悔了。
2: 30多万现在咋就能值7万块钱了？
1: 对呀，啊，
2: 嗯，那就值7万块钱。
1: 当时买的时候挺新鲜的，开着开着也就那样呗。
2: 对呗，
1: 关键是这一点，
2: 开着开着也就那样。
1: 是
2: 啊。
1: 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咱呢这个大钱儿舍不得再那么任性的花， 咱花点小钱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各种福利，我们每天都有福利的。
2: 对，
1: 再有我们的官方商城，大家看看有一些好东西啊，都是价格呢非常有性价比的，都可以去转一转。
2: 嗯，
1: 再有就是我们的旅游啊，这个线路呢也是非常吸引人，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拨打21369211。
2: 对啊，
1: 嗯，
2: 这一走一过也说了
1: 啊，
2: 多好，这钻石不骗人呢。
1: 嗯，
2: 那时候就告诉你，一颗有牛船。

0: 对吧？
1: 嗯，
0: 那确实啊，卖的时候很便宜，你也不可能卖，那不就得流传了吗？
1: 就砸手了，就流传了，祖祖辈辈都砸手了。
0: 以前都这么说，这电视剧，哎呀，这是我的妈妈
1: 啊、
0: 你的奶奶，送给我的镯子，传给你吧。
1: 对呀、啊，这回说这个钻石，我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留下，因为卖不出去，只能给你了。好了啊，说说笑笑，节目要结束了。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昆梅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
1: 北京时间23:00。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付好了志愿服务，带领一群老兵啊，以及呢愿意加入这个团队的人，用行动书写初心。从抗疫一线的冲锋在前，到发掘无名烈士墓让英雄归队，从结队帮扶空巢老人和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带头人也是负责人王新立啊，王队长。那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王队长的故事，听一听一位老兵的赤诚与坚守，分享那些他在志愿服务当中遇到的温暖和力量。嗯，王队长您好。
1: 沈晴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观看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新立。
0: 嗯，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锦州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那同样呢，你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服务呢，其实大家并不是很陌生了啊，都知道。简单来说呢，就是做好事儿不要钱啊。那之前我在和王队长交流的过程中，王队长呢也是非常坦诚的说，在做这个工作之前不太明白什么叫志愿者啊。而做王队长是12年的军旅生涯，嗯，那么这些经历对您来说是特别难忘的吗？
1: 是的。
0: 嗯，那这些经历对您后来的人生选择有没有影响？和我们大家说说。
1: 好的。嗯，因为这一段12年的军旅，嗯，当时啊，我和我们的战友们跳进了跟胸一边高的洪水里，手挽着手，用身体挡着沙包堵决口。当时水又急又冷，
0: 嗯，
1: 浪头打过来的时候，人根本站不稳。但是没有人松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身后就是老这股子军魂，忠诚、担当和奉献。这魂儿脱了军装也丢不了，所以后来就想得找一个新的站位，继续为咱老百姓站岗服务。从此呢，也就是开启了我们志愿服务的生涯。
0: 98年的洪水啊，大家
1: 25岁吧，
0: 嗯，风华正茂，嗯，在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我可能就回不去了？
1: 没有想过，真正冲到前线的时候，我们只有，没有想过这么多问题，但是只想着是怎么能把这个洪水控制住，
0: 嗯，
1: 让当地老百姓减少更多的损失。
0: 嗯，那时候真人民服务的决心啊。那后来呢，像许许多多千千万万的军人一样，王队是退伍了，是吧？那时候什么样的心情？
1: 那个时候刚退伍的时候应该说是很迷茫，没退伍之前呢有很多的理想和抱负，
0: 嗯，
1: 但是一旦脱了军装就像船没了舵一样，
0: 嗯，
1: 很迷茫，就像在校的大学生刚刚步入社会一样。对于我们这些当兵的来说，
0: 嗯，
1: 当时社会上有很多称呼叫傻大兵。为什么叫傻大兵？因为我们刚从部队里出来，
0: 嗯，
1: 面对这个社会，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就是一张白纸，
0: 嗯，
1: 也是再一次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之上。
0: 嗯，
1: 因为我们在当兵的时候就是军营里头号令清晰，步调一致，什么事儿，
0: 嗯，
1: 听指挥就可以了。但是到社会上就得自己走方向定节奏
0: 之间，一个人的为人处事三观的树立已经健全了，然后忽然之间呢又转变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需要呢自主去思考啊，自主去应对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当中，其实这个转变真的很不容易。能够独善其身已经很棒了，而

0: 呢，他们又决定兼济天下。但是不是说呀，马上这个退伍之后咱们就有了这个志愿队的。退伍之后啊，王队的工作是在军代室，是吧？
1: 是的。
0: 哎，这是什么样的一份工作，和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军代室呢，就是负责部队后勤保障运输方面的一个单位。当时又在回到这个单位，对于我来说心情是特别激动的。对于很多退伍的军人来说，从能够重新回到部队工作，部工作也是一个起到了一个打基础的一个作用。因为我们平时的核心任务就是保障军事运输，让运输这个大动脉畅通无阻，天天呢和铁路、港口、地方单位打交道，协调调度，解决各种各样的突发问题。这活儿也就练就了我们穿针引线的这种本事，更深刻地理解了什么叫服务保障。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这些兵味融入了地方，心里那团为人民服务的火能够越烧越旺，就等着第二次冲锋的号角。
0: 这第二次冲锋的号角很快就要吹响了啊！王队介绍一下，您打算组建这个队伍的契机和时间点是什么？
1: 这个契机呢，应该是在2020年。这个时机比较特殊。当时呢，因为单位放假，我们呢，因为这种特殊的原因嘛。
0: 咱们疫情的关系啊。
1: 是，当时我们看到我们社区的这帮女同志，哎呀，整天没有白天没黑夜的。进行啊发放传单，进行卡点执勤，很辛苦。当时我们看到他这群女同志，他们
0: 不像后来呢，咱们还知道是怎么一步一步过来的。这三年最初的那个时候，大家更多的是一种惶恐，而且最大的问题是人力不足，物资也不够。
1: 对
0: 啊，大家应该还记得最初的时候有那么一段时间口罩是一罩难求的。那个时候你就想这个帮忙
1: 战斗。从此就是跟他们打成一片，从我们社区开始街道，最后往到全区全市进行开展我们这种疫情的防控工作。
0: 防控工作呢是其中的一步啊。疫情结束之后咱们这支队伍就继续延续下来了。
1: 是的，估计来到我们锦州视察的时候，就讲要教这种红色文化、党的故事、英雄的故事传承下去。那么也这也是对我们这个志愿服务队这个后期开展这种红色文化教育提了一个醒。我们当时就成立了一个红色宣讲团。两年来我们在育英小学、重庆路小学、包括重吉庆小学还有渤海大学相继开展了很多次这种红色文化传承的工作。那么这些从整个活动开展情况来看，应该说收到的成效非常明显，很多孩子对我们特别是锦州的这种红色文化历史听了之后特别感动。有些小孩当时就说了，长大以后我也要去参军，我也要保护我们的国家。这就是我们的这种搞这种红色文化教育的一种经历和动力。
0: 那这是咱们这个老兵志愿服务队的，我觉得是偏文的这个工作啊，这是常态化的偏武的工作。接下来请王队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一个森林防火的这个巡查。
1: 是的
0: 啊，这个工作其实挺枯燥的。你给我们说一说具体要干嘛。
1: 这个工作护林防火特别工作我们在紫金山公园参加护林防火工作已经应该说再有4年时间了。从每年的5.1开始一直到冬季，整整半年时间，我们每个周末都会派出志愿者协助我们公园的扑火大队进行护林防火这项工作。每天的工作应该是刚才您也说了非常的单调。
0: 对，
1: 在山上一个是巡查巡视重要的有几个点位，还有紫金山在它的背面有很多小路。这个是防控的重点。有很多人呢就是站在小路上偷偷摸摸就上来之后抽着烟呢点着火，他感觉很没啥事，很刺眼。但是对于整个紫金山护林防火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就
0: 春天的时候
1: 对
0: 得去看 看着这个防火。
1: 春天，另外一个是清明的时候。
0: 嗯，
1: 咱们中国有这个传统。
0: 对，
1: 很多人还喜欢上这个山上啊，去烧烧
0: 祭奠一下
1: 老人。那么我们这时候也是我们工作最难做的时候，很多人有不理解的时候，也有支持的时候，不理解的时候，
0: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对
0: 呀，后果是不堪设想。
1: 是
0: 的，
1: 是的。
0: 嗯，但是可想而知啊，你如果偶然去爬一次山啊，你去巡视巡视，你还觉得挺快乐。

0: 总去。对政治就普通人来讲，我觉得3-5次啊已经是极限了。所以呢，向所有啊参与咱们这项活动的队员们也表达一下谢意。那除了这个之外，咱们还会有一些突发的情况去应对。比如说咱们突发的活动工作有哪些，你跟我们说一说。
1: 突发的活动啊，一个是我们那个独居老人，因为他家里头没有亲人。他们第一时间有什么困难了，身体不舒服，可能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呢，一共现在独居老人这方面，一共是有8位。8位现在我们一共是定了将近30名同志，跟他同时帮扶。就是说打我这个电话可能没打通，但是就打另外一个，肯定保证有一个电话打通的。再一个也是我们对于这种独居老人。号称这种110电话，保证他一有事儿我们马上到位。第二个呢，就是说寻找老人走失的，这个也是我们平时志愿服务当中应急情况的之一。因为现在有很多老人由于各种疾病的原因，走出去之后就找不到回家路了，
0: 对，
1: 自己都找不到，在哪也不清楚。你问什么也问不出来。
0: 那更严重的还不知道向别人求助。
1: 对，崖上躺着一位老人。也没细瞅，因为当时应该是绿灯嘛，开车车速也挺快。过去之后我又掉头回来了。到那一看，确实是一位老人。经过询问呢，这个老人从早上7点多钟从曼哈顿就出来了。到现在。当时我们又通过给派出所报警，通过派出所的人员这个人脸识别，找到了老人家的孩子。最后呢，经过2个小时的努力吧，平安的将老人送到了家里。
0: 我觉得王队的这个行为就已经是因为长期的志愿服务工作锻炼出了一双这种心理压力啊，尤其是看到很着急的时候。另外呢，如果是冬天去寻找，其实你们也在挨冻。
1: 是。
0: 有那种寻找的特别绝望的时候吗？就一点消息都没有。
1: 有。因为有的家属就是跟我们通报情况的时候，他都不清楚老人，他只知道大概那张夏天的照片。那我们只能通过这个人的五官，去外边去辨认，这个辨认起来是非常难的。方向也不准，那只能是说白了跟大海捞针一样。但是只要老人走失了，只要我们得到消息了，我们就会义无反顾的把这件事情做好，尽快的把老人找到，让他跟家庭团圆，让他身体健康，安安全全的回到家里。
0: 王队，您印象中在寻人这一块上最有成就感的，就时间又快又少，那就找到的那个是哪一次？
1: 2023年，这个12月现在有一名阿姨走失了。但是又距离比我们单位就比较近。但是我看到这消息之后呢，我就及时的和我们服务队的副队长李英林，还有几个骨干进行了微信的沟通。沟通之后，随后呢就以我单位为中心，从铁南、铁北、上海路、和平路、云飞街进行了一个网格划分的一个片区。仅仅经过了30分钟，就将老人在这个解放路有一个蔬菜超市那块找到了。
0: 太厉害了。
1: 现在应该是找老人。
0: 虽然呢有像王队长组织的这些温暖的志愿者啊，其实咱们锦州不只是这一个志愿服务队，也有其他的那个志愿工作者呢去帮着找过人。还是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家有老人，并且呢可能在表达上有一些吃力的话，那一定要自己想一想办法啊。比如有时候网上也能够买得到啊，定制一个这个电话呀什么的，就是一个小条，有时候可能就让老人免于危险。好，这个呢就是和王队呀聊了聊咱们日常的一些工作。王队稍微休息片刻，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星辰说呢，在洪水肆虐的 危难时刻，子弟兵呢是用手中的沙袋筑牢堤坝，用臂膀扛起生命的希望，他们是逆流而上的勇士，是我们心中永远的英雄。的确如此啊！提到抗洪的时候，那一批的人民子弟兵，您参与过志愿服务吗？看看大家的留言。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呢，我去锦州的公园海滩做过清扫志愿者，就主要清理草坪和海滩的垃圾。在这里呢，是呼吁大家呢爱护环境，不要乱扔垃圾。做志愿者，因为我也做过，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你但凡在某一领域做过志愿者，吃过这个苦了，后来自己的个人行为变得特别规范啊，都舍不得往外扔垃圾。90后宝妈说呢，我曾经在大学的时候去医院当过志愿者，帮忙引导患者挂号取药啊，减轻医护人员的负担，也能够帮助病患家属啊，减轻一些迷惑。的确有一些大医院呢，没有人去指引的话啊，确实挺不好找的，有些地方。南哥说呢，我参加过疫情期间的社区志愿者，帮忙登记过信息。

0: 发送过物资，虽然累，但是现在想想非常难忘，非常值得。小蘑菇说呢，小时候去参加过志愿的植树婚礼，王队长和我们大家呢来说一说呢他的这个志愿服务的经历。接下来啊，咱们就要说一说现在志愿者队伍有多少人了。王队长给我们介绍一下，从最开始是您一个人吧？
1: 最开始一个，最后经过将近半个月时间，七个。当时我们这叫最开始的叫七人应急小分队。
0: 然后现在呢？
1: 现在已经达到了145人。
0: 其实相对一些这个其他的志愿组织，咱们成立的时间不算特别长。
1: 对。
0: 那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呢？
1: 因为我们这个首先，我们这个队的名字是联合老兵。因为里边有两个老兵这两个字。老兵呢，这两个字就是咱们的金字招牌，最强的粘合剂。为什么呢？因为当过兵的人骨子里刻着一个相同的密码，就是令行禁止，铁的纪律，见红旗就扛，他硬担当。战友即兄弟的真情义，所以说老兵服务队呢拉出来之后不用多解释。当过兵的人都会心领神会，这是一支信得过也靠得住拉得出顶得上的一支志愿铁军。基于这种共同的血脉和信仰的认同，我感觉比其他的宣传手段都好用。所以说呢，很多有这种奉献情节，尤其是当过兵的这些人，看到老兵这两个字之后，应该说都是主动的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去。
0: 其实对啊，普通民众来讲，一听是冠以老兵啊这个名号的，也是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安心啊。咱们遇到大灾大难的时候，听到说这个解放军来了，就觉得这不是问题了，得救了。那咱们这个145人当中有65位都是
1: 这支队伍的一种定海神针。志愿服务呢要行稳致远，不能光靠热情，必须有坚定的组织核心和明确的政治方向。党支部呢成立之后就是这支队伍的主心骨和导航仪。党员骨干出风在前，困难面前有党员，
0: 让我们感受了这种老兵啊，感受了党员啊他们这种主导的力量。那接下来就想问一个，其实我觉得每一次啊采访志愿服务类的我都特别想问的，就家里人是什么态度。因为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像王队长啊，以及很多时候你去比如说问这个空巢老人你买的东西，你这些都是花自己的钱，那同时更多的是搭了自己的精力。可想而知有时候个人还要冒一些危险。
1: 是的。
0: 那么王队，您的家人对您的这个工作是怎么看待的？
1: 不光是我的家人，所有志愿者的家人应该说都是最有力的支持的。按照以前部队常说一句话，我们的军功章有我们的一半，也有他的一半。
0: 真的是
1: 这样。所有坚持到走到最后的志愿者都必须有一个对我的志愿服务，包括孩子，都是非常支持的。我的爱人呢是鼻炎很重，一到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应该说是非常难受。但是只要有志愿活动，他都是积极，你不用喊他，非常主动的就跟到我们这种志愿活动当中去，穿上我们的小马甲，成了队里的一名小兵。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你做你的事儿。你是这个家里的荣光，一家人同心同德做好事。但这份理解和支持比任何鼓励都珍贵，这也是给了我以及我们这些
0: 联合老兵四个字，很朴素的一件马甲啊。这个是如果您在路上看到了就知道这属于王队他们一个团队当中的。那刚才呢说到了家人给予的支持的力量啊，我觉得还有一个事儿是必须要让大家知道的，就是除了这些常态的工作和突发的工作之外，咱们联合老兵志愿队还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发掘无名烈士墓。
1: 6号，我们是7月6号接到锦州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发出这个号召，那么我们就积极争取到了这项任务。在7月16号上午8点，我们来到了南山这种散葬烈士这个烈士墓的现场。当时发掘的时候啊，非常的艰辛。为什么呢？这些烈士墓已经埋在地下70多年了。
0: 这当时是怎么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无名的烈士墓呢？
1: 因为他在南山的一个叫一个古园里头，这个古农呢就发现这个古，因为他的墓排列比较整齐，是一趟。这个一瞅呢，就是一个当年部队安葬烈士的这种方式。这个老人呢，就当向我们政府的相关部门进行了汇报。政府呢就积极采取了行动，要求把这个烈士尽快的让他归队。我们联合老兵呢也是非常有幸，能够，当时这时闪过在发掘当中，应该说是困难重重。

0: 经过几十年，很多的树根呢都已经扎到了棺椁里头。
1: 嗯，
0: 当时我们挖掘的时候，为了不破坏这种烈士的遗骸，我们把铁锹镐都放到外一边。
1: 嗯嗯嗯，
0: 因为年代久远，椁园呢也经过多年的进行修整，位置找不到了。当时我们就是事后拿着铁锹啊、探杆啊，一锹锹挖，一点点去找。
1: 嗯，
0: 找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功夫还是不负有心人。
1: 嗯，
0: 最后我们终于将最后两具遗骸给他最后的安葬地位置找到了。
1: 嗯，
0: 但是因为遗骸这么多年已经破坏得非常严重了，就是用筛子也好，铁锹用手一块一块的一点点的筛，最后把我们这些遗骸，应该说一个纽扣不落，一块小骨不落的，完整的让它回到了烈士陵园它的战友之间。
1: 非常感动的一个事情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您最触动的细节是什么？
0: 最触动的瞬间就是我们在生锈的军功章、毛刷，还有变形的子弹、手雷等等，这些沉默的物证，应该说就像穿越时空的诉说一样，告诉我们他们是谁，他们曾经怎样英勇地战斗过。那一刻感觉历史尘封永不褪色的民族记忆，这种冲击让咱们的信念也无比坚定，必须让我们的英雄尽快回家。
1: 好，也是感谢王队和他的队员们做了这样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回家是什么时候？那时候您的心情怎么样？因为这是您带领队员们亲自啊送烈士回家的。
0: 是的。
1: 嗯，
0: 2022年9月30号呢、是我们的烈士纪念日。在上午啊，我们这些用也是我们这些队员用抱着这种，他不单单是我们的这种烈士，同时他也是我们的前辈，也是我们的战友，又是我们亲手将他们挖掘整理回来的。所以说呀，当时真一个很多同志在现场都流下了眼泪。
1: 嗯，
0: 有痛心，
1: 真正的送自己的亲人。
0: 对对对。
1: 嗯，
0: 为什么有痛心呢？英雄，因为他们那个年代，牺牲的年代，应该说是非常的年轻。
1: 嗯，
0: 所以说英雄如此年轻就血洒了疆场，但是呢又有欣慰，漂泊了数十载，今天英雄做英烈的最高礼赞，他也提醒着我们红色。

0: 一段历史的感觉，而且呢，这个时代就是我们的好时代，而且历史呢还在继续向前，还会有很多像王队这样的军人保卫着我们这个国家，让我们生活得更幸福、更安宁。韩彤说呢，我做过志愿服务，从2007年参加户外活动，到2010年参加急救培训，经历过不少次意外，只因为没有急救技能而着急，后来有机会自费参加了培训。后来呢，又通过急救中心老师接触了红十字会和志愿者，也成为了志愿者。他说呢，再有机会就是在2015年成为锦州蓝天救援队的成员，为志愿尽力服务。那同样啊，像你这个表达一下敬意啊，能够自愿去做这个事儿，提升技能还自己自费学习，挺了不起的，真的。陈默说呢，我是正儿八经的志愿者，口罩期间做了一段时间紫网格员，不正经的就多了，每次出去玩或者露营，临走的时候都习惯性的尽可能多捡一点垃圾带走，满车去满车回。哎，这种看似微小的善意，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美好的重要来源。好了，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王队。刚才也提到了，咱们还有一个工作，就是给这一些独居老人送温暖。
1: 是的。
0: 我想知道这个过程顺利吗？老人愿意吗？有没有那种一开始不配合，觉得你别来，不想见你，有这样的吗？
1: 有的人感觉到可能是说，我们去走访慰问独居老人也好，困难群众也好，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其实啊，这个只要你去用心去做了之后，长时间去做的时候，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0: 就绝不像大家看到的一些这个宣传照片当中那么简单、宁静而美好。
1: 是的。有很多老人呢，就是对于我们去走访啊、慰问，给他送点生活必需品，他心里头是抵触的。
0: 你这有啥企图啊？这是。
1: 对呀、他就认为我们就你们就是过来走个过场，拍个照片，完事儿你就走了。我们那是我们经历的过的这些独居老人有很多现在已经不这么说了，因为什么？我们是不是说必须每年过年过节才去看你？我们平时每个周末，因为我们服务队对这些独居老人开展了打扫卫生，平时跟周末尽量的能够陪老人吃一顿饭，这些饭呢是我们队员去做，菜我们去买，陪聊天儿，陪遛弯儿。那么我们经过长时间这种坚持，不搞啥虚的，就是实打实，家里头脏了我们打扫，缺米少油我们买，生病了全程陪护。那么经过这种日复一日的感召，真心换真心，所以说这些老人对我们这种原来这种冰嘎子的这种心，也就是被我们物化了。有一位老人曾经就当着我们的面给他的孩子打电话说，你们不用惦记我了，我在这边有孩子了，有亲人了。这句话就是对我们一种这段时间工作的一个最大的肯定，也是我们心里头应该说那一刻也是非常非常的满足。
0: 刚才这个王队说了一句，说我们不搞虚的。一方面就是我们俩在这个之前的唠嗑当中也了解到，咱们就有多实在呢。给老人买水果会就买几个，
1: 对，
0: 不是说舍不得买，而老人明确表示，你给我买多了我吃不了，我看着他浪费我还上火啊。买蛋糕买两块，
1: 对，
0: 就是让老人保证呢，你就是有新鲜的啊，这个干净的东西吃啊，不是说我一定要这次我为了拍照好看，我给老人拿了很多，然后咱们细水长流。
1: 对对对。
0: 好像这个已经是达到了结对子的一个程度，就有点对点的老人。
1: 我们这些老人都是点对点，刚才已经说了，帮人就要帮到点子上，帮到他老人的心坎里。空巢老人，他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其实他最怕的就是孤独。
0: 怕有事儿没人管。
1: 是的。那我们通过结对子，公布我们的电话，就是让他们知道你不是一个人。我们随时在线。那这电话同时也就是一种联心线，也是救命线。有的时候我们不光是我们主动给老人打

0: 交替，他反过来就是还得关心关心我们这些人，这是我们心里是非常非常温暖的。所以说这种有了这种连心线，让我们这些独居的老人他们心里头有底，对自己的生活也好，工作也好，身体也好，他们就没有了以前那种到了医院急救室之后，医院急救的医生就说了，再晚来几分钟这老人就可能就没了。
1: 嗯，所以这是真的是急老人之所急啊，不是说呢我例行的去做一些事儿，而是让老人知道呢你别怕啊，遇到问题的时候有我们。但实际上啊，这种服务比单纯的体力活要难做，因为你们也有一个情感的投入，有性格的融合啊。好像说这个女队员做的比较多啊，谢谢这些姐姐和妹妹们为老人做的贡献。时间有限啊，问一些特别想问的问题，我就想问一问，咱们这个做志愿服务最磨人的是什么？
0: 最磨人的就是我们这个时间真的不够用。
1: 嗯，咱们是145个人，
0: 145，你刚才说到的，从我们的这种施阿姨，从当初的冷脸到喊你亲人的笑脸，看到烈士的亲属抚摸刻在这种石碑上的名字墓碑，喃喃地说回家了，还看到我们受助的孩子在金榜题名时候的喜报，所有的疲惫也是一扫而光，再加上我们这些当兵的骨子里练就的这种韧劲儿，任务没有完成，阵地绝不能丢。所以说，这军魂就是支撑我们这支服务队志愿服务这条路走定的这种坚定的信念。
1: 说的特别朴实啊，其实能够想得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时间不够所以呢咱们这个老兵志愿服务队也是真诚的希望有更多年轻的队员啊，或者当然不是说限您这个年龄的年轻啊，就是如果您有这样的心情也可以随时呢去加入，但前提得是跟着干活啊。王队呢是得到了很多的荣誉啊，这隶属起来能说个1分钟左右，包括像锦州好人啊等等这些。那么面对这些荣誉的时候，王队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因为我知道您做这个事儿不是为了荣誉而来的。
0: 荣誉是对我们这些志愿者的一种肯定，同时也是一种沉甸甸的一种责任。它更像一种一面镜子，提醒我们干的还不够好。这就对不起这个大家对我们这种信任，但是这荣誉呢也是对我们强大的一种动力鞭策，让我和这支队伍不敢懈怠，必须做得更好更实。说到全家总动员这种志愿精神，润物细无声的魔力，所以说呢，只要是大伙真心实意的做好事，家里家人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自然而然就会参与进来，一家人一起奉献爱心，感情更深了，共同的语言也就多了。所以说我们队伍里头有很，不光我自己得到了很多荣誉，很多队员在这几年呢也就都得到了各级政府的这一种荣誉，这也是对大家的一种志愿服务的一种肯定。
1: 对，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很必要的。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哎呀，你看你得了那么多荣誉了，咱们这个团队也受到各级政府的这个认可了。其实他们的初心不是这样的，如果是为了这个荣誉而来，走不了这么远。哎，我得完之后我就可以不做了，是吧？所以咱们多一些理解，也呼吁呢社会各界，哎，能够以各种方法给予他们支持，赋予荣誉，我觉得也是支持方式的一种。好，这是王队啊对荣誉的一个看待。那如果说老兵精神和志愿精神，您要找一个相通的点，或者说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一下您这个5年当中的工作，这个志愿服务，您想怎么去表达？
0: 老兵精神和志愿精神，如果说用一个词儿来表达的话，就是奉献与担当。当兵的时候，奉献青春是为了保家卫国，是担当。那么退役之后，奉献余热服务社会，同样也是担当。军装可以脱，军魂不能退。用一个词儿形容这5年，就是值得。每一个脚印儿，每一滴汗水， 都为了心中的这份信念和群众的这种笑容。

0: 值，真的非常值。
1: 嗯，我觉得王队啊，应该说也是很幸运的一个人。首先呢，是自己想做的事情有一些志同道合者啊，一起去追光。那么同样家里人呢又很支持。那顺便说一下呢，王队并不是咱们锦州人啊，是当兵的时候到了临海石山，
0: 对
1: 啊，然后与咱们锦州姑娘呢结为伴侣，然后后来呢就留在了锦州。锦州是王队的第二故乡，但是我觉得是他倾注自己青春热血激情最多的一个地方。
0: 对，
1: 嗯，也是怎么说呢，觉得有您这样的家乡人是我们的荣幸。这个是王队对老兵精神和志愿精神的一个看法。那最后呢，想问问您，除了志愿服务和本职工作之外，您个人爱好呢？
0: 我个人的爱好啊，应该说比较单一，也没有啥特别的。如果说非要说爱好的话，就是喜欢和我们的战友也好，队员也好，聚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儿。
1: 那真是很简单的爱好啊。
0: 同时呢，还能跟这些我们这些队员呢，我们也经常在一起，特别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还能说，比如说我们下一步还能做点啥活动，更能为这个城市做点啥事儿、实事儿，完制定一些未来的计划，这就是平时目前来说我们平时的这些队员的共同一个爱好了。
1: 喝喝茶聊聊天，看看未来也还能做点什么事儿。最后一个问题了，那也就是想对于年轻人或者说有心情加入志愿服务的人，王队想说点什么？您自由发挥一下。
0: 这个年轻人对加入我们志愿服务活动啊，这个要求一个是啥，要有找准点，知道自己需要干什么。就像我们说雷锋一样，雷锋不能三月来四月走，你得知道你家做的这些好事之后，你要能不能坚持下去，你要得到什么，也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应该说如果说加入志愿服务学雷锋，也就是不要犹豫，从我们的身边的小事做起。以前我说过，做好事不是说做志愿服务必须得做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你比如说你家楼下是一个老人，那么你在下楼的时候发现他楼这个门口有垃圾，你能够顺手帮他拿走扔到垃圾箱，这也是奉献爱心。在路上碰到有打为路行人找指一次路，为行人你踩点脚刹车，碰到路上有水沟的时候你再点脚刹车，别把这个雨水溅到行人身上，这也是一种爱心。也是一种好事。所以说这种随时随地的好事和志愿服务有组织的好事，他们是相非常相融合相通的。所以说有些事情看的力量你看似渺小，但是我们这些点点的星光汇聚起来就能够照亮我们这种夜空。也希望大家在帮助他人服务社会当中找到自己的人生的价值和纯粹的快乐。青春在奉献中闪光，让我们一起努力，为我们这座英雄的城市奉献自己的爱心，让我们的
1: 故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希望下一次再相约的时候，咱们这个团队依然是蓬勃发展，有更多的人得到过您的帮助。
0: 一定会的。
1: 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声再会。
0: 好，再见朋友们。

我这样。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老听众，还有很多的新听众呢，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大家聚在这里，我们大家共同的在一起呢，聊着你的故事，我的故事，聊着我们大家共同的，我们生活中被戳中的点，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儿。在这里呢，我们聊的过程中，我们在不断的讨论的过程中呢，在这里可能我们真的会有一个成长，真的会有一个成长。那么尤其是今天是8月7日，这个是立秋啊，不知道大家吃没吃饺子啊。我看就是那个在我今天哈、啊、我就看到那个经济广播电台那个总监关维，他就发那个小视频，就说的问大家吃饺子没有啊，那么饺子馅都有几种。又有牛肉的、大葱的，还有那个韭菜的、鸡蛋的，然后还有那个酸菜和油脂了馅的。他说他举了这个三种那个饺子馅儿哈，我不知道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吃饺子没有啊？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今天是一定是吃饺子了。当我吃饺子的时候，我喜欢吃韭菜馅，但我韭菜馅我一定用是猪肉的，因为我吧就有一个特点啊，我愿意吃香的。我不愿吃素馅儿，我就愿吃香的。所以吧，我就是始终这么多年，我的体重是居高不下。尤其往我还有一个习惯，每一次咱做完直播以后，九点钟下播了，然后9点钟，到家里以后9点半，就是基本到家是往那个进屋以后，就是自动就走到那个饭厅去了，然后往饭厅那一坐，这个手机一放，然后就开始吃东西。这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所以吧，就是我感觉这几年就是一下又胖了好几斤呢，一下又胖了好几斤。完我就是天天喊着减肥的旗号，就是然后始终是天天喊减肥，但是从来不付诸行动。从来也不付诸行动。是，就是我们李健说了哈，就听众说的经济广播的总监是关维，对，对，经济总那个关维，他就是是关维，关维就是，而且就是他现在吧，就是也经常发一些各种段子，就是他的段子都可以说都特别好，就我就感觉他发那个吧特别专业，然后也用一些他本人的数字人，我觉得特别好，嗯，然后我们现在我看那个咱电台，就是我们有梦想的老赵说，播音员和主持人呢，说的可能应该不是一回事儿，我也不太清楚是不是一回事儿。反正我就是，因为我呢是属于是专业主持，就是专业的做这个，星光夜话的，因为是，做心理方面的这些，和听众呢进行沟通。我是这个，但是其他的那个人家那是播音员都是属于专业的，那人家发音呢、啊、然后那个语气啊各种掌握的，你看特别的气息特别的稳，然后呢声音都带有，不管男播音员女播音员啊，他那个声音都特别有那种磁性，哎，我觉得就是特别厚，就是我觉得就是在里面慢慢向他学，但可能一辈子学不来，慢慢来。我这是在今年是2026年了，我是2025年5月21号呢，就咱电台改版以后有了这档栏目，我才来到了这个星光夜话这儿，已经1年多了。最开始的时候，大家看那时候，要是因为有直播回放嘛，我吧就平翘舌吧是特别不容易分的，那说话是标准的锦州口音。但是到了这个电台以后呢，我就是现在我有的时候在电，就是在那个小视频里跟他学发音，跟他学发音，
我感觉比以前好了挺多。人真是活到老学到老。

也在不断的学习。另外有的时候我一看咱那个锦州电台的播音员，哎，就那播音员每一个就是拿出来我就感觉哎呀都很厉害。我一看那播音员那个气质形象啊声音呢、啊、就是那个辨识度还特别高，就现在我一听那播音员我就说啊这是谁，就辨识度特别高。哎呀我感觉这是这可能是真是术业有专攻吧，术业有真的真是术业有专攻。那么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哈，今天呢是立秋哈，大家可能前些天吧太热了太热了，你看官媒前两天在就是他那小视频哈，曾经有几天的那个温度呢，咱辽宁有几个城市呢都达到40多度了，都达到40多度了。我记得我有一天，前30天吧，我从这个电台回来的时候，就是到电台来的时候路上哈，我看我车里的温度43度。但可能车的温度和外的温度可能不完全也不完全一致，但是它的温度就是43度。哎呀我一看那么热呀，但是一出来就跟那桑拿似的在外面的环境。然后你看从昨天后半夜的时候温度就有点降低了，因为后半夜吧在这你说我咋知道呢，因为正好我昨天呢就是有一个文件是我必须得写出来的，然后我一直写到12点，我到12点时我们家那楼唰也停电了，正好赶上哎呀就是赶上停电一下就停电了，说我一看你点正好12点，好让我用笔记本做的那个写的东西，如果我要个电脑我估计我得刷我得没了啊，那我得多心疼的。然后就是但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后半夜到后半夜应该是1:30-2点左右我们家就又来电了，因为我那笔记本吧能支撑2小时，所以我得把它写完呢。但我平时呢我有一个习惯啊，我准备了就是那个露营那个灯呢呀一停电了，我其实我心里还挺兴奋，哎呦这露营灯打满了以后从来没用过，终于用上了。有的时候吧就是我们对一个事儿啊就是其实这个事儿真的没有好与坏，就看我们怎么看这个事儿。我感觉虽然昨天那个停电了啊，首先第一个露营灯我终于用一把，哎我觉得也挺兴奋，有的跟小孩似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么晚呢、啊、就是我们那个物业真的是太负责任了，那么晚而且天还那么热，然后露就是那个物业那些师傅们哈、啊、连夜就也知道大家特别热都需要空调啊，然后连夜呀就把那个电12点那停的电1点多钟就是电就送上了，哎我就感觉真的就是就是可以说这些物业的各位师傅真的是特别的敬业特别的负责，其实真的是有的时候呢就我们有现在特别好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感谢各行各业的人，他也真的是要需要感谢，因为有了大家就是各种各样的努力各种各样的付出，所以我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可以说生活的那个美好生活的那个安逸。但在这个里面呢这些天呢我们都在聊这个挫折这个事儿哈，有的在聊挫折，其实生活中啊有的时候挫折真的是不期而遇，甚至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约定俗成做一些事儿，但是你突然你会发现呢有一天你会发现呢你做这个事儿做得不对，一下子给你绊倒了。但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可能在这里面真的就是有的人可能觉得很委屈，有的人可能觉得很委屈，但在这里面呢我也特别总想呢在咱这个栏目里呢，因为关于这个挫折这个部分呢怎么看挫折，如何调整我们这个心态，我想在这个咱接下来的一些栏目里呢我可能要和大家多聊一聊，因为挫折是我们就是在我们的一生中哈伴随我们一生的课题，因为人人就是在成长和生活的这个过程中挫折可以说在咱的生活里哈，你要有10个事儿，说心里话就是不如意的事儿得占8和9，不如意占8和9，所以吧一个人呢
就是如何面对挫折，如何对待挫折，如何呢突破这个挫折给你的影响，如何呢在这个里面走过去。为啥我曾经说，我说这个面对挫折的时候，有人说我熬过去，我不赞成大家熬啊。当你熬过这个挫折的时候，意味什么？你心不甘情不愿，因为挫折它是双刃剑的，它是双刃剑的。如果你心不甘情不愿，那么你熬的时候你就记住，它就指向自己。它为啥双刃剑？为啥人们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就是疾病啊？啥叫身心疾病呢？因为各种疾病呢，它可能指向身体，也可能指向你的心理状态。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反正无论怎么指向，你就记住，伤的都是我们自己。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特别想和大家呢，就是聊这个东西，聊这些东西。

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就是可以说和大家聊的过程中，我也想大家呢我们大家一起各种的互动，就像昨天前天的时候，前天在互动过程中，我们听众啊都把我互动的是感动的是真的就是泪流不止。在真的在前天的那个这个直播里，我真是泪流不止，但是我就是控制着自己。后来有一段时间在直播里，我真的就好像我感觉我自己都没有完全控制住的时候，我把音乐推上去，我说大家听会音乐，然后我喝点水，但喝点水依然没有，还是没有完全让自己就是情绪就是平静下来。然后后来就是我就离开了座位吧，我整理一下自己，再回来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又有一种新的状态呢，和大家一起呢聊一些事情。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也就是说可能那一天的时候，我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哎呀听众朋友在这里面看到了我这个，可能面对面的看到我这些情绪，哎呀就是各种鲜花，各种鲜花哇哇送啊，真的我是特别特别的特别的感动，真是特别的感动。因为在那一天的节目里呢，可以说就是当时呢我们的听众呢其实也让我特别感动，就是说的他有的说的说的杨老师，他说的你拯救了很多的家庭，所以吧这句话也是让我很感动的，让我很感动的。其实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呢，做了心理工作可能到现在20多年了，这一会儿呢我就回头一想，哎呀时间真的很快，20多年。那么这20多年的工作中呢，在这里面呢，其实你看有的是经常我们在直播间里有一些就是听众说杨老师，你看我们家孩子12年前在你那块做的沙盘，现在呢已经多大多大了，现在特别怎么怎么好。哎呀我一听到这时候心里特别有成就感，真的特别有成就感。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今天的时候我来的时候啊，因为我今天嗓子有点沙哑，然后我来的时候呢，可以说就是我一看到，因为我7点半左右到的人台里，到台里的时候我一看，哎呀天儿都黑了。因为前两天的时候天黑是什么黑呢啊，是提前10分钟，我们8点钟开始直播吗，提前10分钟，也就是7:50的时候天黑。但是这两天就今天我就感觉提前半个小时天黑，也就是说今天比前两天最那啥的差了20分钟，正好差了20分钟。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今天呢是立秋了哈，还是想问问大家今天吃了饺子没有啊，吃了什么馅的饺子。然后在这个里面，这里可以说就是到了立秋的时候，咱中国老祖宗的智慧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到没有，就甚至昨天的时候还是那么高的高度温，那高温，然后到立秋的时候刷一下北风就来了，就是可以说就是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在这个里面凉风一下就来了，也就是说就是你说的暑气还没有完全退进去呢，这时候季节就唰一下就转身了，一下就转身了，完成了一次其实看着是悄悄的转身，但它也是断崖式的转身，让我们特别的舒服，真的特别舒服。其实秋天呢，立秋来了，秋天到了，这个不仅仅是说天气一下子慢慢就变凉了，天气呢慢慢的变凉了，但它呢在这个里面呢，就它也会悄悄影响我们的内心情绪的，因为不同的季节人们的情绪表现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表现真的是不一样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真是那样，就是人们说春生夏长，因为春天是生发的季节嘛，对吧，夏天各种植物啥特别茂盛啊，生长就是春生夏长，叫秋收冬藏，这可能是这都是我们的农谚吧，这是不是一句农谚呢。然后在这里面秋天是就是丰收的季节，
然后到冬天了，那就是收藏了，对不对？其实在这个里面呢，秋天也告诉我们一个啥呢？人生吧，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总是一往无前的那种奔赴，因为夏天就是不断的奔赴，不断的蓬发生长的季节嘛。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到了秋天的时候，其实告诉我们要适当的要有一个收敛了，有一个收敛，有一个休整，有一个回望，这就是秋天带给我们的那种心理的一种状态吧。其实季节呢，你看四季嘛，这个四季哈，四季在不断的转场，不断的转场，因为到季节变换的时候，一般都是三个月吧，对不？三个月的一般是七号前后，基本都是七号前后进行季节的变换，都是七号前后。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六号了晚上呢，或者七号，或者八号早晨了，反正就是七号前后，这是季节变化的一个时间的节点，一个时间的节点。有的时候是这样哈，随着季节的变换，就是我们说叫转场嘛，其实我们的心。

厅也跟着转场的，我们也跟着转场的。然后这个有的时候呢，真的是我们允许我们自己适当的，可以说沉静一点，也可以允许我们呢，尤其到秋天呢，好好安放一下我们自己的内在世界。其实不断的沉静、安放、收藏，这就是我们秋天的那种生活的姿态。但同时呢，就是可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听众呢后面说的，老师那啥叫悲秋？悲秋，哎呀，要一说悲秋，我们的听众，特别感谢我们这位听众哈，这边叫剑侠。感谢剑侠这位听众朋友说，老师啥叫悲秋？其实悲秋咋说呢？就是，其实秋天本来就是说啥呢？情绪本身就是一体两面，秋天本身就一体两面。其实在这里呢，不是秋天，四季都是这样，整个四季都是一体两面，秋天也不例外，它就是一体两面。你看暑热呢，就是酷暑慢慢有点退去了，对吧？然后呢，真是北风一来，其实北风就叫秋风送暖了，对吧？秋风一来，就是北风一下来就秋风送暖了。其实这可能是秋天给我们的一个礼物，秋天给我们的礼物，不像夏天那种那么闷呐、那么热呀、那么压抑、那么特别烦躁啊，就是那种状态呀。很多人立秋之后呢，就觉得头脑特别清醒了，刷呀就清醒了，然后呢，内心特别的通透，内心特别的通透，就是燥热那种消散了以后，就暑热暑气那种燥热消散了以后呢，其实人就不再容易就是特别冲动啊、发火啊、烦闷呐、就是思考也变得沉静了、理性了。这是秋天呢，然后这是秋天的清爽的力量，这就是秋天清爽的力量。但是有的时候呢，为啥它叫一体两面呢？一体两面呢，也就是说有的时候叫睹物思人，睹物思人就是人们会触景生情的。有的时候呢，就是一叶知秋嘛，到秋天时候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就有时候会也尤其现在这两天还差一点啊，等过两天落叶一落的时候，它就会生出淡淡的那种惆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悲秋。悲秋其实你看，就是林黛玉她的性格里她就有抑郁的特质，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她吧，就是内向，但就是神经质这方面特别活跃，就是啥的，有一个任何的一个睹物思情的就是诗人的时候，她在这个里面就情绪变化特别快特别快。其实在一个里面，我们有的时候看见落叶呀、看到秋天那种，有的时候会有点肃杀的感觉，这两天应该没有，等过两天了，然后就会淡淡的就有一种惆怅。悲秋指的是这个，是这种心里那种淡淡的惆怅。有的时候真的，为啥说秋天呢，这季节叫一体两面呢？但在这里我特别也希望呢，我们就是你看吧，同样是一个秋风，同样是到立秋了，有人看见落叶呢就心生伤感，会心生伤感，但有人看见就是天高云淡的，天高云淡，然后感觉是豁然开朗，它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呢，季节只是什么，就是一个环境，季节就是一个环境，情绪有一半受不受季节影响呢？受，一定受季节的影响，情绪有一半受季节的影响，但那情绪还有一半是啥呢？受我们内心如何去解读，如何去解读。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啊，在这个里面秋天来了的时候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今天呢，我不想给大家讲特别悲秋的这种感觉，过两天给大家讲，因为现在落叶还没开始落呢，等落叶一来的时候，然后天气就是人们的皮肤刷呀收紧，那个时候就那一天的时候，人们就是悲秋的时候，那种感觉是特别明显。但今天应该是特别清爽的感觉，哎呀，
突然间凉快了，突然间一下特别就是那种就是咋说呢，就是特别天高云淡了，然后豁然开朗了，就那种感觉，现在是这样一种感觉。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刚刚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悲秋啊，其实悲秋呢，就是其实他喝啥呢，一定和人们为啥叫悲秋，和季节有关，和季节有关，因为他看见落叶一落的过程中，他是一种，他读到的是什么，是一种思绪，是落寞，所以他会读到一种悲秋的感觉。但你豁然开朗的时候呢，你感觉秋天是一种收获的呢，那么你内心呢就特别的丰富丰盈，他俩是不一样的，就看你，就是为啥说一体两面，季节就是一体两面，就看你如何解读它，如何解读它。就像我们

一个房间，你开这扇窗呢，你看到是，哎呀，就是落叶、枯黄、树沙；但你开到另一扇窗的时候，是满园的春色，那鲜花灿烂。就是你看哪面窗，你就有不同的解读。就是这个，你至于你开哪扇窗呢，是你内心的状态，是你内心的状态，也就是你和认知的状态。等以后有机会呢，我再给大家讲讲为啥有些人他就开的窗就是满园春色的，有的人就开的就是枯槁落叶的。这是有的时候，这也是一个人生的选择。甚至有的时候这选择呢，有的是主动的选择，有的是呢是潜意识的选择。但有人说，那为啥我潜意识我选择这个呢？以后给大家讲，以后有机会的我给大家讲为啥会有这样一个选择。但在这个里面呢，我想和大家说，那秋天呢到来的时候呢，它的情绪不是让我们其实更多的呢是希望我们呢，不是让我们更多的就是沉溺在那个伤感中，而更多的是什么，让我们看到了秋天的收获。夏天的时候蓬勃的生长，秋天看到了更多的收获，也是我们要复盘的。因为你看夏天成长的过程就是奋力奔跑的过程。那么到了秋天呢，就我们可以慢一点，对吧？我们就可以慢一点，然后呢就是我们可以不必要就时时特别紧绷的那种状态，也不用一直处在那种亢奋的状态了。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可以呢学会更加稳，然后在收获中呢享受那种喜悦。那么就是假如我们真的就有那种淡淡的伤感，那也没有问题，但在这个里面不对抗它。以后今天不给大家讲这个部分哈，等哪天我给大家过两天给大家讲，就是这个就是刚刚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悲秋这个，过两天给大家讲。因为刚刚清爽的时候还没完全到了悲秋的时候呢。你这样啊，现在呢，我现在回答一下我们，听众哈，就是这个有一位听众叫知夏，哎呦啊，知夏，然后他呢，就是这个一个留言，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啊，就是我们知夏这位听众朋友，他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事儿，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的，燕秋老师您好，其实我都。特别感动在哪儿呢？一说燕秋老师的，我真的就是特别的感动。然后他说，燕秋老师一定是我们的老听众，经常收听我们这个节目。他说，燕秋老师您好，我上段感情我真心付出了很久，最后还是分开了。明明我们的性格三观都不合适，分开是必然的结果，可我一直忍不住复盘过去，总觉得是我当时不够包容，不够懂事，是我哪里做的不好才导致感情的结束。现在我遇到了一个被困在过去的愧疚里。哎呀，我们这位听众叫知夏，我记得在前几天我们在讲这个配得感的事儿的时候，人挫折内耗配得感，它是整个是一个链条的。我感觉我们之下这位听众朋友啊，他在这段感情里哈，就是感情结束了，他应该咋呢？就是，一直在自责，是不是自己没做得不够好？其实明明知道他们也走不到一起，但他还是在自责。遇到了，新的这样一段关系，这段感情的时候，不是那么不敢是不配的感，这真的是，之下这位听众朋友，你这是典型的不配的感。我想你是不是前两天的这个，我们这个直播是不是你也听了哈？其实你这应该说啥呢？前段感情呢，有这个挫折，然后你内心呢就觉得自己不够懂事，也不够包，就会认为自己不配拥有。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大家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看啊，其实知夏这个经历啊，是在情感中特别常见的那种亲密关系的挫折，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段关系呢走向了终点的时候，往往和性格的磨合呀、三观的差异，三观特别的重要。
三观特别的重要。另外还有一些现实的问题，现实的问题就是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的结果。其实叠加一起的归咎，其实两个人的适配呀，往往不是单方面的过错，不是单方面的。你看我们这位之下这位听众朋友，我感觉他不断的在内耗啥，他在总是在自责自己，总是感觉是自己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但实际上我们老百姓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就是一段关系走到尽头的时候，是我的内疚感，而且呢他是自责的归因，他归因到自己了，是自己的问题。其实在这个时候啊，这个之下这位听众朋友，我倒想和你说哈，这是一段感情中就亲密关系中你遇到一个事儿哈，但如果你要把很多的事儿吧对自己，我感觉不公平，不公平，然后你就认为我不配的拥有幸福你。

凭啥不配呀、啊、对不对呀、啊、你只是说着这段感情里你们不合适而已，不就是不匹配而已，不能因为他否定了自己，不能因为这段关系，就是你可能认为如果你要当初做得好，可能结局就不是这样的，结局就不是这样的，但你换个方式想啊，换个角度想啊，也有可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对不？那么你三观，你明明知道三观不合，你注定也走不到一起，但是呢你为啥会对这个有留恋呢？因为你可能相处了一段时间，已经习惯性的就是这种习惯性的相处了，你哪怕吵架呢也习惯性的吵架了，就是这个另外呢以前那时候呢可能有点啥事呢，习惯性的给他打电话，习惯性的争吵，习惯性的对某个事儿进行讨论，进行辩论，你在这个里面你只是一个习惯性的中断而已，其实你真正的不是针对这个人或者这段关系，你是对你的习惯，我感觉是真正放不下的是你这个习惯，真正放不下这种习惯，所以但你要是归咎说啊都是因为我什么，我觉得太不公平了，你对自己我觉得不公平，所以吧，但是在这里面，这位叫啊之夏，这位之夏这位听众朋友哈，我倒感觉哈，你这个里面可能留下遗憾没有？其实任何一段关系，有的时候人们都会留下遗憾的，在留下遗憾不一定是针对那个人。不一定是针对那个人，而是针对的这是遗憾呢，是针对自己可能某些部分的希望，假如做得更好呢，其实是针对自己的某一些行为呀、啊、或者是某一些状态，针对是自己的，然后但是呢如果你要用就是这一段就是这段关系中断了以后，然后你就是这段遗憾持续地惩罚自己，认为自己我又不配这个不配那个，我感觉这个就是这种自我追责，然后形成这种感情里的那种不配的感，我觉得这个真的之下这位听众朋友也其实在这里首先也感谢你呢，把你的这个就是这段经历哈和我们大家一起进行分享，但是在这里面呢可能就是咱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哈，我说的就是我只是给你一些建议啊，给你一些建议，就是只是我的一家之言，我希望呢就是我们共同来讨论哈，你看看就是你就记住一个什么，你首先知道你自己要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再看看在这段感情里，那么你就是总自责，为啥要自责，你自责你是留恋什么，你有什么可留恋的，是针对这个人呢还是针对自己，你要考虑一下这个，然后但是同时我要之下这位听众朋友，我也要。

然后你看你形成了消极那种情感认知啊，我不够好，我留不住幸福，我不配被人选择，不配拥有什么安稳的那个情感，我就觉得这个太不对自己太不公平了。然后你看现在你就遇到了一个对你挺偏爱的一个人，然后也不敢去坦然的接受，不敢坦然的接受。然后实际上嘛，像你说的哈，你们三观不合，三观不合，性格还有一个就是这种磨合的过程中，性格还有一些冲突。其实人和人之间呢，不是说你前段关系里这个人好与不好，往往人和人之间那个矛盾和冲突在哪儿，不是说人好坏，而是往往更多的是个性的冲突，往往是个性的冲突。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个性的冲突以后，接下来呢就是三观是不是一致，三观一致那是很重要的。如果三观不一致，走起来太难了，走起来太难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特别别扭，你知道三观要不合特别的别扭。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分开了也不一定是坏事，不一定是坏事，对于他来讲也不一定是坏事，可能也是一个有了重新的选择，对于你来讲可能也可能有了一个重新的选择。而现在在你们相处的过程中呢，你可能磨合的过程中呢，相处的过程中呢，你在他的身上也学会了如何与人相处，他在你的身上也学会了与人相处，只是你们俩不合适。那么你们俩会把在这段关系里呢，就是形成的或者是在这个里面积累的一些与亲密关系相处的经验呢，带到下一段，彼此带到下一段关系里，可能对你们都是一个好的开始，真的是一个好的开始。然后这个另外感情的结束啊，在这里我跟你说，感情的结束有的不是单方面的谁错谁对，有的真的是没有什么谁对谁错。有的时候呢你说有的时候什么各种问题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是不合适。我感觉有的时候真的只是不合适。你说甚至有的时候就是可能说的他这人也挺好，这人也挺好，那他俩在一起那就不行，那就是个性呗，或者是其他的，往往都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个性的冲突。都是个性的，将来有机会我给大家讲，就是各种人格状态的时候，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呢，我给一般学校的老师啊，那个就是还有各个机关在讲的时候，大家我就讲的过程中，我在讲那个个性，因为人和人之间如何相处，如何让自己处得好，如何和同事处得好，如何和家人处得好，往往和什么有关，都和个性有关。都和个性有关，实际上你说谁对谁错呀，哪有那么多对和错呀。为啥有人说在家里不是讲理的地方，是讲情的地方？啥叫情啊？就是个性的问题，就是个性的问题。但在这个里面呢，其实之下这位听众朋友哈，其实我不太清楚你多大岁数哈，其实对于绝大多数失恋人来讲呢，可以说真的会陷入极致的自我内疚里，有的时候确实是会陷入，但是这是一段时期。有人说时间会磨平一切，等以后给大家，其实不是时间会磨平一切，而是呢，我们之所以走不出来，是因为我们的自我选择。我们自我选择中，我们只盯到了这个部分。为啥说时间会磨平一切？不是时间的问题，我感觉不是时间的问题，因为是什么？随着这个过程的流逝，我们的关注点变了，我们对这事儿的解释变了。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另外我们呢，记忆变了，我们的记忆内容，我们就是进行个自我选择的过程中给改变了，我们改变了我们的记忆内容。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可能最后大家说啊，时间会抹平一切，啥叫时间呢？时间它咋就能抹平一切呢？啥叫时间呢？时间就是可延续、可顺序性的，它不可逆的，对不对呀？是因为你的记忆里，你自动的去进行了新的选择、新的关注，改变了它的记忆内容。其实这就是这个一个过程，它是一种自动化的认知的一个过程。哎呀，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看你就是感觉，在这里面就是有一种感觉，哪怕后来遇到了真诚的、对你特别关爱的那个新的，就是这样的一段。

关系可以说一人内心不安呐、啊，然后自卑呀、啊，不敢全然的投入啊，也不敢让他坦然的被爱。其实在这个里面，可能你在前段关系里可能感觉自己我不配，我自己不够好啊，留不住幸福呢，可能是和前段关系有关。但是我说句心里话啊，就是仅仅一段关系里，就是能会把你，就是一段关系会让你就一下把你的这种不配得感给唤醒吗？或者是给刻印住吗？也有可能，这确实有这种可能，但是不是也和你以前的对自我可能也会有一些自我否定有关，和自我否定有关。因为在这里面就是仅仅一个事儿，就是直接让你内心崩了，也不完全，可能以前你可能也有自我否定的时候，自我怀疑的时候，然后呢这个事儿呢就是加深了，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诱因，然后把这痕迹浓重了一点，然后就是啊，我不配的不配的。在这里我真的就是老师真的要想跟你说，就是配的或者不配的决定了你人生的成功与失败。你想选择成功还想选择失败？你要想选择失败，那你就自己告诉自己，我不配得到爱，我不配拥有幸福，我不配成功，我不配怎么怎么地的，那么你就那么去解释。但是之下，如果你在这个里面呢，因为你既然能够把这个段就放到咱星光夜话的这个里面节目里来，我感觉你其实更多的想希望呢，自己呢，就是其实你对自己的那种不配得感、自我怀疑是有怀疑的，是不是这样？但是你是有怀疑的，所以在这里你是想改变的。那么好，在这里我特别希望你什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换一种思路，换一种认知的模式。把这模式，因为你的对这个事情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说的秋天，就今天立秋，一体两面嘛，立秋就是一体两面，对一个事儿也是一体两面，你看你咋解释，你看你咋选择。为啥我有时候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对于配得感那部分哈、啊，我们就是真的配得感决定人的格局，你通过这个事儿，你让自己呢把自己的格局呢撑大，把自己的格局撑大，把自己的背景撑大，那么你这时候你就记住啥呢，你要感谢，就回过头你要感谢这段的关系的，你会感激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成长的，当然了你也会感激咱星光夜话的因为我们大家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在成长，真的是都累成的。我们要知道这个事儿呢，就是我们最后呢，其实人生最后是什么，就是一个自己的抉择，自己的选择，我们的认知特别的重要。为啥我经常跟大家说呢，就是当我们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别提莫一层，我原生家庭怎么着呢，原生家庭人，你妈你爸咋的，养你啊养成孽来了，老百姓讲话对不对呀，其实哪一个父母不为孩子好啊，对不对呀？但是你出问题的时候，原生家庭这个部分它不决定你的当下和你的未来，你的当下和未来你的问题是谁，是你自己的选择，你都怪父母，我感觉你就太不为自己负责任了，太不为自己负责任了。你看现在一个孩子比较多，现在有二宝或三宝家庭也很多，你看我小的时候一家里都好几个孩子，那就是龙生九子还子子个别呢，你不能说就是在这个一个家庭里面可以那讲嘛，就是每个孩子发展都不同，然后能把说的所有东西都就是推给父母吗？不能啊。像这未来的时候，就是反正我在做心理调整工作的过程中呢，我的观点我们要分析原生家庭，但是这里面呢不要把原生家庭的责任放到首位，不要把原生家庭放到首位，因为每一个父母都是最爱自己的孩子，每一个父母都是想把自己最好的给予自己的孩子。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呢可能父母呢都是用他的父母是如何对待他的，然后呢他把这模式呢传承下来，他是不知不觉的，
然后呢传承给自己的孩子，传承给自己的孩子。我感觉现在吧，就有好多的在咨询的过程中呢，就是过度的渲染原生家庭造成了他现在当下。我觉得这个观点不是，当然这不是主流哈，虽然不是主流，但是我也会希望呢，就大家呢，就是能够啥呢，为当下的自己负责任，当下自己负责任。然后你只有这样呢，你才能真正的起来，真正的就是能改变自己。你完全都推给别人那不行，那真的是不行的。然后在这里面，我看啊，就是我们还有听众朋友还是在。还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呢，就是留言呢，好几位呢。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是这样吧，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我现在不是一位两位呢，现在我不能马上就是那啥，我真的为大家讲一讲吧，讲一讲就是高配的感和低配的感啊，就是先给大家讲讲低配的感。你像我们刚才之下哈这位听众朋友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个人呢啊，我们之下说的太感谢燕秋老师。哎呀，你这一个太感谢了，我也是太感动了。真的，这次下午也感谢你啊，真的特别感谢你。也特别希望呢，不久的将来呢，听到你的好消息啊。行，好，你这样啊，就现在我想给大家讲一讲，就是一个人呢，高配的和低配的感对一个人的一个影响。你看吧，我记得是昨天就给大家讲了一个，不是刘邦，是项羽，项羽那事儿。项羽是一个战神呐，屡战屡胜，但他多少次的，就是，有多少次能够称霸天下的时候，他错失良机。你看鸿门宴，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鸿门宴的时候，他就可以有机会一统天下，坐失良机。然后呢，因为他在潜意识里不能接受天下共主这个位置，他不能接受，这不就是不低配的感带来的吗？大家想，这是低配的感带来的，总觉得自己是德不配位，一直到后来他处都是优柔寡断的，一直后来兵败垓下，在那个位置上，明明他要乌江渡过去以后，他还有转土重来的机会，但是呢，他就觉得没有颜面见江东父老。你看，这不都是低配的感吗？如果要这个，就是说他这个里面，他认为自己内在的，因为低配的感，所以认为自己不配，就是逆风翻盘，他不配这个。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项羽就是个典型的低配的感。还有你看，就是大家读历史的时候，西汉有一个人叫贾谊，这个人在这个里面，他年少就成名了，他是非常有才气的一个人，就是他的文采是绝世的，非常厉害，然后政见也特别的，就是他那个远见卓识啊，在当时那个时代真的是可以说旷古的一个奇才。20多岁，当时汉文帝的时候叫贾谊，破格重用他，20多岁就破格重用。然后当时其实他就是拥有改写朝政的那个能力，他是拥有这个能力的，而且能够辅佐盛世的这个绝佳的机会，他有这个贾谊。但是贾谊的一生深陷在一种内疚和低配的感中，他被权臣排挤，然后在职场中屡次受挫，但他没有客观的看待就是宫廷，就是那种人际斗争的那种外部的因素，他没有看到这个东西，他看到啥？全是内部因，反复谴责是不是自己锋芒太露了，然后是不是出头的权势先烂了，是不是自己不够沉稳呢？是不是自己不配身居高位呀？你看他开始自己内耗，开始自己自责，
就是那种内耗和智者，到最后的时候，明明是因为别人嫉妒他的才华打压他，然后呢，他却总是自我审判，他自我审判，自我贬低，那就是总觉得自己是不是我这德不配位呀？别人说啥他就认同啥。别人说啥就认同他，是不是我脱离了朝堂啊？我怎么怎么样的，辜负了君主的对我的信任呢、啊？你看，就各种各样的内耗啊，一次次的就成内耗，到最后，终于他是在三十三那年吧，抑郁而终，三十多岁，然后就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实际上，在这个里面，你看，这不都是低配得感带来的吗？所以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呢，就是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客观的分析是自己的原因还是外部环境的原因，慢慢去分析，分析以后呢，我们再做一个自我的选择，做有自我的选择。有的时候呢，你真的就是出现了这个错误，出现了当下这个挫折，有的时候说句心里话，不完全是你的因素，不完全是你的因素。但你赶到这儿了，赶到这儿，那就面对吧。面对完以后，我们慢慢处理呗，对不对呀？但你不能因为赶到这儿了，你就无限的自责自己，那你自责自己对自己太不公平了。我们一生中，就是我们走的过程中，有的事儿呢，可能挫折是我们自己选择带来的，但也有的时候呢，是外部环境带来的。外部环境带来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星光夜话栏目呢，就是特别好呢，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去讨论，在我们的讨论的过程中呢，可能对每一个人呢，可能我们都是一种帮助和支持，真的是一种帮助和支持。所以吧，有的时候吧，就是一个人呢，就是就像那个贾谊这人，他是才华配得上这个盛世，但是他的心态配不上他的才华，他的心态配不上他的才华，所以这种低配的感，人要心态配不上才华呀，那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那终究会耗尽他的一生的，内耗他的一生的。你像那个，就像那个项羽似的，项羽是啥？他内心的低配的感撑不起他的野心。项羽是他的内心的低配得感撑不起他的野心，最后错失了千秋霸业。但你看在这里面，人家刘邦就不是，刘邦呢就是高配得感，我屡败那个怎么败完，我还是觉得我能够怎么怎么样的，能够称帝的。你看这刘邦就叫高配得感。我因为这个时间快到了哈，所以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刘邦就是，你看低配得感和高配得感完全不一样。同时代的人，你看有高配得感，有低配得感，那就是不一样，那真就是不一样。你看吧，真是那样，就是你其实有才华的人很多，但你才华可能你才华配得上你怎么这个当时这个时代，但是你的心态配不上你的才华呀。你的心态配不上你的才华，其实有好多人都是心态配不上才华，所以为啥就说要有心理咨询师的这样一个职业，就是啥呢？辅助我们把我们的心态调整过来。我们有太多太多人都是有没有才华，有，甚至有的人很多人说，老师我们家还很聪明啊，有的说的啥的，怎么怎么这么聪明，那么怎么怎么地的，考试什么什么样，但是这一个但是意味啥的，心态配不上他的聪明度。其实心态配不上聪明度意味着什么？他吧，你别看他聪明，他不智慧。人生的智慧是啥？智慧和聪明是两个维度，我下周给大家讲啥叫聪明，啥叫智慧。一个人的在这个聪明只是你的智商的问题，但是智慧不是，智慧是你的选择，智慧是你的选择。在这个里面，人生的选择，为啥我说就像那个，就像这个叫贾谊，就是这位就是贾谊当时是应该是西汉吧，就是西汉的，他是汉文帝时期的一个人。那么他就是啥的才，他的心态就配不上他的才华，最后呢就是抑郁而终啊，这个带着他的才华离开了，带着他的才华离开，就是心态的问题。然后就像我，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觉哈，就是这里面真是挺有
挺有意思的，就像那个，就说到，你看刘邦和项羽，那么他是。

在这个里面，那刘邦我就感觉那是高配的杆子，那项羽就不行，项羽就是背低低的配的杆，然后那项羽的他那个低配的杆，他的那个军事才华就是撑不起他的野心，撑不起他的野心，他的军事才华能够撑起他的野心，但是呢他的背低配的杆撑不起他的野心，然后过于要面子，什么我无颜见江东父老，你的颜面和你的霸业哪个更重要啊，哪个更重要啊。我记得曾经我这有一次呢在做一个工作的过程中，然后有一个人跟我说啊，那个就是他的妈妈呢就是常年卧床，然后他们家是就是哥俩呢，然后他妈妈呢是嫂子父那个总是照顾他哥和嫂子照顾，小姑呢就基本上就是他妈妈这个卧床这五年中他基本上不怎么来，后来我们就是做工作的过程中，后来我就说，他说为啥不来，说他每一次去的时候他嫂子就拿话磕的他，他就觉得他嫂子什么又瞧不起他又怎么的，后来我说你是面子重要还是孝心重要，最后呢我们在工作过程中他真的去了几回，但他去到第三次的时候妈妈就去世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知道呢，我们权重权轻的时候我们要选择你面子重要还是你的孝心重要啊，就是我们要有权重的选择，当然了这个选择的过程中啊，这是和人的心态有关。好啊，这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啊，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国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2: 天赋对
1: 吗？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
3: 网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咱们听什么戏呢？仔细想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咱们也有一段没听现代戏了，是不是？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安排了一出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现代戏，纪晓的传唱不衰的经典之作啊。它呢，打破了传统京剧的古装演绎，以抗日战争为时代背景，扎根江南水乡沙家浜，用鲜活的人物、跌宕的剧情、动人的唱腔，讲述了一段军民同心、斗智斗勇、守护家园的故事。朋友不太熟悉了，没怎么完整看过这出戏。

的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情节啊也不太记得了，简单说说啊。说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啊，新四军某部指导员郭建光带着汉奸武装展开巧妙的周旋。那面对日伪军的疯狂扫荡，特务的层层试探，阿庆嫂呢沉着冷静，机智果敢，郭建光带领着伤病员坚守信念，顽强不屈，沙奶奶这一帮群众啊倾力相助，不离不弃。这出戏里面最动人的呢，就是那些鲜活立体的人物形象。一说到阿庆嫂，咱们就会反映过来一个机智果敢的形象，一说到郭建光就是一个沉稳坚毅的形象，一说到沙奶奶就是一个赤诚爱国的形象，当然还有狡诈阴险的地方配角。咱们先说到今天要听的第一段吧。啊，故事开篇，这个郭建光呢带领伤病员呢到沙家浜去，在群众掩护之下顺利安顿，但是这个时候的沙家浜呢已经被日寇和汉奸武装盯上了，局势紧张，暗流涌动。所以呢开篇有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唱段啊，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

0: 这沉稳啊，也唱出了对祖国山河的赤诚热爱。谭云寿先生的演唱啊，完美的诠释了革命军人的沉稳和豪迈。他的嗓音呢是那种高亢的醇厚的，就很具备军人的硬朗气质和革命者的坚定信念。那么刚才这一段也是不疾不徐，情感真挚饱满，张弛有度啊。咱们说呀，伤病员在沙家浜养伤期间呢，沙奶奶这些当地的群众是倾尽所能啊，悉心照料他们的饮食起居，一日三餐九碗饭，是不是？对，就是这一段啊，谭元寿老师和万英老师的那一段啊，你待同志们亲如一家。
1: 指导员，有几个同志申请归队，
2: 都这么性急。好，叶排长，我看一部分。

0: 同志伤已经好了，可以先走。
1: 是，
2: 走，上哪儿去？
0: 我们找部队去啊。
2: 找部队去，那哪儿成啊？

0: 奶奶，
1: 少奶奶，叫咱们替见，替见。少奶奶，我给您。

0: 有一项，同志们说是这样，躺起来不下，只怕是心也宽，体也胖。
1: 说的说的。

0: 网络上找到的一些音频呢，已经很少能找到那个最原始电影版本的唱段录音了，很多呢都是后来翻录或者是重新配器的，它没有最原始版本的那个韵味点，哎，等等这样的声音状况存在啊。但是现在能听到这个版本啊，很心满意足了。万英老师的唱腔呢特别的朴实，特别的亲切啊，嗓音呢柔和通透，唱出了沙奶奶那种淳朴善良。沙家浜里面的经典唱段呢是非常非常多的，日寇扫荡过后，汉奸武装啊进驻沙家浜，司令胡传魁、参谋长刁德一明面上啊假意抗日，但是呢又暗地里投靠日寇，一心想要搜寻这个伤病员的下落。而刁德一这个人呢，老将胡传魁这个人呢有勇无谋，一直都是被刁德一牵着鼻子走。阿庆嫂这个人冷静机智、沉着果敢，哎，所以几个人呢之间的这个斗争啊也进行的非常的激烈。其中有那么一个经典唱段智斗。
1: 司令，这么熟悉是什么人呢？
2: 你笨的是他，想当初高子的队伍

0: 您猜怎么着？我呀，还真有点后怕呀。参谋长，您吃茶。哟，香烟忘了，我去拿烟去。
1: 司令，我是本地人，怎么没有见过这位老板娘啊？
2: 人家夫妻大一三以后才来这儿开茶馆，那时候你还在日本留学，你怎么会认识她呢？
1: 哦，这个女人真不

0: 抽烟，人家不会你干什么呀？
1: 他态度不笨，有无我抗，
2: 他乖乖养。
3: 他们到底是姓姜还是姓王？
1: 我大要旁敲侧击将他。

0: 其实我胡司令笑的是最开心的啊，一来一回，针锋相对，节奏紧张啊，非常完美的展现了三个人的性格差异，也刻画了紧张刺激的一个周旋的场面，非常贴合身份，也非常贴合人物心境。就把智斗的精髓，饰演刁德一的呢是马长礼，饰演阿庆嫂的是洪雪飞，这三个人呢声线互补，情绪交叠，就把这个紧张的氛围烘托得非常到位。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听啊，听一个稍微短一点的。咱们说当时呢伤病员被迫转移到阳澄湖芦苇荡啊，芦苇荡呢环境是很恶劣的，条件也很艰苦，没有充足的食物，没有安稳的住所，还要时刻提防着敌人的搜查。但是呢郭建光带领伤病员始终是坚持革命信念，不畏艰难的，以泰山青松为榜样，哎，砥砺意志，坚守初心，不向敌人低头，所以呢就有了那么一段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1: 这芦苇荡就是前方，就是战场，我们要等候上级的命令，坚持到上令。
2: 对，
3: 我们要等

且呢非常有豪情，非常有壮志，把革命志士这种不畏艰难、顽强不屈、坚守初心的品质完美的表现了出来。这一段也是非常有感染力，这个走位哎融合到了一起，特别有气势啊。当时的这个舞台编排也很好啊，它整个的这个伴舞的过程呢，既有整齐度呢，也是局势很紧张。阿庆嫂一边继续在茶馆周旋打探敌人消息，一边呢牵挂着伤病员啊，沉着应对各种突发的局面，坚守岗位，绝不退缩。所以说阿庆嫂呢，他有很多唱段，对不对？哎，还有一段也是之前，咱们有嘉宾来上节目啊，有票友来上节目的时候也唱过这一段，也是很多朋友很喜欢的一段《风声紧》。

我们说沙家浜呢之所以经典啊，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唱腔，它的剧情，更在于它很珍贵的精神内核，军民同心，众志成城，坚守信念，不畏强敌。而这份精神呢，经历了岁月的沉淀，到现在依然是熠熠生辉，催人奋进的。关于京剧沙家浜相关的唱段，我们今天就听这么多。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啊也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0: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
2: 看辽西，
4: 看辽西，
2: 看辽西。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豆豆，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豆豆，马上和您一起来聊聊天，聊聊生活，聊聊生活，聊聊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豆豆，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聊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APP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有没有一种感觉啊，长这么大啊，头一回盼立秋比盼过年还急切呢。咱们东北人都掰着手指头啊，盼这个日子的到来。8月6号的时候呢，中央气象台上午10点气温实况排行前10名里呢，就5个在辽宁。网方电呢以30。哎呀，全网的东北人都在等同一个时刻，8月7号19:42:26。届时啊，热浪滔天的黑土地就要。雨禅这个朋友留言，他说今天早上就凉风习习，太舒服了。哎呀，说起来呢，今年这个立秋啊确实是比较特殊的啊，自大暑节气过后呢，东北就彻底开启了蒸烤模式，整整半个月的酷暑让东北人硬生生的经历了一次难熬的高温考验。更特别的是，今年立秋的交节呢在晚上7点多，那么按民间说法呢，就是属于闭眼秋。什么意思？老辈人常说睁眼秋凉飕飕，闭眼秋热死牛。这意思呢就是说白天立秋暑气散的它处于中伏的阶段，那民间呢又有晚立秋热不休的说法。那您看就这两句老话撂在一块儿，这心里能不打鼓吗？说这个立了秋了，咱是不是还得继续扛啊？一时间呢，大家既盼着立秋赶紧来，又怕来了也白来。那么这个节气如约而至，暑气会不会依旧赖着不走呢？那么就在大家纠结着老话俗语的时候，气象台的预报直接给咱吃了一颗定心丸。监测信息显示，立秋当天冷空气将会准时抵达东北，这个断崖式的降温堪比一键换季，用咱们东北话就是夸嚓一下子它就能来。哎呀，一日之间盛夏，其实说白了就是盼着苦夏赶紧到头啊。这轮高温来得猛，持续久，彻底颠覆了大家对东北夏天的认知。局部地区气温冲破了40度，街头空气闷热粘稠，就好像是化不开的糖浆，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成了最真实的写照，半点都不夸张。所以说呢，这个立秋啊，对于东北人来说啊，它真的不只是一个节气呀，它也算是对抗燥热的救命稻草。有网友笑着说，不管睁眼秋还是闭眼秋，能降温能凉快它就天凉，是个好秋。这份随性又乐观的心态呢，也正是东北人顺时节而为的独家的本领了。大自然的降温呢，也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天气变化，而是送给烟火生活的温柔调剂。那么对于立秋的期盼，需要重新找一个熟悉的确定的坐标。那么此刻的立秋早都已经不单单是四季轮转的一个节点，也更是所有人的精神寄托。不过呢，咱必须得理性看待啊，立秋呢它只是天文意义上的节气的更替，也不是说等于气象时的燥热。而且闭眼秋这个年份往往后劲儿十足，它是一个秋老虎啊。所以呢，这个气象部门也提醒大家，8月中下旬东北仍然可能会出现阶段性的高温，防暑降温还不能够彻底的收工，秋老虎该防还。

咱们来说说辽宁吧。这个夏天属实是啊，对于咱们辽宁人来说，考验来得更猛。可以说呢，这个短短七个月的时间，咱们从冬天的-37.9度极寒，再到夏天的42度酷暑，咱们辽宁温差，我们掰着手指头算一算，将近80度。这甜到底是啥？这是咱辽宁人的性格和精神，也是这片土地养育出来的温厚、从容、敞亮、豁达。熟悉辽宁人都知道呢，这儿四季分明，各有各的好。春天梨花，这个老天爷呢会调皮一下啊，把这个分明呢，变成分明的有点过分了。那面对这种时刻呢，辽宁人的反应格外的真实。夜市照逛，球赛照看，街头水雾里孩童嬉戏，露天音乐节这儿啊，哎呀，顺势而为，乐在其中。但是咱辽宁人真不是说单纯的硬扛啊，这个极端的天气背后呢，也是咱们整个辽宁省精细化的民生兜底保障。你看，国网辽宁电力启动专项保供电行动，守护高温下用电安全。省疾控中心上线了辽宁省高温健康风险预报平台，实时提示健康风险。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呢，各地也是因地制宜，各抒高招。你看沈阳、大连啊，那沈阳这边呢，这个故宫游客连续第三年的清凉约定了。沈阳地铁23座车站免费开放纳凉区，全都设在非付费区，不用刷卡你就可以进站坐下洗脚了。那么青年大街还有浑河沿线洒水车都定时作业，文博场馆售票区空调全部给到位。那么在大连的那边呢，各大海滨景区也都增设了临时的遮阳点儿、便民饮水点和防暑的药品，让戏水的市民游客多了几分从容。那民警呢也是啊，这个盯着日头来回的巡逻，潮汐变化提醒到位，随身物品看管盯紧，站到揽客也得反复劝导。这一天下来，制服湿了干，干了湿，也没人喊个停。你看，有人说把这份从容称作是苦中作乐啊，辽宁人自己也不这么看。生活有冷有热，日子有高有低，咱也不能挑天气呀，但是咱得选态度。寒来天衣，暑至寻凉，它怎么过你都得过出个滋味来。所以你看，-37.9度咋的，42度咋的，拍拍身上的霜和汗，咧嘴一笑，哼，就这。有人说辽宁人的韧性就藏在这气候里，寒冬磨出的吃苦耐劳，酷暑蒸不掉豁达乐观。好消息呢是翻翻日历，这立秋啊终于是来了，辽宁舒服的季节也就到了啊，天高云淡，风清气爽，也正是逛故宫、爬千山、看红海滩的好时候。春天看过花，夏天踏过浪，秋天赏过叶，再体验一把冬天的冰雪热情，那才叫四季圆满。来咱辽宁吧，来咱锦州吧，亲身感受这片土地的痛快淋漓吧。

0: 北京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刚才大家听到的歌曲呢是天凉好个秋啊，现在呢在我这个直播间也是特别的热闹哈。这个豆豆的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很多朋友都来了。今天呢大家都纷纷的发表了自己的这个感受啊，我相信大家也是忍了好久了，是不是啊？你看啊，这个啊，首先要感谢爱学习的老头儿，关注了豆豆，并且呢，这个成为了粉丝提到的这些内容，真是说的是非常的棒。还有一只恰巴塔也是第一次留言啊，也特别感谢你的留言啊。另外呢，也感谢这个盛京夺冠送来的小礼物，点亮了粉丝团灯牌。有梦想的老赵说，今天早上心情真好，真佩服这古人定的节气，太应该是凌晨我醒了之后呢，我就把这个空调关掉了，窗户打开了，哎，就感觉这就可以了啊，就觉得是可以正常睡觉了。其实这么说吧，就咱们东北人，尤其你说咱们辽宁人，就是有空调也好，也不见得说都很喜欢开空调啊。尤其比如说有一些老年人呢、孩子啊，或者说有一些比较体寒的朋友啊，是不喜欢开空调的，也不是很习惯。据说呢，这今年有很多的老年人呢，就是当这个家里的年轻人开空调的时候，再也不阻拦了啊，甚至于都主动要求学习啊，这个空调怎么开关呢？是不是？不开真不行啊！啊，这不开呀，他都可能要命啊。不过呢，今天啊，我也觉得说，虽然这个气温一下子就降到了最高气温降到了30度以下，但是呢，等到这个中午或者是下午比较燥热的时候呢，这个空调，尤其对于老人来讲的话，该是哈，就是对这个，

天在开始我们说到的关于咱们这个东北人呢、如何盼望这个立秋，都发表了自己的这个感慨，看来呢这真的是太有共鸣了。他说，我就是开风扇度过了今年的整个夏天。天哪，你厉害呀，太厉害了。今天应该说是在这个外面的这个天气，有的朋友做了实验，比如说拿着这个温度计啊、有人就已经是发觉地面的温度超过了48度，甚至于呢有朋友就是在有金属的这样的地方哈、去煎鸡蛋都煎成了。这么热的天儿啊，要我说呀，我不知道这个咱们的年龄哈，我尊称您一声大哥，咱还是把这个空调啊停啊。有梦想的老赵啊、性情了，他说，春有春的希望，夏有夏的惬意，秋有秋的收获，冬有冬的赞美，四季分明，各有千秋，万紫千红，百花齐放，赞生活。有一会儿盖被一会儿不盖被，也真是够难受的啊。大家来继续留言啊，在豆豆直播间我们实时互动一下。那么也只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来进行实时互动的。凉风扇的凉呢，算是自然的惬意的凉。就您说到这个呀，我突然想到，就是这两天我也是刷抖音啊，有这样的一个小伙给自个儿的对象办公室安了一个什么呢啊，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大家是可以去尝试的。用两个这个泡沫箱子啊，其中一个箱子呢是安装了一个小风扇在吹，通电之后再吹，然后呢两个空调箱子里面呢全都有冻好的冰，然后呢有一个出口，吹出来的风是凉的。由此我也想到，你说古时候啊，在这个大夏天的时候那么的热啊，他们不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原理吗？就是把冰往那儿一放，然后有风扇在吹，咱们也可以。如果说我就是想用风扇，你可以把这个冻一些冰，拿矿泉水瓶啊冻一些冰，放在这个风扇呢，然后风扇再吹，我觉得也能不错，真的能不错的啊。好嘞，欢迎大家呢，来实时进行互动啊！针对今天我们所说的内容啊，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感想、感受都可以。同时呢，我们也更加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可以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北极海 APP 在线收听收看。那下面我再抛出一个话题吧，看看大家是不是有同样的感受啊。现在是三伏天嘛，前两天呢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这个江苏徐州，他们开通了，说咱辽宁是不是也能这么整啊，能不能呢？您是怎么看的呢？好，下面时间咱们来欣赏歌曲，费玉清演唱的《网住一季秋》。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
4: 热闹啊，有梦想的老赵，他说古人怎么冻的冰呢？在夏天的，不是在夏天冻的，就是我印象当中呢，应该是在冬天的时候就冻上了。不过呢，它的这个保温啊，可能是在地下多少米啊，有这样的一个，就类似像冰窖的地方吧，就一直保持着。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哪一位啊，能够知道的更详细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再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千千君子留言了，他说以前呢是通过收音机听到豆豆的声音，现在通过这个抖音直播间可以看到豆豆本人，呵呵，觉得比想象中好，是不是？还是那句话，实打实的讲哈，因为这个夏天呢，我就属实晒黑了，那也期待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在这个直播间当中来继续留言。千千君子又说了，说立秋不要吃饺子。没错，今天大家都得吃饺子吧，是吧？首先呢说这个立秋有吃饺子的这个讲究，借今天相对来说凉爽一些的天气，那否则哪有心情啊，是不是？我都觉得我就是靠近那个灶台边我都觉得闹心啊。就甚至于都想说，这个咱们要不要在厨房也安一个空调呢？太热了啊！这室温呢可以稳定在25度左右。你这三伏天儿啊，徐州他整出这个事儿来，你说是不是让人就羡慕嫉妒恨了呢？可以继续互动，求安排。那么热搜之下呢，咱辽宁网友也坐不住了，为什么呢？因为咱辽宁需要啊，而且最关键的就是这资源咱有啊。你看咱东北今年夏好啊，就这个理儿，你越琢磨是不是就觉得越有味道啊？说实话呀，咱们如果说这个集中供冷的话，这个也不算什么绝对的黑科技啊。它最值钱的呀，不是说这个事件本身。按照这个惯性的思维呢，煤矿的价值呢只有煤层是挂钩的，把这个煤挖完之后，矿井成包袱了，还得治理这个地质的隐患，还要做生态的修复啊，要持续的投入安全的监管，麻烦挺多的。那么徐州的做法就直接跳出了这套逻辑，矿井虽然避坑了，但是地下数百米的井巷空间、恒温的地下水、地面成熟的供暖管网都是实打实的存量资产。那换个用途呢，过去的地下水患就成了天然的冷源，而且过去的废弃产能也成了新的福利。那么这笔账咱算一算啊，其实挺实在的，你也不用说大规模的新建管网啊，咱们就复用冬季的供暖的系统，省下了大笔的基建成本，运行呢就靠换热站来提供冷量，能耗又砍半了啊。那么相当于说往年开一个月空调的电费，而且呢没有吹风感，没有噪音，舒适度也直接拉升了，企业呢还有运营的空间，老百姓呢又能够感受到真的实惠，减碳的目标也顺带落地了。这不是有这么一批资源枯竭型的城市，百余年的煤炭开采留下了大量的废弃的矿井，连片的供暖管网和成熟的热力运营体系完全可以转换思路，盘活老家底儿。所以说你看咱这个辽西武士当中的这个阜新是不是就可以考虑一下。事实上呢，很多的地方已经在做类似的探索了，你看比如说这个阜矿集团呢用页岩油炼制余热补充城市供暖，那阜新呢也开始考虑做什么环保砖啊，然后呢用余热去造纸。那么这两种模式呢其实都是在盘活工业固废老旧资源，实现废弃物的资源化的利用。 当然了，也不能说所有的事情都一哄而上啊，这集中功能呢能不能搞，咱也不能说拍脑袋咱就上马了，但是背后的这个转型的思路是通用的，就是说这个资源枯竭它不等于资源归零啊，闭矿也不意味着价值清零啊。所以说你立足存量办实事的思路，这种立足实际的琢磨事儿，恰恰也是老工业基地高质量发展最需要的劲头，你说是不是？好，那下面时间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4: 糖葫芦，
3: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那看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啊。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会将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

0: 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细的、轻轻松松的。但是任何一样拿出来，那都会压得人透不过气。啊，何况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那都是多病缠身，啊，那就更加的煎熬和折磨了。而且咱说，谁家要是有这样的一个病患，其实不光是患者本人，相互的心疼却又无可奈何。我们先来啊，听老师讲一段老夫妻的对话。老头子，我这一身的病啊，说不定哪一天就走了。我要是走了，你谁家也别去，孩子都忙，没时间陪你。你太寂寞了，你就打听一个好一点的养老院，你往那儿一待，我就放心了。
1: 哎，
0: 老太婆，瞎说什么呢？你能长命百岁，别安慰我啦，老头子，我这糖尿病这么多年了，浑身都没有好地方，尤其是这个心脑血管病啊。谁能说得好？上一次啊，把我救，就把你留下了。这些年呐，辛苦你了。我这一天吃喝拉撒还得你照顾，而且你那点退休金呐，都给我买了药吃了，把咱这个家呀都给拖累了。老伴儿啊，你说那干啥？我还记得当年你嫁给我那会儿。梳着两个大辫子，啊，那脸蛋儿啊，粉里透白的，真漂亮。我们这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谁也放不下谁。再说了，咱俩当年不就说好了要不离不弃吗？哎，接着呢，这他老伴儿又说了，老头子，可是你看我现在呀，自从得了脑血栓。啊，我原来这大眼睛啊也耷拉了，眼角喽，嘴呢也歪了，手呢跟鸡爪子似的，掰都掰不开。年轻时候再漂亮有啥用啊？啊，现在心脏也不好，眼睛也看不清。要不是记得当初那份誓言，怕你好好活着，你在。我才能算有个家。上孩子那儿都不是我的家。所以你呀，你可真的别丢下我，而且咱肯定能碰上好药，你的病也一定能治好。夫妻两个，就这两口人儿，在这儿聊着这个事儿，老泪纵横，相互依偎在一起。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儿给咱们大家伙杜撰的一个小故事，这是一对老夫妻真实的对话。老先生姓胡，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他拨通我们的电话呀，是向我们求救了，哎，让我们救救他老伴儿。说到动情之处呢，胡老先生在电话那边一度哽咽。他跟我们讲说，跟老伴儿两个人下乡的时候认识的，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载了，两个人感情特别好，恩爱如初，一双儿女十分孝顺。他说，我老伴儿要是有一天不在了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我的学生小李呀，听了胡老先生这番话，潸然泪下。小李是个女孩子。内心呢，他比较柔软，他被这对老夫妻的爱呀，深深的感动着，并且呢，也感慨说，两个人感情越好，要真说到晚年，有一个先走了，另外一个就会越发的可怜。哎，就包括他过后啊，给我复述这个胡老先生这两口子对话的时候，他这个眼泪都在眼圈里边。啊，声音也是几度哽咽，而且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觉得自己能够成为您的学生，我很了不起， 因为我们可以挽救那么多的患者，那么多的家庭，真的，一名医者的最大荣耀，就是可以凭借自己学到的医术，或者说研发出来的药品，治病救人。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帮助那么多的老人相濡以沫，共到白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自豪的事儿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老。那个老阿姨呀，叫张桂芳，她现在已经呢，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进行治疗。我相信呢，才65岁的她，一定可以重新的站起来，走起来。啊，真的，这话一说到这儿啊，我这眼前就浮现出他们老两口的胡老先生，哎，张阿姨这两个人相守的画面。他的病好了，这两个人一块出去打打太极，一起去逛逛公园，一起去超市啊，抢一抢那个特价的。

商品，一块出去旅游，看看祖国大好河山。所以这里边李老师也祝福他们。我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包括就像张阿姨她这个糖尿病引发的脑卒中流血的严重的后遗症啊，你这样的比较难治一些的疾病，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信心和把握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临床上这样的患者李老师治疗的太多了。其实你看啊，各种的慢性病虽然说每个人的症状不同，病灶也不一样，但是追根溯源，你看这些疾病的病根，它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要是不好，这人几乎就废了一半了啊！要么你肯定是营养不良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你要说这人瘦的话，吃啥也不吸收，这是脾胃的问题。你说营养不良，那我喝凉水都长肉，我可胖了，那我也是脾胃有问题吗？李老师在这儿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句，不论你胖也好，你瘦也好，都是脾虚的表现。你以为咱胖了你营养就好了？你去检查去吧，你照样缺这个少那个的，你信不信？所以说很多人呢都是虚胖，因为咱们这个脾是干啥的？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如果我们对糖分、蛋白质、脂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容易出现肥胖，就容易得上三高。而且脾胃不好，必然气血不足。因为什么？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只要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你脏腑机能就会下降，而且你只要气血不足的话，你血液循环就会出现障碍，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血脉淤堵就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要命。像老阿姨不就是吗？她为什么会脑梗啊、脑血栓呢？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咱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这个纵横全身的血脉，也就是血管和经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这就是营养的通道，就跟咱们祖国大地上的这个公路、铁路一样。如果这些道路它都堵死了，那咱们好吃好喝的运不进来，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这城市不就停摆了吗？那人体也会瘫痪或者说是死亡。所以说只有这个血脉畅通，人才能够生机勃勃。那咱们再说肝肾，我不用多讲，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这肝肾就相当于人体的保安系统。哎，就好比说电脑的杀毒软件，你看这个电脑要是中毒了，它会出现错误代码，或者说是会出现死机的情况。人也是如此，咱每天吃着喝喝的，遇到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进入身体了，那得有人帮我们排泄出去。那肝肾是干啥的？肝脏解毒的，并且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毒素，而肾脏藏精生髓，并且能够帮助我们过滤血液，所以他们俩功能强大。我们尤其是先天肾脏、先天之肾精、后天的脾胃，他们都畅通无阻的，以后你这个血脉就是一通百通，那肯定咱人就啥病都不带有的。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亮点，就是能够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同时你脏腑协调是不是就好了？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真正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而且咱们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吃得起呀，谁都能够用得上，谁都有权利用它来治病，它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最近这些年还行，好多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跟我的学员的患者呀，你真的你就忍不住。我们说疾病和灾难就像照妖镜一般，它考验着人性，它考验着亲情。我见到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夫妻陌路，说散就散了；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昔日饶惜的儿女不待见自己了。更是还有多少因为患者的一场病，虽然亲人没有放弃，但是为了给他一个人治病，家里一无所有，甚至债台高筑的。
这些患者包括家属真的是太难了。今天从李老师嘴里边说出来这些话似乎是轻描淡写，但是这些画面却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怜悯这些患者，让我同情这些家属。所以发酵中药的问世啊，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备受世界瞩目，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这个发酵中药的生产许可，我当时就给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因为这份心疼，因为这份不忍。我知道尹老师一旦要是那么做了，那咱们发酵中药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他会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咱们中国人。我没说吗？

0: 无论你价格涨多高，对有钱人来讲无所谓。你就像治疗癌症那个水针，一针120万，你别说120万，300万、500万，我也能用得起。为啥？我有钱。但是对于那些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的老百姓来说，你就是断了人家的后路了。你有再好的药又能怎么样？我们用不起呀，那不白费吗？我最关心的就是社会最低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多少钱卖的我不管，越高越好。因为咱国内厂家补贴这个钱得靠国外去给他们弥补上。而且现在的话，一方西方国家用咱们发酵中药呢，一片不瞒大家伙讲啊，8美金左右，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没错，一片就50多块钱。啊，但是我都说了，这叫仁义。我们一片卖到国外50块钱，这是中国人的仁义。可能老百姓讲了，你们国内人买的话一片1块钱，卖到国外卖50块钱。你叫仁义了。我告诉大伙，这里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咱们知不知道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治疗恶性病的，咱中国人花多少钱买的，知道吧？家里边有的人吃过这个药的，价格知不知道？一盒多少钱？2万，不太熟悉。咱们说治疗心脑血管病的，从德国进口回来的阿替普酶，这肯定是我们得过脑血栓的，我们得过心梗的，到医院一溶栓的时候一般用的都这个药，一支多少钱？大几千。而咱们研发的长寿药、救命药，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药，能让这些国外进口的坐享其成，赚咱们的钱吗？所以说我讲啊，一片卖到国外和50多块钱人民币，这是凸显了咱们中国人的仁义。同样，咱们国内的患者能一片只需1块钱用上，这是咱们中国人的福气啊！我们花最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那为啥老外50多块钱一片还争着抢着啊，要跟咱们这药厂签出口协议？你当他们傻呀？说白了，疗效才是硬道理。而且老师跟大伙说过，咱们收音机前每一个患者，你别看咱们是已经在国内掀起了发酵中药对抗各种慢性病的热潮，这无疑就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即便说是咱们限购，最多只能是订购3副，但是依然很多地区都相继出现了断货的情况，给我们患者急的都没办法了。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你看，我可以保障咱们效果，保障咱们少花钱，却无法保障每一个患者都有药可用，这一点真的李老师觉得愧对大家。所以说，我也是叮嘱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针对于重症患者急需治疗的，无论是从哪个有药的省份调拨，也一定尽量的给他们用上。因为每一个发酵中药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人的生命，还有一个家庭。那至于呢，我们自己所在的区域到底有没有药啊？咱们赶紧呢自个儿去打电话去询问，如果有药就说明咱们幸运，没有药的地方提前申请登记啊，药到了呢谁先申请的就先给谁用上啊。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啊，咱们自个儿抓紧。好了，别的呢我也不多讲了，主持人一直在示意我呢，先生已经有电话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 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面

0: 限盐，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的患者。我想问一下，我们这边还能不能买到药了？
2: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2: 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正好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给你说实话吧，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块钱一片的这个方啊，真把我这十好几年的糖尿病啊，给我治到这个程度。哎呀，我现在觉得可高兴了。他早上嘛，我测了一下，空腹血糖6.3，餐后8.2了。而且吧，咱这个药好在哪儿呢？它不用特别忌口啊。给啥吧都能吃几口都行，都挺好的嘛。
2: 那必须得补充营养啊。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身上他走没劲儿啊？就是我们本身脾功能下降了，所以对于很多的摄入的营养啊，咱们都不能够消化，他也利用不了。再加上你这不能吃那不能吃，这人不就完了吗？人是铁饭是钢啊，就吃完了之后了，有营养，营养均衡，身上才有劲儿啊，对不对？
3: 对对对对，有劲儿不说，还不痒痒了呢。
2: 不痒痒了，那不痒痒了是咱们这血液干净了。
3: 说的太对了，而且我这眼睛也好多了。以前吧，我这眼睛看东西，哎呀，总是雾蒙蒙的，看啥都不清楚。最近吧，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那个雾啊变薄了，消散的差不多了。那个眼前看东西亮堂多了。你说我过去吧，一把一把的吃药，这都没有啥效果。但咱们这个话，这一种药就给我治好了，这么多这的症状都给我消失了，我觉得特别好。
2: 这就是中药和西药最大的区别，我们直接给咱们治到了病根上了。糖尿病过去啊，它叫不死的癌症，啊，但是一旦用上方之后啊，这个论断它就全部被推翻了。啊，你像这西药啊，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它大多是刺激我们这胰岛在工作，而胰岛素呢是代替胰岛来工作的，它都不是真正的起到从根上治疗疾病、治愈疾病的这个目的的。我们讲糖尿病，首先还是脾有病了，消化吸收不行了，我们吃的一些糖分呢、碳水化合物啊，你都没有办法给它利用上，然后随着尿液它就排出去了，啊，这就是尿液当中为什么会出现糖的原因。代谢系统就出现紊乱，所以叫代谢病。而这个代谢跟肝肾有关啊，那病因就比较复杂了，又是脾的病，又是代谢肝肾的病，所以说你治疗起来的话，你就必须要整体去治疗。接下来我们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那并发症怎么来的呢？就是血糖高了之后，血液粘稠，血液粘稠，血液里边的脏东西越来越多，我们血液里的脏东西随着血脉畅流周身，就把我们五脏六腑全给影响了。所以说糖尿病及其合并症又跟我们的血脉有关，哎，这就涉及到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了，脾胃、血脉和肝肾。哎，能够把三大通道全部打通的，目前国内只有发酵中药方的具备，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脑，对吧？
3: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吧，本来我以前吧买了2副，也就我想着这手里头吧还有药，过些日子再买。但是我这个儿子，哎呀，要不然人家都说呀，娶了媳妇忘了娘，真是那样。人家把我那药吧拿给他老丈母娘用去了。哎，给我气的呢，你说。然后我还不知道我说啥呀，你说。
2: 你没法说，你亲家跟咱是一家人嘛，你这咋说呀？那你亲家是怎么回事啊？
3: 哎呀，我亲家母吧也是那个糖尿病，
2: 哦，
3: 还有风湿。这不儿子瞅着我吃这个方这个药效果挺好的嘛，而且1块钱一片，价格还挺实惠，就跟他媳妇说了，嗨，就这么的就把我这药给我拿走了。就给我留了2盒， 我一听说呀，现在这个药这么紧张。
2: 没错啊，现在确实是药源很紧张啊。咱们呢也是闲话少叙，你呢好来手里边还有两盒呢，有个时间能过渡。现在抓紧时间打这个厂外的电话啊，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给订上。你这次订多少呢？你订上两副你就够了。但是你亲家母那块儿你不行，你跟孩子说，总从你这儿拿那是不解决问题的，而且药拿咱拿够了。每个人限定三副药，你这已经限额了，你想给亲家母定也定不了啊。最主要的是这个节骨眼上全国很多地区已经出现断药的情况了，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吧，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2: 哎，好，咱们再见。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

0: 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
0: 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会将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进行详细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时间段认真的来收听咱们这档节目。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啊，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就是说起来呢都是多病缠身啊，那就更加的煎熬和折磨了。而且咱说谁家要是有这样的一个病患，其实不光是患者本人，就连家属是不是都跟着着急，都跟着上火呀，对吧？哎，尤其是这老两口，那真的是相互的心疼却又无可奈何。我们先来啊听老师讲一段老夫妻的对话。老头子，我这一身的病啊，说不定哪天就走了，我要是走了，你谁家也别去，孩子都忙，没时间陪你，你太寂寞了，你就打听一个好一点的养老院，你往那儿一待，我就放心了。
3: 哎，
1: 老太婆，瞎说什么呢？你能长命百岁，别安慰我了，老头子，我这糖尿病这么多年了，浑身都没有好地方了，尤其是这个心脑血管病啊，谁能说得好？上一次啊把我救过来了，下一次啊他哪天再堵了，那就不一定怎么样了，睡睡觉走了就把你留下了。这些年呢辛苦你了，我这一天吃喝拉撒还得你照顾，而且你那点退休金呢都给我买了药吃了，把咱这个家呀都给拖累了。老伴儿啊，你说那干啥？我还记得当年你嫁给我那会儿梳着两个大辫子啊，那脸，再说了咱俩当年不就说好了要不离不弃吗？哎，接着呢这他老伴儿又说了，老头子， 可是你看我现在呀，自从得了脑血栓，啊，我原来这大眼睛啊也耷拉了，眼角喽，嘴呢也歪了，手呢

边一度哽咽。他跟我们讲说跟老伴两个人下乡的时候认识的，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载了，两个人感情特别好，恩爱如初，一双儿女十分孝顺。他说我老伴要是有一天不在了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我的学生小李呀、啊、听了胡老先生这番话潸然泪下。小李是个女孩子，内心呢她比较柔软，她被这对老夫妻的爱呀、啊、深深的感动着，并且呢也感慨说两个人感情越好，要真说到晚年有一个先走了，另外一个就会越发的可怜。哎，就包括他过后啊给我复述这个胡老先生这两口子对话的时候，他这个眼泪都在眼圈里边啊，声音也是几度哽咽。而且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觉得自己能够成为您的学生我很了不起，因为我们可以挽救那么多的患者，那么多的家庭。真的，一名医者的最大荣耀就是可以凭借自己学到的医术或者说研发出来的药品治病救人。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帮助那么多的老人相濡以沫，共到白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自豪的事儿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老。那个老阿姨呀、啊叫张桂芳，他现在已经呢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进行治疗。我相信呢才65岁的他一定可以重新的站起来走起来。啊，真的，这话一说到这儿啊，我这眼前就浮现出他们老两口，这胡老先生哎张阿姨这两个人相守的画面。他的病好了，这两个人一块出去打打太极，一起去逛逛公园，一起去超市啊，抢一抢那个特价的商品，一块出去旅游，看看祖国大好河山。所以这里边李老师也祝福他们。我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包括就像张阿姨她这个糖尿病引发的脑卒中流血的严重的后遗症啊，你这样的比较难治一些的疾病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信心和把握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临床上这样的患者李老师治疗的太多了。其实你看啊，各种的慢性病虽然说每个人的症状不同，病灶也不一样，但是追根溯源，你看这些疾病的病根它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要是不好，这人几乎就废了一半了啊！要么你肯定是营养不够，我可胖了，那我也是脾胃有问题吗？李老师在这儿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句，不论你胖也好你瘦也好，都是脾虚的表现。你以为咱胖了你营养就好了？你去检查去吧，你照样缺这个少那个的，你信不信？所以说很多人呢都是虚胖，因为咱们这个脾是干啥的，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如果我们对糖分蛋白质脂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化之源你只要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你脏腑机能就会下降，而且你只要气血不足的话，你血液循环就会出现障碍，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血脉淤堵就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要命。像老阿姨不就是吗？她为什么上的这个公路铁路一样，如果这些道路她都堵死了，那咱们好吃好喝的运不进来，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这城市不就停摆了吗？那人体也会瘫痪或者说是死亡。所以说只有这个血脉畅通，人才能够生机勃勃。那咱们再说肝肾，我不用多讲，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这肝肾就相当于人体的保安系统，哎，就好比说电脑的杀毒软件，你看这个电脑要是中毒了，它会出现错误代码，或者说是会出现死机的情况，人也是如此。咱每天吃吃喝喝的，遇到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进入身体了，那得有人帮我们排泄出去。那肝肾是干啥的？肝脏解毒的，并且能就是先天肾脏、先天之肾精、后天的脾胃，他们都畅通无阻的，
以后你这个血脉就是一通百通，那肯定咱人就啥病都不带有的。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八教中药亮点

0: 点，就是能够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同时，你脏腑协调是不是就好了？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真正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按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药劲儿大，药力强，从头给咱通到脚，从里给咱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讲，价格良心呐！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吃得起呀，谁都能够用得上，谁都有权利用它来治病，它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最近这些年还行，好多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跟我的学生小李似的，动不动就哭，啊，你说个女孩子哭可以，这大男人他也是泪窝浅，为啥？面对那些可怜的患者呀，你真的你就忍不住。我们说疾病和灾难就像照妖镜一般，它考验着长病昔日饶惜的儿女不待见自己了。更是还有多少因为患者的一场病，虽然亲人没有放。今天从李老师嘴里边说出来这些话，似乎是轻描淡写，但是这些画面却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怜悯这些患者，让我同情这些家属。所以发酵中药的问世啊，凭借一药制度买断这个发酵中药的生产许可，我当时就给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因为这份心疼，因为这份不忍。我知道尹老师一旦要是那么做了，那咱们发酵中药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他会翻水汁，一针120万，你别说120万，300万500万我也能用得起。为啥？我有钱。但是对于那些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的老百姓来说，你就是断了人家的后路了。你有再好的药又能怎么样？我们用不起呀，那不白费吗？我最关心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这些患者，他们的命也是命。所以说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帮西方国家用咱们发酵中药呢，一片不瞒大家伙讲啊，8美金左右，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没错，一片就50多块钱。啊，但是我都说了，这叫仁义。我们一片卖到国外50块钱，这是中国人的仁义。可能老百姓讲了，你们国内人买的话一片1块钱，卖到国外卖50块钱，你叫仁义了。我告诉大伙，这里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咱们知不知道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治疗恶性病的，咱中国人花多少钱买的，知道吧？家里边有的人吃过这个药的，价格知不知道？一盒多少钱？20000多。那治疗类风湿的有类婷，到咱们国家来，大伙打听一下多少钱一支？5-6千。啊，那这两种药老师不太熟悉。咱们说治疗心脑血管病的，从德国进口回来的阿替普酶，这肯定是我们得过脑血栓的，我们得过心梗的，到医院一溶栓的时候，一般用的都这个药，一支多少钱？大几千。而咱们研发的长寿药、救命药，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药，能让这些国外进口的坐享其成，赚咱们的钱吗？所以说我讲啊，人的福气啊，我们花最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那为啥老外50多块钱一片还争着抢着啊，要跟咱们这药厂签出口协议？你当他们傻呀？说白了，疗效才是硬道理。而且老师跟大伙说过，咱们收音机前每一个患者，你别看咱们是1块钱一片买的，1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了。也正是因为发酵中药效果独到，所以说一经推广，就在国内掀起了发酵中药对抗各种慢性病的热潮，这无疑就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即便说是咱们限购最多只能是订购3副，但是依然 很多地区都相继出现了断货的情况，却无法保障每一个患者都有药可用，这一点真的李老师觉得愧对大家。所以说我也是叮嘱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针对于重症患者急需治疗的，无论是从哪个有药的省份调拨，也一定尽量的给他们用，申请登记啊，药到了呢，谁先申请的就先给谁用上啊，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啊，咱们自个儿抓紧。好了，别的呢我也不多讲了，主持人一直在示意我呢，线上已经有电话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

0: 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碎，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
3: 你情况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68了。
3: 嗯。
2: 李老师，我跟你说吧，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商啊。不然我以为我得了就是脑梗以后就得在床上躺一辈子了，可真是没想到我还能有正常走路的一天。
3: 嗯，
2: 真的是感谢您。这3年多嘛，吃喝拉撒都靠老伴来照顾我。
3: 嗯，
2: 你看平时我这个手啊根本就不好使，拿什么东西我都拿不住，那脚也是麻的，没有多少知觉，根本用不上劲儿。
3: 嗯，
2: 每天吧只能在床头躺着，然后我老伴就天天给我按，心里也特别不得劲儿。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还当过兵，这身子骨吧硬了大半辈子了。
3: 嗯，
2: 结果到老了得了这么个窝囊病，心里确实是有些接受不了。刚得病那会儿我也是到处治疗，什么针灸啊、按摩呀，每天吃，
3: 确实也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啊。你看过去很多人一旦中风留下后遗症了，那都以为就是熬一天算一天了，说句难听的话就是躺在床上等死啊。因为你想治疗这个病啊，我们就得知道这个梗它是怎么来的，我们得通它啊。那需要通，它就不是说单独的去通某一处血管，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所以说你要通全身的话，你要整体的调理的话，那就要求这个药劲儿它必须得大，而且需要这个药材它必须得有活性，没有活性的药材它药劲必然大不了，就钻通脑袋血管那一段啊。你血管这儿通了，你其他地方再堵了，那你血液不干净啊。而普通中药又没这个能力啊，因为它药效效率不够。所以老师也跟大伙讲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很多患者治到最后了，破罐子破摔了，反正也治不好了，所以说也就放弃了。但是呢，咱话说回来，您能用上啊，发酵中药房，这是您的幸运。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是你说酒呢是粮食精啊，它是粮食发酵出来的。但你吃多少粮食，你发现吗？它不会醉。但这酒啊，咱不能喝的，得少喝一小口，怎么样？晕晕乎乎的醉了，这就是把粮食的精华全提纯出来了。那同样发酵中药它也是这个道理。而咱们方呢，它用的是新工艺。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先 3D 打印仿生出来他们这么一套消化系统，这个消化系统就是有病的消化系统，各种慢性病我们都打印一套，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草药啊，哎，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哎，就是让药材和疾病在那共生发酵，最后哎，最后根据我们发酵出来的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哪个效果最好，哪个起效最快，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包含在这个方里边。所以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到叫一方三通，它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你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哎呦，效果来得真快啊。
3: 嗯，
2: 大概也就是3-4天，我就觉得我那个冰凉的身体啊开始有热乎气了。
3: 好，
2: 基本上1个星期不到血压就下来了，大概用到1个月的时候 左脚啊就开始慢慢的我自己就能吃饭了，能自己上厕所了。
3: 嗯嗯，
2: 后来逐渐慢慢的自己就能够走了，但是就是走得特别慢。我现在你看，我现在三副药还没用完呢，还有个十来天左右的药。你看我自己穿个衣服，系个扣子，穿个鞋带，天扯的血压高压是130，低压是85，而且我这个胳膊腿呀好像没那么松弛了，好像又长肉了一样。
3: 嗯嗯。
2: 再一个，现在我自己吃饭啊也不喷了，也不呛了，吃东西吧个也有胃口了，就自己都能动了，腿都有肉了，
3: 能够吸收进来。再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脾主肌肉，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它能够让我们这个四肢变得有力量啊。它能够让我们原来呀、松松垮垮的这种浑身懒散没有劲儿的这种状态呢，恢复这种历史感，啊！你现在像很多老人呢，哎，都跟您一样的感觉，

0: 尤其是这样的病人，躺床上不能动啊，总也不活动的，瘫痪在床的，那你这肌肉一旦有力量了之后了，你身体翻个身呢、起来啊，坐起来运动啊，慢慢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
1: 对对对，
0: 嗯，
1: 你看李老师，我跟你说啊，前两天我到小区里慢慢的溜达，真的，我现在特别高兴。
0: 嗯，
1: 我现在就有这么个想法。
0: 哦，
1: 我的病太重了，我想着多巩固一段时间。你看一块钱一片，怎么样我都能吃得起呀、啊。
0: 要说巩固这个事儿吧，李老师是不赞成的，因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身体延寿、延寿、延长寿命，它这个不是随便起的，它是咱们国家批准的。你现在在市面上，你找不到任何一个药物，它能起名叫延寿。所以说，您这个心情，李老师非常理解，因为追求健康长寿啊，这是无可厚非的。而发酵中药汤呢，它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就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但是病好了以后，说我们长时间的用啊，按照保健量来服用啊，那对我们的身体是只有好处没坏处。但是现在各个地区呢，它处在一个药源非常紧张的状态，啊，好多人正拿着它等着救命呢，或者说有很多的病人正在痛苦当中，就希望早一点用上咱们方进行治疗，就着急用不上。所以说，老师希望您呢发扬一下风格啊，直接停药就行。啊，而且您也不用担心说李老师我停药我这么严重我以后复发反弹怎么样，不要有这个担心。咱们发酵中药方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只有这个药力才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筋骨皮肉沟通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毒素不在身体里面存留。哎，我们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所以说，老先生，我在这建议您呢，把药停了吧，好不好？
1: 好好好，李老师，你叫我停药，那我就停了。
0: 嗯，
1: 我听您的。
0: 好，那以后在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拼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
4: 现在很多人都买不到药，不能把我那给落下吧，我在这等着这药救命呢现在。
0: 您甭着急这个事儿，只要是您打电话确定是定上的话，那就
4: 心脏怎么不好。
0: 嗯，
4: 就累的时候吧，他就说那个胸口呢有点闷，我们也没有太在意。
0: 嗯，
4: 再说他长期吃着那个贝塔勒克嘛，而且我妈那身体就挺好的，就胖乎乎的，我们也以为她没啥毛病。然后就在那个10天前吧，我接到那个我们小区物业的电话，说我妈犯那个心脏病了，然后让那个120给拉走了。当时把我吓坏了。到医院检查吧，就说那个血管堵了，都快堵80%了。
0: 嗯，
4: 就建议嘛，赶紧做支架。你说我妈之前就是从来没有这样过，就突然的一下子就让她做支架。嗯，他也有点那接受不了。
0: 嗯，
4: 关键就是，当时那用那个硝酸甘油啊，还有那个静脉滴的那个溶栓的那个药物啊， 都换也解决不了那根本问题，就是以后吧还是会再次犯病啥的。但是当时那个医院的医生吧就告诉我，说我妈那个情况嘛，如果就是不上这个支架，她就是随时都有那个生命危险。
0: 嗯，医生说的也对，因为什么？本身心脏病啊，它就具备这种随时发病的风险，啊，它就像走钢丝一样，你不知道哪个地方呢，直接一断了，人就没命了。而你刚刚呢，有一个误区，我得给你纠正一下，啊，就是你说我感觉我妈怕湿气重，啊，你湿气一重的话，血液就容易粘稠，容易粘稠出现三高。啊，那血液粘稠给肝肾带来负担了，而肝脏呢是藏血解毒的，肾脏呢是藏精排毒的，那他们俩一旦出现问题，我们人体代谢机能就下来了。你学医生说的话是不做支架随时都可能出现生命危险，我要说的是做了支架也保不齐会出现生命危险，因为根儿咱没找到，就是血脉淤堵的这个问题没找到。

0: 找到肝肾代谢机能下降这个问题没找到，脾胃亏虚湿气重这个问题没找到，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必须得认识上，啊，你母亲最近这两天怎么样？
1: 嗯，这两天她就是好像又跟那个好人差不多了。
0: 嗯，
1: 但是我总感觉就是她身上就像
0: 病，只要是有一天我们没给她从根上拔起来的话，她随时这个定时炸弹，我们都保不齐，啊，所以说不要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1: 那病也挺多的，心脏也不好，那个肾功能也不好啥的，但人家就吃咱们这个药，他现在那胰岛素都不用打了，就状态可好了，所以我就赶紧给我妈也定上了。你说这都好几天了，也没给送来，我就害怕，就是不是给我们落下啥的，我特别着急。
0: 嗯，
1: 所以就麻烦您。
0: 心脏病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啊，严重的直接就把咱这命给要了，所以说必须得抓紧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而你母亲这个状态呢，及时的用上发酵中药呢，也确实是最佳的选择。一来咱们发酵中药方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这就保障了你母亲用我们这个药品之后吧，它能够吸收进去，而且它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也能够充分的吸收利用。接着来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哎，这就是能够保他命的了。啊，你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了，你堵了多少啊？80%、75%啊？我给你通开，它不就不堵了吗？对不对？不堵了才是真正的好吗？但是说，之前没吃这方之前，我们血管容易脏，时刻受到生命威胁的心脏病患者来讲是太重要了。因为早一天应用，我早一天就把自己呀、从这个鬼门关这一脚踏外这个问题上给他拽回来了，给咱们上了一个及时的保险。啊，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这个叫什么名字？您母亲登记的那个名字，别着急啊。只要是咱们确定你打电话打通定下来了，啊，那这个一定有你的，只不过是早送晚送的事儿。但是咱们知道治病肯定是要赶早不赶晚。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争取早一天给你送过去啊。
1: 那太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啊。
0: 嗯
1: 嗯，对了，还有那个李老师，如果要是没有给我发货啊，你看你能不能给我改成那个三副药？我现在有点后悔，就是买少了。那个我同事跟我说，说咱们这个价格便宜，效果还好，就用的人太多了，有的时候就是经常抢不上。
0: 哦，你之前就订了一副药啊？
1: 对对对。
0: 那你现在要是改三副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改，因为本身一块钱一片的话，老百姓都能够负担得起。我之前也跟大伙讲了，我说我们限购，每人限购三副药啊，你可以少订，不能多订。那少订什么意思呢？好不好，咱们自己用上了才知道的。但你吃完了之后好啊，咱们要想把病治好的话，那三副药它够了，啊，改不了的话，咱肯定也得先用上嘛，不是，对不对？
1: 哎呀，行，老师，那我求求您一定帮帮我啊，谢谢您。
0: 我尽力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
3: 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力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这我这个情况不是现在用的挺好吗？
0: 嗯，
4: 说是我想接着用，所以说是我是跟您联系一下，您再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啊。
0: 说一下您什么病？
4: 哎，我跟你说说吧，我这个身体情况是这样的，这个你要说这病啊也是挺严重的，老慢支啊也多少年了， 这个成天这红红眼的，老是这时候啊，哎呀，这个心理压力特别大，真是想着这个活受罪，这个一天这提心吊胆的活着，这家里头啊，这个安插剪啦、喷雾器啦、什么各种激素小药瓶的氧气啦，
0: 嗯，
4: 都不断，关键人老遭罪了。不过这个现在啊，您听我说话是比以前强太多了，是吧？这起码就能跟您正常交流问题了。这基本上就是说也不怎么喘了啊。
0: 其实我一直在静听的听你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在听非常好。
4: 哎呀，这个知识不是，我跟你说，这比以前强多了。
0: 嗯
4: 啊，刚才不是跟你现在说话，就是您也听出来了，这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是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0: 你这病多少年了？
4: 哎呀，我这个病啊有20多年了吧。
0: 20多年了。嗯
4: 嗯，
0: 其实我跟你讲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这个号称叫呼吸系统死亡三部曲，这个病的危险程度是很大的啊，因为这个病的病因非常复杂啊。首先呢

0: 但是你们这些患者呀，他全都是脾气不足了。
1: 嗯，
0: 这个脾气要是不足的话，肺气就会亏虚，全身的都低下。不然的话呢，他不会往往在感冒过后啊，或者是天气转凉的时候他就发病，或者说是只要是遇到点感冒发烧，咱这病情就加重了。再有这个脾，它是生痰之源，这个痰是从哪儿来的？从脾脏当中。而肺呢，会越治越重。而中医认为的话呢，痰多叫水湿运化不利，因为这个肾主水液代谢平衡，所以说他们非常复杂这个病。那要治的话，我们就得把它联系起来，那联系起来整体去治疗，这就涉及到什么？中医的整体观。咱们中医认为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的改良，然后又结合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而成的，所以说在治疗这些疾病方面它就自然能收到奇效啊。那你跟我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啊，老师也帮你把把关。
1: 行行行，我跟您来说说吧。你看我这个情况啊，就是用了有个这基本上是气都够用了，那就是说是像你走个路了，上个台阶了，那就是说是起码是不喘了，比以前是也感觉的轻快多了。这个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记得挺清楚的，就是我用咱这个发烧中药用了大概到第十一天那会儿吧，哈，就感觉到哎呀，差点真是把我吓坏了。就是着急从床上一起来啊，就开始咳嗽，就想吐痰，那吐的挺多的。真不是这夸张的说吧，哎呀，就吃饭那个小碗啊，足足有那个吐了个小半碗的痰就。
0: 我告诉你，这是好事儿，啊，你痰吐出来了之后，它不就不憋着了吗？
1: 我不知道啊，我还真是就像李老师您说的那样，通开了一样，这样的现在这个呼吸啊，特别感觉顺畅了，也特别舒服了。
0: 嗯嗯，
1: 这个然后这个慢慢这个脸不接下气那个感觉没有了，
0: 说话挺顺畅的啊，也能够听得到，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气道啊。也已经通了，
1: 对，这个目前这个效果，我确实感觉到挺满意的，这不是还有一个好情况啊，就是我以前啊，这个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这个尿顶带这情况，你看这段时间嘛，这个病啊也给我治疗的挺好的，就是到卫生间以后啊，就不用那个等半天了再尿了，现在尿挺顺的，哗哗就出来了。前的时候啊，这个睡眠白天精神感觉不好，但现在这个晚上这基本上也不那么起夜了。这一晚上睡得这个挺踏实的，这感觉这个白天精神也好了，而且吃饭也比过去吃的多了。你说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你说这个现在我真是体会到了。所以啊，这等着病好了以后啊，我也这个心情舒畅了，就好好舒舒畅畅的活个几十年嘛。
0: 没错，健康的活着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啊，你总体恢复的还可以啊，只是呢，中间呢别断了用药就行，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说呢，咱们的发酵中药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但是你看吧，咱们这些老慢病啊，全都是好几十年的老病根啊。那么想要达到一个全面康复的治疗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的话呢，赶紧就备齐了。因为现在呢，很多地方已经出现断药、货源紧张的问题了，所以说你就赶紧打电话去吧。
1: 哎，好好好，
0: 哎，
1: 老师，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问一问啊。
2: 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的患者。我想问一下，我一个月的时间了。给你说实话吧，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块钱一片的这个方啊，真把我这十好几年的糖尿病啊，给我治到这个程度。哎呀，我现在觉得可高兴了，太好了，比以前好多了。我这个血糖嘛也稳定了，我连那个二甲双胍呀，现在都不吃了。你看昨天早上嘛，我测了一下，空腹血糖6.3，餐后8.2了。而且吧，咱这个药好在哪儿呢？它不用特别忌口啊，给啥吧都能吃几口都行，都挺好的嘛。
0: 那必须得补充营养啊！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身上他走没劲儿啊？就是我们本身脾功能下降了，所以对于很多的摄入的营养啊，咱们都不能够消化，它也利用不了。再加上你这不能吃那不能吃，这人不就完了吗？人是铁饭是钢， 啊，就吃完了之后了，有营养，营养均衡，身上才有劲儿啊，对不对？
3: 对对对对，有劲儿不说，还不痒痒了呢。
0: 不痒痒了，那不痒痒了是咱们这血液干净了。
3: 说的太对了，而且我这眼睛也好多了。以前吧，我这眼睛看东西，哎呀，总是雾蒙蒙的，看啥都不清楚。最近吧，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那个雾啊变薄了，
0: 嗯，
3: 就是他们这个话，这一种药就给我治好了，这么多症状都给我消失了，我觉得特别好。
0: 这就是中药和西药最大的区别，我们直接给咱们治到了病根上了。糖尿病过去啊，它叫不死的癌症，啊，但是一旦用上方之后啊，这个论断它就全部被推翻了。啊，你像这西药啊，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它大多是刺激我们这胰岛在工作，而胰岛素呢是代替胰岛来工作的，

0: 不是真正的起到从根儿上治疗疾病、治愈疾病的这个目的的。我们讲糖尿病，首先还是脾有病，为什么会出现糖的原因？代谢系统就出现紊乱，所以叫代谢病。而这个代谢跟肝肾有关，啊，那病因就比较复杂了，又是脾的病，又是代谢肝肾的病。所以说你治疗起来的话，你就必须要整体去治疗。接下来我们再说糖尿病不可怕，血液里的脏东西随着血脉畅流周身，就把我们五脏六腑全给影响了。所以说糖尿病及其合并症又跟我们的血脉有关，哎，这就涉及到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了，脾胃、血脉和肝肾。哎，能够把三大通道全部打通的，目前国内只有发酵中药方的具备，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你看，你咱们用药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啊，它比我们过去吃的任何一款常规的药物效果都好，对吧？
1: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吧，本来我以前吧买了两副，也就我想着在手里头吧还有药，过些日子再买。但是我这个儿子是我气的呢，你说。然后我还不知道我说啥呀，你说。
0: 你没法说，你亲家跟咱是一家人吧，你这咋说呀？但你亲家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呀，我亲家母吧也是那个糖尿病。
0: 哦。
1: 还有风湿。
0: 嗯。
1: 这不儿子瞅着我吃这个方，这个药效果挺好的嘛，而且1块钱一片，价格还挺实惠，就跟他媳妇说了，嗨，就这么的就把我这药给我拿走了，
0: 嗯，
1: 就给我留了两盒。我一听说呀，现在这个药这不紧张嘛，挺多地方都买不着了，我就着急了，碰到好药这不不容易吗？说啥我也不能断了药啊，你说是不是？
0: 没错啊，现在确实是药源很紧张啊。咱们呢也是闲话少叙，你呢好来手里边还有两盒呢，有个时间能过渡，现在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啊，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给订上。你这次订多少呢？你订上两副你就够了，但是你亲家母那块儿你不行，你跟孩子说，总从你这儿拿那是不解决问题的，而且药拿咱拿够了，每个人限定三副药，你这已经限额了，你想给亲家母订也订不了啊。最主要的是这个节骨眼上。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 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会将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

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细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时间段认真的来收听咱们这档节目。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啊，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就是说起来呀，咱们是轻轻松松的，但是任何一样拿出来，那都会压得人透不过气啊！何况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那都是多病缠身啊，那就更加的煎熬和折磨了。而且咱说，谁家要是有这样的一个病患，其实不光是患者本人，就连家属是不是都跟着着急，都跟着上火呀，对吧？哎，尤其是这老两口，那真的是香老头子，我这一身的病啊，说不定哪一天就走了。我要是走了，你谁家也别去，孩子都忙，没时间陪你。你太寂寞了，你就打听一个好一点的杨百岁。别安慰我了，老头子，我这糖尿病这么多年了，浑身都没有好地方，尤其是这个心脑血管病啊，谁能说得好？上一次啊把我救过来了，下一次啊他哪天再堵了，那就不一定怎么样了，睡睡觉走了就把你留下了。这些年呢，辛苦你了，我这一天吃喝拉撒还得你照顾，而且你说那干啥？我还记得当年你嫁给我那会儿，梳着两个大辫子，啊，那脸蛋啊，粉里透白的，真漂亮。我们这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谁也放不下谁。再说了，咱俩当年不就说好了要不离不弃吗？哎，接着呢，这他老伴儿又说了：“老头子，可是你看我现在呀，自从得了脑血栓，啊，我原来这大眼睛啊也耷拉了眼角喽，嘴呢也歪了，手呢跟鸡爪子似的，掰都掰不开。年轻时候再漂亮有啥用啊？”孩子更舍不得这个家。接着老先生说，所以说

要真说到晚年有一个先走了，另外一个就会越发的可怜。哎，就包括他过后啊，给我复述这个胡老先生这两口子对话的时候，他这个眼泪都在眼圈里边啊，声音也是几度哽咽。而且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觉得自己能够成为您的学生我很了不起，因为我们可以挽救那么多的患者，那么多的家庭。真的，一名医者的最大荣耀就是可以凭借自己学到的医术或者说研发出来的药品治病救人。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帮助那么多的老人相濡以沫，共到白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自豪的事儿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老。那个老阿姨啊叫张桂芳，她现在已经呢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进行治疗。我相信呢才65岁的她一定可以重新的站起来走起来。啊，真的，这话一说到这儿啊，我这眼前就浮现出他们老两口，这胡老先生，哎，张阿姨，这两个人相守的画面。他的病好了，这两个人一块出去打打太极，一起去逛逛公园，一起去超市啊，抢一抢那个特价的商品，一块出去旅游，看看祖国大好河山。所以这里边李老师也祝福他们。我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包括就像张阿姨她这个糖尿病引发的脑卒中流血的严重的后遗症啊，你这样的比较难治一些的疾病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信心和把握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临床上这样的患者李老师治疗的太多了。其实你看啊，各种的慢性病虽然说每个人的症状不同，病灶也不一样，但是追根溯源，你看这些疾病的病根，它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要是不好，这人几乎就废了一半了啊！要么你肯定是营养不良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你要说这人瘦的话，吃啥也不吸收，这是脾胃的问题。你说营养不良，那我喝凉水都长肉，我可胖了，那我也是脾胃有问题吗？李老师在这儿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句，不论你胖也好，你瘦也好，都是脾虚的表现。你以为咱胖了你营养就好了？你去检查去吧，你照样缺这个少那个的，你信不信？所以说很多人呢都是虚胖，因为咱们这个脾是干啥的？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如果我们对糖分、蛋白质、脂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容易出现肥胖，就容易得上三高。而且脾胃不好，必然气血不足。因为什么？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只要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你脏腑机能就会下降。而且你只要气血不足的话，你血液循环就会出现障碍，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血脉淤堵就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要命。像老阿姨不就是吗？她为什么会脑梗啊，脑血栓呢？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咱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这个纵横全身的血脉，也就是血管和经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这就是营养的通道，就跟咱们祖国大地上的这个公路铁路一样。如果这些道路它都堵死了，那咱们好吃好喝的运不进来，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这城市不就停摆了吗？那人体也会瘫痪或者说是死亡。所以说只有这个血脉畅通，人才能够生机勃勃。那咱们再说肝肾，我不用多讲，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这肝肾就相当于人体的保安系统。哎，就好比说电脑的杀毒软件，你看这个电脑要是中毒了，它会出现错误代码，或者说是会出现死机的情况。人也是如此，咱每天吃着喝喝的，遇到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进入身体了，那得有人帮我们排泄出去。那肝肾是干啥的？肝脏解毒的，并且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毒素，而肾脏藏精生髓，并且能够帮助我们过滤血液，所以他们俩功能强大。我们尤其是先天

0: 肾脏、先天之肾精、后天的脾胃，他们都畅通无阻的，以后你这个血脉就是一通百通，那肯定咱人就啥病都不带有的。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发酵中药，亮点就是能够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同时你脏腑协调是不是就好了，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真正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按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药劲儿大，药力强，从头给咱通到脚，从里给咱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讲，价格良心呐。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吃得起呀，谁都能够用得上，谁都有权利用它来治病，它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最近这些年还行，好多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跟我的学生小李似的，动不动就哭啊。你说个女孩子哭可以，这大男人他也是泪窝浅。为啥？面对那些可怜的患者呀，你真的你就忍不住。我们说疾病和灾难就像照妖镜一般，它考验着人性，它考验着亲情。我见到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夫妻陌路说散就散了，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昔日饶惜的儿女不待见自己了，更是还有多少因为患者的一场病，虽然亲人没有放弃，但是为了给他一个人治病，家里一无所有，甚至债台高筑的。这些患者包括家属真的是太难了。今天从李老师嘴里边说出来这些话似乎是轻描淡写，但是这些画面却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怜悯这些患者，让我同情这些家属。所以发酵中药的问世啊，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备受世界瞩目，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这个发酵中药的生产许可，我当时就给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因为这份心疼，因为这份不忍。我知道尹老师一旦要是那么做了，那咱们发酵中药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他会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咱们中国人。我没说吗，无论你价格涨多高，对有钱人来讲无所谓。你就像治疗癌症那个水针，一针120万，你别说120万，300万500万我也能用得起。为啥？我有钱。但是对于那些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的老百姓来说，你就是断了人家的后路了。你有再好的药又能怎么样？我们用不起呀，那不白费吗？我最关心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这些患者，他们的命也是命。所以说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多少钱卖的我不管，越高越好，因为咱国内厂家补贴这个钱得靠国外去给他们弥补上。而且现在的话，一方西方国家用咱们发酵中药呢，一片不瞒大家伙讲啊，8美金左右，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没错，一片就50多块钱啊！但是我都说了，这叫仁义。我们一片卖到国外50块钱，这是中国人的仁义。可能老百姓讲了，你们国内人买的话，一片1块钱，卖到国外卖50块钱，你叫仁义了。我告诉大伙，这里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咱们知不知道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治疗恶性病的，咱中国人花多少钱买的？知道吧？家里边有的人吃过这个药的，价格知不知道？一盒多少钱？2万多。那治疗类风湿的有类婷，到咱们国家来，大伙打听一下多少钱一支？5-6千。 啊，那这两种药老师不太熟悉。咱们说治疗心脑血管病的，从德国进口回来的阿替普酶，这肯定是我们得过脑血栓的，我们得过心梗的，到医院一溶栓的时候，一般用的都是这个药，一支多少钱？大几千。而咱们研发的长寿药、救命药，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药，能让这些国外进口的坐享其成，赚咱们的钱吗？所以说我讲啊，一片卖到国外合50多块钱人民币，这是凸显了咱们中国人的仁义。同样，咱们国内的患者能一片只需1块钱用上，这是咱们中国人的福气啊！我们花最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那为啥老外50多块钱一片还争着抢着啊，要跟咱们这药厂签出口协议？你当他们傻呀？说白了，疗效才是硬道理。而且老师跟大伙说过，咱们收音机前每一个患者，你别看咱们是1块钱一片买的，1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了。也正是因为发酵中药效果独到，所以说一经推广就在国内掀起了发酵中药对抗各种慢性病的热潮，这无疑就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即便说是咱们限购最多只能是订购3副，但是依然很多地区都相继出现了断货的情况，给我们患者急的都没办法了。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你看我可以保障咱们效果，保障咱们少花钱，却无法保障每一个患者都有药可用，这一点真的李老师觉得愧对大家。所以说我也是叮嘱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针对于重症患者急需治疗的，无论是从哪个有药的省份调拨，也一定尽量的给他们用上。因为每一个发酵中药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人的生命，还有一个家庭。那至于呢，我们自己所在的区域到底有没有药啊？咱们赶紧呢自个儿去打电话去询问，如果有药就说明咱们幸运，没有药的地方提前申请登记啊，药到了呢，谁先申请的就先给谁用上，啊，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啊，咱们自个儿抓紧。好了，别的呢我也不多讲了。主持人一直在示意我呢，先生已经有电话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 61569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听说现在不少地方啊都买不到药了，我家里这个药也不多了，你帮我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啊。
0: 嗯，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8了。
0: 嗯，
3: 李老师我跟你说吧，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厂啊，不然我以为我得了就是脑梗以后就得在床上躺一辈子了，可真是没想到哈，我还能有正常走路的一天。
0: 嗯，
3: 真的是感谢您啊，李老师。
0: 哟，千万别感谢我，这是您自己的福报。老先生患病多久了？
3: 我的脑梗有3年多了。
0: 嗯，
3: 这3年多嘛，吃喝拉撒都靠老伴来照顾我。
0: 嗯，
3: 你看平时我这个手啊根本就不好使，拿什么东西我都拿不住，那脚也是麻的，没有多少知觉，根本用不上劲儿。
0: 嗯，
3: 每天吧只能在床头躺着，然后我老伴就天天给我按摩，给我查试身体，这么多年来吧也没嫌弃过我。说句心里话，内心真的感觉对不起我老伴儿，我自己心里也特别不得劲儿。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还当过兵，这身子骨吧硬了大半辈子了，
0: 嗯，
3: 可结果到老了得了这么个窝囊病，心里确实是有些接受不了。刚得病那会儿我也是到处治疗，什么针灸啊按摩呀，每天吃各种的药，结果花了那么多的钱但都没有多大的效果。
0: 这病它就是这样啊，要不常说着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嘛。因为中风之后啊我们得需要家人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然后患者呢又没有尊严，家人还跟着受累。而且过去呢我们确实也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啊，你看过去很多人一旦中风留下后遗症了，那都以为就是熬一天算一天了，说句难听的话就是躺在床上等死啊。因为你想治疗这个病啊，我们就得知道这个梗它是怎么来的，我们得通它啊。那需要通它就不是说单独的去通某一处血管，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所以说你要通全身的话，你要整体的调理的话，那就要求这个药劲儿它必须得大，而且需要这个药材它必须得有活性，没有活性的药材它药劲儿必然大不了，没有活性的药材它救不了咱们这个脑细胞啊。所以这个病在从前来讲就相当难治。你包括西医它只针对于局部，我刚刚讲了通就专通脑袋血管那一段啊，你血管这儿通了，你其他地方再堵了，那你血液不干净啊。而普通中药又没这个能力啊，因为它药效效率不够。所以老师也跟大伙讲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很多患者治到最后了，破罐子破摔了，反正也治不好了，所以说也就放弃了。但是呢咱话说回来，您能用上啊发酵中药房，这是您的幸运，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是您的福报啊。我想知道您是怎么了解到这个药的。
3: 哎呦，说起来吧，这个还是我老伴儿听到您的节目
0: 哦，
3: 这才了解到的。李老师我跟你讲啊，我就知道这个酒啊是粮食发酵的劲儿大，
0: 嗯，
3: 但是真没想到这个中药发酵完了还这么霸道。
0: 没错啊，说酒呢是粮食精啊，它是粮食发酵出来的，但你吃多少粮食你发现吗，它不会醉。但这酒啊咱不能喝的，得少喝一小口，怎么样晕晕乎乎的醉了，这就是把粮食的精华全提纯出来了。那同样发酵中药它也是这个道理，而咱们方呢它用的是新工艺，跟过去的那种传统发酵它还不一样啊。我们应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发酵转化技术，就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先 3D 打印仿生出来他们这么一套消化系统，这个消化系统就是有病的消化系统，各种慢性病我们都打印一套，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草药啊，哎，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哎，就是让药材和疾病在那共生发酵，最后结合成一体，然后我们是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叫排错取证，哎，最后根据我们发酵出来的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哪个效果最好哪个起效最快，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包含在这个方里边。 所以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到叫一方三通，它通的是我们的全身。
3: 嗯，

0: 啊，你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呦，效果来得真快呀！大概也就是3、4天，我就觉得我那个冰凉的身体啊，开始有热乎气儿了。基本上一个星期不到，血压就下来了。大概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左脚啊就开始慢慢的能抬起一些了，胳膊肘啊慢慢的能打开了。原来我那个肚子啊硬邦邦的，也开始慢慢的软和一些了，而且这个腿呀开始稍微能使上一点劲儿了。然后你看我老伴扶着我就能站住了，大概第二副药用完的时候，我自己就能吃饭了，能自己上厕所了。后来逐渐慢慢的自己就能够走了，但是就是走得特别慢。我现在你看，我现在3副药还没用完呢，还有个10来天左右的药。你看我自己穿个衣服，系个扣子，穿个鞋带儿，这都可以了。因为我这5个指头能分开了，而且关键现在血压也稳定的。现在你看我昨天测的血压，高压是130，低压是85，而且我这个胳膊腿呀好像没那么松弛了，好像又长肉了一样。再一个，现在我自己吃饭啊也不喷了，也不呛了，吃东西吧个也有胃口了，就自己都能动了，腿都有肉了。
0: 好啊，这就是咱们发酵中药方啊，它一通脾胃，让你本身消化吸收好起来，你吃进来的营养它能够摄入进来，能够吸收进来。再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脾主肌肉，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它能够让我们这个四肢变得有力量啊。它能够让我们原来呀松松垮垮的这种浑身懒散没有劲儿这种状态呢，恢复这种历史感，啊，你现在像很多老人呢，哎，都跟您一样的感觉，啊，尤其是这样的病人，躺床上不能动啊，总也不活动的，瘫痪在床的，你这肌肉一旦有力量了之后了，你身体翻个身呢，起来呀，坐起来运动啊，慢慢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
1: 对对对，你看李老师，我跟你说啊，前两天我老伴儿买了一桶油回来，他把门开了以后，我看老伴儿累得呼哧呼哧的，然后我就给他提过来，放厨房里了。我老伴儿还夸我说："现在你厉害了呀，而且这段时间天气也还行嘛，你看我能现在能够下楼去啊，到小区里慢慢的溜达，真的，我现在特别高兴。"我现在就有这么个想法，我的病太重了，我想着多巩固一段时间。你看1块钱一片，怎么样我都能吃得起呀。
0: 要说巩固这个事儿吧，李老师是不赞成的，因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把病治好了就是好了，好了就不会再犯，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呢，有很多的家人呢，他考虑到是什么呢？就是我一直用啊来保护我自己的身体，延寿延寿延长寿命。它这个不是随便起的，它是咱们国家批准的。你现在在市面上，你找不到任何一个药物，它能起名叫延寿。所以说，您这个心情，李老师非常理解，因为追求健康长寿啊，这是无可厚非的。而发酵中药方呢，它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就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但是病好了以后，说我们长时间的用啊，按照保健量来服用啊，那对我们的身体是只有好处没坏处。但是现在各个地区呢，它处在一个药源非常紧张的状态，好多人正拿着它等着救命呢，或者说，有很多的病人正在痛苦当中，就希望早一点用上咱们方进行治疗，就着急用不上。所以说，老师希望您呢发扬一下风格啊，直接停药就行，而且您也不用担心说李老师我停药我这么严重，我以后复发反弹怎么样，不要有这个担心。咱们发酵中药方，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去帮助我们进行治疗，只要是咱们发酵中药给你治好的这个疾病啊，你治好了就是好了，就不可能再犯了。只有这个药力才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筋骨皮肉沟通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毒素不在身体里面存留。哎，我们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所以说，老先生，我在这建议您呢，把药停了吧，好不好？
1: 好，李老师，你叫我停药，那我就停了。我听您的。
0: 好，那以后在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是就是前天嘛，给我妈订了2副那个发酵中药，但是就是到现在也没送过来。我刚才就是听说现在很多人都买不到药，不能把我那给落下吧？我在这等着这药救命呢，现在。
0: 您甭着急这个事儿，只要是您打电话确定是订上的话，那就绝对不可能给你落下。电话接进来了，跟我说一下您母亲的情况。
4: 就是高血压很多年了。你说平时吧，他也没说心脏怎么不好，就累的时候吧，他就说那个胸口呢有点闷，我们也没有太在意，再说他长期吃着那个贝塔勒克嘛，而且我妈那身体就挺好的，就胖乎乎的，我们也以为他没啥毛病。然后就在那个10天前吧，我接到那个我们小区物业的电话，说我妈犯那个心脏病了，然后让那个120给拉走了，当时把我吓坏了。到医院检查吧，就说那个血管堵了，都快堵80%了，就建议嘛赶紧做支架。你说我妈之前就是从来没有这样过，就突然这一下子就让她做支架，她也有点那接受不了，关键就是，当时那用那个硝酸甘油啊，还有那个静脉滴的那个溶栓的那个药物啊，都缓过来了。然后他也就是怕花钱嘛，然后就不愿意做这个支架。我爸爸后来也问了不少的人，他们也说这个支架吧确实也解决不了那根本问题，就是以后吧还是会再次犯病啥的。但是当时那个医院的医生吧就告诉我说，我妈那个情况嘛，如果就是不上这个支架，他就是随时都有那个生命危险。
0: 医生说的也对，因为什么，本身心脏病啊他就具备这种随时发病的风险啊，它就像走钢丝一样，你不知道哪个地方它直接一断了人就没命了。而你刚刚呢有一个误区，我得给你纠正一下啊，就是你说我感觉我妈胖乎乎的，身体挺好的，别以为只有瘦人脾虚体质差啊，你看那个胖人他往往他也是脾虚啊，而且呢胖人脾虚湿气重啊，你湿气一重的话血液就容易粘稠，容易粘稠出现3高啊，那血液粘稠给肝肾带来负担了，而肝脏呢是藏血解毒的，肾脏呢是藏精排毒的，那他们俩一旦出现问题，我们人体代谢机能就下来了，你血液里边的脏东西没有肝肾去给我们过滤，那我们这个血液就越来越脏，这恶性循环就在这身体里边走，最后血管越来越堵， 医生说的话是不做支架随时都可能出现生命危险，我要说的是做了支架也保不齐会出现生命危险，因为根儿咱没找到，就是血脉淤堵的这个问题没找到，肝肾代谢机能下降这个问题没找到，脾胃亏虚湿气重这个问题没找到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必须得认识上啊。你母亲最近这两天怎么样？
4: 嗯，这两天他就是好像又跟那个好人差不多了。
0: 嗯，
4: 但是我总感觉就是他身上就像绑着那个炸弹一样。
0: 有这个担心是必要的，要不说还得是女儿嘛。啊，你男孩的话那就心粗，那反正感觉你跟正常人差不多就无所谓了。但是心脏病，只要是有一天我们没给他从根上拔起来的话，他随时这个定时炸弹我们都保不齐。啊，所以说不要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4: 是。嗯，我们单位就是同事吧，听说我妈这种情况，然后人家就告诉我说咱们这个方然后治这些病说特别好。
0: 嗯
4: 嗯，还跟我说就是咱们这个属于那个发酵的中药嘛，说药劲儿大，而且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我同事她婆婆吧，她就是那个糖尿病，她身上病也挺多的，心脏也不好，那个肾功能也不好啥的，但人家就吃咱们这个药，她现在那胰岛素都不用打了，就状态可好了。所以我就赶紧给我妈也订上了，你说这都好几天了也没给送来，我就害怕就是不是给我们落下啥的，我特别着急。
0: 嗯，
4: 所以就麻烦您能不能帮我催一催，我您说话肯定是管用好使的。
0: 您放心啊，我特别能够理解您的心情，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啊，我肯定给你办这个事儿。同样心脏病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啊，严重的直接就把咱这命给要了。嗯，所以说必须得抓紧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而您母亲这个状态呢，及时的用上发酵中药呢，也确实是最佳的选择。一来咱们发酵中药方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这就保障了您母亲用我们这个药品之后吧，它能够吸收进去，而且它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也能够充分的吸收利用。接着来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哎，这就是能够保他命的了。啊，你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了，你堵了多少啊？80%、75%啊？我给你通开，它不就不堵了吗？对不对？不堵了才是真正的好吗？但是说，之前没吃这方之前，我们血管容易脏，啊，那我们通开了之后了，如果我们要是不给他把这个脏的问题解决的话，它还会容易再堵。所以说，第三点非常重要，叫三通肝肾。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加速血液净化的同时，防止疾病的复发反弹，这个对于时刻受到生命威胁的心脏病患者来讲是太重要了。因为早一天应用，我早一天就把自己呀，从这个鬼门关这一脚踏外这个问题上给他拽回来了，给咱们上了一个及时的保险。啊，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这个叫什么名字？您母亲登记的那个名字？
4: 我登记的是我的，我叫万红娟，当时登记的。
0: 万红娟，你当时登记个电话就是这个155这个电话吗？
4: 对对对，就这个电话。
0: 好的，别着急啊，只要是咱们确定你打电话打通定下来了啊，那这个一定有你的，只不过是早送晚送的事儿。但是咱们知道治病肯定是要赶早不赶晚，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争取早一天给你送过去啊。
4: 那太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啊。
0: 嗯
4: 嗯，对了，还有那个李老师，如果要是没有给我发货啊，你看你能不能给我改成那个三副药？我现在有点后悔，就是买少了。那个我同事跟我说，说咱们这个价格便宜，效果还好，就用的人太多了，有的时候就是经常抢不上。
0: 哦，你之前就订了一副药啊？
4: 对对对。
0: 那你现在要是改三副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改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地区都已经断供了，就是没有了，可能有的地方打电话还得从其他地方调，调还不一定能调过来，因为本身1块钱一片的话，老百姓都能够负担得起。我之前也跟大伙讲了，我说我们限购，每人限购三副药啊，你可以少订，不能多订。那少订什么意思呢？好不好咱们自己用上了才知道的，但你吃完了之后好啊，咱们要想把病治好的话，那三副药它够了啊。所以说呢，大家现在来讲在这个药品短缺这块的话，都会直接订三副。你这样吧，我下去之后我给你问一问吧，能改则改，改不了的话咱肯定也得先用什么，不是，对不对？
4: 哎呀，行，老师，那我求求您一定帮帮我啊。哦，谢谢您。
0: 我尽力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我是李老师啊。
0: 哎，你好，你好。
5: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5: 哎，我今天打电话就跟你讲说说，咱这个不愧是发酵中药，确实是好药，哎呀，好使唤 啊，而且还不贵。你说这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现在就用了还不到1副药哈，这个就感觉到这个全身啊像通了似的。
0: 嗯。
5: 哎，感觉到特别舒服。特别这个喘气儿啊，特别觉得这个匀实了。
0: 嗯，
5: 哎呀，我这个还这块是真是找着好药了。这我这个情况不是现在用的挺好吗？
0: 嗯，
5: 说是我还想接着用，所以说是我还跟您联系一下，您再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啊。
0: 说一下您什么病？
5: 哎，我跟你说说吧，我这个身体情况是这样的，这个要说这病啊也是挺严重的，老慢支啊有多少年了，这个成天这喉咙眼里老是痰。不但有痰不说吧，这个喘气儿不匀实，这个说话都费劲。
0: 嗯，
5: 这个后来啊，这个发展越来越严重啊，就是说成这个肺气肿了。那时候啊，哎呀，这个心理压力特别大，真是想着这个活受罪。这个一天这提心吊胆的活着，这家里头啊，这个安插剪啦、喷雾器啦、什么各种激素小药瓶的氧气啦，
0: 嗯，
5: 都不断，关键人老遭罪了。不过这个现在啊，您听我说话是比以前强太多了，是吧？这起码是能跟您正常交流问题了，这基本上就是说也不怎么喘了啊。
0: 其实我一直在静听的听你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在听你这个呼吸的声音。一般来讲的话，有过肺气肿的人，他说话的过程当中他是有这种哮鸣音的出现的啊，但是你是一点都没有，这个非常好。
5: 哎呀，这个知识不是，我跟你说这比以前强多了。
0: 嗯
5: 啊，刚才不是跟你现在说话，就是您也听出来了，这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是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0: 你这病多少年了？
5: 哎呀，我这个病啊有20多年了吧。
0: 20多年了。嗯
5: 嗯，
0: 其实我跟你讲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这个号称叫呼吸系统死亡3部曲，这个病的危险程度是很大的啊。因为这个病的病因非常复杂啊，首先呢是你们这些患者呀，他全都是脾气不足了。
5: 嗯，
0: 这个脾气要是不足的话，肺气就会亏虚。而且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这样的话呢，全身的免疫力都会低下。你脾气不足啊，免疫力就全身的都低下。不然的话呢，它不会往往在感冒过后啊，或者是天气转凉的时候它就发病，或者说是只要是遇到点感冒发烧，咱这病情就加重了。再有这个脾它是生痰之源，这个痰是从哪儿来的？从脾脏当中。而肺呢是储痰之气，肾是生痰之根，哎，也就是说这个病它跟我们的脾、跟我们的肺、跟我们的肾它都有关联。 啊，那这个治起来，你要想找西医的话啊，咳嗽气喘就直接找肺了，那治不好啊，能顶一阵儿，他顶不了一辈儿，他拿不掉病，咱们会越治越重。而中医认为的话呢，痰多叫水湿运化不利，因为这个肾主水液代谢平衡，所以说他们非常复杂这个病。那要治的话，我们就得把它联系起来，那联系起来整体去治疗，这就涉及到什么中医的整体观。咱们中医认为所有的疾病其实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关啊，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和肝肾。而咱们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的改良，然后又结合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而成的，所以说在治疗这些疾病方面它就自然能收到奇效啊。那你跟我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啊，老师也帮你把把关。
5: 行行行，我跟您来说说吧。你说我这个情况啊，就是用了有个六七天的时候啊，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出气顺畅了，这胸口啊也不那么憋的，感觉挺畅亮的了，起码是能常出个气了，喘个气了，就是说个话了，这基本上这气都够用了。那就是说是像你走个路了，上个台阶了，那就是说是起码是不喘了，比以前是也感觉是轻快多了。这个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记得挺清楚的，就是我用咱这个发酵中药用了大概到第十一天那会儿吧，哈，就感觉到，哎呀，差点真是把我吓坏了。就是当即从床上一起来啊，就开始咳嗽，就想吐痰，那吐的挺多的，真不是这夸张的说吧。哎呀，就吃饭那个小碗啊，足足有那个吐了个小半碗的痰就。
0: 我告诉你，这是好事儿，啊，你痰吐出来了之后，它不就不憋着了吗？
5: 我不知道啊，我还以为比以前更严重了呢。啊，但是过了一会儿啊，就是也不咳了。这个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好像卸了一块这个大棉被子的感觉一样，真是就像李老师您说的那样通开了一样，这样的现在这个呼吸啊特别感觉顺畅了，也特别舒服了，这个然后这个慢慢这个脸色啊也就缓过来了，这个嘴唇啊也不那么发紫了。那现在这个一副药还没用完啊，我现在就感觉到说话起码是没有上去不接下气那个感觉没有了，
0: 说话挺顺畅的啊，也能够听得到，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气道啊也已经通了。
5: 对，这个目前这个效果我确实感觉到挺满意的。这不是还有一个好情况啊，就是我以前啊这个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这个尿顶带的情况，你看这段时间嘛这个病啊也给我治疗的挺好的，就是到卫生间以后啊就不用那个等半天了再尿了，现在尿挺顺的，哗哗就出来了。前的时候啊，哎呀，一站了五六分钟都尿不出来，而且还滴滴答答的，而且这以前啊这个起夜回数也特别多，起的就是一会儿一起啊特别影响这个睡眠，白天精神感觉不好。但现在这个晚上这基本上又不能起夜了，这一晚上睡的这个挺踏实的，这感觉这个白天精神也好了，而且吃饭也比过去吃的多了。你说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你说这个现在我真是体会到了。所以啊这回我一定好好配合您啊，我把我这个病啊也是彻底从根上给它拔除了。你看我这个二十多年这个病啊确实是把我折腾够呛，等着病好了以后啊，我也这个心情舒畅了，就好好舒舒畅畅的活个几十年嘛。
0: 没错，健康的活着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啊，你总体恢复的还可以啊，只是呢中间呢别断了用药就行，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说呢咱们的发酵中药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但是你看吧咱们这些老慢病啊全都是好几十年的老病根啊，那么想要达到一个全面康复的治疗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的话呢赶紧就备齐了，因为现在呢很多地方已经出现断药货源紧张的问题了，所以说你就赶紧打电话去吧。
5: 哎，好好好，老师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问一问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6: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6: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的患者。我想问一下我们这边还能不能买到药了？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6: 我是老朋友了。
0: 现在用了多少了？
6: 我现在正好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
7: 嗯嗯。
6: 跟你说实话吧，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块钱一片的这个房啊，真把我这十好几年。

0: 的糖尿病啊，给我治到这个程度，哎呀，我现在就在可高兴了，太好了，嗯，比以前好多了，我这个血糖嘛也稳定了，我连那个二价双胍呀、啊、现在都不吃了，
1: 嗯，
0: 你看昨天早上嘛，我测了一下，空腹血糖6.3，餐后8.2了，而且吧，咱这个药好在哪儿呢？它不用特别忌口啊。给啥吧都能吃几头都行，这不挺好的吗、
1: 嗯、那必须得补充营养啊。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身上他走没劲儿啊？就是我们本身脾功能下降了，所以对于很多的摄入的营养啊，咱们都不能够消化，他也利用不了，再加上你这不能吃那不能吃，这人不就完了吗？人是铁饭是钢啊，就吃完了之后了，有营养，营养均衡，身上才有劲儿啊，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有劲儿不说，还不痒痒了呢。
1: 不痒痒了，
0: 雾蒙蒙的，看啥都不清楚。最近呢，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那个雾啊，变薄了。
1: 嗯。
0: 消散的差不多了。
1: 嗯。
0: 那个眼前看东西亮堂多了。你说我过去吧，一把一把的吃药，这都没有啥效果。但咱们这
1: 区别，我们直接给咱们治到了病根上了。糖尿病过去啊，它叫不死的癌症，啊，但是一旦用上方之后啊，这个论断它就全部被推翻了，啊，你像这西药啊，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它大多是刺激我们这胰岛在工作，而胰岛素呢是代消化吸收不行了，我们吃的一些糖分呢、碳水化合物啊，你都没有办法给它利用上，然后随着尿液它就排出去了，啊，这就是尿液当中为什么会出现糖的原因，代谢系统就出现紊乱，所以叫代谢病。而这个代谢跟肝肾有关啊，那病因就比较复杂了，又是脾的病，又是代谢肝肾的病，所以说你治疗起来的话，你就必须要整体去治疗。接下来我们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那并发症怎么来的呢？就是血糖高了之后，血液粘稠，血液粘稠，血液里边的脏东西越来越多，我们血，哎，这就涉及到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了，脾胃血脉和肝肾，哎，能够把三大通道全部打通的，目前国内只有发酵中药方的具备，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你看你咱们用药虽然时间不长，
0: 那本来我以前吧买了2副，也就我想着在手里头吧还有药，过些日子再买。但是我这个儿子，哎呀，要不然人家都说呀，娶了媳妇忘了娘，真是那样。人家把我那药吧拿着他老丈母娘用去了，
1: 嗯，
0: 哎呀，给我气的呢，你说，然后我还不知道我说啥呀，你说
1: 你没法说，你亲家跟咱是一家人吧，你这咋说呀？但你亲家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呀，我亲家母吧也是那个糖尿病，
1: 哦，
0: 还有风湿，
1: 嗯，
0: 这不儿子瞅着我吃这个方这个药效果挺好的嘛，而且1块钱一片，价格还挺实惠，就跟他媳妇说了，嗨，就这么的就把我这药给我拿走了，
1: 嗯，
0: 就给我留了2盒。我一听说呀，现在这个药这不紧张吗，挺多地方都买不着了，我就着急了，碰到好药这不容易吗，说啥我也不能断了药啊，你说是不是？
1: 没错啊，现在确实是药源很紧张啊，咱们呢也是闲话少叙，你呢好来手里边还有2盒呢，有个时间能过渡，现在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啊，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有，全国很多地区已经出现断药的情况了，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吧，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嗯，
1: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5: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舒畅节目时间，

0: 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1: 在吃完饭之后，花木兰把于大鹏、金兆雄、田广荣三将也请来，又把张开、李甲叫进大帐。木兰就问：“二位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详细的讲来，知道不知道劫粮的人叫什么名字？离这多远？”“哎呀，刚才一着急呀，都吓忘了。这会儿全想起来了，离着咱们脚下不远，也就20里地。那个地方好像叫关，里边有伙强人呐。听说那个大头子叫姓郑，叫郑九臣。对了，可能是大寨主。劫我们粮车的是二寨主，叫陆秉章，使丁丁狼牙棒。”向木兰问清楚了，扭回头问于大鹏：“于大哥，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你也站过山，你们金钱山离葵花岭不太远，你可认识这郑九臣吗？这四家寨主都有来往，不过都没啥身脚，小名都是贼，互相也穿换过，那甭问，肯定是他们干的了。这四位寨主当中，属二寨主陆秉章的，咱们是调动军队攻打葵花岭啊，还是想什么办法把被绑架的两员将和粮车要回来呢？”于大鹏回过头来问金兆雄：“二弟，你看呢？”金兆雄翻着眼睛想了想：“华将军，请你上父侯爷，咱这么办吧，先别打，一旦撕破了脸，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的意思呢，咱们先礼后兵，见见郑九臣，向他说说城破厉害，以我们几个的例子跟他讲讲，倘若他要弃暗投明，跟我们哥几个一样，那不就最好不过了吗？如果说他不想，咱也不勉强，能把人和粮车要回来，他也不打咱，咱也不打他，各走各的路，这也好。假如这两条路都行不通，郑九臣蛮横无理，那咱在定，咱们想到一处了，如我禀明侯爷。”那位说：“那侯爷没参加这会啊，干什么呢？”“原来太平侯从昨晚到今天吃多了，跑肚拉稀，外带痢疾，这阵在他的寝帐边给他揉肚子，呲牙咧嘴的。一看木兰来了，什么事儿？”“侯爷，您身体健好吗？”“哎呀，甭提了，往后不能贪嘴啊，吃的太多了，不把它抖了干净了，这葵花岭……”“对，我听这主意也不错，你可问问他们俩有把握没？他们这个贼呀，翻脸不认人，伸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他俩再回不来可麻烦了。估计不会吧，他们平时都认识。”“那行，穆丽啊，从现在开始你先代替我主持一切，你看着怎么好就怎么好，不必什么事都问我，谨遵侯爷的命令。”花木兰转身来到前边，跟于大鹏、金兆雄一说，两个人摘盔卸甲，换上便装，起身赶奔葵花岭。花木兰代表太平侯把他们一直送到辕门外边。葵花岭要见机而作，不可操之过急，倘若闹翻了，后果没法收拾。另外你们两个人 也得担风险，能行则行，不能行有事儿。万一就是出了事情，我们这也算为国尽忠，死了也没什么了不起，你就领人公山。花木兰点了点头，心说像于大鹏、金兆雄这样的人闯荡江湖非常有经验，再说别的就是废话了，这才拱手告别。花木兰回营听信不说，单说于大鹏、金兆雄一兵一卒都没带，为了怕引起人家误会，连随身的家伙都没带，赤手空拳。两个人催马奔了大山，翻山越岭穿树林。

一碗饭，就在金天山落草为王啊！我们来要求见你家四位寨主。哦，你就是于德鹏于寨主，正是。听说过，听说过，请稍后片刻啊，我们给送个信儿。有人到里边送信儿去了。估计这个道进不了，足能有一个时辰，报事的人才回来。二位，你们久等了，我家寨主也听说二位来了，非常高兴，让我陪着二位进山啊，多谢多谢。就这样，有几个喽啰兵牵着他们的马缰绳在头前引路，还有几个在后头名为保护使者，是监视。拐弯抹角，翻过葵花岭，来到蛟龙山。到山口这儿，三寨主宋长伦在这儿恭候着呢。您看这个三寨主啊，不像山王，好像个教书先生，平顶身高八尺挂铃，面白如玉，稍微有点黑乎，两个黑兜兜的大眼，两道八字利剑眉，头上戴着逍遥巾，身穿葛布袍，下头穿着一双便鞋，没拿家伙。在他的身后有五六十名喽啰兵，喽啰兵手里头可拿着家伙呢。就见三寨主宋长伦眯缝着眼睛在这等着。于大鹏和金兆雄见过他几次，因此赶紧从马上跳下来，抢步起身来到三寨主近前，一抱拳：“宋寨主，一向可好？我二人有礼了。”“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原来是于金二位寨主，二位哪阵香风把你们刮到这儿来了？方才我大哥二哥老四听说你们来时非常高兴，现在正在大厅恭候，派我来迎接二位，往里请吧，正要讨扰。”说着携手揽腕，边说边笑，好像多少年没见面的知心朋友似的，顺着盘山道来到聚义分赃厅。大寨主郑九臣，二寨主陆炳章，四寨主金少武都在台阶这等着，彼此见面之后客气了几句，走进大厅，然后分宾主落座。于德鹏、金兆雄偷眼观看，就见葵花岭大寨主郑九臣怎么看怎么像关老爷，面如重枣，五柳长髯，卧蚕眉，丹凤眼，就这坨也像，就是穿戴不太相同，头上戴着月白缎扎巾，身穿团花箭袖袍，腰束战带，挎着一柄七星宝剑。假如他要借上一身戏装，按着关云长那个打扮，活脱的关羽。这二寨主陆炳章啊，怎么看怎么像张飞，甚至比张飞还要高一头炸一臂，平顶身高一丈挂零，头似麦斗，两个大眼睛鼓出眶外，只想就像那细铁丝儿差不多少，牙耳的毫毛凝劲儿往上长着，大脸蛋子好像铜锣，真好比烟熏的太岁，活了的金刚，周身上下是一身黑，腰里挎着一口特大号的金背鬼头刀。四寨主金少武是个小个，长得小巧玲珑，枣核脑袋两头尖，断梁胡须，两个小圆眼珠，一看就知道

0: 此人聪明过人，非常伶俐啊，在身后背着一对铁鞭，蝙蝠寨主都在两旁站立。这阵喽啰兵把茶水端上来，大寨主郑九臣一摆手：“二位，先喝点水，运运嗓子吧。然后有什么话咱再谈。”多谢多谢，我们真觉得有点干渴了。于德鹏、金兆雄把两碗水喝干，又有喽啰兵给满上。郑九臣这才问：“二位啊，无事不登三宝殿，你们来大概有事儿吧？”于大鹏站起来一抱拳：“大寨主，您算说对了，我们属夜猫子的，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嘛，一则给四位寨主问安，二则呢有点事情相求。”“哦，越好，什么事儿？”“大寨主，关于我们金钱山的情况您听说没有？”“
1: 没有啊。”“
0: 怎么，莫非遭到什么威胁？你们需要人不成吗？让我们葵花岭给帮忙？”“不是这个意思。大寨主，实不相瞒，我们哥仨已经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了。我们保了大隋朝了。”“
1: 哦，
0: 有这等事？那么你们现在的身份不是绿林好汉，而是隋朝的官员了。”“哎，话可不敢这么说，我们现在还不算正式的官。率领着我们的弟兄成立了个忠义营。安呢？还是改行呢？还是怎么的？现在还很难说。”“
1: 哦，是这么回事。
0: 既然你们是堂堂国家的营官，找我有什么事儿？”“
1: 大寨主，
0: 梁官姓韩，叫韩钦豹，他负责押粮运草。几天之前，他手下的战将押着300辆粮车在葵花岭路过，听说被大寨主的人给劫了，同时嘛还抓住两员随将，一个叫赵胜，一个叫孙清，这两个人死活还不知道。因此太平侯十分着急，夜已在山下扎下营寨，听说我们当初也是绿林人，跟大寨主有一面之识，因此派我们来到葵花岭向寨主也解释解释，希望你们高抬贵手把两员战将给放了。”“
1: 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好嘛，大寨主这一乐，把大厅震得嗡嗡直响，把于德鹏、金兆雄给乐傻了，心说这什么意思？这乐不是好乐。两个人捏呆呆的发愣。郑九臣乐罢多时，收敛了笑容，当时把脸就沉起来了：“二位，往下别说了。你们吃过绿林这碗饭，懂得绿林人的规矩。哪有拉屎往回坐的？哪有吃完东西往外吐的？结了就是结了，一点都不能返还。至于抓住那俩人，现在还没死，留着他们干什么呢？哪天山上办喜事，或者是出兵打仗，拿他们俩祭大旗。二位啊，念你们两个人也出身绿林，我们不愿意说别的，
1: 那你们来了是客人。

0: 我们以礼相待。关于这个事情，我们没有谈判的余地，请二位免开尊口。我们这风景不错，乐意住几天呢，我们欢迎。我派专人陪着你们溜达溜达，没钱说话。要觉着公事忙，住不下去，那么马上我派人送你们下山。这话说的可够硬的，整个把俩人给顶回去了。于德鹏张口结舌，无话可说。二寨主金兆雄有点挂不住了，觉着脸皮有点发烧啊。心说话，人家花贤弟对我们挺重视，太平侯对我们也挺信任，我们刚投降，不得立点功吗？真格的叫人几句话就打发回去了，能那么便宜吗？金兆雄鼓了鼓劲儿，大寨主，言之差矣，树地不公，有下情回禀。金寨主，有话请讲吧。小可愿闻高论，不，谈不到高论。大寨主，要倒退几天，我们哥俩的脾气比你还大。你是山大王，我们也是。你身守五支令，我们也是全守就要命。咱们都吃这碗饭的，谁还不了解谁吗？我们也觉着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后来遇上了太平侯的人马，特别是我们遇上了一个马童叫花木立，花小尖底下没有这么懂事的人，叫人心服口服啊。因此我们哥仨才决定投降。现在我们手下这2000多人全换上军装号坎，成立了忠义营开战。你看这有多好呢？何必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留下千古的骂名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可你我心里都清楚，我们为什么愿意食身为贼，图财害命。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大竹板响帘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它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带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铲牌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0: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
1: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8月8号，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祥瑞金属锦州义县展开赛。自2022推出森林乐园游乐场，限时免费体验。免费时间为8月8号到8月31号，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7点半。乐享清凉惠民活动力度空前，游乐项目具体乘坐须知以现场公示为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的大连长山群岛绝对是今年夏天的顶流，这里平均气温20到28摄氏度，海水温暖舒适，约24到25摄氏度的水温让下海游泳变得更为享受。作为候鸟栖息地，广鹿岛、隔仙岛等岛礁沿滩上生态魅力尽显，在全国观众眼前成为彰显东北自然之美的亮丽文旅名片。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火遍大江南北，成为2026暑期档一匹亮眼的黑马。坐落于黄渤海交汇之畔的山东烟台蓬莱便是这千年神奇故事。山西太原市晋源区古寨村产出的古寨豆腐是当地传统名吃，有着上千年制作历史。相传后汉时期，古寨豆腐因口感出众被送入皇宫当作贡品，此后古法手艺代代延续，成为晋阳特色美食。大家也不妨到太原晋源古寨村走一走，尝一口传承千年的古寨豆腐，沉浸式感受晋阳独有的舌尖非遗魅力。近日2026年度美丽公路榜单揭晓，全国共有143个县，一条是松县环路浑湖

0: 湖旅游公路，半湖而行，路景相融，成为交旅融合的鲜活样板。大家不妨自驾出发，沿着美丽公路穿行河洛山水，来一场在路上的沉浸式旅行。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
1: 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脑。
4: 这台经济广播。
5: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6: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5: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4: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好，时间来到了7:06:30，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00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
8: 大家好，我是刘旭。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的有门市，有住宅，我想往外租或者我想往外卖，都可以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
7: 没错，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那早间的拨打电话不方便啊，也可以
8: 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 APP 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商务信息网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直接搜两个字，那就是钟磊，钟是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的磊，直接搜钟磊，在抖音平台，应该是吧？然后呢，你看这个，雾里开花姐姐就说了，哎呀，钟磊回来了，早上好啊！
7: 早上好啊，让大家久等了。
8: 华夏啊，似水年华都说，哎，早上好。世新说，我在沈阳问候主持人，空中给一个大大的拥抱。
7: 另外呢，佳佳妈妈也说了，说明天呢回锦州，13号呢回沈阳啊。这天天的行程也是安排的满满的啊。另外呢，钟磊也提前说一下啊，抖音号呢我是135直播，今天是周二，所以说呢，大家依旧是通过我们的花生总动员视频号来观
8: 看。有变化，你看有朋友就说了，哎呀，钟磊精神，
7: 明显晒黑了。
8: 人家雾里看花还说呢，你看你亲家母明天都回来了，你还不会个亲家呀？
7: 哎，对
8: 啊，惠国也说了，昨天晚上回的北京，那个青舞飞扬说有没有自行车了？你给我说，主持人
7: 啊。
8: 多播两天呗，
7: 多播两天也有办法呀，对不对？
8: 有三种方式。第一种呢，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4点，拨打办公室电话3817696，3817696，干嘛？提前办理特约信息服务登记。
7: 对，这样提前了，提前多伤感情啊，对不对？那我们呢，有两类挑战。
8: 我有硬核，我脑洞大开。
7: 我有才艺。
8: 那么答题。一问三不知，给您出3道题，您都答对了，我们给您多播几天。
7: 迄今为止，真有一个小哥哥是一问三不知，3道题都没答对的啊！基本上我们也不会难为大家，都是围绕着经济广播和经济广播开展的活动来提问的。
8: 您只要关注我们的节目，认真听了都能答上。
7: 没错，另外呢，我还有一个不管37/21的才艺挑战，只要您的语言类的这个才艺能够坚持21秒，您这信息就给您连续免费播5天。
8: 唱歌啊，来段京剧啊，朗诵啊，都可以，凡是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只要持续21秒钟，也不用太长，因为时间有限。
7: 没错，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1号星期二，
8: 室温度，今天早

0: 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全市多云，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高气温全市31度。
1: 哦，全市31度。
0: 嗯。
1: 那今天夜间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八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三到四级。
2: 商务信息网特别提示：本节目直播中传递的各类信息因无法先期进行核实，所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要准确、真实、完整，诚信为先。通过节目接收的信息，沟通中相关有效证件要自愿发布、自主选择，本节目不承担法律责任。
1: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中波77400赫调频90.9兆赫，来关注刘旭和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
0: 啊。
1: 虽然说好长时间没说了，我捋捋啊。
0: 嗯，
1: 这叫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广播与生活城市气象监测员
0: 啊，差点大哥，
1: 这名头必须得长，然后、显得正规。
0: 是吧？今早啊，29度，
1: 嗯，
0: 比昨天升高了，昨天好像25度，
1: 啊，20来度的温度了。
0: 你知道天气怎么样？
1: 这是哪位朋友？
0: 还有雨吗？
1: 啊、慧果问的是吧？
0: 对，
1: 嗯，掐指一算，明天早上听广播就能知道。
0: 找着大哥还安排他说钟磊休假回来了，应该刘旭休假了。
1: 哎，安排的对啊。
0: 对、我准备8月下旬休。
1: 对，挺好的。视频号当中直接说出了自己的需求嘛。
0: 嗯，
1: 谁家有这个电动车啊，自行车款的电动车，赶快给我们打电话。
0: 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从现在开始接通到7点40分。热线电话只接通到7点40分之后呢，为大家发布的是来自锦州经济广播。那个，我还是想求购点什么啊？您都说清楚，然后呢，把信息编辑完整，留下您正确的联系方式。
1: 没错，
0: 一次给我们发送过来就可以。
1: 当然我们更欢迎大家呢拨打直播热线，哪怕说我今天没什么信息，我就表演点才艺也行。
0: 或者说，哎，我先给你们反，
1: 或者您把这个信息的大概内容能记得差不太多，您跟我们说一下，我们呢也可以搜索一下。
0: 这个差旅大哥说了，哎，我有3台自行车款的电动车呢。
1: 嗯，
0: 好，那你也可以联系一下啊。
1: 对，如果
0: 轻舞飞扬，
1: 对自家用不上的话，如果
0: 去了，
1: 对，前两天呢，就是我看昨天、前天呢，这个台风白海豚啊，也是登陆了咱们这个东部沿海，然后呢，就好多城市的这个航班呢都取消了啊，尤其是上海浦东机场，我通过这个大屏一看，哇，这大面积延误。甚至这个延误达到了
0: 到这个天气，
1: 哎，季节的因素，
0: 哎，
1: 是不是？
0: 过去我们就说这个天气可能对农业生产影响比较大，现在看呢，对我们的出行啊，甚至有的朋友说，哎，我还想周一我赶紧上班呢，
1: 对，
0: 哎，确实有很大的影响。
1: 对，出门之前呢，提前看一下天气预报。你说惠果就非常的明智吧，对吧？明天回锦州，了解了解，明天锦州哎，3台电动车了，是吧？
0: 对，一天换一个啊。
1: 好，电话接进来了，我们来问候一下，尾号是4855。你好，这朋友。
3: 哎，钟磊、刘旭，早上好。
1: 哎，你好。
0: 泰和超市的小哥哥，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哎，
3: 我想卖旧物
1: 出售旧物啊，介绍介绍。
3: 实际上是1.6米的圆桌，带腿的。
1: 啊，直径1.6米的圆桌，好。
3: 还有那个折叠式饭桌，
1: 啊，折叠餐桌，好。
3: 还有一个木头靠椅，木头椅子。
1: 木椅子。
3: 5-6块钱一对儿。
1: 有多少个呀？就是这一对儿吗？
3: 也不对，有5个。
1: 五把木质靠椅。
3: 高1.75米。高1.75米。
1: 高1.75米。
3: 宽90。
1: 好。
3: 厚度45。铁衣柜
1: 宽90厘米，厚度45厘米，好的，
3: 这个铝色的弯梁自行车啊，60块钱就卖。
1: 弯梁女款自行车，收60元，
3: 收60元，
1: 好，还有吗？
3: 就这些了吧。
1: 泰和超市附近交易，
3: 电话是要
1: 楼层是。
3: 九楼。
1: 九层，嗯。
3: 清水房子。
1: 清水房状态。
3: 南北通透。
1: 啊，清水房南北格局，嗯。
3: 啊。
1: 好。
3: 交通便利。
1: 啊，面积是。
3: 这个面积是99。全款。嗯。
1: 全款就是售46万。
3: 对。
1: 嗯。全款售46万。好的，

0: 联系电话是
1: 189，
0: 189，
1: 0406，
0: 0406，九八
1: 九
0: 六
1: 八
0: 五，
1: 六五，
0: 4720，你好。
2: 哎，你好，
3: 哎，欢迎您。
2: 哎，你好，哎，我想麻烦问一下，就昨天有一个在微信平台发布，他想求购那个视角那个拐杖，我这有个新的，我想。卖的，我这个电话有人买也行，
3: 然后求购这位朋友的电话您记好了吗？
2: 我记好15504067972，
3: 非常正确，直接和他联系吧，
2: 好
3: 嗯，他已经求购有半个多月的时间
0: 双
3: 了，
0: 方对接一下，
3: 哎，好嘞，
0: 哎呦，
2: 好的，谢谢
3: 哎，
0: 再
3: 不
0: 会
3: 客
0: 了，
3: 气，
0: 好，
4: 之类的，现在那个谢阿姨，
0: 这是水银的是吗？
4: 不是，就是那
0: 电
4: 个。
0: 子的。
4: 绑胳膊那样的那个
0: 是
4: 指压，
0: 电子的，
4: 电子的，
0: 行
3: 哎，不
0: 啊，
3: 客
0: 我们再
3: 气，
0: 会了，

0: 几号码？
1: 151-4265，尾号是6823。
0: 对。
1: 嗯，这个现在您用这手机部分呢，我们就不再接听了。后面的时间呢，留给微信公众平台上通过编辑文字所传递的各类信息的朋友了。那这个时间段，我们再来看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和辽宁省的整体气。
2: 大上周吧，好像有天早晨，
1: 嗯，
2: 6:15开始下，也就下到6:25左右，
1: 哎，
2: 晴了。
1: 嗯，好，来看一下咱们锦州今天的天气情况。对，
2: 很少了。
1: 另外，谁知道的话，可以给我们说一说啊。
2: 对，
1: 好，下面的时间咱们来说这个正事儿，就是关于咱刚才提到的这个粉条，
2: 猪肉炖粉条子。
1: 对，这个团子是什么呢？一款产品，这是有蓝帽认证的。正规批文，成分含量非常透明，大家呢吃着也很放心的一款产品了啊。这是康度安糖软骨783。再来看这位朋友的信息啊，他呢是要求购产奶当中的奶羊，最好是一公一母，交易地点呢是在八角台电厂附近或者是七里河附近，电话是130-5046-7063，130-5046-7063。另外还要找一个。
2: 今天是官媒，感谢大家的点赞、关注、转发，明天见。
1: 明天见。本节目法律顾问杨双建律师，法律咨询139-4166-52。
3: 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一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寿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伴。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楚老师，欢迎您。
6: 哎，希儿你好，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楚老师，这段时间哈，您一直是跟我们大家在讲关于说这个浊气的知识。
6: 嗯，是。
5: 哎，很多人就打来电话反映啊，说听完楚老师讲的呼吸吐纳啊，吸清气吐浊气，就这些知识之后啊，
6: 嗯，
5: 都说是受益良多。
6: 好，那就好。嗯，
5: 哎，因为之前没有人会这么耐心这么细致的和大家说这些。
6: 嗯，
5: 也更不知道浊的概念。
6: 嗯，
5: 很好啊。
6: 嗯，
5: 之前只要是身体不舒服了啊，不管是病损病变呢，还是说单纯的症状啊，就只认准一门。
6: 嗯，
5: 就吃药。
6: 啊，是。
5: 通过您的讲解之后啊，明白了药物不是唯一的途径。
6: 对，
5: 哎，需要结合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整体干预，那这才是最正确最有效的方法。
6: 嗯，
5: 哎，您不和大家讲啊，哎，真的是不知道啊，
6: 是吧。其实咱们很多朋友啊，嗯，尤其是一些老年人，
5: 嗯
6: 啊，因为上了年纪之后，这个身体机能它逐渐对病症的了解认识度，它肯定就是不深刻，
5: 对，
6: 是吧？
5: 嗯
6: 啊，所以很多人他往往保持着一个这个比较朴素的一个观点啊，什么观点呢？就是有病了就是吃药啊，他认为有病吃药，感觉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嘛，
5: 对，
6: 是吧？
5: 嗯，
6: 那么现在可能听我吧，来这个节目啊，讲到这个。病和症之间呢，啊，与这个呼吸吐纳的关系以后呢，能够开始反思了，啊，说为什么以前吃那么多的药，也不解决根本问题，药不好使吗？效果不行吗？
5: 嗯，
6: 啊，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这个药物的本身呢是没有错的，是需要咱们那个整体的，啊，来看待这个问题，一定要整体去看。从我内心而言啊，就是这个大家伙儿能够在思想方面能够有改变，这就是一件大好事。
5: 嗯， 对，
6: 对吧。
5: 嗯，
6: 所以我刚才讲是有病吃药天经地义，如果从逻辑来讲呢，这件事对不对，肯定也是对啊。说大家伙儿也不用怀疑，说有病了我们肯定得该吃药，但是这里面有个大前提。什么大前提呢？就是你得分清楚啊，你身上现在出现的问题到底它是病 啊，还是证，这个很重要啊，你得分清，对吧？你如果说是病的话，